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1: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0: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0: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1: 七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0: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0: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1: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4: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

0: 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1: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2: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0: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3: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4: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0: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5: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6: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七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8: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7: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9: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7: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10: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边点开启里程喽。
12: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个半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3: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2: 据运营方渝客行平台统计，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成渝便民快巴今天将再开新线路，票价保持不变。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4: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万人次左右。
12: 新能源车型增加带来运营成本的降低，有效反哺票价，与高铁动车出行形成互补。今年成都市将燃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4: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

0: 乘客，请您往里走。
1: 清晨六点半，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2: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1: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四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3: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1: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两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4: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5: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6: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7: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6: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8: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生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6: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9: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6: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慢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慢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0: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慢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慢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6: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1: 未来我们也将积极地打造万能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工会15/5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

0: 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0: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0: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0: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0: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

0: 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0: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忠诚。
4: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EFFORT 努力 ，Avoid。
6: 我准备考研。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7: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
8: 爸爸，你晒黑了。
9: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0: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七月初九，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7度。
2: 这次节目

0: 主要内容有
1: 上海市代表团来江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陈吉宁、陈小江、何忠友参加活动。
0: 上半年我区发行 19.7 亿元专项债，用于收购存量商品房，让更多群众实现安居梦。
1: 今年前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 29.3%。
0: 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于今年9月1号起正式启动。
1: 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开赛。
0: 我区各地积极盘活闲置空间，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疆台消息，8月19号至20号，上海市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共同谋划15-17对口援疆工作，推动互新务实合作开创新局面，助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活动。在江期间，代表团来到自治区和兵团受援地，深入基层团场、园区企业、学校、医院、文博场所等，实地考察援疆项目进展，看望新疆各族群众，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地处帕米尔高原的兵团托云牧场是一个底边团场，在上海市援助下，牧场护边员住房执勤条件持续改善，维稳戍边效能不断提升。代表团来到场部，听取上海援助兵团情况介绍，了解牧场稳定发展各项工作进展。陈吉宁、陈小江亲切看望护边员图尔买买提马提一家，听取他们家三代戍边的感人事迹，勉励他们传承爱国守边精神，以实际行动守护边疆安宁和人民幸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疆各项工作的主线。考察中，代表团深入了解上海助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化文化润疆等情况。大家走进喀什博物馆，听取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介绍，表示将持续深化与新疆在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深入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推动完善城乡文化设施，丰富基层文化供给，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近年来，上海持续加大产业援疆力度，推动受援地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在兵团级草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代表团走进上海纺织服装生物科技企业，深入了解园区发展和两地产业协作成效。双方同志表示，要突出就业优先导向，持续加强互新产业对接，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市场前景好、带动就业能力强的企业和项目落地，助力受援地提高新型工业化水平，推动新疆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更好惠及各族群众。增进民生福祉体现着援疆工作的成色和温度。在上海支持帮助下，新疆受援地的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发展成效显著。代表团先后来到草湖项目区昆仑人民医院和喀什大学新泉校区喀什第六中学，调研医疗援疆、教育援疆工作。陈吉宁、陈小江同上海医疗工作队员、援疆教师深入交流，鼓励大家发挥专业优势，加大本地人才帮扶培养力度，帮助新疆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两地同志表示，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援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民生援疆质效，不断增进新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陪同考察期间， 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感谢上海市长期以来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新疆将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加强与上海沟通对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做好援疆干部人才服务保障，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携手推动互新合作取得新成效。上海市领导华源、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哈丹卡宾、聂壮、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2: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1: 今年前六月，我区获批并成功发行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19.7亿元，资金规模较2025年全年同类项目增长近四倍。专项债的落地实施，不仅有效盘活区域存量房源，化解房企经营压力，同时扩充保障性住房房源供给，让更多居民实现安居梦。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这两天，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和硕县浩宇龙腾居小区二期的存量商品房，经过标准化升级改造后，变身保障性租赁住房，迎来了一批新住户。宽敞明亮的户型，完善成熟的小区配套，让住房困难群众实现了拎包入住的安居心愿。和硕县居民廖真真：
4: 房特别好，拎包入住就行了，价格也不贵。
3: 今年和硕县通过专项债配套支持，累计回购288套存量商品房，所有房源已全部完成标准化装修，配租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和硕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住房保障办公室主任孟开：
5: 我们通过精准摸排县域新市民、青年人、新就业群体的住房缺口，按需回购了区位好、配套全、户型适配的存量商品房，进行了装修改造，配备了燃气壁挂炉、卫生洁具、橱柜等，达到了居民拎包入住的条件。
3: 巴州和硕县住房保障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马思伟介绍，这批房源全部纳入县级住房保障轮候库，实行闭环管理，与公租房形成梯度互补，更好满足不同人群的住房需求。目前，当地已累计受理保障性租赁住房申请176件，审核通过并完成分配135户。
6: 我们在准入上不设这个户籍门槛，核心就是在本地无自有住房，满足条件就能申报，做到公开透明，按需配租，租金每平方7元，低于周边市场的租金，做到惠民的同时，保障项目能够长期运营。
3: 今年上半年，我区积极申报收购存量商品房用作保障性住房专项债券项目，经住建部、财政部审核后，6个项目成功获批。目前19.7亿元专项债资金已全部到位，该笔专项债资金计划在新疆收购存量商品房4000余套，总建筑面积40余万平方米，收购的存量商品房主要用于满足新市民、困难群众、拆迁安置人员等群体的住房刚需。
0: 新疆台消息，今年前7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72.9万余人次，同比增长29.3%，累计查验出入境客运航班5000余架次，同比增长22.7%。作为面向中亚、西亚、欧洲的核心航空枢纽，今年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在国际客运航线方面复航了至萨马尔罕航线，新增了至法兰克福、阿克套等航线，加密了至阿斯塔纳、比什凯克、塔什干、埃里温等航线，越织越密的航线网络为出入境旅客提供了更加多元的出行选择。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每周客运航班达200余架次，日均航班量同比增幅达 40.4%， 中亚方向通航航点数量居全国之首。
1: 当前正值我区多地水产养殖的丰收季节，各地鱼塘湖泊纷纷开捕，呈现出一派人欢鱼跃的热闹景象。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7: 这两天，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羊毛宫镇卧龙岗村迎来秋季捕捞旺季， 本地露天养殖水产集中上市，为市民餐桌添鲜味儿。卧龙岗村是羊毛公镇重要的水产养殖专业村，围绕渔业高质量发展，村里持续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已完成低压线路改造，并增配机井水泵，提升活水能力，为稳产高产提供保障。目前全村共有大小鱼塘约80个，养殖户50多户，今年渔业生产形势良好，产量稳中有升。养殖户王宪华经营鱼塘已有30多年，靠着丰富的经验，他的鱼塘亩产在800公斤以上。
8: 现在陆陆续续都开始大批量上市了，六个塘大概就是120-130多的量，从现在要卖到10月20号。
7: 在沙湾市东湾镇卡子湾村的沙湾市君德生态养殖有限公司室外坑塘，天山雪融水与天然泉水交汇，水流潺潺，水质清凉。室内车间配备的24小时水质监测系统，实时显示着水温、溶解氧、酸碱度等数据。公司负责人郑安军介绍，企业采用流水式生态养殖模式，将上游的天山冰雪融水直接引入养殖池，实现全天候不间断流动，确保水质始终清新且含氧量高。
9: 我们基地目前成塘成品鱼有60吨，主要养殖2倍体红鳟和3倍体三文鱼，同时搭配养殖草鱼、鲤鱼，预计全年三品鱼产量可达到80吨。现在每月销量稳定在4.5吨左右，主要销往乌鲁木齐、石河子等周边城市的高端酒店和生鲜超市，深受消费者喜爱。
7: 今年一至六月，全江捕捞水产品产量为0.55万吨，养殖水产品产量为7.59万吨。各地立足水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打造差异化养殖产业格局，构建起了大宗淡水鱼为主导、名优特水产品为亮点的多元品种协同产业体系。
0: 今年入夏以来，库尔勒黎城机场开启生鲜货运保障模式，将巴州特色林果快速送往全国各地。请听巴州台记者聂栋、聂发强的报道。
10: 8月18号，在库尔勒黎城机场货运作业区，一箱箱冬枣、蟠桃、西梅等时令鲜果有序通过安检、转运、装机等全流程环节，通过空运发往全国各地。天翼物流库尔勒分公司经理王俊告诉记者，
11: 目前我们运输巴州的冬枣和蟠桃，每天可以运输量达到30吨左右，可以每天到达北京、上海、广州、成都、重庆、郑州等一些一线城市。
10: 为保证鲜果品质，库尔勒黎城机场开辟生鲜货品专属安检通道，货物流转效率提升了30%。库尔勒黎城机场旅客服务部主管李毅告诉记者，特色林果已成为机场货运增长的核心引擎。
12: 2026年一月至七月份呢，累计完成了货油吞吐量5600余吨，生鲜果品占全部出港货运量达到50%，整个产季累计外运的小白蕈达到了1800余吨。紧随其后上市的蟠桃、新梅，短短一个多月累计航空外运3000余吨。
10: 目前库尔勒黎城机场凭借40余条通航航线，搭建起鲜果直达13个全国重点消费城市的空中走廊。随着9月库尔勒香梨集中上市，鲜果货运需求将进一步增长。李毅，
12: 接下来9月咱们库尔勒香梨即将集中上市，预判鲜果货运量还将增加1000吨以上。我们已经提前做好了人员、仓位、冷链设备的存储，持续优化农产品货运保障流程，全力保障巴州特色林果高效出江。
1: 眼下，乌鲁木齐正加快打造全江首个高端新能源汽车集群化示范平台。位于乌鲁木齐高新区新市区的北城国际新能源汽车城，总投资15亿元，目前一期已成熟运营，二期即将投用，三期筹备提速，全链条汽车产业集群雏形出现。请听报道。
10: 北城国际新能源汽车城占地166.2亩，分三期建设，目前一期14家品牌已成熟运营，涵盖奥迪、哈佛、坦克、魏牌等全系列，提供从看车、提车、落户及二手车评估的一站式服务。销售数据显示，园区内单店月销量稳步提升，以长城旗舰店为例，月销量已达150台左右，并且保持每月约10%的增长。前来购车的市民王帅开告诉记者，
13: 优惠力度够大，置换补贴是8000，还可以3年的免息，觉得挺划算的了。
10: 目前汽车城二期规划的11个 4S 店及综合服务楼主体已完工，预计10月中旬投用。特斯拉、一汽丰田等品牌已达成入驻意向。

0: 西建设也已启动前期准备，明年初试工。北辰国际新能源汽车城项目负责人侯俊生介绍，汽车城全面建成后，年产值有望突破百亿元，带动就业2000人，并将成为面向中亚地区的新能源汽车服务保障基地，为扩大新能源汽车出口奠定基础。
1: 后期的三期建设，我们正在做前期的准备工作，主要是为一期 4S 店项目做服务的啊，有汽车改装、汽车的高水平的烤铆喷漆、电瓶的维修保养、装饰装潢这四个板块业务，为扩大中亚地区新能源汽车的销售奠定了一个基础。
2: 今年9月1号，兵团将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依托社会共济化解一人失能全家失衡难题，为年老疾病意外导致失能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支持。请听新疆台记者王莹的报道。
3: 兵团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边丽娟介绍，兵团长期护理保险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参保，覆盖兵团各类人群，
4: 具体包括各类用人单位及其在职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未就业城乡居民，同时兼顾特殊群体保障。18周岁以下未就业人员，随参保的父母或法定抚养人视同参保，不单独筹资缴费。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经民政部门认定后直接视同参保。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困难群体，按规定享受参保资助，确保全民覆盖，应保尽保。
3: 在筹资机制方面，兵团长期护理保险建立单位、个人、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多元筹资渠道，执行国家基准费率制度，基准费率统一为 0.3%， 不同人群分类设置缴费规则。兵团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主任周飞翔：
5: 单位在职职工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同比例各承担 0.15%， 按月缴纳。退休人员仅需个人缴费，费率为 0.15%， 缴费基数为本人基本养老金。例如一每月的养老金为5000元，则每月按照 0.15% 的比例从个人账户扣除 7.5 元。
3: 关于待遇享受条件，兵团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王硕表示，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需同时满足两个核心条件。
6: 一是按规定正常参保缴费，二是失能状态长期持续在6个月以上，经申请并通过失能等级评估认定，制度的起步阶段优先保障重度失能人员，后续将按照国家统一部署逐步扩大保障范围。
7: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依托广东产业援疆文化润江帮扶力量，加施县立足本地优质紫砂矿产资源，联动江苏宜兴成熟制陶技艺，构建校企共育、名师带徒育人体系，推动紫砂产业全链条发展。请听报道。
8: 在加施紫砂陶瓷有限责任公司，不久前入职的加施高级技工学校紫砂专业学生，正跟随宜兴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学习揉泥、制坯、塑形、烧制等紫砂产品全流程工艺。公司员工阿布杜萨拉木阿里木学习进步很快。
9: 刚来时候当你脚盖似的，慢慢学了穿手工被子，然后学做火做盖被。
8: 国家级工艺美术师吴新军：
10: 每个老师身边都有3到4个学生，今年就是着重开发那个紫砂食用器、紫砂锅、紫砂包，拓展市场。
8: 加施七彩山紫砂矿产储量充足，埋藏浅，适宜规模化开采，现已探明9类天然原矿。广东援疆工作队联动江苏宜兴引进成熟紫砂工艺，加施高级技工学校开设3年制陶瓷艺术专业，每年招收100名学员，系统学习紫砂制作。学校还定期组织学生前往宜兴开展20天紫砂研学实训，集中学习制壶、陶刻、窑温调控全套核心工艺。加施紫砂陶瓷有限责任公司员工塔伊尔·比拉利：
11: 去宜兴学了很多，以前不会做那个全手工壶，回来之后做半手工的中壶。
8: 广东援疆工作队完善产业配套，落地8项紫砂文旅融合项目、1项泥料专项科研项目，建成绿色

0: 标准化生产线，同时联动宜兴、佛山以及北京理工大学、清华大学搭建产学研平台，围绕泥料改良、工艺升级持续技术攻关。目前嘉实已累计研发300多款紫砂文创产品。广东沅江前方指挥部驻嘉实县工作队副队长、嘉实县委常委何家荣
1: 计划打造一个高标准的绿色工厂区，加大力度去支持引进宜兴的紫砂大师到咱们嘉实来做好传帮带。
2: 8月18号，2026年湖北省就业沅江阿克苏专场招聘会在阿克苏市举办，湖北省38家优质企业携1000多个就业岗位到场招贤纳才，以实际行动深化就业沅江，助力民生改善。请听阿克苏台记者赵天瑞的报道。
0: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求职者穿梭于各企业展位前，仔细查看岗位信息，详细了解薪资待遇和发展前景。求职者古丽乃塞尔·穆赫塔尔：
3: 招聘会它岗位比较多，待遇也是非常不错，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够对接到湖北的一些企业，我已经投递简历了，非常感谢湖北沅江搭建的这个平台，也希望能够顺利的入职。
0: 本次招聘会岗位涵盖装备制造、汽车、电池、医疗、光学、食品、纺织、服装八大产业领域，兼顾不同学历和技能层次，有效拓宽了阿克苏地区求职者的就业渠道。武汉天明集团有限公司、阿克苏新科服饰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邓元生：
4: 我们提供完善的薪资保障、岗位培训和生活安置，希望通过此次招聘会吸纳更多本地的优秀青年。
0: 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职业指导等服务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一对一的就业指导和政策解读，帮助他们精准择业、高效就业。阿克苏地区人社局人力资源市场副主任王玉龙：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就业协作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岗位推荐、技能帮扶和现场招聘，精准对接求职者与用工企业的诉求。
6: 8月19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乒乓球项目开赛，来自全江14支代表队的203名选手展开激烈角逐。请听伊犁台记者李燕、阿来的报道。
0: 赛场上，运动员们全神贯注，发球抢攻、正手对拉、反手快撕等精彩场面不断上演，现场比分交替上升，气氛紧张热烈，展现出运动员高超的球技和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赢得观众阵阵掌声。阿克苏代表队运动员热依丽：
7: 这次希望我可以勇攀高峰，个人单项再多拿一级，发挥出来自己的特色，好好打球。
0: 本次比赛设甲乙两个年龄组，每个组别均包含男女团体、男女单打、男女双打及混合双打，共7个项目。根据赛程安排，团体冠军将于8月22号决出，五个单项的金牌将于8月24号决出。伊犁州代表队领队陈刚：
8: 上一届运动会我们是拿到了银牌，这次我们争取要拿到金牌，也希望我们的运动员在赛场上再接再厉。
9: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我区多地把闲置空间改造为民宿、文创园区、特色夜市，持续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0: 乌苏市84户乡莲花池村的莲花乐园民宿集田园采摘、亲子游乐、垂钓、住宿、餐饮等于一体。和别处民宿不同，这里的房间号是以年级为编号的，这让不少入住游客仿佛回到校园时光。游客王美涵：
11: 能勾起来我们儿时的一个回忆，工作完一天住到这，对于我来说身心放松解压。
10: 莲花乐园民宿的前身是村上的教学点，因撤点合并到了乡里，校舍就闲置了下来。2025年，村集体牵头将村内闲置土地与闲置校舍资产一起盘活，打造了这个民宿大院，吸引游客由一日游向过夜游转变。乌苏市84户乡莲花池村村民妥艳芳：
12: 吃喝玩乐一体化，我们就在门口可以挣钱，也可以照顾到家，我觉得特别好。
10: 在昌吉市，两座由原国营工厂老厂房改造而成的夜市，老厂烧烤龙虾夜市和亭州夜市，用工业风的粗犷与市井烟火的温暖重新定义夜生活。昌吉市老厂烧烤龙虾夜市商户郑忠林：
13: 每天都是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的，日营业额也在个300块钱左右。

0: 在乌鲁木齐市曾经承载城市交通记忆的北郊客运站旧址，如今迭变成年轻人争相打卡的魔界969文旅公园。南湖实业铸造厂的老旧工业厂房也褪去斑驳锈迹，变身魔界文创旅游园区。不少年轻人潮流社交、休闲出游都会选择这里。乌鲁木齐市民张小安：
1: 环境漂亮，夜景也好看，然后业态也丰富，在家门口就能休闲吃饭，然后散步遛弯，越来越热闹了。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8月19号，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优秀少年儿童先进事迹。库克加利、阿克加利买买提、傅晨飞、祖利菲亚努尔买买提等新疆寒冰团三名少年入选。
3: 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录取高职专科提前批次，高职专科批次未完成计划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将于8月21号至25号进行。本次征集志愿高职专科提前批次可填报两个院校志愿，艺术类可填报五个院校志愿，高职专科批次可填报18个院校志愿。
2: 近日，塔城地区行署万市办公室向塔城市利凯商贸有限公司发放两张亚太经合组织商务旅行卡，属于塔城地区首批。APEC 商务旅行卡被业内称为亚太经贸领域黄金通行证。根据外交部领事司现行规则，中国籍持卡人一次申办五年有效，可免签多次入境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新加坡等16个 APEC 经济体，并享主要口岸快速通关。
4: 哎呀，网速太卡，看视频老转圈。
5: 别慌，联通五福套餐福利来了。
4: 都有啥福利？
5: 全屋 FTTR 全光 WiFi 提速2000兆，上网更顺畅，出门 5GA 尊享速率，体验更丝滑，金融至高直降5200，还有腾爱优视频会员 N 选一，
4: 哇，太划算了！
5: 快去联通营业厅或打10010咨询办理吧。中国联通
6: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7: 早间提示，
3: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7度。
3: 阿勒泰阵雨，14到20度。
2: 塔城多云，14到27度。
3: 伊宁晴，18到31度。
2: 伯勒多云，15到29度。
3: 克拉玛依阵雨，16到30度。
2: 奎屯阵雨，15到30度。
3: 石河子阵雨，15到28度。
2: 昌吉多云，16到28度。
3: 哈密多云，22到35度。
2: 吐鲁番多云，28到41度。
3: 库尔勒多云，20到34度。
2: 阿克苏多云，20到32度。
3: 阿图什多云，21到34度。
2: 喀什多云，22到34度。
3: 和田多云，22到31度。
2: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8到27度。
3: 各位听众，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刘凯、王栋，主播子涵、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早上九点。
1: 早上好，这里是 FM 101.2。
2: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0: 来听。
2: 资讯快，
0: 路况有，
2: 通通安排。
0: 车流长，
2: 音乐近，总会有
0: 一束光。上下奔赴的快乐，
3: 没有吧。
2: FM 101.2，喀什早上好。
4: 早安，喀什。

0: 听众朋友大家周五早上好，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荣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门真的会非常的紧张，那在路上如果遇到车堵的时候，你的真的是心塞塞，而且呢会非常的着急。那早出门一点，这些问题都不存在。
1: 嗯，因为我们每天早上出门的比较早，所以说这个路上塞车的一个情况暂时还没有遇到，比较幸运了。
0: 哎，所以说在早上一路畅通的感觉，是不是能让你的这个快乐更多一些？
1: 对的，那刚好呢，近期我们的道路情况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我突然想到一个事情，因为昨天我在听友群里看到有朋友在问这个什么时候开学呀，然后我就发现好像开学都集中在了8月底和9月初。
0: 嗯，
1: 那是不是9月初之后，我们不管是早高峰还是晚高峰，路面的情况会稍显复杂一点呢？
0: 嗯。拭目以待，到时候就是咱们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当然到开学季的时候，路面早晚高峰的时候势必是车流量非常的大，但是今年它会堵成什么样呢，真的还不太好预判，因为有一些路面它是一直在修路的情况。
1: 对，
0: 嗯，那今年会是什么样？不过有些路它是短时的一个半幅的封闭，或者是这个咱们非机动车道的封闭的情况，那到8月30号之后就应该是会好很多。
1: 是的，
0: 哎，所以说有时候你觉得那种快乐也是遗传的。
1: 嗯，
0: 就是我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是遇到任何的事情她都特别的开心，她觉得没有什么，哎，她说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她不开心，能把她打倒的。
1: 嗯，
0: 她说问题来了就面对呀，解决问题呀，那有什么不开心的。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就从小没有，我觉得在她身上就没有什么不快乐的事情。
1: 嗯，
0: 什么时候你都能听到她在唱歌，什么时候你都觉得他是那种走步的时候脚步轻盈蹦蹦跳跳在走的这样。
1: 嗯，
0: 所以说你没发现有些基因会遗传。
1: 是的，就是我发现丽梅刚说到她的妈妈是很高兴的人，丽梅也是个乐天派。
0: 对，就从小到大好像也没有什么遇到什么觉得自己过不去的坎，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难的事情让自己能特别的不开心。
1: 嗯，
0: 可能不开心的时候就那一会儿，过了那一会儿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快乐还是一样的快乐。
1: 是，
0: 所以说到了就遗传这个事情来说，小爱你有没有发现到，就是很多你小的时候你觉得你的爸爸妈妈某些特征特别的突出，
1: 嗯，
0: 你没有觉得自己身上有，但是慢慢随着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哦，我怎么和我妈妈或者和我爸爸某一些方面如此的相像。
1: 是的，还有就是我是从也是从家里人吧，但不是我，就是我看另外一个人，就是我在看我的姑姑，然后我有一天在看她的发际线，因为我觉得她的发际线，她是方发际线嘛，然后带一点点的那种中间的美人尖，因为女生其实圆发际线会就是好看一些嘛，然后那天我就观察，我说我看看我们家谁是圆发际线，因为我自己认为我的发际线有一个旋，所以我总是会下意识观察其他人的发际线，然后呢我突然发现我姑姑发际线怎么是方的呢，然后我再一扭头，有一次过年回家，我再一扭头一看我奶奶，我一下就明白了我就发现这个发际线这种东西它都会有这种基因的遗传啊。
0: 嗯，真的会有。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我呢是在17、18岁之前一直是单眼皮，
1: 嗯，
0: 我就一直以为我就是个单眼皮，但是我爸爸和我妈妈呢在我记事起他们就是双眼皮，我就在想，哎，我和家里人不太一样，你看单眼皮小的时候还经常被别人就说，哎呀你看你妈妈双眼皮你长得不像你妈妈，但是你爸爸也双眼皮，你长得也不像你爸爸，不知道你像谁了，因为邻居之间嘛就会这样调侃。
1: 然后青春期之后然后就长出了个双眼皮，
0: 对，慢慢的17岁的时候一只眼睛给双了，我就有点好奇，哎，这都可以，然后到18、19岁的时候另外一只眼睛双了，双了之后我再看我爸爸，我发现我和他的眼睛竟然一模一样。
1: 哦，就有的时候没休息好的话说不定还会再单一会儿，然后揉一揉又回去了。
0: 又回去了，然后我发现原来这个遗传基因如此的强大，就算你在17、18岁之前你是单眼皮，都不影响你以后被基因影响的成为了双眼皮。
1: 嗯，是的。还有我看网络上不是有很多的人就是先拍小朋友，就小婴儿嘛，然后呢再拍到这个小朋友的这个父母，哎，发现长得一模一样。
0: 对，就有时候你可能自己觉得啊都不太像，但是你现在知道有一个事情，就是视频。
1: 嗯，
0: 就你跟视频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他们两个人的脸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他们两个怎么如此的相像。 所以这就是基因的强大。像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基因这个东西它可能体现在五官上，比如说跨代撞脸，是不是

0: 到孩子与祖辈爷爷奶奶在不同年龄段的照片的对比，发现五官神态或者笑容共用一张脸，这就是感受到那种家族基因的延续，还有性格和脾气的命中注定的那个时刻。比如说发现孩子发脾气的时候，比如说你特别急躁安静或者好胜心的时候，与父母或者祖辈某些时候是如出一辙，甚至呢你能通过孩子当下的行为精准的看出遗传自哪一代的应激反应。
1: 是的，阿姨说到这个我又想到自己身上那件事情了。就是有一次，有一年吧，我忘了是哪年，去年或者前年吧，我有一次特别生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就有点开始暴躁，我就发现我不想说话，不想理人，然后我就是和家里人就是闹矛盾嘛，然后我就不想说话，不想理人，然后过了一会儿，家里面的另外一个人说，你觉不觉得你跟谁谁谁特别像？我说不可能，他说你现在不就是吗？然后我一下反应过来，我说这不跟我爸一样吗？就一生气就不说话，然后关起来，然后。我特别讨厌就是这个行为吧，但是我发现了我居然拥有了这样的行为。
0: 对，
1: 我就发现哎呀，这还不知道是因为这个长年累月的这个相处这么多年可能会有一些就是相似，还是说真的基因发力了，
0: 相信基因，它真的是基因。
1: 但是这个真的很不好，就有什么问题有什么矛盾得说啊，就千万不能说就立马躲起来然后摆张臭脸什么话都不说，这个太伤人伤己了，自己也气个半死。
0: 对，你是当时就是当年你是最不喜欢的这些行为，后来在你身上哎，你发现你也拥有，这时候你会发现哇，这好像不是我自己非要这样，原来它是基因我没有办法去这个抗拒基因，哎，给自己找一些借口，是不是？还有你没发现饮食还有一些就是作息的这种同频，就是有些孩子比如说他挑食，你说哎，他这个不吃这个那个不吃，你就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他为什么不吃？后来你发现哎，你们家里人也有就是他不吃这些某些东西的人，比如说到了这个父母的原生兴趣或者祖辈的特长，比如说你祖辈特别的喜欢唱歌，或者是你们家的长辈特别喜欢唱歌，你会发现下一代身上也有这样的一些兴趣爱好。他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但是他在某一方面他就特别的突出。哎，所以说基因这个事情你真的是
1: 说不好，
0: 不好说。所以说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来说一说，就是你在哪些时刻感受到了这种基因的强大，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大家也来盘点一下，就是我们周围的这个长辈或者自己的家长或者自己的下一辈身上和自己都有哪些共通的地方。
1: 是的。
2: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
1: 我是小爱。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在哪一时刻你感受到了基因的强大。那在生活当中确实我觉得处处都有，比如说性格的相似，比如说兴趣的自带，比如说生活习惯和偏好的无法改变的时刻。真的，我身边有很多的就是朋友，家里面就是家长他不爱吃某种肉，比如说鸡肉，孩子也不爱吃。不吃香菜，孩子也不吃。
1: 哎，一说这个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我妈她不吃鸡皮，然后呢，我呢也其实不太爱吃，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这应该也不算吧。鸡皮应该没有多少人喜欢吃啊。
0: 鸡皮啊，没有人多少人喜欢吃吗？我还是比较喜欢吃。
1: 哦，烤鸡皮是吧？
0: 就是
1: 烤鸡皮蛮好吃的。
0: 就是所有的，就是你大盘鸡里的鸡皮也可以，但是仅限于那个土鸡
1: 啊，某些部位可以吃。
0: 对对，土鸡，因为我是从小到大只吃土鸡，我不太吃肉鸡，所以那个鸡皮我还是比较喜欢吃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就是体型的这种基因遗传，比如说到了那个家长有那种外八字的
1: 啊。
0: 孩子还真的有些就是有这个外八字，
1: 我觉得这个也有可能是就是耳濡目染吧，就每天看、
0: 就是、
1: 每天看自己就那样走了
0: 学的嘛，真是。
1: 对，
0: 基因这个东西真的我觉得强大到什么呢，就像你说到的，就是我家的儿子特别小的时候，他在这个3-4岁的时候，他和他爸爸走在一起，那时候我们家的人一致认为我们家儿子像我。我也觉得是像我，但是呢他们俩走路的时候，然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他们的步调是如此的一致，而且就是那种状态一模一样，那种走路的那个感觉也一模一样，然后我当时诧异了，我就从背后拍了一张照片。然后长大之后他越长大，我发现他们越来越像，就越像，越长大越像。走路的姿势，手甩的姿势，
1: 就身体浮动摆动的姿
0: 势，对对，
1: 这个角度也都一样。
0: 所以体质的一些完美的继承也是，比如说到了不知道小爱听说了吗，就是很多的家庭是这样，比如说妈妈的身体特别的寒凉，然后生的女儿的体质也比较寒凉。真的有这样。还有呢，就是妈妈，比如说妈妈和爸爸某一方是不能喝酒的。那孩子呢大概率就是也不能喝酒
1: 啊。
0: 所以说这些你看都是一些基因的遗传，就你
1: 规律可循
0: 啊。对，基因的强大到什么，不仅在于对外貌的复制，更在于对内在的书写。这些时刻往往让我们就是惊叹于生命奇妙的同时呢，也学会了的生命原貌的种尊重和接纳，甚至呢我有时候觉得对生命的敬畏。
1: 是的，这个就是我前面就是发现的，就是我明明就是很讨厌就对方以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是吵架生气或者不说话，也不解决问题。
0: 后来在你身上也
1: 有，突然有一天我发现我一模一样然后甚至是就是其他人有什么问题，其他人来找我解决一些矛盾的时候，或者说是就是想聊聊天的时候，我也不说话，我一下就觉得好恐怖。因为那一瞬间我发现我明明最开始比较讨厌，就是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些这个特质，最后自己有还变本加厉了。我说不可以，完全不能这样。现在改了很多这样的坏毛病。
0: 当你关注到的时候，可能你会有意识的去稍微的去改正一下，去改变一下，
1: 就不会脾气不会再那么一点就炸，或者说是有矛盾的时候，我直接就是不理不回，消失，回避掉。
0: 所以说，听众朋友也来说说，就什么时候你觉得这个感受到这种基因的强大，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留言说到了，这个家里面，爸爸属于那种闷的不说话的，没想到自己的孩子也是，就是很着急，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1: 很温吞是吗？
0: 对，不爱说话，
1: 不着急。
0: 对，还有呢，你看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有些时候啊，这个孩子比如特别的好胜，那他一直也不知道为什么这孩子如此好胜，什么都要争。后来他在自己的这个爸爸身上看到了这个影子，就回过头之后你再看，和自己的爸爸一模一样，在某些方面。
1: 是的，
0: 这个隔代遗传也如此的明显吗？ 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大家也来回看一下啊、哦，这个基因的强大在什么时候有所体现、有所感受。当然了，其实我们身边还有很多就是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当然了，除了基因强大我们要看到之外，其实我们每个人，比如看病报销呀，这些是不是一些信息我们也要了解到？
1: 嗯，是的，事关每个人看病报销，医保的15规划发布了。
0: 嗯，对，那我们也来看看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19号的时候呢，国家医保局发布了全民医疗保障15规划，规划呢也是明确了15期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每年保持在95%左右。
1: 嗯，是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所有的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目录内的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80%左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稳定在70%左右。就是结算的时候，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覆盖率从2025年的70%提高到了80%以上。所有的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0: 是的，到2029年，基本医疗就是医保的基本实现省级统筹。那规划也提出了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的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1: 嗯，是的，持续提升全民医保参保的一个质量，提高职工医疗保险的参保人数占比，持续的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参，那待遇即享，探索这个婴幼儿参加这个医疗保险的一个资助。
0: 嗯，是的，优化完善可持续筹资机制，均衡个人、用人单位和政府筹资责任，推动多元筹资，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报销政策向基层倾斜，因地制宜的适当拉开参保人员在不同等级医疗卫生机构的住院的报销水平，推动省内的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推动统筹地区提升筹资保障管理水平，提高基金抗风险能力和使用效率，到2029年那基本实现省级统筹。
1: 是的，而且要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生育津贴的一个待遇。规划提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推动用人单位职工人应参尽参，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为领取失业保险基金人员代缴职工医保含生育保险费的一个政策。
0: 嗯，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就业型、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
1: 还有就是全面落实参保女职工享受到国家法定产假生育津贴的一个待遇。
0: 嗯，推进辅助生育技术规范有序应用，合理的提升产前检查医疗保费用的保障水平，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基础检查的基本服务包，可参照门诊的慢特病待遇支付，
1: 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持支付的一个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0: 将适宜的分娩镇痛项目纳入保障的一个范围。
1: 推动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延伸至生育医疗费用保障。
0: 还有就是实现
1: 期失眠头痛，那能不能通过针灸来调理呢？又怎么来调理？针灸和推拿艾灸怎么配合效果更好呢？还有三伏贴过后日常还要做哪些中医的调理？那这些呢也是我们听众朋友比较关注到的问题。在十点钟的专家在身边，陆秀燕主任呢也会一一为大家来详细的解答。
0: 是的，
1: 不要错过，大家此刻呢也可以在喀什零距离的我们预告的推文底下留言，把大家的问题这个写到底下。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一一解答。同时呢，大家可以在听友群当中，还有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都可以来留言了。那说到咱们很多的朋友来关注到的身体健康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大家可能还有说到了什么要就是出去游玩的事情。
0: 是的。
1: 那身体好了，咱们就能到各地去好好的去玩。同时呢，大家也在聊着，就是在我们的听友群，大家聊的其实比较多的是什么，就是说哪些地方可以给我推荐，我能去哪里，比如说短时的时候我可以去哪里旅游，那到了这个自己休年假的时候，那大家有没有推荐到的好玩的地方。
0: 是的。那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那近日国家级的自驾游路线已经出来了。
1: 是的，我也看了，就特别的想要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因为很多的这个自驾游线路，说实话我也没有去过，很多很多没有去过。如果真的，我觉得在自己有年休假的时候，你自驾和自己的家人或者自己的朋友一起到这些环线去旅游的话，那种体验感可能是不太一样。因为约6万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包含超多的宝藏路线，那尽可浏览这个祖国的大好山河。
0: 是的。
1: 那是哪里呢？我们现在跟大家来详细的来分享一下。首先刚才说到的三环，环一就是延边沿海环线精品的自驾旅游公路，是 G331。这个线路呢相较来说是比较长，小孩有没有看到，比如说从阿勒泰到额济纳旗，到二林浩特，到满洲里，到黑河，到抚远，到鸡西，到丹东。
0: 是的。还有就是 G228， 那这条线路呢就更多的是海边的景色了。从丹东出发到天津、大连、青岛、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珠海、三亚还有东兴。
1: 是的。这些环线当中其实很多地方我们是单独的去过，是不是小安？但
0: 是
1: 你说真的自驾到这些地方去
0: 的话，
1: 还真的没有走过。
0: 是，感觉这条路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我觉得肯定要很多个人一起换着开了。
1: 就非常神奇的，你看东兴、三亚，包括厦门、福建的这些地方，你再到丹东、天津、大连，是不是？我觉得每一处的风景，包括它本地的一些这个特色，它都不太一样，就是你一路上你都能感受到处处有惊喜。
0: 是的。还有 G219 线，从阿勒泰出发到霍尔果斯，再到阿克苏，再到喀什，再到格尔，还有定日、林芝、东兴。
1: 这条线相较来说这个也是比较长的一条线。刚才说的呢这是三环，那就环一、环二、环三，是不是？那还有一个环二，我们看看环二在哪里。
0: 环二现在它可能会更加的特别一点吧，因为它是整个环了一圈。
1: 就首都都市圈环线精品自驾旅游公路。那我们首先来看一看，那就比如说锡林浩特过来是赤峰，然后围场，然后承德、天津、雄安、大同、乌兰察布，然后呢再回到锡林浩特。
0: 是的。
1: 这个是一个大环线。
0: 对。还有环三就是青甘环线的精品自驾了，从敦煌，然后到酒泉，到张掖，到西宁，到德令哈。
1: 是的。这条线路 确实这个也蛮心动的，
0: 对，
1: 这离我们近。
0: 而且我发现环线有一个什么好的呢，就是你从哪一个城市环都可以，你也可以从西宁出发、到张掖、到九

0: 泉到敦煌，
1: 对，
0: 然后也可以
1: 从敦煌出发，
0: 然后再到酒泉也行。
1: 哎，对，确实是，是不是让你心动？
0: 嗯，
1: 还有呢，四横。横一就是长城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了，这条公路呢是从比如说酒泉、张掖、中卫、乌海、和林格尔、张家口到秦皇岛。
0: 对，横二呢就是黄河文化精品旅游自驾路线，从西宁到兰州到银川再到包头到三门峡、郑州、菏泽、济南、东营。
1: 嗯，那横三呢就是长江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了，大家看啊，从雅安出发到宜宾到重庆、万州、宜昌、武汉到九江、南京到镇江。
0: 嗯，是的。那还有呢，就是雪域西部雪域天路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日喀则到拉萨到林芝到芒康到理塘最后到雅安。
1: 嗯，对，你看这些线路刚才说到的就是四横。那还有五纵，五纵是哪里呢？这个五纵这条线路首先是大运河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从天津到沧州、德州、济宁、徐州、淮安、镇江、苏州、杭州到宁波，这是纵一线路。
0: 嗯，是的。还有华南世界遗产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济南到徐州到淮南到上饶再到福州。
1: 嗯，这是华东世界遗产纵这个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华东部分。那还有呢，就是中部锦绣山岳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了，这里呢从涞源到阳泉到洛阳、十堰、张家界、凯里、从凤凰到凯里，应该这样，巴马到南宁到北海。
0: 是的。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些，哎，这样的一些路线，我觉得每一条我都特别想走。
1: 嗯，
0: 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当然是可以走了。
1: 对，这是什么呢？交通运输部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的实施方案，在全国构建了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为导向，着力的打造了资源独特、设施优良、体验丰富、群众满意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品牌。
0: 嗯，
1: 就说到了60000公里的三环、四横、五纵，包含了超多的宝藏路线。这个路线你看到了吗？就是我们的网友留言说，哇，国家出手了，给我们来规划精品的自驾游的路线。那大家还想什么呢？给到我们了，我们就按照这个路线去走就可以了，只是你选择走哪一条线的问题。
0: 是的。而且他们给出的这个三环呀，或者说是几横啊，
1: 嗯，
0: 就是都能够触摸到中国的一个轮廓。
1: 哎，是的是的。那接下来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荣美 FM 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美，
1: 我是小爱。
0: 是的，此刻来到了9:52.35，那路况今天还是不错的，个别的地方呢稍微的有些拥堵，但是基本上是一路畅通。那我们接下来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预计8月21号的凌晨至22号的白天，喀什各地是多云渐晴，南部山区及浅山区断续有微到小雨，山区局地是有中雨的。夜间5级左右的一个偏北风，风口风力一直到7到8级，局地阵风是10级，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的一个沙尘暴。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平原多云地方呢，可能是会有微到小雨的。
0: 嗯，像麦盖提县、巴楚县局地有中雨，像南部的山区和浅山区呢有小到中雨。塔县、塔河曼乡、库克西鲁各乡、大同乡和马尔扬乡、沙车县、达木斯乡至霍什拉甫乡、叶城县的棋盘乡至科克亚乡、岑岭县的玉叶镇呢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夜间呢有6级左右的偏北风，山区及风口的风力是8到9级，局地阵风10级左右，同时呢伴有扬沙或短时的沙尘暴。
1: 是的，未来3天后的这个天气情况可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那未来3天平原城区最高气温是35度左右，最低气温是21度左右。这一周的天气看起来我觉得确实会比7月份气温要下降一些了吧。
0: 嗯，总体的来说刚才大家看到了可能有这个雷暴大风啊、冰雹呀、强降雨呀这些天气的情况。那最高温度呢还是在35度左右，中午还是比较热，但是早晚的时候呢稍微的凉快一些。总体来说真的天气非常的舒适。
1: 是的，那我们前面说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这是在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情况下，或者说是这个乡里，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山区，市区肯定是不会有的。
0: 哎，是的是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大家一直在说的说喀什杯什么时候开始啊，说2026年的喀什杯系列足球赛新闻发布会呢与8月21号，就是今天的11点，在新疆报业集团大厦2楼多功能厅召开。
1: 是的，届时喀什广播电视台、喀什观察、抖音的账号，包括喀什零距离、喀什地区融媒的视频号、掌上喀什客户端等平台都会进行全程的直播，大家可以随时的关注这几个平台。
0: 嗯，是的。那在2026喀什杯系列足球赛的新闻发布会上，那我们的足球迷们、足球热爱者我们就能了解到非常多的资讯和信息了。
1: 嗯，
0: 当然了，喀什零距离还有呢喀什地区融媒和掌上喀什客户端，那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发布最新的资讯。那还有一项呢正在进行的，就是8月21号一场1+1的体育盛会呢，在伊犁奥体中心正式的开幕，就是今天。
1: 是的，开幕式是以“同心敬未来，共谱新篇章”为主题，将民族团结、家国情怀、体育精神深度融合，安排了9个特色的展演节目。这是新疆首次将全区综合性的运动会与民族传统运动会合并举办。
0: 嗯，赛事呢设置了伊犁喀什双赛区以及马上项目库尔勒的分赛场，全疆呢14个地州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石河子市第3师组队参赛。

0: 赛的规模约 1.46 万人。
1: 像伊犁赛区设置了18个青少年的竞技体育项目，13个群众体育赛事项目，喀什赛区主要设置了1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包括10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包含了3个线上的项目。马上项目库尔勒分赛场设置了3个民族传统体育竞赛项目和2个民族传统体育表演项目。
0: 是的，这两天大家可能已经看到了一些集体的赛事，比如乒乓球，是不是啊？也都在这些赛事当中。那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2026新疆伊犁喀什哎双赛区，说到了开幕式呢是在伊犁，但是闭幕式呢是在喀什。
1: 没错，
0: 筑梦天山，尽享精彩是本次赛事的主题口号。徽呢也是以16造型为核心，寓意着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
1: 是的，同时呢吉祥物也非常的可爱，名叫俊俊和洋洋，分别是以伊犁马和喀什巴楚的熊猫羊为原型，象征着南北疆同心。
0: 喀什赛区接地气，有看头同竞技，像龙舟竞渡、高空打马兹、牦牛雕羊，这些呢极具特色的民俗体育将轮番登场。
1: 非常的期待。同时呢喀什赛区赛程是10天，分布在了喀什市的10个比赛地点，最早的民族是摔跤，8月28号开赛，加压还有压加还有合球是在9月5号结束。
0: 喀什赛区的赛事保障呢已经就绪了，9月6号的上午闭幕式呢将在喀什市的体育中心举行，展演呢也将围绕同心筑梦、美美与共、中华一家3个篇章展开。真的是满满的期待，从今天开始是不是大家每天都有最精彩的看点。
1: 是的，
0: 那也欢迎大家在这个秋天相聚丝路明珠喀什，来关注我们每一场的赛事。那再次的跟大家预告啊，在10点之后呢，我们将邀请到山东援疆专家卢秀燕做客直播间，为大家解答，比如说，针灸，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治病的原理？还有呢，就是越来越多的人，比如说颈椎病、腰腿痛、失眠困扰，那怎么去用针灸来缓解？
1: 是的，而且还有比较重要的是什么呢？大家可能在意识当中，像治疗消化系统疾病，包括妇科疾病、泌尿系统病或者五官科的一些疾病，是不是用不到针灸？但是今天跟大家也是进行一个科普，用得到并且非常有用。
0: 有人体验过针灸之后就说，哇，太神了，我成了这个铁粉。还有人说针灸能治的不只是这个痛症啊、失眠呀、脾胃不和，其实呢包括面瘫都能通过针灸来调理好。
1: 是的，
0: 所以我们锁定 FM101.2来实时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卢秀燕医生也会在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在听友群当中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喀什零距离的这篇推文底下，大家可以留言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早上9点，
0: 早上好，这里是 FM101.2，
4: 开嗓比第一口囊还带劲，
3: 来听，
4: 资讯快，
3: 路况有，
4: 通通安排，
3: 车流长，
4: 音乐近，总会有
3: 一束光，上下奔赴的快乐，
5: 云梦啊。
4: FM101.2，喀什早上好。
6: 喀什。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喀什早上好，我是丽梅。那此刻来到了10:04:55，那我们的直播间呢也来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是谁呢？这样我们一会儿让我们的专家自己来介绍一下。
1: 生活3万件事，身体健康才是大事，健康每一天，专家在身边。
0: 欢迎来到专家在身边，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专家是谁呢？有请卢主任来先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援疆专家，我现在在喀什地区中医医院针灸科工作。
0: 是的，山东援疆专家，喀什地区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卢秀燕主任，今天呢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最近这段时间呢，喀什的夏天的暑气啊，真的是没有完全的消散，是不是？不少的朋友吹了空调，吹了晚风，像脖子僵硬、腰腿痛的老毛病又犯了。那还有呢，不少的朋友因为夏天昼长夜短，晚上翻来覆去睡不好，白天的时候工作呢又没有精神，很多人都跟我们栏目留言说到了，说听说中医针灸效果特别的好，但是呢心里又在打鼓，说这小小的一根银针扎下去真的能管用呢？这会不会痛呢？今天呢我们也把期盼已久的卢秀燕专家呢邀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针灸的一些内容。那卢主任，我们先来说一说针灸它到底是什么。
2: 我们

0: 性疗法。广义的解释针灸学呢，它是一门独立的中医学科，涵盖了经络学、输血学、刺发灸法学以及针灸治疗学等，是一种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但是咱们大家经常说的其实是一种狭义的针灸。狭义的针灸呢，它就可以理解为一种中医的传统疗法，就是针法和灸法的合称。
1: 针法和灸法，你看太神奇了。刚才说到了有这个广义的和狭义的这种之说，那在中医的理论下可以说其实我们就是用针去作用于比如刚才输血，以达到防病治病的一个医学的方法。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针和灸其实是非常熟悉的，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就是财富和宝藏。
0: 对对，其实大家现在更多的对这个针法和灸法还是比较了解的。针法呢，其实也是一种针刺疗法，就是大家去做针灸的时候，毫针刺入体内的一种治疗方法，就是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将特殊的金属针具，主要就是咱们用的毫针，按照一定的角度和深度刺入人体的特定的部位，即是咱们说的这个穴位，并运用提岔捻转等行针手法进行刺激，以达到激发精气、疏通经络、调和气血、防治疾病的一个目的。灸法呢，主要是以艾绒为主要的材料，制作成艾柱啊、艾条，点染之后，在人体体表一定的穴位上进行熏味啊、烧灼等等，利用这种温热的刺激来防治疾病的一种外治方法。
1: 什么神奇？你看，针法去刺你的刺激穴位，用特定的一些手法；那灸法呢，又是用艾灸，就是艾绒，是不是？
0: 是，
1: 去帮你烧灼呀、熏味这些。其实呢，就是这两种其实都不陌生。就是很多的人呢，可能是这个没有自己亲自的被这个针灸过，但是呢，自己家里比如说你在艾灸呀，是不是啊？自己去熏一熏呀，不舒服呀，自己拿来在背上烤一烤呀，都有过，对吗？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是自己来操作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它的原理到底是什么。反正这个家长说有用，那也见过医生也说有用，那自己就来试一试。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他们并不知道，哎，针灸对于我们哪些疾病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效果，它的治病原理呢又是什么，其实不是太清楚。
0: 大多数人现在知道的是针灸能止痛，但是其实针灸治疗疾病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它不仅仅能治疗疼痛，比很多人或者是现在大多数人了解的范围要广得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最新的临床科研研究结果证明，就是针灸可以治疗上百种的疾病，其治疗范围非常的广泛。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大类。第一类，也就是咱们现在都知道的，就是疼痛类的疾病。你像肌肉骨骼损伤之后引起的这种疼痛，也包括你看咱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颈椎病、肩周炎、腰椎病，包括骨关节类的炎症，还有类风湿关节炎等等。第二类疾病呢，这个大家现在也是比较了解的，就是一个神经系统的疾病。你包括那个面周围神经麻痹，即是大家说的面瘫，还有脑卒中的后遗症，就是大家所知道的就是偏瘫啊，一个吞咽功能的障碍啊，还有言语功能的障碍，包括就是脑卒中之后遗留的这个认知功能的障碍。再一个就是坐骨神经痛，就是三叉神经痛啊，还有就是咱们常常说的这个失眠等等。第三大类呢，主要是消化系统的疾病。你像大家常常被困扰的这个胃痛啊、胃胀啊、胃反酸啊、恶逆啊，再一个就是便秘啊、慢性泄泻啊等等。 第四类疾病，第四类主要是生殖系统疾病，这个现在大多数女性朋友们也都了解了，就是咱们针灸能。

0: 有治疗的，你包括女性的痛经啊，月经不调啊，以及产后的缺乳啊，还有更年期综合征啊，也包括男性的生殖系统疾病，你像是阳痿啊、早泄啊、不育症等等。第五类呢，就是一个泌尿系统疾病，这个主要包括了一个尿失禁啊、尿潴留啊，还有那个慢性前列腺炎等等。第六类呢，就是呼吸系统疾病，包括过敏性鼻炎啊、慢性支气管哮喘、感冒等等，以及现在刚刚过去的你像那个三伏贴，它也属于这个呼吸系统疾病。第六类呢，精神心理疾病，现在工作压力比较大，好多人就呈现了一个焦虑啊、抑郁状态，这个针灸治疗效果也很好。
1: 哦，这确实的。你看卢主任给我们科普到了，就是针灸呢，就是我们不是大家所说的哎，这个对痛症有效果，你看看它呢上百种疾病都是有效果的。那涉及到刚才给我们介绍的这种种，包括呢你看焦虑和抑郁这些心理上的疾病都可以用针灸的方式去治疗和得到缓解。那其实中医上比如说人体内它是有一套就是特别完整的特别精细的一套系统是吗？
0: 是。
1: 那我们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比如说施针，比如说用艾灸的方法，它的这个原理就是疏通，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因为咱们中医中这个针灸学是一套那个完整的中医体系嘛。他们就那个咱们中医针灸学就认为咱们人体内有一套经络系统，它是在正常情况下它能够气血运行通畅，经络运行通畅调达，这样的话人体呢就呈现一种健康的一个状态。当各种致病因素，你比如说外邪入侵，就咱们说的那个受寒啦、受湿啦，等等，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然后出现了一个精神焦虑、抑郁等等这种情况，包括咱们就是你比如说运动过程中引起的一个外伤。还有一个就是说饮食，你比如说夏天刚刚过去，咱们吃了过多的凉的、冰的等等，都会导致咱们这个经络系统的堵塞。这样的话那气血运行就不畅。气血运行不畅时呢，咱们中医中就说不通则痛。然后这样就会引起疼痛性的疾病，还会引起咱们就是体内脏腑功能的失调，这样就会呈现出一种疾病的状态。
1: 对，就是咱们的中医的理论真的是博大精深，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疏通经络、调理气血，是吗？这个阴阳调和这些，但是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我之前呢去咱们喀什地区中医医院这个采访的时候，就看到诊室外的椅子上坐满了等着治疗的群众，好多人呢一看到就是卢医生进来都热情地跟卢医生打招呼，就那个场面真的是特别的暖。我们也知道您从山东跨越山海来到咱们喀什远江，那能不能先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聊一聊，就是刚到喀什的时候您对这里的这个群众的健康状况第一印象是什么样的？
0: 其实刚开始我进入工作岗位的时候，就是在急诊中发现咱们门诊上就是来治疗就是膝关节疼痛的患者比较多，然后随后呢我又发现了咱们这儿的不少人有那个血糖血脂偏高的情况。随着我这个工作的慢慢开展，以及在咱们这个喀什地区就是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了解到咱们这个地区的生活习惯和我们那边有些不同。其中这种情况其实我最主要的就归纳了两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一个姿势习惯，咱们这儿 在家里生活的时候，很多时候咱们就是盘腿坐着，这个姿势呢是比较舒服的，但是这个长期的盘腿坐会使咱们的膝关节处于一个持续的一个受压的一个状态，特别是咱们的膝关节里边的半月板啊和韧带啊，这样的话无形中其实对咱们的膝关节是一个磨损呀，一种伤害。第二个呢，就是咱们的饮食结构，咱们这个一方水土，就是养育了
1: 一方
0: 瓜果，也养育了一方人嘛。
1: 对，
0: 咱们本地啊，就是说，上天特别眷顾给咱们这个产的这个水果特别的好吃，含糖量很高，特别的美味，让人特别喜欢吃，再加上我发现咱们这个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偏好甜食的，再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地区牛羊肉的这个摄入量比较大，你像那个手抓饭啊、炒菜啊、用油，也比较多，就这种高糖高脂的一个饮食模式，就是直接影响到了咱们的这个血糖和血脂的代谢，所以呢咱们这儿的人就好多就是血脂血糖偏高。
1: 对，血脂血糖偏高的情况其实很多。就之前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上海的医疗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科普相关内容的时候，也说到了就是在临床上就高血脂高血压糖尿病的患者相较于其他地区来说其实是偏多的。
0: 对，
1: 都是饮食有关。
0: 对对，
1: 卢主任也说到了，你看这个瓜果香甜，那牛羊肥美，是不是
0: 啊？对呀，
1: 真忍不住就吃多了。吃多了呢，咱们面临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身体上可能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症状的出现。那这些呢，能不能说就是说，通过针灸的方法得到一些改善？
0: 其实这个情况是可以通过针灸来调理的。咱们现在就是好多人因为不了解针灸，不知道可以通过针灸的方式来调理这个。你像咱们的就是说膝骨关节不好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门诊的这个辨证治疗，给他治疗相应的就是个性化的治疗一个方案，然后治疗一个基本上治疗一个星期左右，就是明显的改善，甚至就是完全不影响生活。对于咱们这个血糖血脂偏高呢，也是结合着咱们针灸啊，再加上一些中药的调理，能调理到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
1: 对，那就是刚才说到的膝关节的问题，其实它的症状很容易用针灸的方法就能改善。
0: 对对。
1: 那很多的老百姓也说到说对之前针灸的了解呢不太多，就怕这个扎针的时候特别的痛，而且呢就是也知道扎针治痛，那有些疼痛可能通过扎针能好，但是自己从心理上又觉得有点害怕，是吗？
0: 就是我进入临床治疗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发现了，咱们很多人就是扎针的时候他会不由自主的就说疼，或者是即使语言不通的话他会给我一个信号，
1: 往后退缩，
0: 对，我就通过他的这个表现知道他是感觉到有点疼的。其实呢，咱们这个还是说咱们的这个对于针灸的科普啊宣教不太够，所以说大家不太了解，对于这个扎针的疼痛啊不太明白。其实很多人对于针灸是这个疼痛啊不了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说一下，其实咱们针灸用的针啊特别的细，比平时大家就是治疗疾病时注射药物的针啊，以及就是检验时采血的那个针啊都要细，要细好几倍。然后针刺入皮肤时稍微有一点点疼痛的感觉，这是正常的。大部分人呢就是感觉到扎针的疼，其实是咱们针灸刺入穴位行针之后产生的一个酸麻重胀的一个感觉。其实这种酸麻重胀的感觉就是咱们中医针灸里常说的一个针刺得气的感觉。 这种感觉呢，就是说没有做过针灸的人他会觉得特别恐怖，看别人在那叫，其实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很尖锐的或者是我承受不住的疼痛。
1: 是有没有可能大多都是心理的作用，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针往你身上扎的时候自然的那种就紧张起来。

0: 来紧绷起来。其实刚才卢主任说了，针非常非常的细，刺进去的时候它可能更多的就是那种酸胀
1: 对麻。对，其实做过针灸的人他就了解了，其实咱们就是说扎的时候会有那些针感，其实有这些针感的话治疗效果会更好。就是很多患者跟我说，针刺扎入之后他会有这种感觉，或者是他因为他 不会描述的这么这么分得这么清楚，他给我的一个反应就是说我扎进去之后有些疼。但是其实扎完之后，咱们起针之后，就是说把针拔出来之后，哎，反而觉得我这个疾病减轻了，我浑身都轻松了。
0: 那这时候其实你反而就是你身上扎完之后有那种酸胀麻痛的感觉是好的。
1: 对。
0: 对，你想想那个针拔出来之后，哎，一下觉得自己浑身轻松的感觉，是不是啊？所以为什么说这个针灸的这个独特性还有它的一个神奇性就在这儿。有时候就是可能你一些症状就是一针下去，当针拔出来的时候你的症状就得到改善。所以呢之前也听医院的患者说到了，说有时候卢主任一针下去，本来性这个能听得懂的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得气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本来性这个能听得懂的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得气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针扎下去之后呢身体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这个得气就是就是咱们的针扎到穴位之后，身体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就是酸麻重胀的感觉，它就是一种就是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这个发麻，或者是你刺入之后这个针下你感觉到酸胀，有些人就跟我说哎我胀疼，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针感。有些因为因人而异，每个人表现不一样，有些人就觉得甚至觉得哎那个主任您给我扎下去，我觉得这儿有点发热呢，或者有些人说哎呀像触电一样传下去了，有的人就觉得哎我像小虫子在那爬一直痒痒的那种感觉。其实这都是咱们就是扎针的一个针感，有这种针感呢那你疗效就很好。因为咱们中医的经典医籍里边古今黄帝内经就中就提到过说刺之药气滞而有效。什么叫气滞？就是你有这种针感了，就证明咱们针刺入之后呢经络之气就运行起来了，气血呢也开始调理了，当气血达到一个调和了，然后经络顺畅了，这样治疗的效果呢就显现出来了。
0: 就是每个人其实他的症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你是发麻，但是扎到我身上的时候可能就有那种小虫子爬的这样的感觉。那就是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感觉
1: 啊？对，不是所有人都一样，但是因为不能描述，因为他描述的不会这么清晰，大多数就是告诉你哎我扎进去之后我有些疼，其实就是一个可能就是一个针感。
0: 对，所以说有些人觉得特别的明显，有些人可能稍微的有一点的感觉，甚至我觉得有些人可能是完全无感。
1: 对，也有这种人。
0: 那无感的就说明其实他没得气，能这样说。
1: 也不能是完全这么说，因为每个人呢就是这个感觉的阈值不一样，就像说最简单的理解就是每个人的痛阈的阈值不一样。痛阈阈值比较低的人他可能这种感觉就比较强烈，痛阈阈值比较高的人那他感觉就没有这么强烈。
0: 是这样。那咱们身边有很多人就有这种腰腿不舒服的毛病，就是很多的其实老年朋友可能更多一些。之前呢有一位就是来自线上的一个大叔，他也说自己腰痛了，说好长时间了到处看都没有看好，说针灸了几次之后就现在利索了，说走路也没有以前那么困难了。那卢主任您刚到喀什的时候在一线诊室坐诊，有没有遇到过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患者？
1: 有，其实很多吧。我给大家现在提一个，就是大家因为比较常了解的，你看就是面瘫。其实我刚到喀什工作的时候其实就遇到过一位患者，他面瘫了半个多月了。最明显的就是说他眼睛闭不上，就是眼睛闭不上之后就眼睛经常流泪啊。然后因为他们这个口角也歪斜了嘛，所以说你像喝水啊，

0: 和心脏啊都会从口角里边流出来。再一个就是特别影响颜值嘛。就特别影响颜值，因为面这样它就会影响到社交嘛。所以说他就特别着急。他来到我的诊室，我就给他制定了一个针刺配合艾灸的一个治疗方案。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连续治疗了十几天，他的症状就是明显缓解了，就特别高兴，特别高兴。他说虽然说扎针，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具体针感什么样，他就告诉我说扎针虽然有些疼，但是他也能接受，他就继续治疗了，此后又持续治疗了有一个月左右吧，一共治疗了有一个半月左右，他就基本上这个。完全恢复了，
1: 哇、
0: 就是、
1: 太神奇了。
0: 后来呢他就是又专门带着他做的咱们当地的一个美食一个馕来看我们，还有那个辣条子。我当时就是特别的怎么说呢，特别开心嘛，
2: 特有成就感。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我们作为大夫就是能收到患者这种朴实的感谢，其实我们心里特别的满足。
1: 所以说跨越了几千公里来到远江的时候，你觉得我所有的辛苦都值得，我远离家人，
0: 对对，
1: 是不是远离自己生长的地方，我来到喀什来远江，这时候什么辛苦都觉得没什么了。
0: 对，就是觉得我来的这一趟特别的值，特别的有意义吧，就是显示出我这个远江的意义了。
1: 是的是的。你想对于面瘫来说，眼睛闭不上嘴角歪了吃饭都要露出来的这么一部分人群来说，他的这个生活质量和这个心理的这个压力有多大，帮他治疗好的时候，你想想这种感激之情，我觉得真的就是他可能不说话，他把他自己觉得认为最好的东西拿给卢主任的时候，这时候其实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0: 对，
1: 所以咱们喀什的群众也真的是特别的淳朴，卢主任可能也是感受到了，就你真心实意的为他们解决病痛的时候，他们也会把最真实的心意可能就是通过比如说送馕送辣条子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很多的朋友可能也不知道，就是2024年1月的时候，咱们喀什地区中医医院就成立了南疆第一个独立的针灸中心，这也是咱们山东远江帮扶的一个重要的成果，是吗？卢主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的这个针灸中心能给咱们老百姓就是提供哪些不一样的服务。
0: 咱们现在的针灸治疗中心是咱们喀什地区就是一个规模最大一个独立的一个治疗区域，而且治疗项目特别的全。现在因为随着咱们就是一届一届的援疆帮扶下来，咱现在发展了就是除了咱们普通的就是针刺以外，还有包括你像刮痧啊、拔罐啊、推拿啊、耳穴压豆啊等等，这些就是老百姓很容易接受的咱们的这个中医的针灸治疗技术。我们还从山东带过来不少一个新的治疗技术，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正在开展的扶针，还包括就是咱们现在我即将要给拓展的一个扑灸。
1: 这个是能不能稍微给我们的，比如扶针扶针和那个针灸的这个针刺有什么不太一样的？
0: 其实这个扶针是咱们扶中华教授从1996年开始，就是从传统的中医的这个针灸基础上，算是一个创新发明。这个扶针呢，它比咱们的普通用的这个针刺的毫针，稍微的粗一点。但是好处是什么？咱们你比如说咱们有些那个，你比如说咱们有些腰痛啊，咱们是从那个用毫针扎的话，咱可能取穴的话在10到20针上，然后每天扎针连续治疗几天。咱们扶针的话，可能我就是给扎1针或者2针，这样就减少了这个扎针的针数。同时呢，咱们就是操作起来也很方便。你看咱们，你像毫针的扎针，咱们还是说腰痛吧，咱们需要趴着去治疗扎针留针，就是20-30分钟。咱们扶针的话，可能我扎这一针就是3-5分钟，就明显的就是改善了，然后就可以稍微就是让他下地活动什么的，就不用一直趴在那儿留针，

0: 福珍和这个刚才郝珍，他就是这个针不一样，手法不一样，是这个意思吗？
1: 对，但是治疗效果都很好，
0: 都很好。对，你看，就现在在咱们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的独立的针灸中心，这里卢主任也是带来了这些更加适宜的一些技术，而且更加方便的一些技术。那像就是我们可以说到了，就直播间的热线和微信后台呢，也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留言，他们说到了说，自己每天十几个小时坐在车里开车，说颈椎病的已经七八年了，严重的时候呢，手麻的连方向盘都握不住了。他特别的想问卢主任，像他这种常年开车落下的颈椎病，针灸能管用吗？
1: 这个针灸应该说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像这位司机朋友的这个情况，其实不只是咱们司机朋友们，像咱们就是长期久坐的这个上班族，都会出现这个颈椎和腰椎的问题。
0: 哎，说到这儿，你看咱这个听众朋友们，大家长期久坐的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呢？我就有，就是颈椎不舒服，腰椎不舒服，膝盖不舒服。
1: 对，像是久坐的，你像现在的就是久坐，低头族，你像就是坐办公室的办公室一族，还有包括咱们比较辛苦的就是老师，都会出现这个颈椎和腰椎的一个问题，特别是暑假刚刚过去嘛，这个暑假好多就是你像老师就会通进那个就是趁这个暑假还算是比较有时间的一个阶段来做这个颈椎和腰椎的一个治疗。就是每位就是来的患者嘛，我们会根据他具体的就是颈椎或者是腰椎疼痛不适的这个具体的症状，进行辨证，然后选取咱们相应的一些穴位，然后使用相应的针刺的手法。再加上一些中医的适宜技术，你比如说中药的那个涂擦啊等这些外治方法，再加上一个就是艾灸啊，以达到这个疏通经络、活血止痛。大部分人呢就是扎，你过来之后扎上两三次之后，你包括这个脖子僵硬疼痛啊，有的就是伴随着这个手麻啊，或者是这个腰痛啊，有的人甚至伴随着腰痛压迫了那个神经之后走路都不方便，都会得到一个缓解啊。同时我们也是在这儿提醒咱们广大的朋友们，就是我们治疗症状缓解了之后，此后在投入工作中，你比如说咱们的这位司机朋友，你开车开一两个小时的车之后，尽量的能够停下车来，哪怕你是活动几分钟，活动活动脖子，活动活动腰，让咱们的这个身体稍微有这么几分钟一个缓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你这个症状的缓解，或者是对于咱们预防咱们的再次发病，效果都非常好。
0: 对，就卢主任的这个给大家的建议，大家知道吗？就是我通过这个针灸之后，通过其他的手法把这个症状缓解了，甚至呢就是你感受不到了之后，那回到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上，你还得去注意。如果你还是久坐，比如说司机朋友一天十几个小时，因为这个也比较辛苦，那有时候为了赶时间，可能也不愿意浪费那些时间，比如停到某个地方你去走一走，这时候呢你要重视了，因为你遭受过这种病痛的折磨之后，你就知道其实健康特别的重要，
1: 对
0: 身体的舒适有多么重要。这样相较起来呢，你就会觉得那几分钟其实不算什么，是不是？我停到某些地方去锻炼锻炼，或者呢甚至是什么呢，每天固定的抽出那么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时间去做运动，其实这个呢也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像这位司机朋友的情况，咱们开始也有特别多的朋友会是这个这样的情况，就坐的时间比较久。那这样刚才陆主任也说到了，对于颈椎病呀，比如腰椎这些，针灸都可以让你缓解，都会让你就是摆脱这种疼痛的症状。那除了跑运输呀，包括上班族久坐呀这些朋友之外，那有哪些比如说这个卢主任在我们的临床当中，比如说一针见效的，或者很短的时间。

0: 都能见效的这些的症状有哪些？
1: 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肩袖损伤，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来到咱们这儿治疗的第一个肩袖损伤患者，他是一个中学的体育老师他是在工作中就是不小心伤到了自己的那个肩膀，我还记得他是右肩当时他来治疗做了检查之后，他这个肩袖损伤呈现了一个状态，就是他的胳膊就是前举的时候不能完全的举到头顶，就是简单来说他不能梳头，他自己就是那个因为胳膊抬不上去他没法梳头，他洗脸的时候他又得用左手，他右手也是因为够不着脸啊，
0: 连脸都不能洗了，
1: 对，
0: 这么严重，
1: 对，他得用左手洗脸，因为他右手抬右那个肩膀活动度受限了所以他当时来做的时候做的检查是冈上肌的一个二度损伤，然后通过我给他治疗真的是一针见效，当时他说怎么我这困扰我两个多月说我早知道我早来找你了，我当时还给他开玩笑，我说你早来我不在，我刚刚来
0: 你看看哇，这个一针见效，就是当时呢就是卢主任给他做完扎针之后，就是针灸之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了？
1: 就是我给他扎完之后他自己的这个胳膊就是这样说吧，我给他治疗之前他抬胳膊就是顶多他那个手能达到一个就是摸到一个窗户，但是也就是说当时我给他测的那个上臂的前距就是150度，就相当于达到一个什么高度呢，就是擦窗户的话能仅仅的是能那个手能
0: 举平，
1: 能再高一点，就是手能达到这个就是他的手抬的高度能达到在这个和咱这个眼睛大约平齐的一个高度但是正常咱们那个听众朋友们，你可以现在自己举一个自己的手，肯定是超过头顶的这个高度的，
0: 是啊我可以举直
1: 对啊，当时我让他前举的时候他这个手的高度顶多就是能达到咱眼睛朝前平视的一个高度但是我给他扎完一针之后，他这个胳膊就是完全抬起来能超过咱们的这个头顶了
0: 就一针下去就是这样子啊，
1: 对对对，就完全的就是胳膊就竖着举起来就这么说
0: 对，你看看这个真的太神奇了，有没有觉得针灸这个效果如此的明显，所以说到了你看我们刚才这位司机朋友不要犹豫了也不要就是说啊这个真的有效果吗，不用带疑问，真的有效果那还有一位朋友留言，他说自己长期的失眠已经快2年了，说每天晚上躺在床上2-3个小时都睡不着，翻来覆去白天的浑身发软，说没有精神他说他吃了很多的药，吃的时候还可以，一旦停药就立刻就来了，他也想问问卢主任说针灸能不能调理这个长期的失眠而且呢会不会有副作用
1: 好多咱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被失眠所困扰其实失眠呢也是咱们接诊的患者里占的比例比较多的一种疾病现在很多人啊就是因为咱们的工作压力比较大再一个就是有些人的工作就是作息不规律，
0: 不太规律，对
1: 都有这个睡眠不好的这个困扰针灸调理失眠呢，从整体上咱们进行一个调理，因为咱们中医上讲这个调理不是说强制的让你睡着而是说帮你的身体调理到一个更健康的一个状态，这样呢就是恢复到你正常的一个能够自然入睡的一个生理状态就像大家有很多疑虑说我吃一些药我吃完之后就依赖了，我离了那个药睡不着，针灸不会这样，针灸给你调理完之后你就是说我停了针灸之后依然就是可以自然的一个入睡，没有你担心的什么副作用啊之类的
0: 不是说一停针之后你又睡不着了
1: 对对对
0: 对，其实它的一个原理就刚才我们的卢主任一直跟大家介绍，它调理的是什么，让你的身体整体的疏通达到一个阴阳的平衡
1: 对 其实咱们很多的那个听众朋友们，这个失眠的话完全可以到我们门诊来做治疗，但是就是这个失眠可能说治疗的时间可能要长一些，不像我刚才说的我一针让见效。
0: 对
1: 啊，这个因为咱们这个失眠往往不是说一天两天一天两天，那你不叫失眠，就是偶尔的睡不着，往往失眠都是很长的一个时间，所以调理的这个过程也可能要慢一些。来做治疗的时候大家就比较有耐心了，不能说哎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一针恢复，因为每个疾病的治疗它的这个治疗的方式也不一样，所以治疗的这个可以说治疗的这个时间也不一样，但是呢通过咱们的治疗肯定是能让你恢复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这样的话也就能让你自然入睡，踏踏实实的睡一整晚。
0: 哎，是的，所以说到了你看两年的这个失眠的困扰，它不是一朝一夕就形成的，那治疗起来也不是说大家想的那样，哎呀我这个很短的时间内见效。卢主任提到了一个核心的问题，那你就要坚持去治疗，达到一个自己非常舒服的状态，就你躺在床上的时候你自然入睡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啊？真的就是睡不着的人才知道那个正常的睡眠有多么幸福，有多么的美妙。所以还有听众朋友说到，说自己平时呢不仅腰腿疼痛，还经常胃不舒服，说吃点凉的就拉肚子。哎，这个问题呢之前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提到过，他说吃点凉的就拉肚子，就稍微吃的不对劲儿就拉肚子，所以他去医院检查了说也没什么大毛病。那卢主任，像这样的情况用针灸的调理的话效果怎么样？
1: 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咱们中医的这个治疗疾病的优势就是一个整体调理嘛，完全可以通过辨证然后治疗相应的一个针灸处方，这样的话就能同时改善你这个腰腿的不适，还有这个脾胃的功能不行的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呢，像咱们这个颈肩腰腿疼的一个急性发作的话，咱们可能就是很快的又那个针灸那个缓解，但是像咱们长期的一个肌肉的一个疲劳引起的这个劳损型的一个，咱们呢就是往往就会搭配着除了扎针之外呢，还配合你像做一个刮痧，做一个推拿，拔罐等等。像咱们患者朋友还提到了他这个脾胃怕凉怕冷，吃一些凉的就拉肚子的这个问题呢，咱们就会考虑给他结合着一个像是艾灸的治疗，你比如说脐灸，咱们这个治疗呢，咱们艾灸的治疗主要是一个温阳散寒，咱们可以在这个艾灸的里边再加上一个药物，这样的话艾灸的作用、药物的作用，再加上咱们就是扎针的这个作用，就是三个方法就搭配起来使用，这样效果肯定就是更好。
0: 对，你看，所以我们说到的就是艾灸它只是一个面，哎，只是一个，就是说它的手法有很多，是不是可以灸脐、灸背、灸你很多的地方，搭配起来，就是我觉得还是要让专业的医生来帮你去看看你这个症状到底怎么来改善。那还有一位朋友在后台问说，这个喜欢运动，但是最近的膝盖痛，之前呢还不那么严重，但是现在呢就是不能跑步，然后走路的时候稍不注意就觉得膝盖两个膝盖那种碰到一起那种疼痛，说卢主任这个可以用针灸吗？
1: 这个可以用针灸，因为他说到他这个跑步时疼痛，我还是建议他到医院先检查一下，因为这个考虑到他跑步时的疼痛可能对他的这个半月板可能有一定损伤，同时咱排除一下有没有那个像膝关节里边的前交叉韧带啊有没有损伤，因为咱们中医他就是一个把脉一个辨证，他看不到咱们具体的这个损伤，咱们中医呢也不能排除西医的相就是现在比较先进的就是检查方式。为什么我建议他还是去做一些检查呢？因为他说的他是跑步引起的，如果说检查到他有损伤的话，跑步可能就目前来说就不是对他有利的一个锻炼方式，就可能要暂停一些。因为不是 所有的运动适合每

0: 个人选择相应的一个锻炼方式，才能对自己友好。有一些锻炼方式，你比如说刚才我建议的，咱们如果说检查到咱们膝关节里边有一些器质性的改变损伤，那么咱们做治疗的时候，咱们给你做着扎针啊、艾灸啊，是在帮助你改善这个不舒服，改善这个疾病，但是你还仍然去跑步，就是仍然这个不友好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的话，那么你就会觉得，哎，为什么咱们治疗效果不行啊，没有效果。其实不是说没有效果，是你对膝关节的一个损伤的因素持续存在，就相当于咱们在给你不停的修补，你却不停的去损伤它。
1: 对，所以说到了就是还是要来这个去了解一下自己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疼痛。
0: 对，
1: 还有呢，就是暂时的停一下，就算再热爱跑步，是不是啊？你的已经是膝关节已经开始疼痛了，已经开始提示你了。这时候呢，你就听一听，要不换成别的，就是咱们不伤膝盖的运动，是吗？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简生活，他问到，他说颈动脉斑块造成了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头晕，这个能通过扎针治疗吗？
0: 这个扎针治疗效果也还是挺好的。其实有好多就是朋友，他的这个颈动脉斑块供血不好，有些就是你比如说那个颈椎病当中也有其中的一型，它也是脑供血不好引起的这个头晕不适。这样的话，咱们扎针，其实这个扎针有些人比较害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取穴位有一些头上的穴位。他会觉得，哎呦，你怎么给我扎头上了？你会不会给我扎到脑子啊？其实不会扎那么深的。咱们也根据扎针的部位不一样，咱们选取的咱们这个针也不一样。这样我给大家也科普一下，咱们扎针的这个毫针的长度是不一样的，有短有长。咱们根据取穴部位的不一样，需要的治疗效果，然后选择不同针的长度。你比如说咱刚才说的这位患者，那么咱们对他取穴，就是取头上的穴位的时候，头顶的穴位之后，咱选取的这个针距就是比较短一些的。咱们针刺就是头皮，咱们有颅骨保护着，所以说你不用担心哦，你给我扎到脑子里了，没有没有。然后再相应的，咱们取肢体上的一些穴位，咱们用的针就可能稍微长一些，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啊，针灸会没有危险，不会你想的你害怕的你担心的那种危险。扎针的时候，如果你特别紧张或者这种有这种顾虑的话，你就向你给你做针灸治疗的医生进行询问，再及时的交流，然后这样就能缓解你的顾虑。相对来说，你想想你这个扎针过程中20多分钟你一直处于这个紧张状态，咱们也会影响咱们的治疗效果。你完全可以放心，你就说大夫我有什么什么担心，或者说会不会什么，你及时的问，然后我们给你解释了，你也放心了，咱们呢配合着治疗效果就会更好。
1: 哎，是的，所以简生活不用担心啊，也不要觉得啊，这个咱们的斑块造成的脑供血不足引起的头晕可不可以扎针治疗，卢主任给出了明确的答案，针灸的效果非常的好，所以可以到喀什地区中医医院去找卢主任。那卢主任能不能给咱们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就是您的这个坐诊的时间？
0: 我坐诊的时间是每周的周一、周三、周四的上午。大家可以关注咱们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的公众号。大约是每周末，每周末的时候，在公众号上会发布下一周的这个专家坐诊时间。然后等他那个在公众号上开放了这个预约的话，你就可以预约。如果说比如说那个我要去参加一些会议什么的，可能他就会在公众号上取消我这个时间。如果大家要是在公众号上查不到我这个时间的话，就证明我这个那个可能去参加一些会议或者安排了别的工作。一定要关注公众号，这样的话只要发现发不出来我每周的周一、周三、周四上午，那么你就可以预约挂号。这样也方便了大家，避免大家就是白白的去跑一趟，而我又不再坐诊。
1: 那周六周天咱们可以去吗？
0: 周六周天的话，现在我

0: 就是不做这个，不是门诊坐诊，安排的，因为咱们喀什地区很大，这个面积很大，不仅仅是咱们市区的，就是咱们市里的这些朋友们需要做治疗，这个周末呢，我们也会安排到咱们喀什地区的，你像县、乡镇这些基层，然后去做义诊啊，给基层的大夫进行一些培训啊，
1: 所以周六周天就是咱们就不要这个白白去跑了。其实，卢主任也说到了，就是会到下基层去为其他的群众去服务，那。确实，我觉得在这里我也代表喀什的所有的群众感谢卢主任能来到喀什来参与这个援疆的工作，那也把这个喀什地区中医医院的咱们的专家呀，包括一些主任医生呀，这些带出来，是不是？把这个咱不用跑到山东去接受，比如说一些针灸的治疗呀什么，到本地呢你就可以接受卢主任的一个专业的一个治疗和专业的建议。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更多的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在每周的专家在身边的时间里呢，邀请到我们的上海援疆专家、山东援疆专家，还有广东的援疆专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来科普大家最关注的健康问题。所以卢主任呢，咱们今天节目的直播的最后几分钟里，还有不少听众在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提问。接下来的时间呢，卢主任，这样我把这些问题呢整理好。如果大家还有留言提问的，我就在下节目之后呢来发送给我们的卢主任，让我们的卢主任给大家一一答解答。所以呢，此刻大家依然可以在听友群和喀什地区荣美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那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这个今天的给到的知识是太全了，也对针灸有了非常多的一些了解。那非常感谢今天卢主任来到直播间，也说到了一根银针连着山东和喀什的两地情谊，连接着咱们中医援疆守护大家健康的初心。在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实用健康知识的基础上呢，我们也会在下节目之后让卢主任呢把重点的知识拍成短视频，发送到喀什地区荣美喀什零距离的视频号上，那大家也可以去更多的关注。再一次的和大家来说一说卢主任的坐诊时间是每周一、周三、周四的上午。那今天专家在身边的节目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大家的陪伴，也再一次的感谢卢主任。
0: 也谢谢咱们 FM101.2 的朋友们。
1: 谢谢卢主任，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喀什各地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更加便捷、暖心的健康服务。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建设南疆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专题讲座，喀什新煤权产业链产值预计突破100亿元大关。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我们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牢记总书记嘱托，喀什各地通过专家义诊、援疆专家带教、检查结果跨院共享等务实举措，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便捷、暖心的健康服务。
4: 医疗惠民，重在基层。在莎车县孜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库木巴格村，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八批援沙医疗团队开展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而舒阜县则依托南疆舒阜中医药文化中心，将中医药文化节办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健康集市。来自自治区维吾尔医院的多学科专家团队现场坐诊、针灸、推拿、中药贴敷等10余项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向群众开放。
3: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八批援沙医疗团队队长王云，
7: 通过义诊，通过我们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解决好我们这个看病困难的问题。
3: 舒阜县维吾尔医院党总支宣传委员、副院长布阿斯亚·库都斯，
8: 我们通过专家义诊、理疗体验、文化参观、互动手工、扬声品鉴、文创展示等多种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群众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4: 援疆医疗力量也在持续为医疗惠民注入强劲动能。在英吉沙县，援疆医疗专家扎根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通过专家驻点、技术带教、规范诊疗流程等方式，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一批批援疆医疗人才正以实际行动为喀什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3: 山东援疆医生、英吉沙县芒新镇卫生院院长刘猛，
9: 我们坚持循序渐进，以临床实操培训为主，持续聚焦传技术、带队伍、建制度，把先进管理理念、标准化诊疗规范留在卫生院，力争在援疆任期内让卫生院综合服务能力再上一个台阶。
4: 信息化手段也为医疗惠民提供了有力支撑。巴楚县依托新疆医保影像云平台，实现医学影像资料、检查报告跨医院、跨区域共享调阅，医生在系统内即可在线查看患者过往的影像数据，群众无需再随身携带胶片奔波于不同医院之间，既避免了重复检查，又减轻了经济负担。
3: 巴楚县医疗保障局干部赵鹏，
10: 新疆医保影像云上线以来，全区合规的影像检查资料统一在云端储存，医生可随时查阅查看，这项惠民措施减少重复检查产生的医疗费用，切实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持续提升医保便民服务水平。
6: 8月18号，喀什地区昆仑大讲堂建设南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专题讲座在喀什地委党校地区行政学院举办。新疆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刘春雨以喀什承接国家战略定位的逻辑依据、发展基础和实现路径为主题开展专题授课。
11: 讲座穿透式分析了喀什地区及各县市发展基础、周边国家的产业结构与市场需求，进一步明确了喀什在服务全疆全国大局中的发展方向与实践路径。整场讲座主题鲜明，层层递进，论证严谨，内容详实，为推动喀什建设成为南疆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提供了指导。讲座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市， 地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相关部门领导干部在主会场参加讲座。
6: 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喀什地区各级医疗机构广泛开展第9个中国医师节庆祝活动，弘扬医者精神，营造尊医重卫浓厚氛围。
4: 医务工作者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者，是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各地医疗机构向一线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并组织颁奖、新聘医师宣誓、观看医师风采短片、开展文艺演出等活动，充分展现医务人员扎根边疆、敬业奉献的良好风貌。
3: 巴楚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治医师努尔比耶·图尔迪：
12: 作为一名医生，我深感责任重大，也为自己投身伟大的医疗事业倍感骄傲。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提升自身业务能力与医疗水平，切实履行好一名医生的岗位职责。
4: 近年来，喀什地区持续健全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医师、护士队伍数量稳步增长，基层医师能力实现系统性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更加有力地惠及民生。
3: 泽普县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马伊努尔·瑟买提：
13: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会以先进为标杆，找准自身不足，不断加强业务学习，锤炼医术，严守医德。
3: 乐浦湖县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巩固：
14: 我们将持续加强医疗队伍建设，不断优化就医服务，希望大家继续弘扬医者精神，锤炼业务本领，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11: 我国最大新煤产销基地加施县进入采收季，今年加施县种植新煤57万亩，预计产量41万吨，分别占全国新煤种植面积和总产量的50%、70%，全产业链产值预计达100多亿元。
3: 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玛利亚。
15: 这里是加施新煤的核心产区米夏乡，全国各地的水果收购。

0: 今年每亩地产量达到7000元左右。
1: 目前加实新煤已实现全产业链发展，累计带动20万人就近就地就业，今年预计带动人均收入突破1.9万元。
2: 今年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7，是我国传统佳节七夕。七夕前后，喀什各地将传统节日的浪漫与文明新风尚紧密结合，让七夕更富文化韵味和时代温度。
3: 8月19日，喀什地区爱在喀什新风起航集体婚礼温情启幕，120对新人通过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喜结连理，在亲友见证下交换信物，共许婚约，并发出婚事新办抵制高价彩礼的倡议。
4: 新人夏一旦乌拉因木：
5: 今天举行的这一次婚礼呢，简约又非常的有意义。从今往后，我们会互敬互爱，我们会经营好我们的小家庭的。
4: 喀什地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渊博：
6: 本次集体婚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为主线，深化婚俗改革，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
3: 在地区主会场的带动下，各地也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集体婚礼，新人们以不同方式践行着婚事新办的文明理念。
4: 新人韩正：
7: 今后我们夫妻二人会互敬互爱，孝老爱亲，也会主动向身边的青年宣传移风易俗，带动更多人抵制高价彩礼。
4: 泽普县妇女联合会党组副书记主席古利努尔·阿布利米提：
8: 我们希望广大青年能够自觉摒弃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树立文明节俭、真实纯粹的婚恋观，以美满孝家涵养文明家风。
4: 巴楚县小胡杨社会发展促进中心副理事长祖里菲努尔·巴特尔：
9: 我们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婚姻，让各族群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丽，引导大家树立健康向上的婚恋观，推动形成崇德向善、文明借鉴的社会先锋。
3: 结合七夕节日特点，各地还组织了家风主题系列活动，通过赠送纪念照片、开展趣味互动和手工体验等方式，营造温馨浪漫的节日氛围，进一步增进人们对七夕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了解与认同。
2: 从刹车老城的非遗体验，到英吉沙乡村的巴扎喧嚣，喀什地区正以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为笔，在浓浓的烟火气中绘就一幅民生改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画卷。
1: 在刹车县老城景区，手工作坊与特色美食店铺错落分布，游客在袅袅烟火中感受12木卡姆的悠扬韵律，见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活态传承。
4: 成都游客任百宗：
10: 这次来到刹车应该说体验非常的好，也希望今后能够有机会来到这个美丽的地方。
1: 景区配套服务持续提档升级，既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也让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在双向赋能中同频共振。
4: 刹车老城街区管理委员会干部沙无提、麦麦提：
11: 我们将继续加大力度，鼓励景区推出更多惠民便民举措，加强监管，确保景区服务质量持续提升，为游客打造舒适、安心、愉悦的旅游环境。
1: 与此同时，英吉沙县乡村市场同样热闹红火，改造升级后的乡镇农贸市场分区合理、业态丰富，既畅通了农副产品销售渠道，也为商户搭建起创业增收的平台，便利了群众的日常生活。
4: 英吉沙县萨罕镇综合农贸市场负责人麦麦提阿卜杜克日暮：
12: 目前我们巴扎共有150个经营摊位，人均人流量可达5000人次。
2: 连日来，喀什多地接连举办各类体育赛事，以运动为载体，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掀起全民健身热潮。
3: 近日，2026年喀什地区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社区运动会在疏勒县开幕，全地区200余名群众同场竞技，兼顾趣味与协作，现场氛围热烈。
4: 疏附县参赛运动员赵新彤：
13: 能参加这次全地区范围内的运动会特别开心，既锻炼了身体，又认识了来自各县市的新朋友。
4: 喀什地区体育局群众体育科副科长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热西提：
14: 本次运动会旨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以运动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力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3: 与此同时，巴楚县第一届篮协杯篮球联赛

0: 热开赛，十一支代表队开启八天竞技之旅，首轮对决精彩不断。
1: 现场观众阿卜杜瓦热斯、阿卜杜热合曼，
2: 现场气氛火热，球员打得特别精彩，我们看得很投入，希望各支队伍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在联赛中取得好成绩。
0: 此外，乐浦湖县野客先败巴扎镇第三届民族团结八钢杯球类比赛同步开展，让乡村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体育盛宴，拉近邻里距离，展现乡村体育活力。
1: 乐浦湖县野客先败巴扎镇辉煌村村民阿日兹古利卡迪尔，
3: 这次这里举办民族团结八钢杯球类比赛特别热闹，在家门口就能观看精彩对决，看得我们心里特别振奋，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文体活动，让大家常享运动乐趣。
4: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5: 近日，巴楚县林业和草原局在阿拉格尔乡开展杨树杨盾界专项防控现场培训会议，围绕科学防控、规范作业、日常管护等重点内容开展现场教学与实操示范。
0: 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十六子杯暨工会杯莎车县三大球联赛足球片区赛开赛，各乡镇足球健儿齐聚一堂，同场竞技。此次比赛进一步丰富了莎车县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全县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6: 哇，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7: 我也想参军。
8: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9: 我知道哦，小秋。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8: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9: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8: 接下来怎么做呢？
9: 别急，我来教你。
10: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8: 下一步呢？
9: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10: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8: 信息都填完了，
9: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10: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8: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11: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1: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少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

0: 飞将在，不教胡马不阴山。
1: 我一生忠孝凌云志，
2: 传承东方典藏，治愈华夏儿女。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雄伟壮观的锦绣山河孕育着无限生机，诞生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这是一片广袤的土地，悠久辉煌的古老文明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塑造出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在这片神奇而广袤的土地上，一场场历史大剧不断上演，无数的曲折与坎坷考验着这片土地上的民族与众生。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勇于探索，静守家园，爱好和平，深入中国人的血液。无论风雨飘摇，困难重重，中国人都能迎难而上，顽强奋斗，渡过难关，寻求到解决问题的真理。无论烟雾弥漫，障碍重重，中国人都能够坚韧不拔，沉着冷静，选择出适合自己的道路，缔造中国与人类的幸福。这就是中国的历史，丰富而多彩，曲折而灿烂，绵延而不断。在这片土地上生根绽放，演绎出无数的传奇往事。这些古老的历史是我们宝贵的遗产，历久而弥新。它像一座灯塔，照亮着我们未来的复兴之路。它像一位母亲，守护着我们梦的摇篮。这是位于辽宁省建平县和陵园市交界处的牛河梁。在这片丘陵地带的土丘和山坡上，经常会发现一些由石块所垒砌的特殊图形。

0: 方形。究竟是什么人在这里垒砌的石块，又是做什么用的呢？考古工作者的介入，让我们逐渐认识到这个距今5000多年前的神秘部落。1983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对牛河梁进行发掘。这一遗址距今有5000多年，被称为红山文化。这些石块所垒砌的图形被称作基石冢，而在基石冢内发现了大量的墓葬。
1: 基石冢是埋葬红山文化时期特殊死者的地方啊，这些人生前是什么呢？可能是不同等级的祭司，死后被埋在基石冢石棺墓内。之所以建造基石冢，同时不仅仅具有埋葬的功能，同时生者也要举行祭祀活动，对先祖进行祭祀和崇拜，所以说他要把这些先祖埋在山岗或土丘的顶部啊，用基石冢的形式啊来埋葬他们，主要也有这种祭祀的这种功能。
0: 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大量文物的出土，这个神秘的史前部落逐渐展现在我们面前。在墓葬中，更接近于蛇身，被称为中华第一龙。这是中国首次出现龙的形象，是祖先图腾崇拜的标志。我们经常说，自己是龙的传人，根源就在这里。在祭祀冢周围，还发现了一些圆形的祭坛。这些祭坛由石块堆砌而成，并且被分为了三圈，环绕在一起。
1: 有的专家解释啊，认为是代表了中国最早的这种盖天图解，能够反映出春分、夏至啊、秋分、冬至的这种关系。明清时期的这个北京的天坛也是三环，这个呢跟牛河梁的这个三环石坛呢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也是说我们5000年的这个中华宁啊连绵不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证据。
0: 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在5000多年前的西辽河流域，已经掌握了农业种植技术的红山人开始大力发展农业经济，人口不断增加，有了丰富的食物，使一部分人能够脱离农业生产，走向专业化生产的道路，这样就促进了手工业分工，也加快了文化进程的发展。而发展农业使得红山人对天气的依赖越来越重，加上红山地区历来比较干旱，因此这些玉龙很可能是古人在祭祀时求雨所用，这与我国古代向龙王求雨可以说一脉相承。这些祭祀冢和祭坛是红山人用来祭祀的场所，但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却依然没有发现红山人居住的场所。
1: 牛河梁遗址呢，这个规模比较大，主体分布范围呢，这个50平方公里。经过多年的考古工作，我们在牛河梁遗址的周围啊，没有发现这种居址，就是当事人生活的地方。
0: 这群有着神秘祭祀习俗的红山人究竟住在哪里呢？他们为何要长途跋涉来这里祭祀？这是内蒙古敖汉旗的兴隆沟，距离牛河梁130多公里。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量红山文化聚落。2012年，在兴隆沟的一处红山文化房址里，发现了一尊陶人，他面部写实，下身写衣，头顶冠，额前有帽正，双目炯炯。

0: 这尊陶人是目前我们所发现的形体最大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也是形象最逼真的、面部高度写实的红山文化陶人，是红山先民对先祖进行崇拜的重要证据。
1: 由此可见，这些居住在兴隆沟的红山人就是牛河梁祭坛的主人，牛河梁是他的祭祀中心和埋葬中心，礼仪中心远离居住区，这也是我们民族一直延续下来的习俗，是中华民族祭祀文化的起源，类似于北京的十三陵和天坛。这片土坡位于湖南省澧县，它坐落在高出周围平原一到两米的低平岗上，当地村民称它为城头山。之前是一片农田，周围被一个30到50米宽的河道所环绕。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里竟然是中国最早的城。这片土坡就是最古老的城墙，
2: 它是我们现在发现的全国发现的这个有城墙的这个遗址里面年代是最早的，是距今呢6300年，大型文化。
1: 由于南方很少战乱，这座古城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甚至河道都是6300年前的模样。在我国历史上，南方城邑的历史比北方要早得多，早了整整1000年。而对城头山古城墙发掘之后，我们发现这座古城使用了超过1000多年，跨越了大西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两个时期。
2: 大西文化现在的考古学分期呢是距今6300年到5300年，这就1000年了。那个大西文化完了是屈家岭文化，屈家岭文化的话，当时呢应该是距今5300年到4800年，这话它就跨了1000多年。
1: 由于抵御洪水的需要，城头山古城不仅建造时间早、使用久，凭借着优越的地理位置，城头山在澧阳平原上可谓鹤立鸡群，显然已经具有一定的号召力，统领一方。从发掘出的大量文物上可以看出，当年这里是何等的繁荣，人口密集，居室密布，货物充盈。是杭州市余杭区的梁渚镇，这片高高的台地叫莫角山。1977年，考古学家苏秉琦曾预言，这里就是古代的杭州。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个预言被不断证实，梁渚也成为了中国史前考古学最耀眼的明星。1986年，反山梁渚文化贵族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11座。1987年，瑶山墓地被揭露，发现大型墓葬12座。1991年，在会关山遗址又发现了4座梁渚文化大型墓葬。这些墓葬中出土的精美玉器数以千计。从王、越王、神人受面轰动学界。

0: 这个两组阶段已经非常明显的有贫富分化，而且这个贫富分化是就是已经非常非常的明显，非常悬殊了。比如说反山的这些墓，瑶山的这些墓，你打开来看里面全是白花花的玉器，整个棺材当时从上到下的全是都摆满的。那么你普通的小老百姓的墓呢，可能就一个小坠子，甚至一颗小珠子。
1: 玉器在中国文明史上有着极为特殊的地位，中国人爱玉崇玉的传统从红山文化、凌家滩，然后到良渚一脉相承，延续至今。
0: 中国人特别崇尚玉啊，到现在我们这个一般人还很喜欢啊，这个觉得这个玉是一种脱离了一般的矿物要素，它可能有很多很神圣，就是有很多很美好的。因为中国所有的这个汉字里面，你只要有玉偏旁的，全部都是美好的。
2: 易建林先生曾经讲过，如果用一种物质的代表中华文化，那就是玉。可以说自8000年以来，这个一直延绵到今天，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见证，和载体。
1: 这是良渚文化中最为常见的一种玉器，叫玉琮，内圆外方，有些玉琮上还雕刻有神人兽面纹。这个类似图腾一般的图像出现在很多良渚玉器上，在坚硬的玉器上雕刻出细如游丝一样的纹饰。很难想象没有金属工具的良渚人是如何做到的。这种墓葬中随处可见的玉琮是一种重要的礼器，它是沟通天地之间的媒介。从外方象征地，内圆象征天，中孔穿的柱子为天地柱，象征天地之间的贯穿。而在红山文化中，有一种斜口筒形器和玉琮有着同样的作用。
2: 它有的时候横置在墓主人的脑后，但也有的是放置在墓主人的胸部。我觉得上下无底，起到上下贯通的这种作用，应该是一种宗教祭祀用具，起到贯通天地的这种作用。
1: 由于没有金属工具，古人在雕刻玉器的时候非常吃力。从出土的玉器上来看，他们已经掌握了线切割的方式，用麻绳加上沙子和水来切割玉器，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原料的浪费。切割下来的边角料还可以做别的，但最大的缺点就是太浪费时间和人力。这里是辽宁省岫岩县偏岭镇的细玉沟。初春，被冰雪覆盖的河水开始慢慢融化，这里所产的一种河磨玉，就是当年红山人用来制作玉猪笼的原料。如今的岫岩县已经是中国最大的玉石产地，有很多人靠雕刻玉石为生。运用现代化的工具和祖辈流传下来的精湛雕刻工艺，岫岩玉雕风靡全国。而即便如此，雕刻一件精美的玉器依然要经历很多道工序，从选料、设计、画图、琢磨、抛光，一件玉器的最终完成往往需要半年的时间。而史前人类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制作一件玉器所耗费的精力可想而知。
2: 玉呢，就是能够这个延续这种文明的这种血脉啊，我们中华民族能够延续到今天啊， 那么玉作为一种物质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玉能够这个凝聚民族的共识，可以说我们中华民族啊，这个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不同地区啊，古代民族啊，可能在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甚至在宗教信仰上有一些差别。那么但是在用玉方面呢，这个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性，像契丹人、像蒙古人，甚至都养成了这种用玉的习俗。
1: 这片石块已经在这里静静躺了5000多年。2007年，我们才第一次见到它的真容。这种有规律的排列，一直延伸到很远，是我国新石器时代一项伟大的工程。

0: 我们当时呢是推测它会不会是这个以前的河堤啊，桥西的一个河堤，那么就顺着这个去找，顺着底下这层石头去找，结果呢后来就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这个寻找啊，等于发现它已经兜转了，就四面兜过来了，最后把这个莫角山的这个大土台子包在中间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明白了，它就是一个城。
1: 这就是良渚古城，城略呈长方形，东西约1700米，南北约1900米，总面积约300多万平方米。城墙基础部分一般宽约40到60米，局部可达100多米，现存最高处约4米左右。城墙墙体主要用黄土夯筑，黄土底部铺垫石头为地基，石头地基以下铺垫一层20厘米左右的青胶泥。城墙内外都有壕沟，莫角山位于城中央略偏北的险要位置，明显是重心所在。考古学家们推测，良渚城墙土石方约120万立方，莫角山约350万立方，约需10000人工作4年。
0: 在良渚古城我们确认之前，对于良渚遗址，我们基于这个玉器啊，它的那些祭坛啊，还有这个莫角山的这种大规模建筑，我们当时的说法就是说，良渚代表了这个中国文明的曙光，就相当于在这个门槛上将要迈进来了还没进来，就在这个临界点上面。但是现在我们发现了这个良渚古城，我们就认为它实际上已经迈进了文明的时代。
1: 良渚古城巍然屹立，其内有以高耸的莫角山为核心的建筑群，其外水网密布，沟通着处处村邑和千顷稻田，祭坛和墓地散布其间，水利设施环护外围，整体规划万人之力，数年之功。我们已经有了更充分的理由相信，反山大墓中职业佩玉的墓主是可以指点江山、号令万人的王者。良渚遗址群是王者之都。在5000多年前，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以及辽河流域都出现了文明的飞速发展，呈现了文明的曙光，整个中国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之势。而在对比这三个地区的文明之后，我们发现它们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
2: 荒山文化和林家滩文化呢，这两个文化应该说它们年代都相当，但是它们这个相距的距离太遥远了，将近有1000多公里。但是呢，从林家滩所发掘的出土的这些器物中，特别是一些玉器中，

0: 有很多器型跟红山文化所出土玉型基本上都是相似的，特别是玉人，红山出土玉人也是放在这个胸前的，李家滩玉人也都是放在胸前的。
1: 比如说灵家滩文化里边啊，玉珠的造型啊，玉鹰的造型，玉龟的造型，同时像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斜口筒形器，在灵家滩二十三号大墓里面也出土了三件，放置在腰部啊。我们感觉到呢，这两个文化之间是有关联的。
2: 考古资料确凿证明，在中国的史前社会存在着社会上层的交流网，社会上层的直接互访应该是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灵家滩大墓和牛河梁第十六地点大墓的墓主很可能跋涉千里进行过互访。以他们为代表的各地区新涌现出的社会上层，有一种前无古人的踌躇满志、朝气蓬勃，充满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为获得超越本地普通民众的知识和物品，巩固权力，完全可以不惧险阻，千里远行。各地区在如此密切而深入的交流中，逐渐形成并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中国相互作用圈逐渐形成，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出现，最初的中国喷薄而出。
3: 中华文明起源，它的内涵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中华文明，还有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个多民族一体的国家，我们能把它追溯到什么时候，在什么时候我们能看到它最初的模样，在什么时候我们能有一个文化的实体，然后我们可以管它叫中国或者最初的中国。其实我们要探索的是这么样一个问题，中华文明两个含义，当时又有了中华，然后社会还有发展，可以叫进入文明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叫中华文明出现了。
2: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一直在不断的融合接纳中走向进步。无论是历史上无数次的民族融合，还是史前的中国相互作用圈，中华民族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中华文明能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延续至今不间断的古老文明的原因。那些文明的烙印已经流淌在我们民族的血脉之中，历史总在不经意间泛起波澜。在经历了各区域的文明化齐头并进的军事局面之后，注重务实和世俗化的华夏集团在黄河中游脱颖而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王朝强势崛

约在4000多年前，相传三苗族的首领欢刀本是姚臣，后来三苗不服，多次为乱，才有了尧、舜、禹对他发动的屡次战争。当时江汉平原天灾不绝，墨子非公说，江汉地区发生大地震，人群伤亡惨重，血流成河。太平御览记载，三苗欲灭时，地震泉涌，尧舜禹看准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遇，举兵南下。在最后一次战争中，华夏军团历时70天大败苗氏，从此苗蛮集团示威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让考古人员惊喜的是，在石家河遗址发掘出的玉器中出现了牙璋这样的北方礼器，这是夏民族的标志物。由此可以得出，中原文化南下最终导致石家河文化的消亡。开篇那场远古大战的当时双方，此时愈发清晰了起来。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节目制作爱和麦提江一敏，节目来源学习强国，下期节目再会，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山海情深，赤子之心，对口之缘，携手共进，援建之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市合作交流办联合呈现。

0: 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的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工作的全媒体节目援建之声，我是主持人嘉晨。我们的节目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在 FM93.4 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的 APP 话匣子 FM 同步音视频直播，晚上11点您将听到节目的重播。直播过程当中，您还可以在阿基米的 APP 当中搜索并且关注援建之声专区，找到直播帖跟我们留言互动。喀什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101.2 来同步收听。近日啊，一场跨越千里的医疗接力圆满落幕了。8名来自西藏萨迦县的眼睛患者在上海市第8人民医院接受了精准手术治疗之后，全部康复顺利返乡。那么这场由沪藏两地联动的眼科专项救治行动，也切实解决了高原群众复杂眼病的就医难题。精湛的医术和暖心的服务，为雪域百姓解除眼疾困扰，实现了容貌改善的愿望，同时也搭建起了民族团结的医疗联心桥。那其实啊，在上一周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四位嘉宾一起来聊聊这段故事，但时间太短啊，今天呢这个礼拜我们依旧邀请到了我们上海市第8人民医院的副院长、第10批援藏医疗队领队、萨迦县中心医院院长王阳，欢迎王院。
1: 大家好。
0: 同时邀请到了学活区中心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第10批援藏医疗队队长、萨迦县中心医院麻醉科主任王安柱，欢迎。
2: 大家好。
0: 还有徐汇区中心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第9批援藏医疗队队长、萨迦县中心医院常务副院长、眼科主任姜志坚，欢迎。
3: 大家好。
0: 以及我们上海市第8人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第8批援藏医疗队队长、萨迦县中心医院外科主任张志进，欢迎。
4: 大家好。
0: 今天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啊，上一期节目大家已经是有过这么一次交流了。那么因为援藏啊，尤其是像我们王院长援藏3年，故事实在是太多，我想我们今天还是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啊。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还反而想让大家做得更轻松一些。我觉得因为3年的援藏，有的人是3年援藏路，有的人是1年，有的人是1.5年啊，其实都是非常的不容易。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西藏的日喀则本身就海拔相对比较高，然后如果说大家有机会去到那边的话，会发现那边非常多的干部都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会有一些外部的表征，比方说会有的会头发变白了，然后会有的会说这个是脸上会有一些晒斑，然后还有一些呢也会感觉到啊皮肤会有一些色素的沉淀啊，另外还有一些的其实是在内在的，比方说会有一些心肌肥大，各方各面的问题，实际上都能看得出来啊，这个援藏路真的不是好走的。所以今天想请四位先和我们分享一下啊，你们心目当中的对自己来说啊最不一样的一段援藏的小故事。我们要么先请王院长来。
1: 好的。实际上呢，当时我们去了以后，也是一个比较这个让我记忆深刻的啊。本来我们对这个西藏这边的居民啊，总会有这么考虑，一个呢是高原红，另外呢牙齿白白的，笑容呢是很淳朴的。这个呢，我确实去了以后也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后来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我们在西藏这边呢，很多人呢，因为高原的原因啊，他这个可能就是消耗比较大，那心率比较快，吃东西呢是喜欢吃油、吃辣、吃甜。甜的东西，它可乐实际上这个销量是非常大的啊，好多小孩子喜欢喝可乐、喝甜茶，啊，喜欢这样子呢。这样的话呢，就导致了以后呢，这个糖分比较高了以后，对牙齿影响是非常大的。当时呢，我们就让这个徐汇区口腔医院第一个口腔援藏医生叫罗行主任，我说罗主任啊，我说你到萨迦县中心医院去做个筛查看一看啊，2200多个学生。他后来就去了，去了以后呢，就是把2000多个学生通过3天做了一个筛查，实际上呢，口腔的有疾病啊，90%以上的都是有口腔，
0: 这么多，
1: 非常高，多多少少都有问题，因为呢，喝甜茶以后，特别口腔内部的龋齿率是非常高的。而且上海这边呢，都已经做到，就是我们小学就开始做窝沟封闭了，但在那边呢，现在还没有做到。因为高原地区口腔科医生是比较缺乏的，像我们发现这个问题，我们做了几步啊。第一个的话呢，就是培养我们本地的医生。对，这个我们
0: 很重要。
1: 有2名医生啊，我们是培训了，今年应该是第4个医生过去了，而且他的去年2025年萨迦县中心院的口腔科评为日喀则市重点学科，这个是值得所有援藏的我们徐汇援藏的同志 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感兴趣。
0: 哦，是大家一起接续的，
1: 接续去做
0: 的。
1: 这第一个，我们呢后面呢就是做了我们应该说西藏自治区做的是非常靠前的一老一少的这么一个工作，将近8000个小孩吧，所有的卧钩分娩我们全部做完，跟上海接轨，就是卧钩分娩免费做，上门去做，到学校里面去给他们做卧钩分娩，这个取死率大大的下降，因为我们后面也在筛查嘛。因为我们现在他们那边的口腔科都是由我们徐汇区口腔医院啊，这个呢我正好借这个电台我要非常感谢我们钱文浩院长，这个当时我跟他商量了以后啊，他是一点都没有回绝，把这个援藏事业放得很高，马上就从徐汇区口腔医院派医生到我们这个沙家来工作。
0: 哦，徐汇区牙防所，很
1: 徐汇区牙防所，
0: 对，原来就是徐汇区牙防所，是非常好的。
1: 之前我们援藏的就徐汇区中心大华和八院，这个牙防所是不在我们一个
0: 援建的
1: 医院之内。实际上当时我们这个呢也是属于一个创新吧，因为口腔医院的话它相对来说专业比较齐全，实力比较雄厚，
0: 当地还有这样的需求，
1: 又有需求，那它就加进来。那个徐汇区卫健委听到这个消息也是比较开心的啊，就是医院里面也没有说的有推诿啊，有怎么样，我有困难，就是医院愿意，那卫健委的话呢，就马上就也促成了这个事情，就把医生呢就推广过来。过来以后的话呢，现在我们的沙家的这个口腔科的话啊，基本上每天的话病人是在15位左右，那跟上海没法比，因为沙家县它总人口就57000人。来每天有10几位患者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这一批过从22年过去之前，沙家县中心医院是没有口腔科的。
0: 嗯，从零到一了。
1: 而且只会拔牙，所以我当时我们也跟他说，为什么你们只拔呢？对吧？因为他们那边痛到一定的程度过来，有很多的我们当地的老百姓过来以后，你给我拔掉。他说
0: 他只知道是拔牙这一个渠道，
1: 拔掉就可以了，止痛。他没有想到我拔掉了以后就没有了。对吧，口腔比较牙龈萎缩啊，牙部这个松动啊，他就不考虑这些事情了。
0: 是，
1: 所以只有我们去了以后，我们原则上说我们不能受患者的影响，跟他说清楚，我们能保则保，至少能保证他牙齿的一个完整啊。所以说我们当时就写了一个这个宣传，叫惠爱沙家，这个是我们徐汇区和沙家县
0: 惠爱、
1: 徐汇爱沙家，叫惠爱沙家。另外我们呢后面又加了4个字，叫明眸皓齿，明眸皓齿也跟医疗

0: 我觉得印象非常深。包括呢，我们当时我们医院从二乙升成二甲，就是沙家县中心医院，口腔科的经理是一个建立了是一个加分项啊，因为当时来评这个医院的话呢，从二乙升二甲的这些专家过来，这件事情对他们印象比较深刻，因为西藏74个县能独立成科的，有这么高水平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能有成效的，他们印象比较深刻，也是一个加分项。
1: 嗯，
0: 好吧，这个对我也是印象比较深。
1: 嗯，哎，我觉得这个其实特别好，就是从零到一。其实因为现在大家很多人在说上海对口支援，无论说是西藏、新疆，对吧，青海，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在送设备过去，然后或者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人才，对吧，一开始，但是其实从零到一要先有善于发现的眼睛，我们要发现啊，真正要走到基层去才会知道，哎，当地到底是缺了些什么。有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因为他们觉得哎，我拔掉就好了，而且很多当地的这个健康意识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所以他们可能真的是意识不到原来牙齿对他们来说这么的重要。
0: 这么重要，
1: 对，因为我看他们很多的这个牧民啊，因为还有很多的他们平常牧民来说很多的就是喜欢吃一点肉啊，然后吃一点奶茶，对吧，也不一定，对，甜茶什么的，然后他们也可能不一定这个口腔卫生的习惯就保持的那么好，所以是不是就是
0: 我们看到的都是他表面的白，实际上里面的我的龋齿率非常高，残缺。
1: 哎，他们这个白啊，是不是也和就是因为长期在高原上，让肤色开的比较就比较黑，然后有个对冲，
0: 有一个对比，所以说感觉他白。实际上呢，他的龋齿率高，残缺率高。但所以说我们呢，这个今年是牙防所派的，就是口腔修复派的第四位医生过去啊。我们呢，初步当时钱院长答应的是6年，但是后面看情况是不是要延续下去。他们实际上种植牙这一块还没有完全的去开
1: 展。哦，种植牙。
0: 因为种植牙，如果说因为他们那边的经济发展实际上还是可以承担的，这个牙齿结材了以后，一颗牙齿实际上是不贵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
1: 嗯，
0: 但是种植牙医生是非常
1: 稀缺的，嗯，
0: 很难就是说派出专职医生过去啊。所以我们现在的话呢，这个呢，也后面的后续的院长在考虑这件事情，能不能把种植牙这一块上去，对吧？做完了以后呢，到明年。第12批过去的时候，能不能派种植牙的医生过去？
1: 嗯，
0: 这样的话，在我们整个西藏来说的话，
1: 哎，他就很完整。
0: 沙家县中心医院的口腔就非常完美了。
1: 嗯，
0: 而且现在不光是沙家县中心医院啊，因为它是属于地广人稀的一个地方，57000人分布在50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
1: 嗯，
0: 有11个乡卫生院，我们现在每一个乡卫生院都有一个口腔科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口腔科医生，他可以做一些普通的。龋齿啊，疼痛，比如说一个简单的根管治疗啊，包括说一些口腔的筛查都可以。
1: 嗯，哎，那就其实也能感觉到，就是我们现在要把这个一个好事要做好，其实还真的不是一时的事情，它是一个久久为功的。
0: 像一个接力棒要
1: 传承，对，它要接力棒要传承，
0: 不停要传承。
1: 对，
0: 6年的话把一个科室要建好，应该
1: 很不容易、啊，
0: 很不容易。你后面的话呢，口腔科它是一个很繁杂的一个科室，它各个专业亚专业非常多。
1: 嗯，
0: 那我们呢，所以说呢，只能就是说把它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口腔的看好。
1: 嗯，而且徐汇区牙防所就是我们现在说徐汇区口腔医院啊，
0: 对，
1: 真的是水平非常的高，就是在整个上海其实也应该是数一数二的啊，就是尤其是这个区级的这个牙防所这一块，就像我们平常自己过去的话，实际上你都能感觉到哈，不论说是礼拜几，都是人非常的多，而且还要抢号，所以真的能看得出来，就我们不论说是徐汇区援建还是说我们上海援建，都是拿出了哎，就是最好的。所有的
0: 非常大的一个诚意，
1: 对啊，很大的诚意，
0: 很大的努力去办这件事情。因为每年都派医生的话，之前呢，因为口腔医院他不承担这个责任的，没有这个承担这个任务啊。
1: 对，
0: 现在呢，他主动把这个任务揽下来，而且一派就是连续6年，今年是第4年，啊，而且我们口腔，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我离开沙家的时候，有一个献哈达这么个环节啊，
1: 嗯，
0: 我们口腔科的就是当地的医生啊，真的是给我献哈达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热泪盈眶。
1: 嗯，
0: 包括在之前一个说，王院长，感谢你，感谢你让我去做一个口腔科医生。
1: 嗯，
0: 就是他觉得，就是本地的口腔科医生啊，有现在有2位专职医生，2、3名护士，就是专门口腔科，一共5位同事啊，他们呢就觉得。做这项工作实际上是很有意义的。
1: 嗯，
0: 所以说走的时候献哈达都是热泪盈眶的。他就因为他忙忙碌碌嘛，每天十几个患者，他也得到了患者的认可。
1: 嗯，
0: 对吧？我们甚至于他们那边有这个也有干部下乡的，我们。

0: 甚至于看到主要领导都在我们三甲县中心医院在洗牙啊，所以说就得到了认可，也实实在在的患者也受益了。
1: 嗯，对，能看得出来，这其实什么样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金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我觉得其实要有一个科室能作为一个闪亮的一个名片，其实是每一个医生，尤其是我们的援建干部特别想要达到的，对，
0: 获得感，
1: 特有获得感。因为你看他，尤其是我们从零到一开始建立他，然后还让他成为了一张金名片，
0: 现在
1: 这其实是好几步跳了。
0: 对，现在我们到这些医生的办公室里面或者家里的书房都有西藏元素在。
1: 我看你们的这个微信就有西藏元素在，
0: 名字后面会加一个扎西德勒的一个短语简写，或者呢一个扎西德勒啊这些一个祝福的一个后缀。
1: 嗯，
0: 很多同事所以说看到我微信号
1: 一看就是
0: 后面会有一个
1: 括号，
0: 后面会有一个藏语的祝福啊，都知道你去过西藏的，我说是。
1: 嗯，而且我还注意到很多的这个援藏干部特别喜欢用那个表情包，就是那个献哈达，
0: 献哈达
1: 表情包，其实能感觉就已经是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面，就是很多对于西藏的这种热爱，包括说
0: 一辈子不会忘记，包括我们
1: 这援藏情、啊，
0: 对，打电话过来会很多人会发现我们的那个背景，电话的那个背景
1: 也是对
0: 西藏天路啊，包括我们西藏的这个。个我们当地的一些歌曲作为一个背景、这很难忘记，
1: 是难以忘怀的，其实就是这一段援藏的情谊啊、接下来我们也再请我们江主任来分享一下。
2: 接上王院的话啊，因为当地就是自然环境比较恶劣、那么他就白内障高发，确实是很高发、那么我们那边大多数40-50岁以后陆陆续续就开始了有白内障了。
1: 嗯，
2: 那么今天因为上周我们给大家分享过一个故事，那么今天我可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另外一个医疗之外的故事啊。
1: 嗯，
2: 那么在大家印象当中，可能一些一听到这个我们西藏，海阔天空，草地多么的辽阔，对吧？那大家家里有多少头牛，多少头牦牛，多少头羊。都觉得很富有，
1: 嗯，
2: 这可能是大家一个误解啊。那可能需有存在有这么多家畜的，可能还是极少数的。因为我们上次在麻布家乡，我们下乡去义诊，然后筛查病人的时候，然后当地的医生就跟我说，带了一个小姑娘过来，今年刚高考，高考通知书还没有下来，然后已经知道录取通知书已经知道了，录到西北民族大学
1: 啊，那挺好的，
0: 西北民族大学
1: 很好。
2: 然后呢跟我说这个家里很穷，就是这小姑娘和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然后现在就在发愁这个学费怎么
1: 愁、
2: 对，然后我们这个义诊结束了，然后我们就到她家里去看，她家里就是一层的瓦房，当然也不是瓦房，就当地的那种这种平房，唯一的家用电器就是一盏电灯，其他
1: 什么
2: 都
1: 没有，
2: 什么都几乎什么都没有，因为他们做饭呢，他们有那当地的炉灶烧牛粪的，没有其他的家用电器。然后我们回来一会儿王院再补充啊，这个向王院汇报，然后王院想这个我们肯定要帮他解决，我们发动这个
1: 爱心捐赠，
2: 对。那剩下交给王爷，王爷给我们补充一下。
0: 不是，这个说了以后呢，正好就说到这件事情了嘛。我们后来，他们这个江主任这一批，还有前面的几批嘛，不是我都带过的啊。
1: 嗯。
0: 我们有一个群的，目前为止已经到20个人了啊。
1: 一直不断的有人加进来，
0: 加进来，但是每个人负担都越来越重，因为我们捐了两个大学生，这是当中一个大学生啊。在大学生，我们当时一商量，所有的人异口同声。
1: 捐，
0: 大家一起捐。当时他刚刚这个知道这个录取了，信息有了，但是录取通知没拿到。现在呢，就是我们一年两次的话呢，就是大家每个人捐了以后呢，就是由江主任把这个钱统一了以后，就汇给这个小姑娘。就是虽然我们回来了以后啊，但是也跟她说嘛，就要认认真真的。现在这个小姑娘是大学2年级，对吧？
2: 二年级
0: 结束，对吧？
2: 马上
0: 上三年级，
2: 马上大三了，
0: 马上大三了。这个小姑娘，我们也到她，包括现在新的院长过去，带着新的一批
1: 又去看望，
0: 看望了以后，反正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套路啊。这个米啊油啊送一些，另外呢，我们把我们前面几批的。 把这个每个人捐的会给后面一批的组长，
1: 嗯，
0: 他们来这个捐给我们的大学生。
1: 哎，王院刚刚说是同样的一批套路，我觉得这个套路啊，其实是真的太谦虚了。我觉得其实是满满的真情，因为其实大家看，我们每逢佳节，大家走访亲戚啊，其实也基本上都是带着这些非常有真情的东西，因为我们不会送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他们不需要，我们就真的是要送一些他们能用得到的东西。哎，说到这儿，其实我也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之前有那个石榴子计划，然后呢，就有很多的像我们的同事，只要我们去过新疆的，或者说只要我们有参加过援建工作的，都特别想去认领一个就是小朋友，然后我们就是说可以承担他的学杂费之类的。然后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同事都一直是捐赠到今天。然后就刚刚大家上一次大家见到的陈光老师，他其实也有一个这样的石榴子计划，在新疆的小孩和他女儿是一样大，然后慢慢小孩在一点点的长大，每年只要我们有机会到新疆去，我们都会再去看一下，
0: 再去看看。
1: 对，其实我觉得这其实就是大家只要是真的是去过我们援建地方的，就会有这样的真心在。
0: 我们现在是两位大学生嘛，我们都是和当地的民政部门沟通的。
1: 哦，
0: 就是说一些家里确实穷，因为刚刚我们江主任说的这个患者，因为父亲呢，因为不明原因的就找不到了，所以说他是完全是家里的一个壮劳力没有了，出去打工了以后，他的这个母亲呢，就是这个眼睛也不好，
2: 是
0: 几乎的也就只能达到一个生活自理。你说因为我们在当地的时候是很清楚的，如果说呢能正加参加劳动，包括种青稞啊，
1: 可能不会这样，
0: 平时打打短工啊，目前实际上生活还是可以的，还是可以，经济条件都是可以的。你说一个大学生去上学的话都不存在问题，但是就是因为他家里没有劳力，
1: 很特殊，
0: 没有劳力，你种田都不能种，放牧都不能放。你像他这个样子去放羊，不要说羊找不到了，人都回不来了，都找不到了。
1: 而且在藏区很多的这个女性啊，她们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家里面以编织啊做一些手工上的
0: 编织、放牧。这个不还有呢，就是这个种植，比如说种青稞，它一年一季，
1: 还一个人一年一季。
0: 这个农忙嘛，但是呢平时的时候呢闲下来以后他就一季嘛，小孩在那边的小孩都是住读的，基本上都是住读，住在学校里，那么平时的时候呢他可以打一些短工。
1: 因为小孩也打工啊，
0: 就是不是小孩，就是家里人，老人打工。就是我们很多的援藏项目，本地的基建项目都是优先是让这个本地的
1: 带动就业，
0: 就相当于在就是我们居家就业了，对吧？平时的是青稞几天种完了以后，那我们就是有好多的援藏项目啊，国家的项目啊，一些基建项目、啊、就是让本地的人去做，这也是一笔收入。但这个家庭就比较特殊，他就没有办法去参加劳动，那就是收入就相对人家那家里他就是比较困苦。
1: 而且这小姑娘听上去应该也是自己还蛮争气的哦，
2: 很用功。后面我们联系过，每次我们都给鼓励她，然后她在那边她勤工俭学，
0: 对，
1: 自己也打工，
2: 自己也对勤工俭学，然后学习也很努力，对。
0: 当时我们她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当时给她捐电脑嘛，她学的是电子类的啊、电子机械类的。之后我说你没电脑咋办啊？后来呢他呢也不好意思跟我们说，这是我们另外又捐了一个电脑给他。后来我们跟江主任还有所有的人在商量，我说这个不行啊，没有电脑。后来呢他也不好意思跟我们要，不好意思呢他后来呢就是说这个困难嘛，他后来就自己想办法和家里人卖了点东西啊怎么样的，凑了点钱，好像也跟老板去打招呼啊，他说我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家里条件不太好。后来老板也给了他一个，就看来也蛮真诚的啊，就给了他一个是最基本的价格，3000多块钱买了一部这个手提电脑。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也不好，后来我们就把这个钱又打给了这个小姑娘，这小朋友，让他就是说，我说你呢也不要有太大的生活压力，至少也不要穿得太这个，对吧？至少我们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对吧？在完成
1: 在学校里面
0: 的生活，也不要太自卑，反正有什么困难就告诉我们，我们说这么多医生叔叔、医生伯伯的都可以帮你。
1: 他以后就觉得自己爸爸可能现在找不到了，但是感觉自己有好多的医生爸爸。
0: 对
1: 吧？应该就是都感觉你像帮助过他的医生，他都觉得像爸爸。
0: 我们现在捐的第二个大学生，也是大二，马上上大三，他是读的医科大学。 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你好好读，出来做一名好医生。他也在我们群，我们也组了一个小群嘛。
1: 哦。
0: 他也是读做以后也是做医生的。
1: 哦。
0: 还是一个不错的大学，应该是211的，应该是啊，不错的大学。
1: 哦，那他们这个是不是因为见到太多的这个好的医生啊，然后在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
0: 对，他是我们第二位发现的，因为他是他因为那边也没有那么多

0: 穷的。这个他要因为是学我们捐的第一个大学生是一年级大一开始捐的，这个小伙子呢是我们大二的时候才知道，后来我们就开始继续捐，也是捐到他们大学毕业。
1: 哎，真的是还挺不容易的。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特别的有爱心，只要有一个人可能发现了有这么一个小朋友，大家其实都是一呼百应的加入，
0: 异口同声，
1: 对吧？异口同声的要求。
0: 再看实际情况吧。这个，但是呢，我们反正不会断的。就是这两位大学生到大四了以后毕业了，但一个大学可能大五啊什么的啊，毕业了以后我们可能还会继续下去。但是也有可能第二个变，我们两位变三位啊，什么都有可能。这个呢，还是要
1: 看看结合当地的情况。
0: 对，这个我们还有，我们每年援藏的医生们都要小聚的时候，我们也会提出倡议，能不能就是我们捐到第三位、第四位？因为确实我们也是，对我们也没有太大的压力，我觉得还是可以做的。
1: 就感觉其实是我们的举手之劳，但其实大家一起汇起来，就变成了汪洋大海，对吧？
2: 帮人家小朋友解决很大的问题。
1: 这是帮他们去解决实际的问题， 对吧？而且他们又有这样的一个心力，希望说可以读好书，其实也蛮不容易的，对吧？在当地可能在很多的这个教育啊，这个条件肯定没有上海好，对吧？但是在这个时候，哎，我觉得如果我们上海的很多的听众朋友们听到了，应该也会愿意啊，就想说还是要鼓励鼓励自己的小朋友，不论在什么样的这个情况下，其实读好好的读书都是最有利于自己未来发展的这样的一件事情。
3: 从黄浦江畔到喀什古城，
4: 跨越万里，逐梦山河，建功立业，
3: 赤子之心，同频共创美好未来。
4: 首档全景式记录上海对口援建的全媒体节目
3: 《援建之声》，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 FM 93.4上海新闻广播阿基米德幻想在 APP 同步直播。
1: 接下来我们来请王主任也说一说。
5: 我呢就是说是麻醉医生，然后担任的是急诊和麻醉的手术的一个工作。我就分享一下这个印象最深的抢救案例吧。去年呢好像是8月底好像，然后急诊来了一例车祸伤，然后 CT 做出来是多发性的胸外伤合并心包填塞的这个危重患者。入院时呢就是病情是比较凶险的，生命体征极不平稳，然后随时都有那个心跳骤停的这种风险。第一时间呢医院打来电话，就我就主导组织这抢救工作，在最短的时间内呢稳住了这个患者的生命体征。在进行了暂时稳定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就启动了这个转诊，然后转运的这个通道，然后救护车来了之后，我记得好像有一位麻醉医生带着两位护士，然后经过3个小时的时间，然后顺利到达这个日喀则市人民医院。因为在当地嘛没有血源，长途跋涉，然后及时转运，立刻就进入了这个绿色通道，直接就做了这个急诊手术。经过6到7个小时的手术啊，最终这个病人呢是从死亡战线上是拉回来了，转危为安。然后第二天呢，我记得好像第二天给我发过来的手术视频啊，这个出血量已经达到4-5千毫升血、出了4-5千毫升血，最终这个病人抢救过来了。这个也离不开我们前期这个抗休克的处理，我们看前期做的这些工作对于这个病人呢也是非常有利的。在经过这个山区的这个3个小时的这个跋涉中间呢，我们配备了一个医生、2名护士，车上的一些急救设备我们都还有这个药品我们都是配齐的，然后最终这个病人还是转危为安的。这个呢我觉得对于我那个记忆当中还是蛮深刻的。
1: 是。其实我们现在就王院长，我知道我们这么多年了，各个地方的援建都在建立这样的一个制度，分级的制度，就是小病我们在当地就是在县乡的这种就要能治好，然后呢要到县级的人民医院，然后再不行我们才做转诊。因为像我们这些对口支援的地区啊，他们这个转诊之间的距离都太远了， 就像刚刚我们这个这个王主任说的，王主任说就是我们这个一下这个山路就要开三个多小时，而且它还不是我们普通的说的大路，它是山路。
0: 啊、当中有一座山是5000多米，我们上去就成了。我们县城4300嘛，但是如果说真的上了一座山了以后，我们上去7路都不过来。
1: 你们是不是已经算是我们那个日喀则我们对口支援四个县里面最高的了？
0: 五个县
1: 里面最高的
0: 了，最高的
1: 是最高的对吧？我记得好像是你们，然后是亚东也蛮高的，
5: 亚东第一，
0: 它在那个峡谷里面。
1: 啊、哦，亚东是定日哦，对对对，
0: 定日江孜拉孜呢，实际上都差不多，都我们基本上都4000以上，就亚东呢稍微低，
1: 亚
0: 东呢
1: 一些
0: 它条件也不太好，因为它落差大
1: 哦，
0: 可能早上开会在4000米。晚上去休息变2000米，它就不停的上上下下，实际上
1: 哦，这对人的这个
0: 影响也蛮大的
1: 哦，
0: 并不是说他们有的时候去工作要到哪一个村去，有可能车子开过去这个地方就是30几米。
1: 那你们要翻过那座山都已经到5000米了，海拔
5: 五千多了。
0: 所以说这个刚刚王安柱主任说的这个病人、刚刚就跟您说的那个就我们叫小病不出乡
1: 哦，
0: 我们有11个乡叫乡卫生院，中病呢我们叫中病啊、
1: 中病不出现，
0: 大病
1: 不
0: 出现、
1: 早发现。
0: 他这边把它处理了以后，实际上给他去日喀则抢救，给了他一个生存的这么个机会、
1: 很好的这样一个条件。
0: 包括我们上一期说的这个肝破裂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这个患者如果说按照普通的抢救原则，我们就说这个病人我们看不了，要送日喀则，这个我们是没有错的。所以说我们当时马上就开腹做这个手术探查，当时肚子已经有2000多毫升血了。如果说这个病人如果说再到日喀则路上要2个多小时的话，接近3个小时，这个病人可能在路上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当时就这个当时还是黄雄主任啊，是学八院第八里面黄雄主任普外科的，主要手术探查压迫止血。但是我们当时毕竟那个地方的手术各方面的包括血液没有，后来我当时的另外一个院长张柱院长，我们就兵分两路，我呢去联系了日喀则市人民医院的援藏专家，那边也有20几位，我们强大的后方有20几位
1: 团队，
0: 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我们去，
1: 他们是组团式
0: 医疗队，也派了2个医生，一个是胸科医院的，一个是中山医院，2位专家，再加上呢，这个血的话呢是从日喀则血库过来，就是两个方向，几乎是在12点
1: 同一时间，
0: 同时到。都没有上交警中心，
1: 这真的是在跟死神抢
0: 救。这个患者就活了嘛？第二天他就清醒了，后来第三天、第四天就很好，给我们送锦旗。很巧，他的爱人是白内障，又是我们徐中心的江志坚主任给他看好了，
2: 对我们很信任，对我们上海医生
0: 非常信任。所以说老夫妻两个人都是
2: 对，
0: 所以说有夫妻两个人一起到医院里面给我们献哈达，这个事我们就印象非常深。
2: 对对，当时白内障看完了。然后当地的那我们有个眼科医生望九医生，他说哎，这就是那个上次肝破裂的那个人的爱人，然后我们才知道
1: 哦，哎，说明这现在其实我们在老百姓的这个心中已经是有很好的口碑了。
0: 他们医生的话呢说我们都是这个当地人都叫我们医生叫 Angela、就是天使的意思、
1: 他们也说 Angela
2: 就是当地的藏语医生就是 Angela
1: 译过来的Angela
0: 可能就和之前的渊源吧。
1: 其实
0: 特别有些地方，我们曾经有的时候呢一下子出去一下，有些地区的话它是给2个职业的，就是你是援藏的，你要拿出上海的这个医师证或者护士那个老师的这个教师证，有些景区是可以免费的、对我们这2个职业他们还是非常尊重的。
1: 对，因为其实都是给当地真的是服务百姓的。
0: 对，
1: 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现在建立的这种转诊的制度也好，包括说其实我们在术前啊，就是哪怕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条件，但是我们先给他做一些处理，我觉得这个都是要源于当下我们医院里面的这些医生有担当敢拍板，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事情。因为就像您说的，很多时候我们说哎，我看不了你去转诊，没有错，但是
0: 你在路上出现生命危险，我只要把该做的急救措施上了，我没有错的。这个医生你敢不敢于在沙家县中心医院我做一个手术探查，
1: 对，
0: 我首先我能不能解决，不能解决我至少说专家
1: 其实是很大的风险，
0: 从日喀则过来了以后然后给了患者一个生存，因为肝破裂的话当时实际上很简单的， 我当时也是晚上黄雄主任打电话给我，他说王院长我要 请求帮助，我说到底什么事情，他说这个是一个肝深部的一个破裂出血，破裂出血，也就是当时能想到的，因为他是高坠伤嘛，从二楼晒农作物的时候从二楼掉下来的，但是呢就是一个我们最难想象的就是一个深部的血管破裂撕裂伤，这个他说没有办法了，他说他现在已经做到静脉补液压迫止血了，剩下的就是希望日喀则这边来帮忙。当时日喀则是市人民也来了。

0: 三位专家，还有一个本地的一个专家，
1: 嗯，
0: 所以说这件事情我们觉得做了，哪怕是就这一件事情，我们觉得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1: 嗯，对，因为毕竟是在这样的一些很难的关头啊，我们要当下立断，要做出选择。就像我说，我之前也是听很多人在说，说一个是医生，一个是飞行员，就是可能反应的时间不超过三秒钟。我们在当下那一刻，对吧？我们就要反应，做出所有的这个决定。就像飞行员也是，遇到任何问题，我不能被任何事情所影响，我要当下就要做出判断。我觉得这其实也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当地百姓的一些福气啊，有我们这么好的医生。
2: 天山云翳，万里晴空无际蓝，
3: 沪上情谊，千里不绝歌入乡。
2: 援建路上，我们同心逐梦绘将来，
3: 千里迢迢，我们一心为您抒情怀。
2: FM93.4 援建之声，倾听你援建路上的心路历程。
1: 接下来我们也请我们这个创始人来说说，也等候多时啊，应该有很多故事想分享，对吧？
0: 说一句，
4: 要不我从另外一个角度吧，就是他们这个讲了很多医疗的问题，
1: 嗯，
4: 我想从一个援藏医生，哎，我去之前、去之后，我心灵的一个洗涤，
1: 嗯，
4: 包括我的家属
1: 自己的感受，
4: 哎，这种感受，我觉得是很有感触吧，
1: 嗯，
4: 其实对援藏这个事情呢，我们学会去卫健委已经做了很多年了，也了解了这些方面的事情，包括我去之前可能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空洞，这是一个政治任务，也是很光荣的任务，也没有想那么多，包括去那边的困难，这个西藏的生活条件，我去之前比较有意思的一件很搞笑的一件事情，我爱人一听说西藏报道，不行，我要给你买一个保险，买了一个300万的个人险，
1: 300万，
0: 这个事情也在我们援藏队伍里算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我从来没有家属买过保险，
5: 你相当的重视，相当的重视的，
1: 主要是一开始想到哦，要把困难先想到前面，对吧？
4: 然后我们是应该是4月份去西藏的，因为4月份呢，对西藏来说，这个地方呢是
1: 还很冷，
4: 干燥，然后呢，整个树啊还没有，整个树绿草和树都没有发芽的，说实话，一片萧瑟。
1: 嗯，
4: 那么我们坐飞机从上海出发，还路上遇到个我们援藏队医疗队的罗琴主任，带了很多器械。哇，一看超重，一看不得了了，这超重这么多，他那个器械全部都是金属的，很重的
1: 哦，所以他自己带过去运过去，
0: 带
1: 过
0: 的配件过去。
4: 当时呢，一种情况下是快递过去，到了快递大概14天左右，
1: 太慢了。
4: 陆行主任不行，我要把他带到
1: 要手拎着，
0: 每一天都很重要，
4: 跟时间赛跑，
0: 为了我14天的时间，
4: 因为一拎这个大概30-40斤啊，就超重要超30-40斤，全是金属器械。我们是飞机到了拉萨，拉萨以后我们坐火车到日喀则，我记得比较清楚，到日喀则大概中午左右，王院长到火车站去接我们，那么是一辆这个越野车，这个人看起来很疲劳的，
1: 嗯，刚到，
4: 这个路况也不是特别好吧，灰头土脸的，但是呢面带笑容，
1: 嗯，
4: 这个眼睛呢放光，眼睛放光，
0: 这个必须的环节，
4: 现场好了。这个我们当时这个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人看起来我们很累，但是很有精神气，把这件事情这个圆着。然后到了萨迦，我们正常的话像我们在这个上海的氧饱和度在98-99左右，
1: 嗯，
4: 那个地方大概80左右，
1: 80，
4: 哎，80，就什么概念呢？我们这个，哎，我们都是医生，
1: 那你们身体还可以啊？我感觉这个状态还可以，可能平常
0: 已经回来休整过了。
1: 不是，我说那个氧饱和刚上去，
0: 80-81，80
1: 还行。我到那个青海，我们才3800多，4300，最高的时候4500。我的那个氧饱和那天刚去已经50多了，
6: 去活动了，活动之后
4: 那个、很严重的。这
1: 个、我应该买保险，
4: 这个要吸
0: 300万的保险，
4: 这个要吸氧的那种情况下是比较危险的。然后上去以后，王院长就给我们

0: 应该是做了很多动员吧，捡了很多远战的工作。
1: 嗯，
0: 那我们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人物，最重要的是你来这个地方做点什么，
1: 嗯，
0: 留点什么事情。
1: 嗯，
0: 然后我们来了这一年啊，你有什么收获？
1: 嗯，
0: 应该是他很多事情很积极的去做吧。第一件事情，我们他安排了我们是什么，到各个乡去下乡去巡诊。
1: 嗯，
0: 那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来了以后给我们这个心理上很多震撼。那个萨迦是一个呢地广人稀的地方，最远的一个雄麦乡吧，和拉洛乡，他们基本上要到县城的话坐汽车要4-5个小时。
1: 哦，
0: 哎，他因为这个那个都是高原嘛，
1: 路不好开，
0: 路不好开。
1: 嗯，
0: 然后我们去的时候还中间还正好发洪水了，车子过不去了，那只好等这个水小一点。
2: 嗯，
0: 然后当地的这个西藏老那个我们萨迦的老百姓呢还是很热情的。
1: 嗯，
0: 哎，听说我们这个
2: 为什么我们还要赶过去呢？因为那边老百姓都等着了，你知道吧？去了以后至少100-200人。我们这边说撤退了，让人家又要回到从乡里面回到各个村里面去了。
1: 哦，
2: 11个乡108个村嘛，对吧？
1: 所以必须得去。
2: 对，
0: 嗯，然后村民帮忙去修路。
1: 哦，
0: 就临时修了个路，因为这个越野车性能还是不错的，咱这冒着也是翻车的危险嘛，我们就人走过去。
1: 啊，车单独开过去。
0: 车单独开，但是这个洪水走了以后呢，路其实现在已经修得很好的。
1: 嗯，
2: 路是还行。
0: 路很好，但是有的地方还是稍微差了一点的。然后应该说把所有的乡全部都走了一遍。
1: 嗯，
0: 大概了解了当地什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包括下乡的过程中呢，我们也对我们的心灵上也很多洗涤啊。其实我们这个援藏工作不仅仅是医疗这一块，
1: 嗯，
0: 包括扶贫啊，应该说全部都了解了。
1: 乡村振兴，
0: 对，我觉得这很让我感触的。以后他们那个，这个叫党员活动中心，这个建的就特别好的，包括每个他们就
1: 那是在向上海看齐了。
2: 他还有每个村里面有村委会，
0: 对，
2: 阳光房。老太太在里面都是喝喝甜茶打打，
0: 对，
2: 哎呀开心啊，
1: 哎呦那很舒服的嘛。
2: 他们喜欢阳光房嘛，晒太阳。
1: 嗯，
0: 相当于一个党建工作，我觉得做的也特别好。就是说我很多东西没有见过啊，哎，有时候觉得我们的援藏可能就是没有去过的人呢，啊，他认为可能就是个政治口号。
1: 嗯，
0: 但真的不是，我去了以后啊，对我的心灵变化特别大。整个一圈下来以后啊，就是我觉得这个王院长带领一下踏踏实实做什么，相当于是什么，我每个乡的卫生院，然后做下去每个家庭的一个健康档案。
1: 哦，健康档案一人一档。
0: 这个你确确实实的摸清楚了我们这些老百姓的健康层面，
1: 嗯，
0: 需要解决他们
1: 什么
0: 确确实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有时候回来聊天呢，我们说这个最好的欧洲也不过如此吧。
1: 就是健康档案，其实上海现在在很多的这个长者健康之家，包括说其实我们社区医院也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这样的，
2: 嗯，因为地广人稀了嘛，就做到基本上每个村，还有现在的更好的。
1: 他们是以家庭为单位还是一个人？
2: 你说的是什么？
1: 就是他们当地的那个健康档案。
2: 健康档案是家庭为单位的
1: 啊，以家庭为单位。
2: 家庭为单位。另外呢，主要就是每个村都有1-2个村医。
1: 哦，
2: 之前的话呢，反映就是说村医可能这方面医疗的水平
1: 不太够。嗯，
2: 现在有很多的大学生主动就是有这么一个活动，
1: 愿意回去啊，
2: 就是到村里面去工作1-2年啊，怎么样的？就是医疗大学生啊，
1: 嗯，医科大学。
2: 所以说是你108个村都有1-2个村医。对吧，10个乡左右，就是10个村左右就是一个乡，乡里面有10几位工作人员，
1: 嗯，
2: 医生护士都有。
1: 那这其实已经还蛮到位的。
2: 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说，包括我们刚刚来的8位患者过来，从经济保障安全保障，包括我们陪过来的医生护士，真的
1: 很全的，
2: 非常全了，就真的是我们大家说这北欧的水平了，绝对的。
1: 对，而且我说实话，就有的时候我还挺羡慕，就是我们对口支援地区的这些就是群众的，他们有的时候享受到医疗资源，比如我们在上海有的时候，他们因为他们是很多是 MDT 的，然后 MDT 的话，他这个专家团是抽调中山的，比如说哪个三甲医院的最好的项目的，然后最好的医生，通通都放到一个人的身上。
2: 上次我们曾经也有过医疗意外啊，做手术有当时有点问题。

0: 题。做了以后呢，这个副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就是我们做了一个不就是就这个手术做的有问题了以后怎么办呢，后来当时就到新华医院。
1: 哦、
0: 现在呢就是我们儿童的话啊，主要是到上海市儿童医院。
1: 儿童医院嗯，
0: 它呢有几个项目，比如说心脏病有叫脏地心，
1: 对，
0: 是做献心的，它有专门的基金会的、
1: 对，
0: 几乎真的
1: 还有慢肺宝贝。
0: 慢肺宝贝的肺方面，
1: 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这边主要做的治疗，还有就是叫
2: 葛善花，
0: 葛善花之爱，它是做心宽的，像、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啊，而且我们现在的就徐汇跟沙家这边呢，我们又有创新了，比如说骨科的，曾经有过这个我们说的马蹄足内翻是
1: 有
0: 做的，
1: 嗯，对，
0: 是送过来的，
1: 嗯。
0: 这个还有呢，我们像这一次呢，这个胆道手术有意外了，是新华医院。
1: 新华
0: 医院接手了以后做了以后，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立竿见影。另外呢，我们之前的话呢，本来我们是说做这个献心的啊，没想到里面又加了一个是献心，成年献心。后来我们儿科医院这个杨晓东院长也是院长的，他是一个儿童医院的副院长，他也非常有一个这个院长情节的。我说这个怎么办？二十几岁，他说二十几岁没办法了，因为我们是儿童医院。另外基金会，他说这个有要求的，你必须是这个儿童
1: 年纪。
0: 后来怎么办呢？后来就打电话，正好就是这个胸科医院嘛，
1: 胸
0: 科医院的有个钱立强主任，是儿童医院派过去的院长的，我们也熟悉，他院长一年嘛，后来我就跟他打了电话，就是当时胸科医院就非常支持嘛，书记啊院长没问题，到他那边去了以后就是说这个把这个患者就送到胸科医院去做，所以说上海所有的资源
1: 盘活了，
0: 我们现在可以说我们徐汇院长沙家县的患者都可以用得到。包括也发微信给我们，他就是我们的医生上次汪秋主任发了一个微信，就是这个颈部的一个巨大的肿块，十月份要到八院来看了嘛，已经定好了，有两位，他就拍了一个视频，我马上给主任看，主任看可以，那十月份就过来了，就是非常简单的。
1: 但是其实应该听一听也都知道，这个不光啊是说我们医院对医院层面，很多其实是用自己的私人关系，然后再帮助，
0: 就是一个原上的一个情节。
1: 对，
0: 哪怕回来了以后，这病人还是会过来，而且他的这个经济保障也是非常好。比如说到上海市儿童医院去，跟杨晓东院长，就是我们去之前，已经把患者的资料都已经发到儿童医院了。他们都针对性的，好，这十个患小孩可
1: 以。所以他其实大大压缩他的这个就诊时间。
0: 我们就怕你这个翻山越岭5000公里过来，他说不行，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肯定诉前去
1: 律师通道
0: ，MTT 都想好了。好了以后呢，他是这样的，他有那个医保以外的自费部分，有我们的原账资金支出。我们在萨家县的财政专门有一笔30万的原账资金，是给他们用于。这个他们是困难家庭过来的话，只要有这个困难，乡里面就有困难证明，这么医保以外的自费部分，包括乘火车过来，还有路上的这个、
1: 这些也都可以啊，
0: 全部在这个30万里面予以报销。
1: 哦，
0: 政策真的是非常好，而且患者，反正我在这边将近有8批还是9批，一共有60多个小孩，反正效果都非常好，纯恶劣的、先行的、这个先宽的。这些疾病我们都做得非常好，就是效果都很好。
1: 还蛮不容易的，而且你看有这么多的这个政策作为一个兜底，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看病的话，很多的后顾之忧应该就已经大大减少了。
3: 对，
0: 而且我们每次他们到上海来看病，沙家县中心药会专门根据他的人数啊，会派1到2位医护人员陪同的，
1: 还陪同。
0: 对啊，这一次八个，
1: 你看这都是什么待遇了？已经是
0: 非常好。这次八个病人到八院来开做手术，陪了一个医生，一个护士，是眼科的一个医生，猫就主任。还有他们的护士长两位过来，
3: 对，
0: 全程陪同，
1: 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哇！然后刚刚您还没说完，您还心灵的洗涤。
3: 对，这个在这个过程，就是第一波给我这个，应该是整个了解大概一个情况吧，就是说这一波整个下线的巡诊呢，觉得我们来援藏不是一个喊口号，要踏踏实实每一件做事情，包括王院长这个。他很多项目啊积极主动去做，可能他是一个就像我们这些一个舵手一样嘛，就他主动去做，包括我们就是说实话就是在他带领下真正实实事的把做事情，我们不是喊口号，要把实实在在做事，一是巡视下来，因为这份工作已经是说白了把整个县的团建

0: 病、多发病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从这边就抓手，不是说我们来了就是哎呀相应号召我们把这一年就度过就可以了，安安全全太太平平，不是这样子的。包括这个对我外科这块来说，基本上有我们平常做差不多就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嘛，但是有相对薄弱的地方，因为这个当地医生的学习啊总是有个过程的，不可能一上来他们高阶的手术，因为本身发病率不是很高，所以说接触也不是太多，我
1: 可能一年的话就开几台，
0: 各三五例就最多了，
1: 不可能像三级医院的，他一天一个星期可能就开十几台，
0: 对，
1: 就专门一类的手术，他就非常娴熟，
0: 然后我们就是包括一个那个外科来说急腹症嘛，因为他们高原地区，包括我们王院长前面说过的这个肝破裂啊，包括我们这个说的前面说的一个心包炎、前梗阻啊，它可能发病率不高，但是这种危害是很大、很厉害的。一个病例很多，就说实话，致命性的。第一个到医院
2: 发现了以后就很急。
0: 对，因为我们萨迦到日喀则这个过程中，将近两个半小时到三个小时左右。因为这个路况也不太好，距离不远，但是路况不好，经过海拔，你车子颠簸啊，本身病人，很多是急诊病人就要失血了，你在路上一颠簸，可能这个失血就更快，可能在路上
1: 就时间就错过了。
0: 我们这个这方面呢，就是说有一个病人呢，第一个就是这个教学，一定要从理论上呢。从实把实的去带下面带本地的医生，要做好这个传帮带的工作。这点呢，我们应该，我也在医院，应该是没有一个肠梗阻的病人，我印象还是很深刻的。这个病人，当地应该是开展的还是比较少的。以前嘛，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呢，干嘛就送到日喀则。但是第一个路上还是比较危险的。第二个呢，就是说。病人家属其实很多病人他都是乡下来的，可能要去日喀则，第一个是照顾不方便，第二个费用支出也是
2: 也会变很多的，
0: 我们就本地帮他解决这个问题，把本地医生培养出来，那么这个解决了也是比较一个棘手的问题吧。然后嘛，我让本地医生嘛，术后也让他们去做 PPT 啊，去总结啊，整个学习的过程，这个一个完，这个完整的一个带教活动，术前我们诊断术中哪些事情，术后一个经验总结，院前急救这一块，包括还有一部分恶性肿瘤，可能以前呢，我们这个萨迦老百姓啊，因为健康意识呢，还是说还不是那么太高。可能有一部分的恶性肿瘤病人呢，那发现以后啊，可能病情相对较晚了，很多去外面治疗，人家医生说效果不大好，可能他就可能就是放弃。就是我印象还是比较深的，例如腺癌的病人，
1: 有一些患者他就不看了，肿瘤都烂穿掉了，
0: 对，烂穿掉了。但是我就跟
2: 就看到心里面肯定是觉得。
0: 跟他们这个交流，
1: 穿出皮肤了。
0: 他们交流，最后也有一例大概将近60岁的一个老太太吧，给她，因为她肿瘤烂得比较厉害，可能后面要植皮的，而且肿瘤这种应该是3-4期的病人了，效果也不是最好。但是我跟他们家属交流，
2: 不能放弃，
0: 手术要开的，
1: 姑息性的，
0: 姑息性切除，至少你的生活质量比较好，要不然整个。一直说出来，从肿瘤从外面烂到皮肤外面了，身上一股恶臭味，这样的话把它肿瘤全部都拿掉了，也给它缝好了，它至少哪怕后面有复发有转移，但至少它可能1-2年之内生活质量很好的，家属也很感谢我们后先生，这种包括老先生老太太到我们医院来随访，给我这个心灵比较震撼，我们援藏到底做哪些事情，为什么这个王院长这件事情做得特别好呢，就是下线建立答案，不至于这个毛病发展到很厉害，
2: 走基层，这是很好，
0: 对，这个相当的。然后这种呢，对我们这个新来的这个援藏医生啊，给你心里像震撼，目前大概什么情况，我们要做哪些事情，
2: 好像其实我觉得一开始大家就在没做之前肯定都会有很多的疑问，或者说会有很多的就没有底，但其实

0: 你走到那片土地上，你就都有答案了。
1: 这个呢是双向奔赴的，
2: 对，
1: 对吧？我们现在呢，就是现在我们一去了以后呢，为了让大家互相有一个好的影响，现在我们每一批的医生啊都上墙了，照片都贴在上面，每个人完成了多少事情。
2: 是，
1: 现在呢，就是说
0: 现在大家都看一看，
1: 现在是第十一批的过去了啊。他们前面我们几批做的事情，上面墙上都写得清清楚楚的，每个人有论文，有存帮带。这些东西都写在上面，每个人的照片都有。这个我觉得互相在人家叫呀，这个前面来的医生还不错啊，做了这么多事情。
0: 我们不能比他差。
1: 对啊，你后面的医生也得上墙。
2: 对，
1: 就是你在这边你做了多少，你存帮带。所以当时有两句话说的很好的，就是从输血单向输血
0: 到
1: 造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说是从你做我做你看。
0: 你做我看
1: ，就说到最后面的话，再去你看麻醉科医生现在是第二位医生过去了，他再过去了，他基本上就是你在做我就看了，我就得帮你提问，哎，这个数字你为什么这么调整？你这个参数为什么这么调整？在经过两年麻醉科的这个接连不断的这个培训的话，应该说再加上他实操经验是足的，
0: 这个叫带不走的队伍，
2: 是
1: 这个相对这两个医生呢，绝对是可以的，
2: 是，
1: 对吧？
0: 我相信也是的，因为毕竟都是有情有义的人，然后做人要讲情义，对吧？其实我觉得我们的这么多的医生可以在那边守得住、扎得下来，已经是有情有义的一个表现了。然后另外一方面，在让自己保持健康的情况之下，可以源源不断的奉献着爱心，滋养着身边的人。我觉得这又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对，真的是情怀。人家不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我觉得其实我们这么多的医生每一天都是在用生命起舞啊，在高原上，对吧？也非常感谢啊，今天四位来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故事。其实我觉得两个小时的时间，一个小时时间其实都不够我们说的，因为这些情谊，这些里面发生的一点一点的小事，其实都值得我们更多的去被看见、被挖掘，然后被讲出来。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持续来关注我们援建之声，然后我们也会带到更多的我们援建的内容和故事给到大家。好了，以上就是本期援建之声的全部内容了。援建之声呢，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合作交流办公室和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的，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2点，在我们的 FM93.4 会为大家带来我们的直播。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监制丁芳，责编贾贤，编辑李璐，我是主持人嘉晨，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吹来的风，听听绿洲之上的歌唱。电波是工具，更是载体。它承载着党和人民的心声，承载着时代的足迹。让我们在倾听中找到容纳心情的

0: 之间的交流，每一种状态都能以声音和电波连接。
1: 综合广播，
0: 有一个声音时刻在你身边。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星奥。
0: 是的，跟星奥没有出现在时尚潮玩家有一阵儿了啊。
1: 不是一阵儿，好长一阵儿。
0: 好长一阵儿，确实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过了。那跟星奥一起上时尚潮玩家，咱们今天不说潮流。也不说玩的，也不说旅游，说什么呢？
1: 吃有关的。
0: 说吃的啊，跟这个咱们的星奥有一点。怎么说呢，契合吧。
1: 对，五湖四海。
0: 对，
1: 星
0: 奥比较懂礼仪的一个人，再说也是比较懂吃的一个人，所以说今天也是把他叫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咱们中餐文化，聊一聊咱们餐桌礼仪，是不
1: 是？
0: 是
1: 的啊，
0: 也是非常有意思啊。咱们都知道，咱们中国那是传统的礼仪之邦嘛，对吧？自古以来啊，就是尊礼啊，重礼，是不是？那当然我们也应该继续的传承这种优良的传统。那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搜集了一些咱们中国的一些这个餐桌礼仪，
1: 有关这个餐桌的礼仪的常识啊，
0: 是的，包括一些饮食的文化等等，给大家来分享分享。
1: 是的，
0: 首先说到餐桌礼仪，星奥你先想到的是什么？
1: 就是小时候家长肯定说，那长辈没上桌你先别上桌，长辈没动筷
0: 你
1: 也别，你
0: 先别动筷，对不
1: 对？
0: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就要从我们的座次开始来说了，
1: 是
0: 吧？总的来讲，其实座次它是什么呢？上左尊东。
1: 对，崇尚左边啊，尊崇东边啊。
0: 是的，那怎么说呢，就是面朝大门这块是为尊嘛，就是如果说这个桌子是圆桌，则正对大门呢是为主客，那么主客左右手边的位置啊，则以离这个主客的距离来看啊，越靠近主客啊，就位置呢就越尊。
1: 对，
0: 相同的距离则是左侧啊尊于右侧。如果说是八仙桌啊，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那则正对大门的一侧的右侧啊右位就为主客。如果不正对大门，那东面就是面东的这一侧位

0: 我们说一说啊，你所碰到的这种餐桌礼仪。
1: 嗯，
0: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如果说你是主人，你应该提前到达，嗯、对吧？
1: 哎，候场。
0: 哎，是的。然后呢，在靠门位置去等待，并且呢，为来的这些宾客们去引座。
1: 嗯，对。
0: 那么，如果你是被邀请者，那么就应该去听从东道主他安排的入座了
1: 啊。对，就
0: 是
1: 座位啊，就是跟、
0: 哎、
1: 还是跟座有关。上就吃饭之前，我们先上桌、嗯，上桌有礼仪，怎么有礼仪呢？就是依据这个叫
0: 东道主。
1: 东道主他给你的定好的位置，你就依次落座就行了、啊
0: 哎。是的，今天听我的啊，怎么说就有一个说法，
1: 嗯、
0: 咱们都是在喀什这边的朋友，经常有外地的朋友们过来喀什旅游啊做客啊，咱们都会说一句啊，接风启程的时候都说什么？
1: 啊、
0: 我做东啊，喀什是我的、
1: 嗯、
0: 啊，你到我的地盘来，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走、
1: 嗯、
0: 吃饭，你坐这儿是不是？就是这么来的啊。
1: 嗯，对。
0: 那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如果说你的老板出席的话啊，
1: 嗯、
0: 那么你应该将老板引到呢这个主座啊。
1: 嗯，
0: 也是请这个客户最高级别的这个坐在这个主座的左侧位置。
1: 嗯，对
0: 啊，除非这一次的这个接待的对象呢是领导级别非常高的这种啊。
1: 嗯，
0: 那这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咱们座次的一个安排。
1: 嗯，
0: 那还有就是什么呢？该说到点菜了，第二步哎，
1: 对，做好了啊，就等着开餐了。开餐之前干什么？
0: 嗯、
1: 点菜。
0: 点菜、嗯，这个时候啊，你可别拿上菜单就使劲自己点上了。
1: 嗯，对，
0: 是不是？
1: 是。没有讲究啊、
0: 哎、对，其实如果说时间允许的话，你应该等大多数的客人到齐之后啊、
1: 嗯、
0: 将这个菜单啊供给这个客人去传阅，
1: 先给客人传阅、
0: 哎、对，并且呢请他们来点菜。
1: 嗯，
0: 当然啊，作为公宴请呢，你担心啊这个预算的问题的话，
1: 嗯，
0: 你也要控制一些预算，你最重要的是要多做饭前的一些功课，对吧？
1: 嗯，对，
0: 去选择适合档次的一些请客地点啊，或者是比较重要的等等，这样的也能够让你有预算上面有一些啊，就是刚好符合的这种预算啊，
1: 嗯、同时也能让客人知道、啊、
0: 比较满意啊，你用心是不是、
1: 嗯？况且一般来说，如果说是你来买单啊、
0: 嗯，
1: 客人也不太好意思去点菜，都会让你来做主。如果你的老板也在酒席上啊，千万不要因为尊重他，或者是认为他应酬经验丰富、
0: 嗯、
1: 酒席吃得多，而让他来点菜啊、除非他主动要求负责，他会觉得不够体面，
0: 不太体面。对对对，
1: 嗯、
0: 如果说你是赴宴者，哎，你应该知道什么呢？不该在点菜的时候太过于主动啊，朋友们，
1: 嗯、
0: 而是说要让这个主人东道主来点菜。
1: 嗯、
0: 如果对方盛情要求，那么哎，你可以点一个不太贵的、
1: 嗯、
0: 又不是大家忌口的这种菜。
1: 嗯，
0: 那当然也要记得征询一下桌上人的意见，吃不吃辣呀、
1: 嗯、
0: 吃不吃甜，对不对？
1: 对，
0: 特别是要问一下有没有哪些是不吃的，
1: 嗯，
0: 或者是比较喜欢吃的、
1: 嗯、啊，比如说尤其有大蒜的、啊、
0: 哎，对，这个其实这一句问候所以也会让大家呢感觉被照顾到了，对不对？
1: 嗯，对。
0: 那点菜之后呢，可以请示我点了菜不知道啊是否符合几位这个各位的这个口味啊。
1: 嗯， 嗯，
0: 要是啊不够，或者是再来点其他的什么的呢、嗯、哎，也得把这个话说到位，
1: 对
0: 不对？咱们作为东道主，
1: 就礼数要进道。
0: 哎，是，那这个是点菜环节当中的这个礼数了。
1: 嗯，
0: 还有就是什么呢？
1: 点菜的三规则啊，
0: 哎，还有规则
1: 啊。一是看成员的组成，那么一般来说啊，人均一菜是比较普通的规则。如果说啊，这男士较多的话，餐会可能就是会适当的需要加量、啊。
0: 哎，对。
1: 咱们女士的话可能就是平常可能吃的
0: 少
1: 啊，对，就注意身材的管理、
0: 哎、
1: 然后男士的话可能就是哎要吃好吃饱还要喝好，可能
0: 是
1: 会就要需要适当的去加一点。
0: 嗯，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看菜肴的一个组合了。
1: 嗯，
0: 那其实一般来说呀，一桌的菜最好是有荤有素嘛，有冷有热、
1: 嗯、
0: 尽量做到全面。如果说桌上男士居多，就刚才我们先要说到的、
1: 嗯、
0: 多点点荤这种
1: 荤菜、啊、
0: 荤菜肉类的，对不对？
1: 对，
0: 女士较多则可以点几道清淡的这种蔬菜、
1: 嗯，水果沙拉呀，
0: 是啊、
1: 嗯，
0: 是非常合适的。那第三点，刚才也说了三规则，两规则已经知道了、
1: 嗯，
0: 第三个是什么呢？要看宴请的重要程度了啊。
1: 嗯，对的。
0: 当然这个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定就行了啊。
1: 嗯，
0: 啊，这个也就不详细跟大家说了。
1: 嗯，
0: 再一个，中餐的这个点菜的时候，其实还有三优四忌呀、啊，朋友们知道吗？
1: 嗯，
0: 这个当然要说一下，是不是？
1: 对，
0: 一顿标准的中式大餐呀，通常先上什么呢？
1: 冷盘
0: ，哎，
1: 凉菜先上。
0: 是的。
1: 开胃菜，
0: 没错，接下来是热菜，
1: 嗯，
0: 那随后呢是主菜，
1: 也叫大菜，
0: 对，然后再上点心和汤。
1: 嗯，法国甜点、啊、
0: 对，如果说觉得吃的有点腻了、嗯、可以点一些什么呢，餐后的甜品，
1: 嗯，
0: 最后呢是上果盘、
1: 哎、
0: 对吧，
1: 对，
0: 那当然在这个点菜当中也要顾及到各个程度的一些菜式，
1: 嗯，是的、啊、
0: 那如果说你一上来就上这个什么呢，汤的啊，对吧，
1: 嗯，
0: 或点心的，你点心和汤吃饱了，主菜还吃什么。

0: 么呢？
1: 那、啊、
0: 是不是、
1: 啊？对，
0: 也不太合适啊。
1: 一定要考虑周全。
0: 对，当然这个也看各个地方的一个习惯吧。
1: 嗯，对，
0: 我们只是以中而论啊。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再来说一说，就是优先考虑的一些菜肴吧啊。
1: 嗯，比如说这个宴请外宾的时候啊，
0: 嗯、
1: 就一定要重视，比如像炸春卷、元宵、蒸饺子、狮子头、宫爆鸡丁等，并不是佳肴美味。
0: 对，
1: 因为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所以受到外国人的推崇。
0: 很多外人的一些推崇啊、嗯。
1: 对。
0: 那当然还有就是什么？第二个注意点，优先考虑的菜肴是什么呢？有本地特色的菜肴。
1: 嗯、
0: 你看到喀什羊肉串得吃吧，抓饭得吃吧，
1: 嗯、
0: 羊蹄子得吃吧，是不是？
1: 嗯、对。
0: 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比如说西安的这个羊肉泡馍啊、
1: 嗯，
0: 湖南的这个毛家红烧肉、
1: 嗯，
0: 上海的什么呢？狮子头，
1: 嗯、
0: 哎，北京的涮羊肉，
1: 哎，北京的铜锅涮羊肉、啊
0: 哎，对，在那里的宴请外地客人朋友的时候呢，这些的特色啊，恐怕要比千篇一律的生猛的海鲜要更受好评一些。
1: 哎、其实
0: 当地的特色最重要了，
1: 走心的那个点菜更受大家欢迎、
0: 哎。是的，是的。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本餐馆的特色。其实我有一个喜好、
1: 啊。
0: 习惯啊，对、
1: 嗯、
0: 我到一个陌生的没有来过的一个餐厅之后呢、
1: 嗯、
0: 点菜啊，我带我朋友吃饭什么的、
1: 嗯、
0: 我就会先问他你们的招牌菜是什么、
1: 哎、
0: 主打的是什么、
1: 嗯、
0: 哎，对吧，听一听咱们这个服务人员的一个解说啊、哎，他的介绍、
1: 嗯、
0: 哎，得来吧，
1: 嗯，
0: 其实很多餐馆他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啊、
1: 招牌菜啊，
0: 对，你得上一份本餐馆的特色，哎，其实这就能说明什么呢，你这个东道主的细心和被对方就是邀请的这个人的尊重对他的啊、
1: 嗯、是的啊，
0: 也是直接加分啊，也是加分项了。那说了这么多，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餐桌上的礼仪以及呢一些啊中餐的文化。
2: 欢迎使用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跟新奥在这一期的时尚超玩家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些中餐的礼仪，中餐的一些文化以及餐桌礼仪啊。
1: 嗯，是的。
0: 上一趴也是简单的说到了我们包括位座，就是座位的一个位次啊，以及咱们的一个点菜的这个啊方式方法等等的一些说法啊。
1: 嗯，是的啊。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深入的来聊一聊，
1: 还是跟吃饭有关。
0: 对，这个餐桌礼仪。
1: 首先第一个就是餐具啊，
0: 餐具
1: 菜上来之后呢。
0: 也得讲究，
1: 对，
0: 哎，
1: 那我们肯定不能用手，所以说要有餐具啊。第一个就是什么筷子，
0: 对，中餐最主要的餐具啊。
1: 嗯，使用筷子通常必须是成双使用啊。用筷子取菜用餐的时候呢，要注意以下几个小问题。
0: 来，首先第一个呢是不论筷子上是否残留着食物，都不要去舔，朋友们啊，很不礼貌啊。用舔过的筷子去夹菜，哎。是不是有点下不去口啊？
1: 你就不管请客啊？你在自己家吃饭的时候，这个行为父母肯定会说。
0: 是的，是的，尽量如果说有公筷，咱就用公筷嘛啊。你说这个筷子，你舔完然后再上去拿菜，
1: 要是膈应啊。
0: 是啊。
1: 第二就是和人交谈时要放下筷子，不能一边说话一边像指挥棒似的挥舞的筷子。
0: 对，边吃边说也不合适啊，甩来甩去更不合适。
1: 是的。
0: 第三个呢是不要把筷子什么呢竖插放在这个食物上面。
1: 嗯。
0: 哎，这种说法其实也插法也不太合适啊。不太礼貌啊，
1: 对。然后第四是严格筷子的职能，比如说筷子只是用来夹取食物的，哎，你不能用来剔牙，也不能挠痒痒啊，更不能用来夹取食物之外的东西啊。这不仅是
0: 过分了，
1: 这不仅是过分的问题，还是失礼的问题啊。
0: 对，这就太不雅了，对不对？
1: 这更膈应了，这个
0: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勺子啊，勺子，它的主要作用是咱们去舀取一些菜汤，对不对？菜肴、食物，有时候呢，用筷子取餐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勺来去辅助一下。
1: 哎，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就是、
0: 哎、有一些汤和其他的一些东西要
1: 防止这个 你就是夹的这个食物它会往下掉汁儿啊、拿这个勺子就是接一下。
0: 你就是防止他取食物的时候他不要太过满、免得溢出来弄脏餐桌或者是自己的衣服嘛。
1: 嗯，对。
0: 舀取食物之后呢可以在原处啊暂停片刻，哎，汤汁不会再往下流了，然后再移回来享用，对吧？也
1: 是
0: 要注意
1: 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暂时不用勺子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放在自己的碟子上面啊，不要直接把它放在餐桌上，或者是让它在食物中立正啊，跟那筷子似的插碗里边
0: 也不合适
1: 啊。用勺子取这个食物之后呢，要立即食用或者放在自己的碟子里边，不要再把它放回到原处。
0: 没错，而如果取用的一些食物有点烫，哎，不可用勺子摇来摇去的啊，也不要用嘴呢对着吹。可以先放到自己的碗里，对不对？等凉了再吃呗。哎，也不要把勺整个塞到嘴里啊，或者是反复的去吸吮舔食，也不合适，朋友们啊，不雅，非常的不好看啊，有损咱们的这个颜面了。
1: 形象啊。
0: 对，那筷子、勺子说完了，盘子，哎，怎么说呢？稍小点的这种盘子其实就是碟子嘛，对吧？
1: 对，
0: 主要也是用来去盛放一些食物的。那在使用方面啊，和这个碗呢略同。那盘子在中餐上面呢，一般也要保持原位，而且不要堆放在一起。
1: 是的啊，需要着重介绍的是啊，是一种用途比较特殊的被称之为食碟的盘子。那么食碟的主要作用呢，它是用来暂放从公用的菜盘里取来享用的菜肴的。那么用食碟时一次不要取过多的这个菜肴，看起来又烦乱不堪，
0: 又像是恶鬼
1: 啊。对，然后其实、就是、
0: 感觉你就是来吃的啊。
1: 对，就特别就是哎，这个人是不是没吃饱啊，
0: 好馋
1: 啊对，就感觉哎，形象不太好、
0: 也不好看。也不要就是把多种的菜肴呢就堆放在一起，弄不好呢他们会相互去串味儿了。哎，也不好看，也不怎么好吃。不吃的一些残渣骨啊刺也不要吐在盘这个地上面啊、桌上，而是应该呢轻轻的取放在这个食碟前端嘛啊、放的时候也不能直接从这个嘴里面吐到这个食盘上面啊，食碟上面，要用筷子夹住它放到碟子的旁边。如果食碟放满了，哎，可以让服务员去换一下，对不对？去把它倒掉，
1: 对，
0: 然后再去继续去使用。这个是盘子的一个使用方法。当然还有什么呢？水杯，我们吃饭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饮品要喝，茶要茶水要喝呢？
1: 对
0: 的。对，主要也是用来盛放一些清水、汽水、果汁、可乐等等的一些饮料的时候使用啊。也不要用它来去盛酒。也不要倒扣水杯啊。
1: 知道为什么不要倒扣水杯吗？
0: 为什么
1: 倒口水杯的话，要吃饱了要怎么要走了？
0: 对，你就不用吃了，
1: 跟别人不尊重了。
0: 另外呢，就是喝进嘴里的东西啊，不要再吐回水杯里。
1: 餐桌礼仪真的很重要，这些行为千万要用。
0: 确实，确实啊。那如果说你是怎么说呢？就是啊，见婆家的第一次见婆家的儿媳，未来儿媳。这些不雅的行为，我觉得直接给你扣分儿，
1: 一箱分儿就直接
0: 扣没了
1: 。
0: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湿毛巾吧。
1: 那么中餐用餐前比较讲究的话，会为每位用餐者啊上一块湿毛巾啊。它只是用来擦手的，那么擦手之后呢，应该放回盘子里面，有一个专门的放这个毛巾
0: 的地方啊。
1: 对，然后由服务生拿走。有时候呢，在正式宴会结束前会再上一块湿毛巾。
0: 对，
1: 那么和前者不同的是，它只能用来擦嘴啊，不能擦脸和抹汗。
0: 对，是不可以的，这要注意啊。这一定要你引起自己的重视。之后就是牙签了。当然。要非常非常提醒各位的是，尽量不要当众去剔牙，非剔不行的时候，用一只手遮住咱们的口部，对吧？剔出来的东西也不要当众再观赏了，也不要再次入口，也不要随手去乱弹，随口吐，对不对？剔牙后呢，也不要长时间叼着牙签啊，更不要用来去榨取这个食物了啊！
1: 对，确实，这个已经不是礼貌不礼貌。到桌上也不要把汤啊弄翻，
0: 对，
1: 也不要发出不必要的声音，比如说喝汤的时候
0: 咕
1: 噜
0: 咕
1: 噜，
0: 哎，
1: 吃嘴的吃菜的时候
0: 吧唧吧唧，
1: 那都是比较粗俗不礼貌的表现啊。
0: 没错，没错了啊。还有就是不要一边吃东西一边和人聊天啊，说到了吗？就嘴里的骨头和鱼刺儿不要吐在桌子上面之间，可以用咱们的餐巾纸掩一下嘛，对吧？掩口，然后用筷子取出来放在咱们的这个碟子里，前面说到的，然后掉在桌子上的菜呢，也不要去赶紧拿回来吃。进餐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要玩弄咱们的碗筷，或者是筷子直接
1: 指向
0: 别人，对不对？不要用手去嘴里去乱抠啊，用牙签去剔牙的时候呢，也要应用就咱们的手或者是这个餐巾纸去堵住咱们捂住掩一下我们的嘴部，对吧？不要让餐具发出任何的声响啊，这也是礼貌问题嘛。
1: 对，还有一个啊，现在我们使用手机的频率也比较高，吃饭的时候，尤其是宴请的时候，大家
0: 对
1: 一定要就是
0: 把手机放一边。
1: 对，还是要就是
0: 不要
1: 客人和主人都要予以
0: 尊重
1: 啊。
0: 是的，不要一直低着头去
1: 刷手机，
0: 不合适啊。
1: 对，
0: 最后就是用餐结束了啊，可以用咱们的这个餐巾纸啊，或者是服务员送来的一些小毛巾去擦擦咱们的嘴，但是不宜擦头颈啊，也不要擦咱们的胸脯。哎，吃太热了，满头大汗的，我赶紧哪都擦一下。
1: 尤其我们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不是性别歧视啊，就是有些男同志啊，
0: 不要这样子，
1: 吃的满头大汗，拿着毛巾跟那擦，哎呀。
0: 不合适，
1: 不合适，
0: 不好看啊！
1: 对，
0: 当然餐后呢，也不要加一些控制的打饱嗝的这种啊，打嗝或者是啊去打气儿、呕气儿这种啊。
1: 那对，
0: 主人还没事宜结束的时候，客人也不能够先离席，对吧？
1: 就是以主人的这个为主啊，还是得去顶盯着他吧。
0: 是的，是的，也看一看别人有没有在吃啊，对吧？你可以稍微坐一坐，缓一缓，不能你吃饱了就得起身走人了，是不是？
1: 对，
0: 也不太合适。这是吃菜这一块的一个习惯了啊。然后就是喝酒了。那其实这个真的要不停的提醒各位啊，喝酒这个俗话说呀，酒确实是越喝越厚啊。但是呢，在酒桌上也有很多的学问讲究。其实也可以来关注关注，就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餐桌上那些不得不注意的小细节？
1: 尤其是公司里，
0: 对，
1: 团聚的，还有就是这个团建的时候啊，这个相互喝完，比如说上面领导喝完之后呢，轮到自己敬酒的时候，敬酒一定要站起来，双手举杯，表示尊重啊。
0: 当然，第二个细节就是可以多人敬一人，就不可以一人敬多人。除非你是大领导，或者是你在这个辈分是比较这一桌里面辈分是比较高的啊。
1: 还有一个
0: 长辈，
1: 还其实我们应该提醒大家，就是点到为止啊，
0: 不要劝酒。
1: 劝酒，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啊，劝酒这一块不要劝酒啊。那最后呢，就是要说到的是什么呢？倒茶这一

0: 块的。嗯，不喝酒，咱们茶局呢？
1: 嗯，
0: 茶局这块其实也有讲究的啊。啊，比如说，首选的茶具要清洁，客人进屋之后呢，先让座，对吧？后备茶，冲茶之前呢，一定要把咱们的茶具洗干净，
1: 哎、
0: 对不对、尤其是久置未用的一些茶具啊，它难免会沾染上一些灰尘和污垢嘛。
1: 嗯，是的。
0: 更要细心的去用清水刷一遍。
1: 嗯。
0: 那在冲茶倒茶之前呢，最好是用开水烫一下咱们的这个茶壶、茶杯，这样呀、既讲究卫生，又显得彬彬有礼。
1: 嗯，是的。
0: 如果不管是茶具干净不干净，胡乱给客人倒茶，当然这就不是礼貌的表现了啊。
1: 嗯，
0: 人家一看啊，倒的茶壶、茶杯上的一些斑点、斑斑点点污渍，就感觉有点反胃了嘛。
1: 嗯，是的。
0: 怎么还愿意让你喝茶呢？
1: 嗯，
0: 所以说一般呢都是用的是一次性杯子嘛，公司啊的、单位这种的，其实倒茶之前也要注意一下一次性杯子是上是不是有这个托底、托杯啊，
1: 对，
0: 杯托，以免水呢烫到客人。
1: 嗯，如果没有杯托的话，就再套一个这个一次性的杯子、
0: 也是可以的啊。稍微重视一些。
1: 嗯，其次呢就是茶水要适量啊。
0: 嗯，
1: 先说茶叶一般要适当，茶叶不宜过多，也不宜太少。
0: 嗯，
1: 茶叶过多的话呢，茶味会过浓，茶叶太少的话，冲出来的茶就没有啥味道了啊。
0: 对，
1: 然后如果看的话，可能是哎，你这是不是喝过的茶可能、
0: 喝剩的给我了。
1: 对，假如说这个客人主动介绍自己喜欢喝浓茶或者淡茶习惯、那就按照客人的口味把这个茶调好调配好，
0: 没错了啊。然后再说咱们的倒茶，无论是大杯小杯啊，朋友们都不可以倒得太满，太满了容易溢出来，把桌子凳子地板都弄湿，不小心还会烫伤自己的客人或者是手啊，使这个宾主都觉得很为难。当然也不要倒得太少，倘若这个茶水只遮过杯底就端给客人，也会让人觉得是在装模作样，不是诚心实意啊。
1: 对，
0: 咱们什么都是差不多就好啊。
1: 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说你把茶倒多了或茶倒特别少，就感觉你是不是要赶我走、
0: 有点这种说法啊。那所以说都是有讲究的，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0: 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进行一个餐桌上礼仪的一个总结啊。
1: 嗯，
0: 刚才呢也说到了一些茶水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其实还有最后就是一些添茶的一些方法嘛啊。
1: 嗯，对。
0: 如果说这个咱们上司或者是一些客人的杯子里需要添一些茶了，
1: 嗯，
0: 哎，你也要义不容辞的去做，对吧？你可以去示意服务生来去添茶，让服务生把茶壶呢留在餐桌上，由你自己亲自去添就可以了。
1: 嗯，是的啊。
0: 啊，这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掩饰办法。
1: 对，
0: 当然这个添茶的时候呢也要先给这个客人其他人去对去添茶，然后再给自己添上，对吧？最后是什么呢？吃完了喝好了，对吧？最后什么离席了。哎，一般呀，酒会不管是酒会宴请茶会的时间都是比较长的嘛，
1: 嗯，
0: 大约呢都是在2个小时以上了，
1: 嗯，
0: 也许逛了几圈呢认得一些人之后呢你很快就会想离开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中途离席的一些技巧哎，你也得理解
1: 啊。除了这个上厕所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方法啊。
0: 常见的一些宴会上进行的非常热闹的时候啊，因为有人想要离开，而会引起众人一哄而散的这种结果，
1: 嗯，
0: 使这个主办人呢急得跳脚，对不对？
1: 不是拆台吗？
0: 哎，对，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煞风景的后果，
1: 嗯，
0: 啊，当你要中途离开的时候，千万别和谈话圈里的每一个人一一告别呀。
1: 嗯，
0: 只要悄悄的啊，和身边的两三个人打个招呼，然后。哎，默默地走就行了，
1: 嗯，
0: 啊，离去就可以了，
1: 啊。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中途离开酒会的一些现场的话，也当然也一定要向邀请你来的这个主人呀说明致歉，
1: 嗯，
0: 不可以悄摸的溜烟啊。
1: 溜完之后，我们馅儿没一个啊。
0: 嗯。
1: 和主人打过招呼啊，应该马上就走，不要拉着主人在大门口聊个没完，
0: 人家还回去招待呢。
1: 嗯，对，因为当天肯定是主宾方的事情要很多，
0: 嗯，
1: 那么现场呢还有很多客人也等着这个主人去招呼，
0: 嗯，
1: 那么你占用了主人太多时间，就会造成他人在
0: 他在客人面前的一个失礼了，嗯，对不对？
1: 嗯，是的啊。
0: 当然还有一些人参加这个酒会啊餐会啊茶会啊等等当中呢，中途准备离去的时候啊，会一一的问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要不要走。
1: 哎，这不是没眼力劲儿吗？
0: 对，结果本来热热闹闹的场面啊，被他这么一鼓动啊，一下子哎，都别提前散场了。
1: 嗯，是的。
0: 这种闹场的事情啊，最难被宴会主人谅解了，他肯定会很生气啊！
1: 嗯，
0: 我捯饬过这么长时间，这么累，对不对？
1: 嗯，
0: 一个有风度的人啊，可千万不要犯下这种错误。你想走，你悄摸着走，或者说一声就走，不要拉帮结派的啊，
1: 嗯，
0: 全部问一遍，
1: 对，
0: 非常的不礼貌啊，朋友们。
1: 嗯，
0: 那当然这也是咱们的最后说到的离席这一块的一些礼仪了。今天呢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说到了一些这个传统文化之餐桌礼仪，
1: 嗯，
0: 啊，其中呢包括一些座次点菜喝酒倒茶离席等等的一些内容，
1: 嗯，
0: 啊，也不知道朋友们平时在这个餐桌礼仪上面有没有用到。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规矩，其实听起来好像也是蛮复杂蛮让人心累的，吃顿饭有必要搞这么狐狸麻烧的吗？
1: 嗯，
0: 那其实在家吃饭随便的跟家里人吃饭，
1: 嗯，
0: 当然不用啊，无拘无束的，
1: 嗯嗯，对。
0: 那其实咱们吃饭也

0: 一定就是很确定的只会跟家里人就随便的吃这么一顿饭，肯定会有跟长辈吃饭，跟同事朋友领导吃饭，对不对？
1: 嗯
0: 啊，也会有你自己的一个宴请。
1: 嗯，
0: 所以说提前去了解啊，说不定也是一个好事儿。
1: 其实都是生活中一些小常识，比如说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牙，是关于正确的使用牙签儿，啊，确实咱们吃一些食物的时候它可能会塞牙，那么当我们要剔牙的时候，是不是用手挡住你的嘴，或者是用手帕挡住你的嘴
0: 更合适更好看呢，是不是？
1: 对，确实。嗯，
0: 不管你是在这个宴会上面宴请上面，或者是在跟家里人吃饭，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剔牙这一块，
1: 嗯，
0: 用牙签这一块，我觉得嗯都是必要，有必要这么做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也影响到人家的食欲啊，对不对？
1: 确实，我们不能扫人家兴啊。还有一个就是使用筷子的这方面，哎，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就是你筷子就是盛饭的时候，你要放在碗的旁边，千万不要把这个筷子哎竖竖的给它插到那个米饭上面啊，这个真的很不，
0: 咱们不要反复的去舔筷子上面的菜。
1: 还有这个汤勺，哎，汤勺，
0: 一样的，
1: 就是盛完汤之后啊，不要来回的反复的吮吸这个汤勺，
0: 也不合适啊，
1: 合适。
0: 其实这个就是日常的习惯，之后你到哪儿都不会去踩坑，是不是？
1: 对的啊。
0: 是的，也是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0: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三元里众百姓勇杀英夷洋鬼子的壮举，就像是一把烈焰点燃了干柴。连南海番禺等百余村的团练也来助战，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四方台，把卧乌谷等一伙洋鬼子团团围住，断水断粮断路断信。没几日，围台者竟有数万之众。老铁锤武举人要把英国洋鬼子活活饿死困死在四方台，卧乌谷岌岌可危。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却给英国人来了个雪中送炭。广州知府怕事情闹大，一旦把卧乌谷等一干洋人困死，朝廷上怪罪下来，他岂能吃罪得起？再说英国人的舰队还停在珠江口，洋人要是借机再炮轰广州，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他亲自出面，并要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挑头的三元里武举人等一干乡绅施加压力，让他们组织百姓撤围。乡绅们一见知府大人都亲自出马了，纷纷避退。周围各村的百姓团练看到领头的乡绅们都走了，也都悉数散去，唯有老铁锤武举人的三元里百姓及其家兵团练不撤不退不收兵，是与洋人血战到底，绝不让一个活着的洋鬼子从他们三元里的田地上溜掉。县令乡绅们则是轮流前来劝说，许以黄金白银抚恤并诸多优惠条件，老铁锤只是不肯，软硬不吃。广州知府气急败坏，想来想去别无他法。

无奈中决定摆一桌鸿门宴。老铁锤武举人素来豪爽仗义，为事侠肝义胆，为人光明磊落，看到知府大人都亲自发了大红帖子，所以也不能不应邀前往。广州城内，知府衙门张灯结彩，高朋满座，一派喜庆气氛。知府大人笑容可掬，特意将武举人让到上座，很是赞扬了他一番。什么勇挫杨仪，宏我大清之壮举，实为四邻八乡之楷模等等，不胜枚举，并亲自题字一幅以示褒奖。一番交杯换盏之后，知府大人也小以大义，要德高望重的武举人照顾大局。毕竟朝廷事大，百姓事微，他要老铁锤心里装着朝廷，时刻想着朝廷，处处以朝廷为重，时时替朝廷分忧。武举人坦坦荡荡，慷慨陈词，不仅隶属洋人之种种劣行，痛表除恶必尽的雄心义胆，而且鼓动知府大人及在座的各类名人雅士尽皆群起而攻之，以扬大清之威名。知府大人心有不快，面上却无露出一丝一毫。酒席散罢，他依然是满面笑容，并亲自将武举人送至府衙大门。礼不可谓不高，老铁锤受用不起，一再拱手，身份之蒙面人押上前来，十几支碎发火枪照着他们就是一通乱，身份之蒙面人押上前来，十几支碎发火枪照着他们就是一通乱射。武举人及其几个近身的家兵团练毫无防备，未待反应过来，即被打倒多人。老铁锤身中数枪，血流不止。众人虽不明究竟，但亦不敢耽搁恋战，将武举人抢运下来，匆匆忙忙抬至三元里家中。知府大人闻听此事，仰坐震惊，非但派员前去探望，还专门拨出银两以资抚恤。老铁锤武举人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将儿孙们唤至榻前，要他们速速离开三元里，另择他处谋生。老铁锤把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交于长子长孙，嘱咐他们务必好好保留，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因为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们的故乡三元里，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武举人曾经挥师痛杀英夷洋鬼子的凛然一举。老铁锤忍着剧痛给儿孙们约法三章，他西去以后，不可厚葬，不可告官，不可复仇。儿孙们皆不明其中事理，老铁锤拼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说道，除恶务尽，赶尽杀绝，古已有之，切记。说罢气绝，复命不可为。儿孙们虽然还不能理解老铁锤的全部含义，但是却不能不照着老铁锤的话去做。他们安葬了德高望重的武举人，变卖了家产，往西北方向的山区逃亡。几十年以后，这一脉家族已是香火寥落，四分五裂。其中一只带着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渡过了长江，来到苏北，辗转漂泊若干年后，最终在吴家集一带安家落户，并繁衍生息下来。这就是吴铁锤的老太爷，他爷爷的父亲。老铁锤吴举人撒手西去，四方台最后的围台团练家兵

性，自然都作鸟兽而散。台为岁节，道光21年4月12日，公历1841年6月1日，据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之战7天之后，英军卧乌谷退出了广州。老铁锤吴举人在天有灵，鸦片一战割地赔款，皇上龙颜大怒，不久便怪罪下来，凡主张禁烟之朝廷命官尽皆革职查问，发配异地，挑头闹事者均捉拿问罪，出斩者不计其数。吴举人已经归西，家人皆散，前来捉拿其后人。

地都租给了佃户去种。他们收收苏子倒也清闲，日子虽不如过去那般小康，却也衣食无忧。谁料好景不长，连着几年大旱，之后又是洪灾，乡邻四处乞讨，田地尽皆荒芜。他们祖上本是打铁的出身，并不懂耕种，无奈之下只好卖房子卖地。到了吴铁锤爷爷这一辈儿，家境愈加中落。铁锤父亲娶回了母亲吴李氏之后，家中已无一分闲田。吴铁锤的父亲不得不操起失传多年的打铁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却一直在吴氏血脉中传承了下来。在吴铁锤的记忆中，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面铜锣。每一年的清明和年关，先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爷爷先是父亲早亡以后，又是他的母亲吴李氏带着全家摆案焚香敬天地祭祖。那个时候简单而又庄严的仪式上就会出现这面锣，这个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对于他们兄弟几人而言，不仅是一个传说，也是一个图腾。吴铁锤小小的年纪就知道什么叫扶正驱邪，什么叫匹夫有责打抱不平了。平日里一家人并不经常见到这面锣，吴铁锤不知道他的爷爷父亲母亲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每一年见上两回，这两回不是清明就是年关春节，其他的时候难觅其踪影。在吴铁锤儿时的印象中，母亲给他讲了关于锣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演绎的。锣对于小小的吴铁锤无疑是一个神物，一旦拥有了这面锣，冷了有衣穿，饿了有饭吃，受了欺负可以伸冤，要是他愿意，他还可以给他娶个新媳妇儿回家。但是讲归讲，想归想，故事毕竟只是故事，母亲从不让他动这面锣一根指头。吴铁锤真正接触到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心爱之物，还是在他痛打了吴家集街上的大户人家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之后。当时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的两个家庭正为这个小小的畜生闹得不可开交时，碰巧向修远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到了苏北淮阴一带，欧阳云一班长到吴家集征兵，吴铁锤绝处逢生，36计走为上，参加了向修远的新四军，从此走上了抗日革命的道路。临别时，吴李氏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拿出了这面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仔仔细细擦去了上面的尘土，把它郑重其事传给了吴铁锤。家里没什么东西给你，就把这个锣带上吧，里面有你太爷和你爸的两条命。从此吴铁锤便背着檀木匣子跟着欧阳云逸远走他乡。三元里一战，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并挥锤敲击的铜锣声震四野，威传八方，把卧乌谷的英军部队围在水网稻田杀得屁滚尿流。但是自此以后他便流落在他乡，一直沉寂了多年。等到再闻其声的时候，沧桑的岁月已过去了103年。吴铁锤身背着铜锣跟在欧阳云逸身后，已在江淮大地上驰骋拼

0: 杀了好几个年头，打了几个仗，也消灭了一些鬼子汉奸，但是这面锣却一直没有机会用。然而在下碣隅里机场之战中，同样高亢激越的锣声不仅没有带来预料中的丰硕战果，反而带给部队巨大的伤亡。吴铁锤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也想不通。一夜的风雪慢慢停了，刚刚发生过惨烈战斗的长津湖畔已经悄无声息，部队又隐蔽到了林木茂盛的深山之中。美国人的飞机成群结队在长津湖畔的上空来回穿梭，陆战一师在夜间遭到了突然而又猛烈的袭击，他们当然要中国人尝尝重装备部队的威力。飞机几乎都是贴着树梢飞过，所过之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无论松柏青翠的山头还是白雪覆盖的谷地，都是弹坑累累。双方的地面部队暂时脱离了接触，他们占据着各自的阵地，互相窥视对峙着，不时打上一阵冷枪，就像是两只狼犬在经过了一阵激烈的撕咬之后，各自舔一舔身上的伤口，准备着更加猛烈的搏斗。同样都是舔疗伤口，待遇却千差万别。美国人靠着强大的空中与地面运力，很快得到了补给，无论食品、弹药还是御寒物品，都再度补充到了两到三个基数。而志愿军部队却是捉襟见肘，弹药已经为数不多，吃的东西更是寥寥无几，许多部队都已短顿，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大量的冻伤人员只能靠着顽强的毅力坚守在阵地上。下碣隅里机场作为陆战一师的补给基地和桥头堡，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来回穿梭，补给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品。这些物资堆积在跑道的两旁，一垛一垛堆成了山，让山上的中国人羡慕不已。在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前卫营，情况一样不容乐观。一场战斗下来，全营只剩300多人了，这些人当中还有着相当一部分的冻伤人员，不是手肿了拿不起来武器，就是脚肿了走不了山路。幸好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斗志依然旺盛，伤亡是大了一些，那又有什么？在无数次的大战恶战中，他们这个部队经历过的伤亡还少吗？既是打仗，哪有不流血受伤死人的？出战受挫又有什么呢？他们舔一舔伤口，又可以大战几个回合。关键是，不能付出了伤亡却没有回报，没有完成既定的战斗任务，让前卫营的战士们难以接受。所以，大家都决心认真总结一下经验，好在下一个黑夜的战斗中打一个翻身仗。也有人对美国鬼子是不是纸老虎发生了疑问，都说美国佬是纸老虎，一戳就破。没想到下碣隅里机场这块骨头那么硬，肉没有啃下来，牙拽掉了好几颗，好像不是纸老虎，是铁老虎、钢老虎。但吴铁锤却不这么看，他不信打不下下碣隅里机场，他想哪怕他是铁老虎、钢老虎，也一样要把这只老虎打趴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 1955

0: 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1: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2: 营长，营长！
1: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这一推，把吴铁锤惹火了。
2: 穷叫唤什么穷叫唤？
1: 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
2: 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
1: 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
2: 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哥老子，朝鲜。
1: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2: 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
1: 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2: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
1: 我和教导员

0: 早就猜到了。李大个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发什么财？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吴铁锤晃了晃脑袋，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拉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梁墨元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有点紧张。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两筐馒头有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 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儿，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的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她，可是她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吴铁锤问是谁，李大个说，好像是师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
1: 谁找我？
0: 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
1: 弄着我。
2: 欧阳云梅？
0: 吴铁锤问道，
1: 侬是谁啊？
2: 我吴铁锤。
0: 欧阳云梅大笑起来，
1: 吴铁锤呀，我当谁呢？
0: 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侬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

0: 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11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11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他孩他娘，他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
1: 是吴营长啊，弄好。
0: 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市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11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师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两个人的举动让吴铁锤感觉出他们之间的秘密，但是他也没有多想，女人嘛，大概都是这样。
2: 坐在列车里的战士原以为自己是去解放台湾的，然而目前的情形更像是去朝鲜 保家卫国。那么接下来还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这期间还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情节呢？
0: 吴铁锤思来想去，觉得自己在战斗指挥上没有什么问题。老祖宗不给脸，说明老祖宗有老祖宗的考虑，老祖宗还不到给脸的时候。他觉得是自己让老祖宗出场的时机没有掌握好，不是锣敲的早了，就是敲的晚了，要不然就是美国佬中间有人认得这个锣，能听出个子丑寅卯来，不然那么长时间的急急风震也把美国鬼子震趴下了。收拾下节雨里飞机场物资弹药还不是探囊取物一般容易。他有些不服气，将那面宝贝铜锣擦了又擦，准备夜间再战。欧阳云逸却感到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了。他对吴铁锤说，锣没有问题，老祖宗也还是那个老祖宗，不是锣错了，是打法上错了。吴铁锤却不认同，打法上不可能有错，我的指挥不可能有错，同样都是一通急急风，远的先不说，三元里吴家老祖宗打英国鬼子老祖宗扯得有点远，孟良崮上我一通锣响，部队攻上大固顶子干掉了张灵甫，是真的吧？淮海战役呢，我一通锣响，一个连上去抓了国民党黄伯韬400多个俘虏兵，连吴一六听到锣声都跑过来了，更是真的吧？怎么能说我这个打法不对呢？欧阳云逸说，你不要好汉只提当年勇，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不还是打鬼子吗？英国鬼子、日本鬼子、美国鬼子都是鬼子。欧阳云逸不想和他胡搅蛮缠，吴铁锤的逻辑思维与别人是明显的不同，他说着说着就会下道，你要是顺了他的杆子爬，不知道会爬到哪条道上去。在逻辑上他这叫偷换概念，所以欧阳云逸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美国人构筑了坚固的防御阵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有坦克，重型坦克，活动碉堡，我们呢没有炮火，没有任何的防坦克武器，让部队用人力去冲击美国人的坦克阵，你的锣哪怕敲得再响又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吴铁锤说，坦克阵怎么了？孙二愣子不还是干掉了一辆？欧阳云逸说，侥幸，纯属侥幸。你这个教导员。吴铁锤觉得欧阳云逸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孙二愣子那是百里挑一的好兵，勇敢大胆，怎么能说是侥幸呢？我不是那个意思，欧阳云逸解释道，战士的勇敢精神值得肯定，但是要看到美国鬼子的长处，他们这个纸老虎也不是一无是处，不能拿我们的短处去碰敌人的长处，不能以卵击石吗？什么东西？吴铁锤没听懂欧阳云逸的以卵击石是什么意思。欧阳云逸补充道，就是拿鸡蛋碰石头。吴铁锤非常不屑，鸡蛋碰石头就是鸡蛋碰石头，拽那个洋词儿干什么？不知道我老吴文化水平比你老欧知识分子水平低吗？欧阳云逸心里却说，你这个吴铁锤岂止是文化水平低，有时候简直就是没文化。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你这样也不行，那样也不行，依你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把飞机场上的罐头箱子弄回来？欧阳云逸说，照我看，在目前这样的条件下，下节雨里机场难以攻占，物资弹药难以获得，就是说 任务完不成了。

吴铁锤的脸沉下来。完不成上级赋予的战斗任务为指挥员之大忌，更是参战部队的耻辱。在他们这个部队的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吴铁锤对欧阳云逸说，攻占下碣隅里飞机场是军里师里交给我们的任务，那么多的食品弹药大家都眼巴巴等着呢，你说攻不下来拿什么补充部队？没有办法，欧阳云逸叹了一口气，这样打下去只会增加伤亡，不会有任何的实际效果。吴铁锤不说话了。下了一夜的大雪，气温好像又在下降，山上的林子里寒气袭人，雪前雪后冷，这是铁锤妈妈在他小的时候嘴头上经常念叨的一句话，真是恰如其分。在昨夜的大雪中打了一夜，差不多谁也没有感觉到寒冷，现在停下来反而冻得受不住，战士们都是又蹦又跳以此暖和身体。欧阳云逸也跺了一会儿脚，两只手互相交叉着握了又握，又搓搓脸搓搓耳朵，他的手上戴着蓝小平为他编织的毛线手套。在此时零下几十度的严寒中，本该是暖融融的毛线手套也失去了应有的温暖，他觉得自己的双手慢慢变得僵硬，手指头也开始不听使唤了。欧阳云逸跺了一会儿脚，看着下碣隅里机场的方向，美国人的飞机来回的起飞降落，尽管看得很清楚，可是距离还是有点远。又没有火炮重武器，想收拾他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欧阳云逸对站在旁边的吴铁锤说，既然搞不到，还不如把它炸了。什么？吴铁锤身子一耸一耸的，什么什么？欧阳云逸看着下碣隅里机场的方向说，我是说那些物资弹药，我们搞不到也不能让美国鬼子轻易得到。亏你老想得出来，吴铁锤立即否定，那是我们的补给仓库呢，炸掉了几万人的部队喝西北风吗？军长师长不会同意先不说，打我吴铁锤这儿他就说不通。陆战一师得到这些物资就是如虎添翼，起码也会苟延残喘，我们呢，我们只能挨打。你又拽那个洋词儿，我老吴听不懂。我就知道过去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现在美国鬼子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不靠美国鬼子靠谁？说实话，昨天晚上我都闻到美国佬的罐头味儿了，就差那么一点点一点点呢，可惜了。别说过去的事情了。欧阳云逸仍然觉得老套路行不通，打也打过了，再可惜也没有什么用了，还是说说今晚的打法吧。多多准备木头棍子炸药包，先干坦克，坦克干掉了什么都好说。预备木头棍子是孙友壮的主意，他的成功经验在于打坦克先要别住坦克的腿，只要把他的腿别住了，坦克原地转圈炸起来就容易多了。为了炸掉美国人的坦克，他昨晚把自己心爱的捷克式轻机枪都搭进去了。欧阳云逸说，我对你说了半天等于对牛弹琴，白说了。什么牛琴的，你不能小竹筒倒豆子直来直去吗？炸药包要准备，但不能用来炸坦克。欧阳云逸平静地说，炸什么？吴铁锤睁着大牛眼，炸美国鬼子的武器弹药。吴铁锤在雪地上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然后停下来，以一种不可思议

质疑的眼光盯着自己的老战友。你不会来真的吧，老欧？擅自改变上级的作战命令意味着什么？从战斗实际出发吗？欧阳云逸冷静而又平和。一切考虑到战斗的实际效果，才是对上级和部队负责。我不会同意的。吴铁锤胳膊一甩，别看我现在是个副营长，我有战斗指挥权，我说不行就是不行。欧阳云逸笑了笑，那我们请示上级吧，上级不同意，再按照你的打法打也不晚。吴铁锤心想，请示上级，上级不撸你个鼻青脸肿的，就算是跟你客气。两个人正较着劲，团部的通讯员来到他们隐蔽的林地上，通知欧阳云逸和吴铁锤到团部开作战会议，研究晚上的战斗方案。两个人带上李大个儿，急忙往团部指挥所赶。师前指并团指挥所设在一处山坳里，旁边是一个不大的朝鲜村庄，两边是山，中间一条谷地，谷地的两端又是山，山上山下树木稀疏，远远的就能看到谷底下有人员走动了。吴铁锤站在山坡上四面看了看，对欧阳云逸说，团部选在这个熊地方，明显的不利防空吗？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欧阳云逸认为吴铁锤是瞎操心，团部有团部的道理，不用我们操心，你还是多想想晚上的仗怎么打。怎么打也不能按你的打法打。吴铁锤一边朝山下走，一边头也不回地对欧阳云逸说道。几个营的营长教导员都过来了，激战了一个夜晚，每个营的伤亡情况都大大超出了预估。更让人懊恼的是，不但攻击下界鱼里机场的两个营没有达到预想的战果，另外两个营在配属兄弟部队攻击下界鱼里村庄中也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只占领了下界鱼里外围的几个阵地。眼下正承受着美军强大空中与地面火力的袭击，压力不小。开头一战打成这个样子，这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师参谋长兼前卫团团长范书宝趴在有几个弹药箱子拼成的桌子上，上面摊着几张老王头王三从曲阜一路驮来的地图。不知道是没睡好觉还是压力太大的缘故，范书宝脸色铁青，双眼的上下眼皮浮肿得厉害，有些吓人。看到人都到齐了，他头也不抬地说，都说说吧，晚上仗怎么打。营长教导员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低下头来，谁也没有说话。屋子里寒气袭人，说是个屋子，实际上就是个屋架子，四面漏着风，雪和风一阵一阵地刮进来，更使人寒冷难耐。团政委张之白有些不高兴了，哟，怎么了这是？双打的茄子，美国鬼子没有打趴下，你们自己倒趴下了。吴铁锤说，不是趴下了，是肚子咕咕叫闹意见。范书宝没好气地说，就你吴铁锤事儿多，开会研究作战的事儿，肚子闹什么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好闹的？仗打得比别人好吗？吴铁锤不服气，领导一上来就拿自己出气，难道他是出气筒吗？他本来坐在弹药箱子上，一下子站起来说，我没闹意见，肚子闹意见，咕咕叫，我有什么办法？叫他闭上嘴。范书宝嗓门很大，吴铁锤翻毛皮大衣袖子一甩，没法闭上，我没那个本事。张之白一看要吵起来，忙打圆场，
好了好了好了。

0: 参谋长压压火，吴铁锤你少说两句，饿了就饿了，什么咕咕叫，搞点吃的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仗没打好不是我们前卫营一个都没打进去吗？再说我们还干掉了美国鬼子一辆重型坦克，打死打伤美国鬼子少说也在上百人。范叔宝没再说话，他趴在日本人几十年前绘制的作战地图上，脸色铁青。张之白叫团部的人到隔壁弄了点吃的东西，一筐子煮熟的土豆。隔壁的雪地上有一个朝鲜老乡藏土豆的轿子，很大，放得下几千斤土豆。不过现在空空的，只有两袋子土豆撂在轿子里，作为团部的备用口粮。啃了几个土豆，又喝了一桶开水，大家才觉得暖和了不少，话也随之多了起来。对于晚上如何再战下街鱼里机场，都没有更多的好办法，条件和装备的现实情况无法忽视，只能是预备些炸药包，以爆破敌人的铁丝网，爆破美国人的攻势与坦克。特别是打坦克，范叔宝和张之白让吴铁锤详细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做法，以供大家参考。吴铁锤的经验做法谈了半个钟头，内容其实并不多，无非是孙友壮的那一套，多预备些木头棍子别坦克的腿，只要别住了这个坦克的腿，那他就是拉磨的驴子，光转圈而没得跑了。欧阳云逸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其结果可想而知，大家群起攻之，被张之白毫不客气地称作馊主意。范叔宝竟从弹药箱子上跳起来，说得轻巧，武器弹药食品罐头都炸了，拿什么补充部队，喝西北风吗？吴铁锤这时候反而不说话了，两个眼睛半睁半闭，好像是在闭目养神，准备着晚上的战斗。欧阳云逸自然又说了一些如虎添翼、苟延残喘之类的话，为他的想法寻找理由。范叔宝和张之白倒没说他拽洋词儿，他们只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除了违背上级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意图，还有一点在师参谋长范叔宝看来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对欧阳云逸说，既然能穿过美国佬的铁丝网冲到飞机场里面，那还用炸吗？东西搬回来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问题是你冲不过敌人的铁丝网吗？张之白有点糊涂了，冲不进去你怎么放炸药包，不是自相矛盾吗？吴铁锤眼睛睁开了，这个问题他倒没有想过。光听欧阳云逸说炸机场，也没有想到问问他这个问题。能冲进机场就能占领机场，能占领机场就能把武器弹药食品罐头搬回来，用得着炸吗？要是冲不进去，你就无法占领机场，也无法安放炸药。欧阳云逸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他说，实际上根本不要部队往里冲，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只要几门小炮、几发炮弹就足够了。美国鬼子的弹药箱子、汽油桶堆得到处都是，只要有两发炮弹落上去，就会引起一连串的爆炸，不仅炸毁美国人的补给物资，说不定还能把飞机场炸了。当然他们一个营只有两门迫击炮，显然不够，需要集中全团或者全师的迫击炮，几十门迫击炮、几十发炮弹同时砸上去，下些鱼里飞机场就会发生惊天大爆炸，就不相信他们的武器弹药、人员坦克炸不掉。
1: 本期节目总监制崔九秀，监制苏辉，剪辑制作麦迪娜·艾尼瓦尔，节目来源学习强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跟着马伊拉说说说。
2: FM101.2，与喀什姑娘马伊拉一起学习国家通用语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讲好新时代喀什好故事。
1: 每天都是一个起点，每天都有一点进步，每天都有一点收获。
2: 跟着马伊拉说就对了。
1: 朋友们，大家一起学，一起说，共话美好新时代。

0: 忙了这么久，今天终于开业了。从收拾院子、种花种草，到收拾厨房、试做农家菜，一家人天天一起忙。现在看着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小院子，真的太有成就感了。
1: 是啊，这段时间大家都很辛苦。以前咱们院子只是普通小院，现在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变成漂亮的农家乐，看着就很舒服。
2: 大大，қарап рахатланып кетемін деген гәпне看着很舒心дейміз。
1: 哦，明白了。以前咱们院子只是普通小院，现在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变成漂亮的农家乐，看着很舒心。今天开业，咱们一定要好好准备。
3: 爸妈，你们放心，今天开业我全程帮忙，不管是摆桌子、收拾卫生，还是招待客人，我都可以做。农家乐好不容易改造好了，一定要搞得热热闹闹。
4: 我们夫妻俩一早就过来了，真的替你们一家人高兴。前期准备那么细致，院子布置的又好看，饭菜又是地道的农家口味，今天开业呀，肯定人气满满。
5: 我刚刚把院子过道都打扫干净了，边角位置也收拾好了。开农家乐最重要的就是干净整洁、待客热情，咱们前期准备做得足，今天开业绝对没问题。以后我们两口子也常来帮忙，一起把生意做起来。
1: 待客热情是什么意思？
2: 待客热情деген қызғылық білен мейхман күтіш деген гәп。
0: 太谢谢你们了，一直这么热心帮忙，从筹备到开业一直帮助我们，有你们这样的邻居啊，我们心里踏实多了。
1: 邻里之间就是这样，互帮互助，日子才能越来越好。以前我们只靠种地养家，现在开启农家乐，既能美化院子，又能增加收入，确实是个好事情。
3: 我也觉得特别好，现在来村里的游客越来越多了，咱们村的环境好，空气好，舒心，再加上地道的农家小菜，肯定能留住很多回头客，以后我一有时间就会来帮忙。
4: 对，做生意贵在坚持和真诚，咱们不图快，踏踏实实做菜，认认真真服务，把卫生做好，味道做好，口碑慢慢就起来了。
1: 女儿，把你刘阿姨的话给我翻译一下。
2: Sodiq qilishda muhimi izchillik va samimiy bo'lish. Biz tiz bo'lib tepishni ko'zlamay, tomoqni yaxshi etib, astoydil mulozamat qilib, tozalikni, ta'mni yaxshi qilsak, nomimiz asta-asta tarladi deydi. Jin chi degan chang turmoq degan gap. Ta-ta shi shi degan puxta degan gap. Kobe degan xalqning bahosi degan gap.
1: Ming baylar.

0: 华夏一语连心，大爱永驻，四海同声相应，和谐共生，
1: 溯源千年文脉，对话非遗新生，解锁典籍里的中国，
0: 一词一句总关情，
1: 千言万语汇中华，
0: 跟着马一拉说说说。
2: 今天的文化坊板块，我们来分享三顾茅庐。
3: Bugünkü medeniyet gözündeki sahibimizde köpçelikke kepik üçgitim biriş degen hikayeni sözlep berimiz.
4: 三顾茅庐，汉末刘备听说卧龙岗的诸葛亮很有才能，就带着义弟关羽和张飞前去拜访，想请他出山辅佐自己。经过多番打听，三人终于找到了诸葛亮的家。不巧的是，开门的小童告诉他们，先生一早就出门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刘备听了很失望，只好先回去，等过几天再来拜访。过了几天，刘备三人又去拜访诸葛亮。这天正刮着呼呼的北风，天气特别寒冷。三人走到半路时，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风大路滑，连马都骑不了。关羽和张飞劝刘备改日再去，可刘备坚持牵着马步行到卧龙岗。可是这一次诸葛亮还是不在家。又过了一段时间，刘备又要去拜访诸葛亮，关羽不乐意去了，冷冷地说，他肯定没什么能耐，不然怎么会不敢见大哥。张飞脾气更暴躁，大声说，大哥二哥，你们在这等着，我一把火烧了那诸葛亮的房子，把他绑了来。刘备喝住他们，你们知道什么？为了求得有真实才学的人，咱们多跑几趟又算得了什么呢？三个人又一次来到诸葛亮家，小童说，先生正在睡觉。刘备连忙说，别叫醒他，我们在这等先生醒来。关羽和张飞都很不耐烦，不停地走来走去，只有刘备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外等候。三人等了很长时间，诸葛亮才醒来。他听说刘备一直在外等候，连忙出来迎接。只见诸葛亮面如冠玉，身披鹤氅，飘飘然如神仙一般。在茅庐中，诸葛亮侃侃而谈，对天下大事分析得头头是道。刘备听了心服口服，诚恳地邀请他出山辅佐自己。诸葛亮看刘备一片诚心，便答应了。后来诸葛亮果然辅佐刘备，建立了蜀汉。

0: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3: 喀什各地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

0: 就能享受到更加便捷、暖心的健康服务。喀什地区举办昆仑大讲堂建设南疆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级专题讲座，喀什新煤权产业链产值预计突破100亿元大关。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我们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牢记总书记嘱托，喀什各地通过专家义诊、援疆专家带教、检查结果跨院共享等务实举措，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加便捷、暖心的健康服务。
0: 医疗惠民，重在基层。在莎车县孜热府下提塔吉克族乡库木巴格村，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八批援沙医疗团队开展义诊活动，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村民家门口。而舒富县则依托南疆舒富中医药文化中心，将中医药文化节办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健康集市。来自自治区维吾尔一医院的多学科专家团队现场坐诊、针灸、推拿、中药贴敷等10余项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向群众开放。
3: 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第八批援沙医疗团队队长王云，
4: 通过义诊，通过我们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进行各种形式的培训，解决好我们这个看病困难的问题。
3: 舒富县维吾尔一医院党总支宣传委员、副院长布阿斯亚·库都斯，
5: 我们通过专家义诊、理疗体验、文化参观、互动手供、扬声品鉴、文创展示等多种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群众近距离感受中医药文化的魅力。
0: 援疆医疗力量也在持续为医疗惠民注入强劲动能。在英吉沙县，援疆医疗专家扎根县级医院和乡镇卫生院，通过专家驻点、技术带教、规范诊疗流程等方式，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一批批援疆医疗人才正以实际行动为喀什留下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
3: 山东援疆医生、英吉沙县芒新镇卫生院院长刘猛，
6: 我们坚持循序渐进，以临床实操培训为主，持续聚焦传技术、带队伍、建制度，把先进管理理念、标准化诊疗规范留在卫生院，力争在援疆任期内让卫生院综合服务能力再上一个台阶。
0: 信息化手段也为医疗惠民提供了有力支撑。巴楚县依托新疆医保影像云平台，实现医学影像资料、检查报告跨医院、跨区域共享调阅，医生在系统内即可在线查看患者过往的影像数据，群众无需再随身携带胶片奔波于不同医院之间，既避免了重复检查，又减轻了经济负担。
3: 巴楚县医疗保障局干部赵鹏，
7: 新疆医保影像云上线以来，全区合规的影像检查资料统一在云端储存，医生可随时查阅查看，这项惠民措施减少重复检查产生的医疗费用，切实减轻了群众就医负担，持续提升医保便民服务水平。
2: 8月18号，喀什地区昆仑大讲堂建设南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级专题讲座在喀什地委党校地区行政学院举办。新疆农业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刘春雨以喀什承接国家战略定位的逻辑依据、发展基础和实现路径为主题开展专题授课。
8: 讲座穿透式分析了喀什地区及各县市发展基础、周边国家的产业结构与市场需求，进一步明确了喀什在服务全疆全国大局中的发展方向与实践路径。整场讲座主题鲜明，层层递进，论证严谨，内容详实，为推动喀什建设成为南疆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提供了指导。讲座以视频形式开至各县市，地区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相关部门领导干部在主会场参加讲座。
2: 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喀什地区各级医疗机构广泛开展第9个中国医师节庆祝活动，弘扬医者精神，营造尊医重卫浓厚氛围。
0: 医务工作者是人民生命健康的守护者，是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各地医疗机构向一线医务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并组织颁奖、新聘医师宣誓、观看医师风采短片、开展文艺演出等活动，充分展现医务人员扎根边疆、敬业奉献的良好风貌。
3: 巴楚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治医师努尔比耶·图尔迪：
9: 作为一名医生，我深感责任重大，也为自己投身伟大的医疗事业倍感骄傲。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提升自身业务能力与医疗水平，切实履行好一名医生的岗位职责。
0: 近年来，喀什地区持续健全医疗卫生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医师、护士队伍数量稳步增长，基层医师能力实现系统性提升，基层医疗服务更加有力地惠及民生。
3: 泽普县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马伊努尔·瑟买提：
10: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我会以先进为标杆，找准自身不足，不断加强业务学习，锤炼医术，严守医德。
3: 越普湖县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巩固：
11: 我们将持续加强医疗队伍建设，不断优化就医服务，希望大家继续弘扬医者精神，锤炼业务本领，提升医疗服务水平。
8: 我国最大新煤产销基地加施县进入采收季，今年加施县种植新煤57万亩，预计产量41万吨，分别占全国新煤种植面积和总产量的50%、70%。全产业链产值预计达100多亿元。
3: 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玛利亚：
12: 这里是加施新煤的核心产区米夏乡，全国各地的水果收购商呢，也是来到了田间地头和村民的家门口进行收购。加施新煤呢，也通过铁路、公路、空运等方式，实现24小时直达全国消费者的餐桌。
3: 辽宁收购商林传浪：
13: 经营来了差不多4年了吧，今年的果子是比较多的，估计能收到25号左右吧。
8: 加施县新煤先后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全国名特优新产品名录，今年又成功入选道地药材名录，实现了从优质水果到康养食材的价值升级。如今加施新煤区域公用品牌价值攀升至38.06亿元。
3: 加施县米夏乡新煤种植户亚森·麦海提：
14: 我们今年种了36亩新煤，今年每亩地产量达到7000元左右。
8: 目前加施新煤已实现全产业链发展，累计带动20万人就近就地就业，今年预计带动人均收入突破1.9万元。
2: 今年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七，是我国传统佳节七夕。七夕前后，喀什各地将传统节日的浪漫与文明新风尚紧密结合，让七夕更富文化韵味和时代温度。
0: 8月19日，喀什地区爱在喀什新风启航集体婚礼温情启幕，120对新人通过主会场加分会场联动模式喜结连理，在亲友见证下交换信物，共许婚约，并发出婚事新办抵制高价彩礼的倡议。
3: 新人下一旦吴拉因木：
15: 今天举行的这一次婚礼呢，简约又非常的有意义。从今往后，我们会互敬互爱，我们会经营好我们的小家庭的。
3: 喀什地区民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渊博：
16: 本次集体婚礼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为主线，深化婚俗改革，引导广大青年树立正确婚恋观。
0: 在地区主会场的带动下，各地也纷纷举办形式多样的集体婚礼。新人们以不同方式践行着婚事新办的文明理念。
3: 新人韩正：
17: 今后我们夫妻二人会互敬互爱，孝老爱亲，也会主动向身边的青年宣传移风易俗，带动更多人抵制高价彩礼。
3: 泽普县妇女联合会党组副书记主席古利努尔·阿布利米提：
18: 我们希望广大青年能够自觉摒弃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树立文明节俭、真实纯粹的婚恋观，以美满孝家涵养文明家风。
3: 巴楚县小胡杨社会发展促进中心副理事长祖里菲努尔·巴特尔：
19: 我们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婚姻，让各族群众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美丽，引导大家树立健康向上的婚恋观，推动形成崇德向善、文明借鉴的社会先锋。
0: 结合七夕节日特点，各地还组织了家风主题系列活动，通过赠送纪念照片、开展趣味互动和手工体验等方式，营造温馨浪漫的节日氛围，进一步增进人们对七夕传统节日文化内涵的了解与认同。
2: 从刹车老城的非遗体验到英吉沙乡村的巴扎喧嚣，喀什地区正以文旅融合与乡村振兴为笔，在浓浓的烟火气中绘就一幅民生改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鲜活画卷。
8: 在刹车县老城景区，手工作坊与特色美食店铺错落分布，游客在袅袅烟火中感受十二木卡姆的悠扬韵律，见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活态传承。
3: 成都游客任百宗，
20: 这次来到刹车应该说体验非常的好，也希望今后能够有机会来到这个美丽的地方。
8: 景区配套服务持续提档升级，既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也让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在双向赋能中同频共振。
3: 刹车老城街区管理委员会干部沙无提麦麦提，
21: 我们将继续加大力度，鼓励景区推出更多惠民便民举措，加强监管，确保景区服务质量持续提升，为游客打造舒适、安心、愉悦的旅游环境。
8: 与此同时，英吉沙县乡村市场同样热闹红火，改造升级后的乡镇农贸市场分区合理、业态丰富，既畅通了农副产品销售渠道，也为商户搭建起创业增收的平台，便利了群众的日常生活。
3: 英吉沙县萨罕镇综合农贸市场负责人麦麦提阿卜杜克日暮，
22: 目前我们巴扎共有150个经营摊位，人均人流量可达5000人次。
2: 连日来，喀什多地接连举办各类体育赛事，以运动为载体，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掀起全民健身热潮。
0: 近日，2026年喀什地区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暨社区运动会在疏勒县开幕。全地区200余名群众同场竞技，兼顾趣味与协作，现场氛围热烈。
3: 疏附县参赛运动员赵欣彤，
23: 能参加这次全地区范围内的运动会特别开心，既锻炼了身体，又认识了来自各县市的新朋友。
3: 喀什地区体育局群众体育科副科长阿布都热依木阿布都热西提，
24: 本次运动会旨在倡导健康生活方式，以运动为纽带，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主力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
0: 与此同时，巴楚县第一届篮协杯篮球联赛火热开赛，11支代表队开启8天竞技之旅，首轮对决精彩不断。
3: 现场观众阿卜杜瓦热斯阿卜都热合曼，
25: 现场气氛火热，球员打得特别精彩，我们看得很投入，希望各支队伍赛出风格、赛出水平，在联赛中取得好成绩。
0: 此外，乐浦湖县野客先拜巴扎镇第三届民族团结巴钢杯球类比赛同步开展，让乡村群众在家门口尽享体育盛宴，拉近邻里距离，展现乡村体育活力。
3: 乐浦湖县野客先拜巴扎镇辉煌村村民阿日兹古利卡迪尔，
26: 这次这里举办民族团结巴钢杯球类比赛特别热闹，在家门口就能观看精彩对决，看得我们心里特别振奋，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文体活动，让大家常享运动乐趣。
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8: 近日，巴楚县林业和草原局在阿拉格尔乡开展杨树杨盾界专项防控现场培训会议，围绕科学防控、规范作业、日常管护等重点内容开展现场教学与实操示范。
0: 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十六子杯暨工会杯刹车县三大球联赛足球片区赛开赛，各乡镇足球健儿齐聚一堂，同场竞技。此次比赛进一步丰富了刹车县各族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全县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7: 哇，这征兵宣传片太酷了，
28: 我也想参军。
29: 小年，你知道怎么报名吗？
30: 我知道哦，小秋。
27: 可以用电脑登录中国征兵网，也可用手机下载中国征兵 APP 进行报名。切记哦，中国征兵网和中国征兵手机 APP 是全国征兵报名唯一官方网站和软件。
4: 哦，原来这么方便啊，我等不及要进行下一步了。
27: 应征报名前，年满18周岁男性公民都要进行

0: 行初次兵役登记，女性公民直接跳过登记报名参军。
1: 接下来怎么做呢？
0: 别急，我来教你。
2: 先说一下报名时间和条件哦。一、应征报名时间，应征青年想参加上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2月10日前完成网上报名信息填写；想参加下半年应征的，通常要在8月10日前完成，别错过时间喽。如果错过了，只能选择下批次应征。二、报名条件，年龄为18至22周岁，大学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放宽至26周岁。年龄计算方法为报名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以上报名时间和条件具体以中国征兵网公布信息为准。
1: 下一步呢？
0: 那点击义务兵征集按钮吧，根据网站提示操作哦。
2: 如果填写不正确，可能会导致报名不成功。个人信息中的户籍所在地按户口簿填写，经常居住地按实际居住地填写，大学生的学历、学位信息要以学信网查询结果为准，查不到的按自己相关证书填报。毕业时间，往届生以毕业证书上的毕业日期为准，应届生和在校生以实际毕业日期为准。
1: 信息都填完了，
0: 太棒了，后面就是仔细核对信息，核对清楚后再提交哦。
2: 报名成功了，后续请保持预留手机号码畅通，注意接听通知电话和信息。
1: 好的，谢谢指导，我很期待早日奔赴军营。
3: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而遥远的向日葵地，是他把自己所有的温柔完完整整铺在那片戈壁滩上的心血之作。这本书里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他和他的妈妈，还有那片种在盐碱地里的上千亩的向日葵。

把一块能刨出点土的空地都仔仔细细记在小本子上，回来之后就扛着锄头往地里跑。旁人都劝他说，这种地方种向日葵纯粹是白费力气，到最后连种子钱都收不回来。他也不反驳，只是蹲在地上把埋在沙里的小芽一颗一颗刨出来，用袖子擦干净叶子上的沙，像哄着受了委屈的小娃娃。

李娟写刚出苗的那段日子，我读的时候眼前全是鲜活的画面，那些向日葵的小芽刚从土里钻出来，两瓣嫩绿色的小叶子薄得像一层能透见光的纸，风一吹就晃悠悠地抖，像一群群刚学会站立的小婴儿。他妈妈每天天刚亮就出门，太阳落山之后才往家走，走在田埂上的时候走几步就停下来，弯下腰摸一摸最边上那颗小苗的叶子，跟他说两句话，今天又长高了一点啊，明天给你带水喝。有一次连着20天没下雨，河沟彻底干了，向日葵的叶子一天比一天蔫，原本支愣着的绿叶子全皱成了揉过的旧纸。李娟记得团团转，她妈妈却半点没慌，半夜里套上驴车赶了30多里路，从远处的老井里拉回来满满一车水，沿着地埂子一颗一颗的浇。

浇到天快亮的时候，最后几棵小苗的叶子终于慢慢舒展开了。李娟就这样站在妈妈身后，看着她满头满脸的汗，被初升的太阳涂成了柔和的金色。她在书里写道，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原来在这片什么都缺的戈壁滩上，最不缺的就是不肯认输的劲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节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您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阳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后来向日葵开花的那天，丽娟说她这辈子都忘不掉，前一天路过地边还只是零星星的几个小花苞，第二天早上推开门上千亩花忽然一起开了，整个世界都在你眼前，躺着碎金，你站在田埂上往远处看，从脚边一直到天的尽头，全是亮得晃眼的明黄色，风从花海上刮过去，一层一层的金浪往远处滚，连风的温度都变了，它不再是裹着纱的热风，是裹着花粉香的软乎乎的暖风，蜜蜂嗡嗡地从你耳边飞过去，连翅膀上沾的粉都是金黄色的。葛丽娟偏不写那种宏大的所有人都能想象到的花海美景，她写最地边的那几颗向日葵，因为长在石头缝里养分不够，花盘长得小小的还歪歪扭扭的，可她偏要昂着头朝着太阳的方向，一点都不肯低头。她写有的向日葵长到2米多高，花盘结子的太沉了，腰弯得低低的，像个在地里忙了一辈子累得直不起背的老人。他写傍晚太阳往西边落的时候，所有的花盘都安安静静转过去，朝着太阳沉下去的方向，连风都放轻了脚步，像一群闭着眼睛在听什么秘密的小孩子。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忽然就想起我外婆在老家阳台上种的那半盆太阳花。大夏天我忘了浇水，出去走了半个月，回来的时候所有的叶子都卷成了小小的桶，我以为它肯定是死了，随手浇了半瓢水，结果第二天早上醒过来往阳台上一看，满满一盆碎碎的粉花全开了，连花瓣尖上都挂着亮晶晶的水珠。原来人和土地的约定从来都不需要说什么漂亮话，你陪着他熬过大风，熬过干旱，熬过所有看起来熬不过去的日子，他就敢把一整个世界的花海全都捧到你面前。好了，我们先把目光从那片金色花海里收回来一点，今天我们也分享两位听众朋友对这本书的阅读感受，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他们第一次读遥远的向日葵地的时候心里能想到的画面。现在我们分享的第一位听众是在喀什做小学老师的古丽姐姐，她是这样给我留言的：你好心好，上周在路过人民路的时候看到了你发来的信息，听到你说要做一期关于作家李娟遥远的向日葵的主题阅读，一下子就想起我小的时候爸爸在院子里种的那几十颗向日葵，那时候总踮着脚盼着它结籽，然后偷偷摘下来吃，那时候家里零食少，我爸说向日葵籽炒熟了就是最好的零食，我每天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跑去院子里数看它又长高了多少。有一年下刮大风，把最大的那一颗吹断了，我坐在院子里哭了好久，我爸爸把它扶起来用木棍绑着，后来它居然又活了过来，最后结出来的花盘比我的脸还要大。后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可我每次走在街上看到卖炒瓜子的都能想起那年夏天，
我站在院子里，仰着头看向向日葵的样子。你看，原来那颗向日葵早就长在了古丽姐姐的心里，哪怕过了几十年，一想起她还是暖乎乎的。也谢谢古丽姐姐的分享。分享完古丽姐姐的阅读感受，我忽然更懂李娟写这本书的心情了。那片向日葵地从来都不只是一片用来结籽卖钱的庄稼地，它是他们母女俩在空荡荡的戈壁滩上亲手种出来的满满当当的烟火日子。书里写了好多特别细碎的小事，小到你读的时候会忍不住弯起嘴角笑出声来。李娟的妈妈总是在向日葵地边上的空地上随手种点别的东西，她在田埂边撒了几颗南瓜籽，过了两个月居然顺着地埂爬出去十几米，在向日葵的脚边结出来三个圆滚滚的大南瓜。他在窝棚门口种了几颗辣子，红得像小灯笼似的，风一吹就晃悠悠的。他甚至还在荒地的角落里埋了几个从集市上带回来的土豆，秋天去挖的时候，一锄头下去跑出来小半筐圆滚滚的土豆。李娟写，他们在地里干活的中午就坐在窝棚门口的土堆上吃饭，没有什么像样的菜，就啃刚从地里跑出来的脆黄瓜，就着温茶水

啃着干囊，太阳晒在背上暖乎乎的，耳边全是蜜蜂的嗡嗡声。风从向日葵的叶子缝里穿过去，沙沙的响，像有人在耳边轻轻地哼歌。他妈妈啃囊的时候还会抬头望向花海里看一眼，随口说一句，你看那棵今年又比昨天开得精神了。有一次李娟在书里写道，她在地头走，走了整整三个小时，才从地的这一头走到最远的那一头，一路上没有别的人，只有成千上万颗向日葵站在她身边。他走，他们就跟着他的影子轻轻地摇晃，他停下来，他们就安安静静地站着，陪着他站一会儿。那一刻他忽然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什么种地的人，他是闯进了向日葵的王国里的一个客人，而这些花才是这片戈壁滩真正的主人。他们站在这里站得笔直，把所有的荒凉都变成了亮堂堂的热闹。

我特别喜欢书里写的一个细节，李娟的妈妈总喜欢在口袋里装一把向日葵籽，走在路上的时候随手掏出来往路边的空地里一丢。李娟说，你丢那么远根本长不出东西的。她妈妈也不解释，只是笑着说，哎，万一哪天下雨了呢？万一哪只鸟没有找到吃的呢？结果第二年春天，他们沿着戈壁滩往远处走，走几十里路就能在路边看到一两颗孤零零的向日葵。它们长在石头堆里，长在路边的土沟边，没有人浇水，没有人施肥，可它们照样开得金灿灿的，仰着花盘朝着太阳笑。李娟站在路边看着它们，忽然就懂了妈妈说的那句话，种向日葵哪里是为了收籽儿啊，是给这片空荡荡的戈壁滩多添点儿鲜亮的颜色。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歌曲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您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种向日葵哪里是为了收籽儿啊，是给这片空荡荡的戈壁滩多添点鲜亮的颜色。您看他们的日子哪里苦啊，他们的窝棚门口挂着刚摘下来的干辣子，绳子上晾洗着干净的衣服，风一吹就飘在向日葵的花影里。晚上收工之后，他们坐在田埂上看星星，戈壁滩上的星星亮得伸手就能摘下来，成千上万颗向日葵站在他们身后，安安静静地陪着他们一起看天空。没有手机的消息弹窗，也没有催着你赶的工作进度，没有乱七八糟的烦心事，日子慢得像被太阳晒化了的黄油，一点儿一点儿往下淌，每一秒都香得不行。我们现在总说要逃离内卷，要找个平地躺平，可李娟和她妈妈从来没有刻意逃离过什么，他们就站在最荒凉的戈壁滩上，亲手种出了一整片花海。他们没有躲着日子走，他们是把日子过成了向日葵的味道。你以为他们在吃苦，可他们自己觉得这是全世界最舒服的日子。你站在花海里，风一吹，所有的烦恼都被刮走了，你就只剩下脚踏实地的土地和满世界朝着你笑的花。

接下来我们再分享第二位听众的留言，是在喀什上大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小龙，他是这样给我留言的。星奥你好，我上周刚把这本《遥远的向日葵地》读完，昨天夜跑后，我离学校不远的树林旁里撒了一把向日葵籽，打算在夜跑也好晨跑也好的日子里，在不断坚持的日子里，也种出一片自己的小向日葵地，也想脚下生花的那种意境。我今年在准备考研，暑假就像备考路上的过渡期，压力在七月下旬开始变大了很多，每天学到凌晨，觉得快撑不下去了。那天在图书馆翻到这本书，看到李娟写他们在地里慢慢过日子，我忽然就觉得我急什么呢，我就像一颗刚冒芽的向日葵，慢慢长慢慢熬，总能等到开花的那天。我觉得我撒下去的哪里是向日葵籽啊，是我给自己种的一份盼头，等明年春天它发芽了，我一定要拍张照片，还有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发给我们的电台，让所有的听众朋友都通过电波听我种出来的那朵小向日葵。星奥，很感谢这档阅读节目，我回去又能多背俩页书了。分享完小龙的阅读心得，我想这大概就是《遥远的向日葵地》这本书能打动这么多人的原因。他根本不是在写远方的风景，他是在写你我的心里藏了很久的那点不肯认输的劲儿。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里都有那么一段戈壁滩一样的日子，可能是你刚参加工作的时候，

陌生的城市里租着十几平米的小房子，每天加班到深夜，站在楼下抬头看，整栋楼没有一盏灯是为你亮的。可能是你创业失败的时候欠了一屁股债，身边所有的人都劝你放弃，你自己站在大街上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走。可能你家遇到的难事的那段日子里，每天睁开眼全是要解决的麻烦，连喘口气的空隙都没有。那些日子就像戈壁滩一样，到处都是个人的石头，风一吹满脸都是沙，你看不到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等来一场雨。可你的心里总得像李娟的妈妈那样，偷偷买下一把向日葵籽，它可能是你每天下班之后雷打不动要画的半小时画，可能是你在出租屋的阳台上偷偷种的那几盆小多肉，可能是你不管有多忙每周都要抽两个小时去郊外的路上走一走的习惯，可能是你藏在手机备忘录里写了好几年的小故事，它看起来一点用都没有，不能帮你还房贷，不能帮你解决工作上的难题，不能让你立刻就过上想要的生活。可它就像那些长在戈壁滩上的向日葵，你每天给它浇一点水，陪着它慢慢长大，熬过大风，熬过干旱，总有一天它会突然开出一大片一大片金灿灿的花。你站在花海里回头看，才发现那些你以为熬不过去的日子早就被这片花海全给照亮了。李娟在书里写过一句话，我抄在我的笔记本扉页上已经好几年，她说，向日葵地是大地最盛大的表情。你想，在连风都找不到边界的空旷的戈壁滩上，忽然有这么一大片热闹闹的花，每一朵都拼尽全力朝着太阳的方向昂着头，那种力量是你根本不是所谓的震撼壮美这种词能形容的，那是大地在告诉你，哪怕是最荒凉的地方也能长出最亮的希望。

在前段时间，应该也是我自己最难熬的那段日子，每天下班之后都会绕路去二环边上的一片空地里走走，那里全是从市区擦肩而过的克孜勒苏河，临河的堤坝上到处都是碎石子。我有一次散步的时候，居然在碎石头堆里看到了一颗孤零零的向日葵，它长到不到半米高，花盘小小的，可它开得特别亮，仰着头朝着西边的太阳。我站在那里看了它好久，忽然就掉泪了。我想这么破的地方它都能开出花来，我凭什么不能再闯一闯呢？后来我每次路过那里都要去看看它。过了半个月，它结籽了，花盘慢慢沉下去。再后来工地开工了，那片空地被推平了，可那颗小小的向日葵到现在都长在我的心里。每次我觉得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我就能想起它亮闪闪的黄色花瓣，想起它仰着头朝着太阳的样子。你看，我们根本不用特意跑去阿勒泰，不用特意去找什么遥远的向日葵地，你心里那片花田早就已经在慢慢发芽了。你每天多坚持一点，多给自己留一点温柔的时间，总有一天你心里的那些小芽会一起开出花来，那片花海只属于你一个人。

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城市综合广播，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准点赴约的慢读书栏目《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今天陪着你把整整半个钟头的暖光都铺在纸页上的主播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作家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

向日葵永远向着太阳生长，它象征着积极乐观，无论风雨多大，始终抬头追寻光明。它代表着勇敢坚毅，哪怕扎根贫瘠的土地，也要破土而出，绽放属于自己的金黄。读完李娟的《遥远的向日葵地》，我才真正读懂了《向日葵花语》。这本书写的不是远方的风景，而是戈壁滩上最真实的生存。书中没有浪漫的田园牧歌，而是展现了一家人如何像向日葵一般，在绝望中坚守希望，在贫瘠中创造丰饶的生活。

有句话说，人之所以幸福是心态好，人之所以快乐是不计较，人之所以知足是不攀比，人之所以宽容是有心胸。读完这本书就会明白，人生活的是心情，拼的是心态，坦然接纳一切，在困境中向阳而生，用心感知生活，才是生命最好的状态。

季羡林先生说过，不完满才是人生。我们总期待人生能够一帆风顺，期待所有付出的都有回报，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但是往往事与愿违。就像李娟一家在乌伦古河河南岸承包的那片向日葵地，妈妈满怀希望地种下90亩葵花，盼着秋天能有个好收成。可谁能料到，等待他们的竟是一场又一场的意外。先是干旱，戈壁滩上的水比金子还珍贵，水渠里的水时断时续。妈妈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扛着铁锹去守水，常常一守就是一夜。好不容易浇上了水，迁徙的鹅灵猴又来了，这些机灵的野生动物一夜之间就能啃光半亩地的葵花苗。妈妈心疼得直上火，却没有放弃，她一次次补种，一次次浇水，一次次驱赶鹅猴灵。但是命运似乎总爱开玩笑，刚补住的葵花苗又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打得七零八落。妈妈依旧心疼上火，却依旧没有放弃，她扛起铁锹又一次走进了向日葵地里。李娟的妈妈说，地是不会骗人的，你对她好，她总会给你回报的。人生其实就像李娟家的这片向日葵地，没有一帆风顺的收成。我们每个人都会经历生活的窘迫，工作的失意，学业的压力。

人说，上苍不会让所有的幸福都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能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而这就是人生的真相。

现在是下午的4:55，窗外的太阳已经往西边斜了很厉害了。我们把说话的声音放轻一点，把背景音乐再压下去一点。接下来的几分钟内，我将伴着你安安静静读完遥远的向日葵地，我最喜欢的一个片段。我妈在向日葵地边种的南瓜，顺着地梗爬了10几米远。有一天，我走到地的尽头，忽然看到3个圆滚滚的大南瓜，藏在向日葵的叶子底下，像3个偷偷躲起来晒太阳的胖娃娃。我喊我妈过来看，她蹲在地上，用袖子擦了擦南瓜皮上的土，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风从花海上刮过来，千万片叶子一起晃，千万朵花一起亮。我站在花海里，四面八方全是金色的浪。我伸出手碰了碰身边一朵向日葵的花盘，花粉沾了我满手，黄灿灿的。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什么都不用怕，脚下的土地是实的，身边的花是亮的，太阳每天都会升起来，所有的日子都会慢慢好起来。我妈说，等秋天收完向日葵籽，我们就把最大的那个花盘摘下来，放在窝棚的桌子上。冬天外面下着大雪，我们就在暖乎乎的屋子里一颗一颗剥向日葵籽吃。窗外的雪落得再大，也挡不住屋子里的香。

0: 好了，我们今天这趟向日葵地之旅走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就要和你说再见了。感谢您这一个小时的陪伴，也请您下班后回到家后，在推开门的那一刹那，别忘了给家里的那盆小植物浇点水，别忘了给好久没有联系的妈妈发一条信息，告诉她你今天下班的路上看到了一片特别好看的夕阳。今天我们在书里捡到的那把向日葵籽，你可一定要揣好，回到你的日子里找个心里的小空地，随手把它撒下去，不用急得等着它开花，你就慢慢陪着它晒晒太阳，慢慢陪着它长大，总有一天你会拥有属于自己的那片全世界最辽远的也最明亮的向日葵之地。这里是万卷时光的字里行间，我是新奥，明天下午四点我们再找一本软乎乎的小书，一起铺着阳光慢慢读。再见，我的听众朋友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
3: 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4: 大家好，我是阿令。
5: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6: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7: 我是孙燕姿。
8: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5: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东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9: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10: 动怪五星人。
4: 最近我们发行了一张周年记录专辑，还记得那天，里面有6首歌曲。
11: 今天来到动感101做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在听的好歌曲。
9: 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是我们的同名歌曲Boom 怪物新人。
4: 然后这首歌呢是小 V 玉彩珍的创作，
12: 这首歌其实是我们成团之后，然后特别为这个团体所创作的一首歌曲，然后它也有特别的意义，因为它是我们同名的歌曲嘛。那我们可以先来听听看这首歌。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Boom 怪物新人》，接下来为大家推荐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
1: 然后这首歌呢是收录在831《颠倒世界》专辑里面的一首抒情歌，它有点像是那个《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的第二部曲。那其实我点了831的歌，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以前发生的一个小趣事。就之前我在831的演唱会上面担任暖场嘉宾的时候，那时候我第一次做那个升降台，然后我把歌曲唱完以后啊，我没想到那个升降台好快就往下掉，然后我还来不及跟大家说拜拜，然后我就跟大家说拜拜再见，然后我就跟着那个升降台，就是我的手还留在上面，然后升降台已经降下来了，然后就觉得那一次离场的感觉还蛮有趣的。好，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我不想你想你了》。

0: 听到的歌曲是831的《我不想你想你了》，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宇宙人的《蓝色的你》。
1: 其实这首歌它是跟海有非常就是大的关系，然后这边想问一下几位团员，大家比较喜欢山还是比较喜欢海？
2: 各半吧，
1: 各半，林怡各半，
3: 50-50，
1: 温妮50-50。
4: 我是小 V， 我非常不喜欢海，
1: 非常不喜欢海哦。
2: 为什么？
4: 因为我觉得海很大，然后里面不知道有什么生物，感觉有很多怪物在里面。但很多歌曲都把海风写得就是很浪漫，可是其实海风吹起来非常不舒服。
1: 可是躺着的时候听着那个海浪的声音，那蛮宁静舒服的吧？
0: 就像刚刚你问的问题嘛，你们喜欢山还是海？我们各半各半，
1: 各半，
0: 就是喜欢听海风的声音，但是不喜欢被海风吹拂。所以接下来带来这首《蓝色的你》。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宇宙人《蓝色的你》，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这首
1: 怕胖团的鱼。这首歌呢，我推荐的原因就是
2: 因为你喜欢海。
1: 没有，因为我单纯呢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听，就是我听一次然后就记得，然后那时候我觉得这首歌非常非常的浪漫，它就是说而我是一只鱼，我不能够忘记你。
2: 我不小心想到另一首歌我是一只鱼想你的空气、
1: 也是
2: 小心眼和
1: 也是很红的一首歌，没有错。对，就是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非常好听，所以推荐给大家怕胖团的鱼。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东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4: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6: 动怪五星人，
1: 很开心做客动感101。继续给大家推荐好听的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是我们的歌，叫做《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4: 会想要推荐给大家呢，其实这首歌我非常喜欢，当然它也是我们不能怪物行人的歌曲。这首歌是小 V 我在前几年北漂的时候所写的一个创作，然后其实有把当时一个人去到大城市的一些彷徨啊，还有一些心情啊写进这首歌里面。然后这首歌里面也有非常象征性的一个植物叫做蒲公英，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像小草一样，然后希望大家有一天都能像蒲公英一样长出翅膀，去到想去的地方，去见想见的人。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我不可一世的轻狂》。

0: 才听到的歌曲是《我不可一世的轻狂》，希望你们会喜欢哦。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这首歌，我觉得好像不太需要我推荐了，因为它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红，然后而且其实就是你在网络上有听到非常非常多的翻唱。
1: 那我们就来听这首《如果可以》。

0: 才听到这首歌曲是韦礼安的《如果可以》，
1: 接下来为大家推荐这首歌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然后其实五月天呢，一直在我们的青春回忆里面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的作品，它是一个蛮浪漫的感觉，而且也可以当作就是给歌迷朋友的一首歌，我自己的解读吧。因为其实就是我们的师兄阿信老师哥，他也是一个就是非常浪漫的人，大家听他的歌词听他的歌就可以知道，对啊，所以呢我们就点了这首五月天为你写下这首情歌，希望你们会喜欢。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五月天的《为你写下这首情歌》。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一首歌呢，是小 V 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就是乃万的《Adieu》。里面有一句歌词呢，他就说：“其实，在你面前，我可以放心做一个小孩。”然后我觉得大家平常很辛苦，然后要面对很多的事情，然后免不了我们大家都要稍微收敛一下自己的一些个性啊，然后可能你很想要幼稚的讲一些冷笑话，但是你在会议中就必须要忍住。
1: 你好像就是有一点意有所指在，
0: 对，就是在指我，就在指你。
1: 我是小薇，大家
0: 对。
2: 但是小薇其实平常开会的时候是不会这样子的啊。他开会的时候还算是有条有理，
0: 他有时候会，
1: 嗯，我有时候会，
0: 对啊。然后这首歌它非常的轻快，然后其实我觉得它歌词是很感人的，但是它的曲风很轻快，大家也要抓紧机会，不管你几岁都要找到放心在他面前可以放心做个小孩的人，然后也要尽量的找到开心的事情，然后开心的像个小孩一样。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乃万的 But

0: 声听音乐，动感101。大家好，我是吴青峰。
1: 大家好，我是阿令。
2: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3: 大家好，我是王嘉尔 Jackson。
4: 我是孙燕姿。
5: 全明星阵容，最流行节奏，大牌歌手，超瞩目呈现。超级 DJ，
2: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感谢各位锁定 FM 101.7。各位好，我是克里斯。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嘉宾，动怪五星人，带来今天的超级 DJ。
6: 大声听音乐，动感101，我们是超级 DJ，
7: 动怪五星人，
8: 继续和大家分享我们最近在听的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是我们怪五星人还记得那天里面的新单曲 Dash。
6: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其实明天就要上班了嘛，然后周一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有点懒懒的，不想上班，那就很推荐大家可以明天再把这首歌找出来听，因为它很适合早上听，可以让你活力满满哦。
9: 个人觉得你去健身房的时候也非常非常适合哦。接下来就带来这首 Dash。

0: 刚才你听到的歌曲是我们蹦怪物新人还记得那天的全新单曲 Dash。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窦靖童的 Monday。
1: 为什么推荐这首歌呢？里面的很重点一句歌词就是 Monday 和你走到 Sunday， 今天就是 Sunday， 明天是 Monday， 但是大家也不要难过，因为马上周末就要来了。
2: 马上吗？
1: 可以开始先期待下一个周末。
2: 再过五天就来了。
1: 对，
2: 好快哦。
1: 对，这首歌其实很浪漫，它就是说1周7天，然后陪你看日落，然后和你一起喝橘子汽水。对，然后我很喜欢这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觉得非常放松。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首歌吧，窦靖童的 Monday。

0: 你听到的歌曲是窦靖童的 Monday， 接下来呢为大家推荐的是陈绮贞的伤害。
1: 好，大家好，我是林依韵。我自己呢非常喜欢陈绮贞，所以想说要推荐一下陈绮贞的歌给大家听。但是他这首歌呢其实是他2018年出的歌曲，然后我很喜欢的原因是因为大家可能对陈绮贞的印象就是弹着木吉他，然后比较文青啊，轻轻柔柔的这样子。但是这首歌呢，我第一次看他 MV， 然后听歌的时候他是比较摇滚的，而且在 MV 里面他就是穿着黑色的礼服，然后脸上啊抹上一些泥巴这样子，然后就太帅了吧，所以就想要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那我们就来听这首歌《伤害》。

0: 刚才听到的歌曲是陈绮贞的《伤害》。哇，时间过得非常非常的快，一个小时马上就要结束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要推荐的是《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来自于康斯坦的《变化球》。
1: 对，这首歌呢，是我的推荐。然后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听一些乐团歌，然后想说推荐这首歌给大家听。然后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之前呢，想要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2: 笨怪物星人，
1: 然后欢迎大家都可以追踪我们的社群平台，小红书啊、微博啊都可以。
0: 对，然后也很开心可以来到上海，然后很开心就是在这边吃了很多美食，然后去了很多地方。我是温妮，
3: 我是小薇薇佳莹，
4: 我是小 V 玉彩珍，
5: 我是林依韵。
0: 那就带来这首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喽，《美好的事可不可以发生在我身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聚焦美丽乡村，解读三农政策，记录城乡融合，助力乡村振兴，关注粮食安全，传播绿色发展，弘扬乡风文明，守望绿水青山。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尽力打造融媒传播新平台，聚焦新时代新视角新高度，绘就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的美好画卷，在希望的田野上听见朴实真挚农村新故事。这里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平台，乡村振兴一起同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2 喀什综合广播，走进新农村。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帕。非常荣幸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又是邀请到了我们的一位嘉宾啊。那其实本期的这个走进新农村节目刚好呢也是卡到了一个世界的一个流转，暑气渐消，眼下呢我们也是即将迎来处暑节气啊。朋友们，处暑呢作为夏秋交替的关键节点啊，气候变化直接也是影响着田间农作物的一个生长和咱们农户的一些农

0: 市啊、生产等等呢是息息相关的。那当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气象局的孙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孙老师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喀什地区气象局的工程师孙晨云，很高兴能够做客咱们的节目。
0: 欢迎我们的孙老师啊，也今天也是邀请我们孙老师呢为大家去详细的这种解答一下解说一下啊处暑节气的一个特点吧，包括农事要点和本地的一些天气情况啊。首先呢想请我们的孙老师啊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处暑来说一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而且它今年的处暑具体是在哪一天呢？
1: 好的，小帕老师。处暑呢是咱们24节气当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咱们秋季的第二个节气。
0: 对，
1: 一般呢是咱们的公历的8月23号左右。当这个太阳到达黄金150度的时候，就是这个处暑。
0: 处暑啊。
1: 咱们今年的这个处暑呢是8月23号的10时18分31秒。
0: 对，也就是说在星期天，对不对？
1: 哎，是的。咱们那个也是古籍，像《淮南子·天文训》当中说，就是立秋以后加15日，斗指申则处暑
0: 啊。
1: 处暑呢，也就是初暑的意思啊，也就是炎热离开。
0: 对，就是咱们三伏天结束了是吗？
1: 哎，对，是的，到了咱们的处暑也就意味着进入了咱们气象学意义上的这个秋天了。处暑以后咱们国家这个北方地区呢这个气温是逐渐下降的。而在南方呢可能这个高温还会有所反扑的。这个然后还有其他古籍，比如这个月令72候集解当中说呢，这个处暑7月中，处止也啊，暑气至此而止矣。处暑呢是一个代表气温由炎热到寒冷过渡的一个节气。处暑时节呢咱们这个早晚凉的天气特征
0: 将会，对，就是温差它来了。
1: 哎，对，会越来越明显。农业也说呢这个处暑不暑，炎热在中午，也是这个意思。
0: 也就是说今年咱们的处暑是在这个8月23号10时18分31秒这个时间段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孙老师的详细讲解。其实听完您的介绍啊，我们也是清楚的了解了处暑就是一个暑气消退啊夏秋交接的一个节气，对吧？
1: 对，
0: 也了解到了今年处暑的一个准确的时间。那么很多农户朋友最关心的是什么呢？进入处暑之后啊，咱们全国大范围的一些天气呢会出现哪些的明显变化呢？那这些的气候变化又会对咱们的这个田间的农事啊带来哪些的影响呢？咱们的农户需要重点做好哪些田间的管理工作呢？孙老师。
1: 咱们处暑时节呢，这个我们国家这个北京、太原、西安、成都和贵阳一线以东，还有就是南以南的广大地区啊，包括咱们就是新疆、咱们南疆地区呢，这个日平均气温还是在这个22度以上，
0: 依然不是特别低啊。
1: 对，所以说这个在气象学意义上来说，严格来说还是处于夏季的范畴。农业说处暑18盆是指这个咱们处暑以后还要洗18次澡，这个天气才会逐渐变凉。但是呢这个时候就是冷空气逐渐南下的次数还是会增多，气温会下降，会明显起来吧。在开始影响我国的这个冷高压控制下的下沉干燥的冷气空气，先是宣告了咱们这个国家这个东北啊、华北啊、西北雨季的结束，也就是开始了一年当中最美好的这个秋高气爽的天气。
0: 是
1: 啊，但是这个每当这个冷空气影响我国的时候，如果说这个空气干燥，往往会带来刮风的天气，也就是咱们这边也会慢慢的就是有这个
0: 小的沙尘，
1: 对，沙尘天气
0: 要迎来了。
1: 对对，所以说若那个就是。如果说大气当中还是有这个暖湿气流的输送的话，也会形成一些像样的那个秋雨。尤其是就是这个风雨过后，特别是这个秋雨过后，就是咱们大家会感到明显的就是降温过程，也就有一个一场秋雨一场寒的说法。
0: 对，稍微有一些凉意了啊。
1: 对。
0: 其实这几天我就感觉到了，晚上的时候啊，咱们之前睡觉晚上也是闷闷的嘛，不是？现在开个窗户的话，其实还是挺凉快的，还是得盖个薄被子了。
1: 对对对，因为处暑以后，这个天早晚是比较凉的。
0: 哎，对。
1: 然后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现在也是这个雨季即将结束了，所以说降水也会减少。这个对于咱们农民朋友来说，就是必须得抓紧时间，就是做好这个蓄水啊、保商。

0: 防止这个秋种期间就是出现因为干旱而造成这个冬作物的播种期
1: 耽误到了啊。
0: 对对对，然后对于这个遭遇严重伏旱的地方，就是处处湿结，如果说还是继续受这个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很容易就是形成这个夏秋连旱，秋季的这个防火期会大大提前，也是需要一个警惕和防范吧。
1: 对，提高咱们警惕和防范啊。
0: 对，如果此时呢，就是有降雨的话，就比较珍贵嘛。咱们农业也有这说法，就是处处雨，粒粒皆是米的说法。
1: 对。
0: 然后现在这个处暑时节呢，就是中午热，早晚凉，昼夜温差大，这样其实也是。这样的天气也是其实非常利于咱们农作物糖分的积累，尤其是咱们南疆，此时像这个咱们的这个玉米，就是生长发育到了中后期，所以说这个，像大斑病啊、小斑病啊、青枯病这些个病虫害还是有一些多发的
1: 啊，
0: 所以说为了保证这个产量，还咱们农民朋友还是要加强这个田间管理，
1: 是
0: 科学用药防治病虫害。同时呢，就是及时摘除这个底部的病叶，防并将其带到田外进行那个销毁吧。
1: 对对，农作物的一个关注都要提高啊。
0: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做好这个中耕排涝。不然的话，就是这样的话，就是有利于这个
1: 玉米的一个生长。
0: 对对，同时呢，就是要多施一些就是腐熟的农家肥啊，还有就是磷肥、钾肥，还有微量的其他的肥料，保证这个玉米生长所需的养分。当然这个处暑时节还是可以栽种这个萝卜的。这个农业也有说，就是处暑萝卜白露菜的说法、
1: 这种说法啊。
0: 萝卜是喜欢这个冷凉天气的
1: 蔬菜嘛。
0: 对，如果说这个播种过早了，这个天气干燥是长不好的但是如果说播种过晚的话，也会因为这个生长季节太短，就不能充分长大，所以说处暑时节就是正好适宜咱们这个萝卜根和叶的生长也是为后期可以积累大量的养分，也是一个十分不错的那个
1: 选择控制
0: 对对，是的，
1: 确实啊。处暑的昼夜温差大，刚才也说到了降水减少的气候特点啊，对于这种玉米的管护呀、秋种菜植的一些重要性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啊。一场秋雨一场寒，刚才也是精准的概括了这个节气时节的一个天气特点。那除了农事的一个生产，处暑节气这个冷暖的交替，气候干燥，也是我们养生保健的关键时期，对不对孙老师？
0: 是的。
1: 其实我也想问问咱们，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问我们孙老师啊，那在养生这块，在起居、运动、饮食方面，咱们老百姓朋友们啊，应该顺应一个节气，应该注意点什么呢？有哪些实用的养生技巧呢？有没有什么推荐啊？
0: 咱们的处暑呢，就是一个由夏入秋的一个关键的转换时期吧，也是一个阳气收敛的阶段。这个时候呢，就是宜安静性情就是现在秋意越来越明显了，大范围的这个肃杀的气象也会生成嘛，人们就容易这个触景生情，就是所以呢
1: 会有一些这种焦虑或者是悲凉的
0: 心 情，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时候还是要注意这个收敛生情，安神静心最好不要就是心情大起大落的，
1: 对对对，不要有太大的这种情绪的
0: 一个起伏起落对这个时候可以选择就是听听音乐呀、练练书法、钓钓鱼这些就可以做到一个修身养性的一个作用对。然后咱们日常起居呢，就是还是要顺应自然的养生法则，适应自然界这个阳气由疏泄向收敛转变的一个趋势，使人体这个阴阳之气能够顺利的转换同时呢，就是咱们要这个调整好咱们的睡眠时间，比如可以跟夏天相比呢，就可以增加一个小时的这个睡眠，做到这个早睡早起，
1: 稍微早点睡觉
0: 对，因为早睡可以防止这个秋天肃杀之气的侵袭，早起呢也有利于这个肺气的伸展要同时呢，就是还是要根据这个气温的变化去增减衣物，尤其是就是夜间就是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添加这个衣服
1: 对
0: 晚上睡觉也是最好是
1: 关闭门窗，风咱不吹了
0: 对对对，就是然后同时就是盖上这个薄被什么的，
1: 对，腹部不要着凉
0: 对，防止这个寒凉之气侵害咱们的脾胃同时呢，这个处暑时节呢，这个锻炼呢还是以早晚为好同时呢，这个运动量还是不宜过大，防止大量出汗嘛，损伤这个阳气

0: 食物，啊，最好吃一些比较适合健脾胃的食物，比如这个莲子呀、冬瓜、扁豆啊之类的，还有就是像一些什么这个莲子粥啊、百合呀、这些清凉补食，既能够防热，还能够益气。但是有些人这个肠胃不太好，经常腹泻的就
1: 不太适合，
0: 不太适宜
1: 清凉了。
0: 对对，还有就是咱们饮食上适宜吃一些就是咸味的食品啊。对，你比如像这个粉蛤呀、沙蛤呀，同时呢也可以多吃一些新鲜果蔬啊。咱们这个也是现在喀什是大量这个果蔬上市嘛，
1: 对，这应季的水果太多了啊。
0: 对啊，其实还有包括像银耳啊、莲子呀、这个百合啊之类的，就是比较清润的食物啊，防止这个秋燥嘛，减少这个油腻。然后由于这个油腻的食物会在体内产生让人那个困倦的这个酸性物质啊，这个是。但是这个蔬菜水果当中的维生素能够很快的就是排出代谢物啊，所以说这加快这个肌肉疲劳产生的这个酸性物质，所以说少油腻多果蔬是让人消除疲劳的方法之一嘛。
1: 对，
0: 还有就是减少这个辛辣食物的这个摄入吧，
1: 摄入，对，就烧烤、啤酒少来点
0: 啊。对，然后从中医上来讲，这些东西就容易加重这个秋燥对人体的危害，也可以吃一些这个温补食物，然后比如说像这个红枣啊、桂圆啊，就是早晨可以吃点然后还有就是可以适当的吃一些这个酸味的食物，其实这个有饮酒习惯的也可以少喝点酒，
1: 少来点
0: 对，
1: 也是可以的
0: 对对对，是的。
1: 确实是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孙老师的一个科普吧。孙老师也是从包括心态啊、起居，再到咱们的饮食运动，全方位的给我们讲解了这个处暑养生的一个干货啊，实用性也是特别的强。相信大家最关注的还是咱们本地的一些天气情况了，对不对？最后，毕竟天气啊，它直接影响咱们秋收、管后和日常的出行了。那最后呢，也是想请我们的孙老师呢，重点的介绍一下，就是今年处暑节气期间，咱们喀什本地啊地区整体的一个天气走势是怎样的，有没有说降水啊、大风啊、沙尘啊等等的天气过程需要大家去提前防范的呢？
0: 好的，那个预计咱们8月22号夜间到23号，咱们平原多云，还是有微到小雨麦盖提八处局地可能会有中雨南部山区及浅山区会有这个小到中雨，像塔县的塔河曼、像库克西鲁格乡、大同至马尔扬乡，还有就是沙特的达木斯乡至霍什拉乡，还有叶城的棋盘乡至克克亚乡岑林县的玉叶镇会有大雨，然后局地可能会产生暴雨最大这个降水量可能会达到20到40毫米，还是要注意这个防范同时这个8月22号夜间会有这个6级左右的偏北风这个风口及山区会有8到9级的这个大风局地可能会达到10级以上同时呢就是会有这个扬沙和短时沙尘暴，
1: 是的是的
0: 注意防范吧然后其他时间就是以一个晴好天气为主
1: 大概是这样的也是
0: 对。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气象局孙老师的一个精彩分享那其实本期节目也是了解到了处暑节气的一个内涵吧，气候特点，包括农事要点和养生的一些知识，也掌握了喀什处暑期间的一个降水、大风、沙尘天气的一个预警，提醒咱们的广大的农户呢，密切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做好咱们玉米病虫害的一个防治，田间保上工作。同时呢，大家也要顺应时节的一个养生，平安健康的呢度过咱们的初秋那在节目这一趴结束之前呢，再一次的非常感谢我们的孙老师当然也是欢迎我们孙老师在之后的一些走进新农村节目当中呢，常常来我们直播间做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讲解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跟孙老师的话就下期节目再见。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一趴当中呢，就要跟大家说到一条好的消息了啊！试验田里藏惊喜，上新一批高颜值特色果蔬，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红色红底紫纹的沙瓤紫色番茄，富含花青素的紫黑樱桃番茄，可以直接生吃的苹果苦瓜，哎，阳光呢也是散落连片的田垄，果香随风漫开。在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乌鲁木齐综合试验场呢，一批新奇果蔬新品呢品种呢正在去展引一些引种的一些试验啊。7月28号啊，随着记者的一个了解，自治区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安宁渠综合试验站站长的一个说法呢，啊，也是一同认识了这一批潜力十足的特色品种。试验场地呢，连块的铺开，共计呢是100亩，汇聚1360个果蔬的一个品种，偌大的陆地试验垄依次呢排布。番茄藤蔓呢也是顺着支架向上舒展，各色的果实错落垂挂。除了重点展示的一些番茄苦瓜啊，茴香之外呢，还有包括枝芽挺拔的辣椒，也挂着各色果身的茄子，郁郁葱葱的鲜食玉米相间生长，满目鲜活绿意。其中呢，番茄品种达到了100余份啊，朋友们，苦瓜品种呢是4个。啊，球茎茴香呢，也是为本次重点观测的一个特色茴香品种，丰富的种植资源也是为北疆果蔬品种的筛选储备充足的一个素材吧。同时呢，田间最惹眼的还是大果的番茄了，是爱香蜜2611，果皮它底色呢红润，自然的也是晕染开了一些紫色的条纹，果形扁圆饱满，可以说是红得发紫的一款番茄品种了。其实拿到手上啊，它也是一个紫色的这种番茄，用手轻轻掰开果实，里面呢全都是这种绵密的沙瓤。记者呢尝了一口，一股酸甜风味也是在唇齿之间流转，滋味呢浓郁。同时呢，独特的这个红紫相间的外观，它的辨识度呢也是非常的十足啊，鲜食口感出众。不管是说采摘园的一个观光体验，还是说高端果蔬的一个礼盒，都具备了突出的一个优势啊。与之相应成趣的呢是紫黑色的小番茄，也是为黑宝石2号啊，名字叫这款的樱桃番茄呢，最大的亮点是富含了花青素嘛，果实逐步的转色啊，至这个紫黑色，完全成熟之后呈现一种紫黑衬黄的这种别致的色泽。那仔细一看呀，它的果肉其实也是紧实多汁，酸甜。

品适中，爽口清润。作为特色紫黑色樱桃番茄，它的营养特质也是鲜明，能够和常规的粉果、黄果小番茄形成成品的一个品类的差异化了啊。当然本次引进的一些樱桃番茄呢，还有另外的两个优质的品种，樱桃小丸子，果皮呢粉嫩透亮，果形呢小巧酷似一些樱桃，它的果皮鲜薄，然后呢咱们这个果肉又是绵软的。冰淇淋番茄外皮呢又莹润金黄啊，果皮亮泽，同样呢皮薄肉柔啊，肉口果香呢又柔和，两款的风味各具特色啊，也是适合鲜果的一个生食了。除了多个番茄品种之外呢，试验场内还有两款特色的蔬菜格外的吸睛啊，朋友们。那随着咱们这个站长的一个脚步啊，来到这个苹果苦瓜藤蔓下呢，仔细放眼去看，苦瓜藤蔓沿着网架肆意伸展，它的枝叶间呢也是点缀着一些不少的嫩果，它们呢通体乳白温润，果形呢又比较丰盈饱满，然后又呈半卵的一个圆形，有一些只有一些核桃大小呀，非常非常的精美啊，非常非常的精美。摘一个放在手里观看呢，如果说皮之上密密麻麻布满这种圆润的珍珠状流突，排布均匀，观感呢也是非常的别致，和传统的苦瓜呢截然不同。它的苦味其实极淡，自带一些清甜，果肉呢脆嫩多汁，可以直接的鲜食、凉拌、清炒同样合适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美味又好看啊，可以说是。那仔细观察呢，这当然还有一些茴香蝶啊，这一片的茴香植株呢比较高大，叶子呢长得也很茂盛，待到秋日啊基本都会膨大隆起，形成紧实均匀的一些扁球形的球茎，外皮呢洁白干净，层层包裹紧密，成熟之后呢球茎嫩，它呢也是脆嫩多汁，香气清雅柔和，没有浓烈一些刺鼻的这些气味啊，作为高端特色蔬菜啊，也是深受特色餐饮市场的一个青睐了。同样的，咱们站长最后也是介绍到啊，这一批引进品种呢正在试验场开展一些性状的一个观测，持续跟踪它的一个长势，包括抗病性与果实的品质，筛选适配北疆气候条件的一些优良品种，也是为特色果蔬呢多元化种植储备了一些品种的资源，助力采摘农业与精品蔬菜产业的一个发展，也是非常的期待能够亲自的尝到这一口美味啊。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走进新农村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制造向心，国产人形机器人跑出创新加速度，
3: 赵乐际会见约旦国王，
2: 全国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7月全社会用电量再次突破1000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
2: 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跨境交割，
3: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机器人产业发展，强调要时不我待，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只争朝夕突破卡脖子问题，努力把关键核心技术和装备制造业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推动机器人产业与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围绕具身智能应用场景需求，加速技术创新和迭代，真正赋能千行百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明天将在北京拉开帷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的600多支队伍参加。一家机器人企业的产品总监李静说，给自家的人形机器人们报名了11项场景赛和多项灵巧手专项赛。
5: 通过参加这么多服务岗位的一个赛事，可以帮助我们产品力的升级迭代，可以大量的去采集到一些真实场景。
4: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201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第17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2次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不仅要把我国机器人水平提高上去，而且要尽可能多地占领市场。此后，总书记多次到机器人相关企业考察调研，在他的关心和指引下，我国机器人产业加快突破技术瓶颈，拓展应用边界，在急剧发展中壮大规模，综合实力大幅提升。在北京，更聪明更灵活的人形机器人天宫 3.0 今年下半年将正式开启规模化量产交付。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生产负责人黄哲：
6: 我们还会着力开展中式服务能力建设，把我们在质量研发测试、包括供应链、包括生产制造领域的积累充分发挥出来，促进行业发展。
4: 在安徽合肥具身智能机器人数据采集训练场内，数十台人形机器人正打磨技能，每一次动作产生的手腕扭距、视觉坐标、末端位姿等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存入后台。这个由政府打造的公共服务平台大幅降低了中小科创企业的研发门槛，推动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真实生活场景。合肥国先中心执行主任程宇：
7: 我们的0-1实际上是做新技术的可行性的验证，1-10更多的是强调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所以国先中心更多的是挖掘技术，让这些技术投入到真实的应用里去。
4: 今年上半年，一批新技术、新产品在真实应用场景中走向产业化。江苏无锡一家初创企业成立不到一年，就研发出了多款产品，应用到智能制造、巡检检测等领域。企业副总经理王永军说，发展如此迅速，离不开日益完善的科创生态。
8: 首先是得天独厚的一小时产业链配套优势，依托无锡本地聚集的上下游资源，核心零部件能够就地采购，快速打样。再一个，我们能够高效地对接各大科研院所，开展联合攻关，缩短技术的转化周期。
4: 目前我国机器人产业已形成覆盖上游关键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集成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体系。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等产品产量均保持两位数增长。15-5规划纲要将具身智能纳入国家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未来，我国将加快具身智能、大模型与机器人技术的融合创新，持续拓宽应用场景，让人形机器人的成长速度更快，为加快实现新型工业化、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澎湃动能。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民：
0: 我们将坚持创新引领，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技术产品迭代升级，加强应用牵引，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规模化推广。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

0: 融和发展。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上午，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根据十省区早稻实割实测抽样调查结果推算，2026年全国早稻产量 565.8 亿斤，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总体保持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7116.4万亩，比上年增加 2.2 万亩。分地区看，浙江、江西、海南、广西播种面积分别增加 12.0 万亩、6.5 万亩、3.4 万亩和 2.1 万亩。安徽、广东受种植结构调整等影响，播种面积分别减少 10.0 万亩和 6.7 万亩。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
3: 今年国家持续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稳定早先稻最低收购价格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加大轮作补助，稳定农民种植预期，有力调动农民种植积极性。
2: 从单产来看，2026年全国早稻单产 397.6 公斤每亩，比上年减少 3.2 公斤每亩，下降 0.8%。分地区看，广西、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受台风天气影响，单产出现不同程度减少。海南因上年受灾单产下降，今年实现恢复性增长，单产增加 7.2 公斤每亩，增长 1.8%。 安徽、福建、湖北、云南单产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3: 今年各地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即插即抛、合理增密、测深施肥等技术措施，促进早稻单产水平提升。
2: 整体来看，今年早稻生产虽受不利天气影响，产量略有下降，但仍连续六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增产，早稻保持稳定，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坚实支撑。
0: 财政部今天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推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今年以来，财政部坚定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支出预算安排首次超过30万亿元，新增政府债券规模达到 11.89 万亿元，为历年来力度最大，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连续第四年超过10万亿元。财政部副部长廖民表示，从财政支出结构看，重点在挖掘内需潜力、增进民生福祉、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发力。
5: 消费方面呢，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 1.32 万亿元，惠及 1.78 亿人次。创新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一揽政策，定向支持居民消费和消费行业经营主体，惠及的居民呢是 1.13 亿人次。投资方面，加快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使用，在民生领域啊，继续做加法，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扩大社保补贴范围等阶段性政策，着力呢稳定重点群体的就业，支持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以推动啊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4: 据了解，下半年还有2万多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超长期特别国债待发行使用。财政部将抓紧指导地方组织好债券发行，推动项目尽快开工建设，形成更多实物量。廖民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强大、稳固、平衡、可持续的财政，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提供坚实财政保障。
5: 保持财政收入与宏观经济的协调增长，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培育稳定可持续的财源。财政支出呢，更多要转向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通过逆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促进经济呢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进一步呢完善我们的预算制度，健全税收制度，牢牢守住啊财经纪律的高压线，也管好护好国家的钱袋子。
1: 上海期货交易所20号交期货首次跨境交割业务今天顺利完成，这是我国期货市场首次实现境外实物交割，标志着中国价格在全球化应用中迈出关键一步。总台记者吴琼报道。
2: 期货跨

0: 性交割。简单来说，就是海外企业不用把货物运到中国，就能直接使用中国期货市场的价格，在境外当地完成实物交货。20号胶是天然橡胶的一种，主要用于轮胎制造，而泰国是全球最大的橡胶产地。今年7月，上海期货交易所在20号胶期货上首次推出跨境交割业务，并在泰国设立了我国期货市场首家境外交割仓库。今天，首批600吨20号胶的境外标准仓单已由境外交割库生成，并通过交割方式卖出。完成交割的离岸货物将在泰国临查班港进行实货交付。上海期货交易所交割部高级经理姚玉华表示，这次业务实现了期货市场的境外就地交货，大大降低了橡胶贸易中的物流成本和操作难度。
1: 过去海外商家想用咱们上海的橡胶期货价格做生意做交割，必须把远在泰国的橡胶千里迢迢海运到中国的仓库，流程麻烦，成本也高，这让很多海外企业不愿意参考咱们的中国价格。而这次改革呢，彻底改变了这个模式。现在交易呢，依然在咱们国内市场完成，但是上交实物不用运回中国，直接在泰国当地港口、当地交割库就能完成交货交割。
0: 此外，这项业务的落地也将鼓励更多境内外企业把中国价格应用到国际贸易合同当中，积极参与我国期货市场，进一步提升中国价格在全球贸易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杨福云：
2: 对于我们橡胶生产企业来讲，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中国价格来拓展国际市场，大力地提升我们在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控制成本，防控风险。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即将于8月25号到28号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表示，即将提请本次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医疗保障法草案，拟在加强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方面修改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4: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5: 规定了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同时呢，草案还对建立和完善药品医用耗材集中采购制度，实行了多元复合式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优化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等作出了规定。
4: 近年来发生了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等违法行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希望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黄海华表示，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进一步强化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
5: 一是呢，增加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负责统筹银行业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要求；二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从业人员不得实施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种类，包括不得通过挪用资金等方式侵害存款人和其他客户合法权益的；三是呢，增加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违反本法规定，造成存款人和其他客户损害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6: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冰站作业是极地考察的关键一环，与船载观测不同，冰站能让科学家依托海冰平台布放无人值守观测装备，获取长期连续的监测数据，弥补船机考察的不足。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海冰队队长屈猛说，本次雪龙号共开展12个冰站作业，是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
8: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像水文他们有十几套冰机的海洋铺面浮标，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机浮标的组网关监测。
7: 而另一边，雪龙二号也正在7个冰站开展冰机浮标布放、冰芯采样、海冰遥感观测等20余个作业项目。这7个冰站包含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将与雪龙号冰站站位协同构建起观测阵列，以便更深入地探究北极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北冰洋中央区大气、海冰、海洋相互作用及其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效应。中国第16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领队王金辉介绍，作业期间，考察队员将全面观测海冰融化过程中大气、海冰、上层海洋以及冰下生态过程动态变化的相关参数，为研究北冰洋海冰快速变化及其机理和生态系统演变获取科学数据。
9: 当前，受到全球气候变暖的驱动，北极自然生态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的变化，海冰消融等趋势加剧，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命运，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持续开展北极综合考察，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推进北极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支撑。
3: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边点开启里程
11: 哦。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
12: 总体时间来说是比较快的，而且是比较便宜、比较便民的。
11: 该线路开行至今，综合上座率超80%。四川本地一家互联网出行服务平台负责人吕英宽说。
13: 现在到周末我们最高峰达到56个班次，放眼全市呢，全行业整个业务日均运载旅客呢约30000人次左右。
11: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14: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现在日通行嘛，1个多小时就到公司了。
11: 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15: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2个票价，7块和8块。
11: 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
16: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
1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前7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43696亿元，同比增长5.8%。
3: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7%，创月度用电量历史新高。
17: 1至7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3.77万家，同比增长4.4%。
3: 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超18万亿元，同比增长21%。
17: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今天发布，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等，吊销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业务许可证。
3: 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自费接种4价9价 HPV 疫苗也视同完成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接种，没有接种 HPV 疫苗不会影响儿童入学。
18: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
19: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继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将对伊朗推行经济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再次发表对伊威胁言论。中国之声

0: 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这将是历史上规模最大、协调一致的经济孤立。他表示，美方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20号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同一天，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奇兹表示，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正按预定部署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接替此前陷入困境的林肯号航母。分析人士称，包括伊朗战事在内的全球部署需求已让美海军不堪重负。
2: 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已有66年历史的日美地位协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请愿书列举的问题具体而沉重，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同时强调，近年来围绕美军使用日本民用机场和港口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发生过美军人员在基地外携带枪支等可能引发居民不安的情况。涉外知事会要求美军尊重日本国内法律法规。这些并非新问题，日本冲绳县的驻日美军加守纳基地噪声诉讼打了几十年，驻日美军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共用的神奈川县后牧基地扰民投诉从未中断。但这一次抗议者不再只是冲绳，涉外知事会会长神奈川县知事黑岩佑志20号对媒体说，如果不对日美地位协定进行根本性修改，与美军有关的各种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本土曾被美军直接占领，日美地位协定是1960年日美修改安保条约时同步签署的外交协定，核心作用是确定驻日美军及军属在日本的法律地位，也是日美同盟的核心法律基石之一。根据协定，日本需向美军无偿提供军事基地及设施，美军在基地内享有完全专属管理权，美军船舶、飞机使用日本港口设施可免缴费用，美军人员的护照、签证等手续完全不受日本法律约束。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据冲绳县统计，从1972年到2023年，驻日美军及军属在冲绳就犯下刑事案件约6200起。而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在日本引发的治安、安全等问题往往不了了之。2016年日美达成共识，缩减受协定特殊保护的美军工作人员范围至四类，但实际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民众长期积压的不满情绪已形成广泛的地方共识。
0: 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20号发表声明，反对以色列推进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这一位于东耶路撒冷附近的定居项目因可能进一步影响巴以和平进程而备受争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正值国际社会持续斡旋加沙停火之际，当地时间18号，以色列正式公布约旦河西岸一一区1234套定居点住房招标方案，此举引发国际社会强力反弹。当地时间20号，法国、德国、意大利、挪威、荷兰和英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政府决定就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发布建设招标不可接受，敦促以方立即 即撤回相关项目，并停止扩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声明称，一一区定居点项目将把约旦河西岸进一步分割，破坏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损害两国方案的前景。声明重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违反国际法，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投标，并警告企业应充分考虑可能面临的法律和声誉风险，包括成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行为共犯的风险。声明表示，将继续致力于推动以两国方案为基础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另有消息称，自本月9号起，以色列定居者持续围困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的部分巴勒斯坦居民住宅，其中一处被围困住宅的业主为美籍巴勒斯坦人。由于涉及美方人员，此前一贯支持以色列定居点政策的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态度骤变，罕见地对涉事以色列定居者进行了谴责，斥责涉事以色列定居者为恐怖分子。
2: 其他国际消息，挪威20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美国日前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新关税。
0: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王远、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5: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20:30，
6: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5: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4: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听众朋友，大家周五下班快乐！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今天周五，周五的下班，新奥，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跃跃欲试，看着时间表一分一分的流失，但是内心的期待已经在小鹿一样开始乱打转。
0: 你要这样吗？
1: 嗯。
0: 此刻难道不是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1: 陪伴完，
0: 难道我们的心里头不应该都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吗？
1: 嗯，
0: 你这是三心二意。
1: 所以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和我们互动，在粉丝群还有我们的后台都给我们互动啊！然后我们也把最新的资讯和最快乐的资讯都带给大家。
0: 小，你的意思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不跟你互动，你就要三心二意，就是你现在陪伴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但是心已经飞出去了，跃跃欲试到哪里去了？
1: 工作归工作，生活归生活，工作时候就要一心一意的和
0: 我们的听众，
1: 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保持这个互动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在路上有什么路况或者什么好玩的事情，还有有趣的事情，都可以和我们分享。比如说周末有什么打算，是去郊区小住一下，还是去采摘园采摘一下，还是有说有长途的旅行，比如说上趟塔县，都可以我们分享一下啊。我们一起分享听友。

0: 口的快乐心情。
1: 行哦，打算下播之后到哪里去？去吃什么好吃的？
0: 先慰问一下自己的胃啊。
1: 那、是的，去吃点好吃的。其实的，就是那天被星浩安利到了，就是他下播之后，他说：“哎，我今天特别想吃什么，或者哎呦那什么吃的。”就是那天被星浩安利到了，就是他下播之后，他说：“哎，我今天特别想吃什么，或者哎呦那什么好吃的。”一说的时候，你知道我一下就具象化了，我的脑海当中立刻蹦出了那个美食，我就说啊，我就必须要吃到它。然后呢，我就满世界的去找星浩说的那种脆脆的那种
0: 那一款炸鸡排啊、哦，
1: 对，哎，到处去找，真的是吃到了，确实是，有时候你不知道吃啥的时候，就身边的朋友给你偶尔一提，你就觉得这个今天就要吃到，哇，今天应该就是吃它了，因为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食物它不再有多么的美味，它也不再有多么的高端大气上档次，它主要在什么呢？就是你此刻你想吃什么，你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你和谁一起吃，
0: 哎，这个氛围，
1: 对。那不是
0: 又开始流口水了
1: 我咽了一个口水都听众朋友应该没听出来吧
0: 其实、
1: 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听友群当中不是在中午的时候就开始说了，其实 早上的时候就有听众朋友说周边有哪里采摘园、
0: 哎、
1: 想要到这个采摘园去采摘，
0: 哎，这下就是应季水果恐龙蛋上市了啊！
1: 那有听众朋友也说到了，说哇，这里头有那个黄金蟠桃，有恐龙蛋，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水果，
0: 比如说新梅、
1: 八角梨。
0: 八角梨，
1: 八角梨，星浩，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你不知道八角梨是什么样子啊？
0: 我可能见过，但是
1: 就长得非常丑的那种梨子，就现在正在，不是温婆，温婆，那温婆是另一种东西啊，温婆它确实也是喀什的这个独特的是特产，因为它只有在喀什呀、和田这些地方有。通体它是金黄色的，果香浓郁，但是原生的果肉坚硬酸涩，它是不太适合去生吃的。
0: 哎，
1: 你吃过温婆吗？
0: 我吃过，
1: 你吃过
0: 熬的汤。哎，我第一次吃回吃、
1: 哎、
0: 吃完之后感觉，哇，还那么神奇的味道，它会在里面加这个杏仁，就杏子，红枣，还有这个葡萄。就感觉这个茶加上温婆
1: 特别的好喝，对，你看星浩吃到的最最经典的一款温婆的美食，但温婆呢还能做什么呢？大家知道做抓饭
0: 啊，
1: 抓饭里面放温婆，就是抓饭有一种香味，淡淡的那种温婆的香味。还有呢，可以做什么呢？就是温婆可以拿来放到米里面。
0: 哎，
1: 第一是不生虫，
0: 对，
1: 第二呢，你的生米都有一股温婆的香味，
0: 悠悠的清香。
1: 哎，对，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今天的话题来了，要说一说大家知道的那些新疆小众的
0: 水果，
1: 宝藏水果，推荐几种你吃过的
0: 啊，值得给大家推荐的啊。
1: 值得给大家推荐的，其实刚才说到的八角梨现在呢也是正式的上线了，其实呢它最早是出自巴楚县，就是它有很多的角，感觉好像有没有八个我不知道，反正有很多的角，就是不常见，也就是在八九月份的时候你才能吃到，就是外形就是那种凹凸不规则，表面非常的粗糙，看似非常的丑，但是呢特别的好吃
0: 我突然想
1: 你要去吃一吃，
0: 我有机会一定要吃啊！我突然想一个，就是跟这个八角梨差不多的那个丑橘，有异曲同工之妙、
1: 哎、对，还有一种梨子我不知道先要吃过吗，就是和八角梨的味道有点像的，就是果肉特别绵软软糯的，皮特别薄多汁清甜不腻的这么一种梨子，就是我们车上可以看到土梨子，黄色的，你吃过吗？
0: 是不是带点点那种，
1: 对，
0: 就土黄色上面有点点那种梨，是不是咬下去的话汁水四溢那种？
1: 还真的不是，就
0: 是
1: 绵绵的软软的，也是现在喀什的土特产，
0: 就是老太太老爷子都能吃那种，
1: 对，软软的那个

0: 怎么知道星奥他没有吃过土梨子？
1: 所以说听众朋友们，如果说还有什么就是小众的水果，也给我们就是在听友群分享一下啊，真的星奥没有见过。
0: 对，所以今天的其实我们已经说到了很多，比如温珀、八角梨，还有刚才提到的恐龙蛋，是不是？恐龙蛋呢，它是杏梨。
1: 对的。
0: 所以说星奥你吃的时候，是不是有股淡淡的杏子的味道，还有一种李子的香气在里面？
1: 其实我来之前，他们跟我说恐龙蛋，我以为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但是这个东西在南方和北方都有。
0: 不太一样，
1: 我们管那个叫赖梨。
0: 赖梨，
1: 它是从里边开始先红，红了之后呢，然后软的时候吃的特别甜。但是如果说它还硬的时候，里边已经开始红，这个时候吃就特别，又有一种酸酸的感觉，又有一种甜甜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最棒的，而且它特别有嚼劲，因为清脆嘛。但如果软的，就是熟透之后红红的那种感觉的话，可能就是每个人的就是味感不一样，但是我比较偏爱这种清脆的这种就是那个恐龙蛋
0: 口感。然后我现在的嘴巴里头那个咸水已经溢满了，你知道，酸酸的，我觉得我的牙都倒了。此刻
1: 就是丽梅在给大家分享美食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一边分享一边在琢磨，哎，这个我要安排哪个时间上
0: 哪个去吃。对，因为恐龙蛋不是前两天我吃了吗？刚好吃到了一个比较酸的，它的皮那比较厚，所以有点酸。吃完了之后，我现在感觉说到恐龙蛋的时候，我的牙就倒了。大家能理解这种
1: 就那种感觉
0: 吗？对，其实呢，可能先要说到的就是，你们那里的就是老家的这个恐龙蛋和这里可能不太一样，
1: 差不多。
0: 因为这里的是杏子和李子杂交的，
1: 都一样。
0: 你们那也是杏子和李子杂交的？
1: 反正是一样的。
0: 哦，外形就圆润饱满，
1: 这个，
0: 表面是。
1: 在这边在种植之前，其实大江南北都已经在种了。
0: 已经有了。
1: 对，它不一定说是和杏子嫁接的。然后这个品种的时候，刚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比较新奇，因为刚开始吃的时候特别酸，后来才通过别人告知啊，这个跟就是跟李子是一样的，你得等它熟透才吃。
0: 对。
1: 它的熟透呢，它不跟其他李子不一样，其他李子可能是从外边开始红往里头红，因为是太阳照射嘛。但是这个杏李呢，就是我们俗称的赖李，它是从里边开始红。但是我第一次看它的时候，第一次觉得哇塞，这个里边居然那么红，比一般的李子要大，而且它里边要就是肉成熟之后要很红。
0: 所以说你看都这也是算是不太小众的了呢。到处都有的话就比较大众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嘉师县的恐龙蛋肯定是比较小众的。就喀什的恐龙蛋那是。是吗？这先后吃到的是老家的，比如说，
1: 这两边我都吃过，其实没有什么差别啊，
0: 没有太大的差别。
1: 对对对，
0: 你看梧桐听雨就说到了，说无花果啊，无花果也算是新疆的小众水果，确实的，因为在南方的城市的时候，或者是江外我们吃到的时候，它的味道是不太一样的。就是我当时看到那个无花果长得特别的好看，因为有那种紫红色的。还有呢，就是它那个把儿比较长，那个形状的比较完整，然后我就说，哎，这个无花果跟我们喀什的无花果不太一样，然后我当时就买了吃，吃完之后真的觉得哇，差别太大了，没有什么味道，清清淡淡的，像我们喀什的无花果，你知道，就是那种甜，然后你还能吃到那种无花果花果的那个果粒。哇，那个感觉真的，所以说到了，你不对比就不知道，对比之后你就知道喀什的水果它有多么的好吃。
1: 是的啊。
0: 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来分享一下大家都吃过哪些新疆的小众的宝藏水果，来和我们来分享推荐。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到了大家都吃过那些小众的宝藏新疆水果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就说到了说恐龙蛋，
1: 嗯，
0: 这好吃，他也说到了就是现在有些便宜的，可能买到比较便宜的，就是味道可能不是那么的好，就比较酸，它的品种好像也就是属于那种口感不是特别的适度的这种，就酸度比较重，甜度比较淡，那有时候我确实也会买到这样的，
1: 嗯，
0: 但是我们喀什的恐龙蛋那是真的好吃，甜度首先酸说它的那个就是甜度是真的够，就融合了那种杏子的浓香和李子的清甜，七八月份成熟，就这几天确实也是吃恐龙蛋的时候。那还有听众朋友说到、说到了土桃，那土桃这当然算是喀什的小众水果了，因为土桃呢也真的就只有喀什人才能吃到，这些，因为它的最主要吃不到的原因是运输困难，是不是？
1: 嗯、
0: 等你提到家里面或者你这个发到哪里去的时候，它已经吃不了了。
1: 嗯，对的啊。如果说提前摘取的话，其实它那会儿没有成熟，等到摘完之后再运走的话，其实那时候它是已经脱离这个树干之后的。就是成熟的话，其实的口感还是不是、已经不那么好了。
0: 哎、就估计也就不行了。
1: 嗯，
0: 就你运输个2到3天的，真吃不成。
1: 对、
0: 啊，像我们比如说买到土桃的时候，当时买是不是当时就要吃掉，最多放到冰箱放上一天时间。
1: 嗯
0: 嗯，还有呢，听众朋友说到了沙棘果，沙棘果幸好也是一脸茫然。
1: 沙棘汁儿喝过
0: 啊？
1: 沙棘果是没吃过。
0: 那也就是一样的嘛，沙棘汁都喝了、那就知道沙棘果它是什么样的味道。
1: 嗯
0: 嗯，那沙棘果呢和沙棘汁，也因为它一般都是原浆，你喝到的那个味道就是沙棘果的味道，非常的酸。
1: 嗯，
0: 但是呢，这种酸你知道吗？让人酸的舒服，让人酸的心动。
1: 嗯，

0: 让人酸得欲罢不能。所以我为什么说沙棘果它在我们就是喀什这边就是长成的沙棘果，它的口感非常的酸甜，因为它营养价值特别的高。自从我知道它营养价值特别高的时候，我就越来越爱喝这个沙棘，越来越爱吃这个沙棘果。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接受这种酸味儿，反正我是觉得真的非常的好喝。一般呢会把它兑上一点水，和水兑到一起来喝。
1: 嗯，
0: 就是纯的这种沙棘果沙棘原浆。那有些比如说我们的沙棘饮料，其实呢它已经是加了水的，这时候呢我们也不需要去再去兑水。但是对胃和你的消化系统真的非常的好。
1: 嗯，是的啊。
0: 那还有听众说到了说咱们的沙枣算吗？算呐，沙枣为什么不算？沙枣它是干果吗？是水果？我觉得它新鲜的时候还真的是水果，
1: 长树上的时候就水果、啊
0: 长到树上的时候我觉得
1: 你摘下来之后脱离树干之后可能就是
0: 对，你把它晒干了之后它就成了这个干果了应该
1: 啊，对，
0: 因为小的时候就是沙枣长到这个树上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去摘嘛，它呢有那种脆甜脆甜的这种口感。
1: 哎，为什么我见的沙枣是那种绵
0: 绵
1: 的
0: 对吗？
1: 对，
0: 因为你吃到的是应该是晒干的
1: 树上的，就
0: 新鲜的
1: 树上的摘下的时候，是不是过一个季节之后，它会里边会成为一个像干果一样的东西？
0: 对，是的，
1: 就类似于粉状的那种。
0: 是是是，
1: 尤其是在九月十月那会儿，基本上我有一回看过，我以为就是在我看来啊，就是第一次接触沙枣树的时候，我还发现它上面有很多花儿，我还特意闻了一下，我说没有味儿啊，他说你再好好闻一下，那股悠悠的清香就出来了，第一次闻到沙枣花香。然后他说这个果子能吃，然后我看了一眼，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粉末状的，我说这
0: 怎么吃啊？
1: 对，就很多很好奇，可能我是在季节。对，
0: 不，因为我们从小到大摘沙枣的时候，我们会挑，你知道吗？有些沙枣树它长的那个沙枣特别的大，是那种红色的，就是那个橘红色的，完全那种有点透明的橘红色，就这样的沙枣，你吃的时候甜甜的，带一点点脆感。哇，真的非常的好吃，我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吃到了，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今天又提到了沙枣，让我感觉也来了一波回忆。米斯玛说西梅。葡萄，葡萄算小众吗？
1: 葡萄
0: 还
1: 不算
0: 小众
1: 啊，看是什么品种啊。
0: 葡萄，
1: 但是好像现在都是比较普遍了。比如说这个阳光，还有这个有一个
0: 马奶葡萄，
1: 有一个叫玫瑰花，
0: 玫瑰葡萄，对，各种葡萄，好像葡萄已经是确实比较大众了。但是新梅呢，在新疆还真的算是一种小众的水果。
1: 哎，确实啊。
0: 而且现在新梅大家也知道，受到了我们全国各地朋友的青睐和喜欢。
1: 尤其是在这个宴会之后啊，来一瓶新梅汁儿啊，新梅汁儿啊，绝对是优选。
0: 哎，就这尝试过的都知道。还有听众朋友说到了这个小苹果，就是那个海棠果。海棠果，它算是新疆比较小众的水果，我觉得算新疆的，它不算喀什的，但是它算新疆的。还有呢，就是这个伊犁的钓竿杏，也算是一种钓竿杏。也算是一种比较小众的水果了，但是你说钓竿杏它算是干果吗？水果我也有点好奇啊。
1: 我觉得长树上的时候就水果啊，要摘下来
0: 摘下来就是干果了。
1: 对，这晾干之后就是放摊位上买，或者是长时间就风干之后就是干果了啊。
0: 哎，是的，是的。那我们大家也来分享一下，那我们也帮大家来看了一下此刻路上的情况的确实还是。渐渐的就是车流量在这个日常拥堵的路段是汇聚的越来越多了。那希望你想想这个开学之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路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体会。
1: 我觉得可能是收听我们 喀什地区荣美 FM 101.2的听众朋友会越来越多啊！
0: 我越来越多时间，时长会越来越长，是吗？
1: 就欢迎大家各位听友过来吐槽也好，分享快乐也好，分享着有趣的事情也好，分享最新的路况都行啊！
0: 嗯，是的，是暑假呢即将要过去了，意味着还有呢不到一周就要开学了。嗯

0: 是的，
1: 假期呢倒计时，寿星蓄力，提前清醒。
0: 嗯，
1: 这家长朋友们是不是开心到这个一奔三尺高了？
0: 啊，终于要就是叫神兽要
1: 要归笼了，
0: 对，归笼了啊！
1: 是的，那开学的这个时间呢，马上也要到来了，那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喀什各地的教材教辅发行工作呢，也是有序的进行。
0: 嗯，
1: 新学期新起点。怎么说呢，在直播间里面每一位同学都能在书香当中开启精彩的旅程。
0: 嗯，是的啊。
1: 嗯，2026年的秋季新学期开学在即。我们的记者呢在喀什新华书店有限责任公司的这个
0: 仓库
1: 里呢，也是看到了，就是教材已经都在打包开始发送了。
0: 哎，其实我特别就是我回忆里的学校啊，就是开学的时候第一件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发新书，
1: 哎，包书皮。
0: 嗯，
1: 这个包书皮的时候，那时候的幸福感大家还记得吗？现在如果家长朋友在给孩子们去包书的时候，真的和当年那时候好像不太一样了，因为现在上学的是这个小朋友去上。
0: 嗯，
1: 当年的时候我们到作为学生的时候拿到新书真的非常的真是，
0: 嗯，
1: 就拿着这个书皮把它包得完完整整好好的，就觉得这个学期我一定要好好的爱护书。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拿到书的那一刻和这个学期结束的那一刻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你看看有的小朋友那个书都卷成什么了，那个有些小朋友的
0: 封面都没了
1: 书皮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这个回看这个刚刚拿到书的时候大家还记得是什么样吗？早已忘掉了。所以每个人都当过孩子，是不是都有这样的这个体会？
0: 嗯，
1: 那我们也是期待着我们的小朋友们在开学之后都能开开心心的去学习，然后调整自己的作息，然后充实自己，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1: 是的，所以呢这个孩子们要听到我们在给大家说的时候也不要太焦虑，因为这个暑假过了，咱们上了一学期之后还有寒假呀，对吗？
0: 哎，这先是好好上学啊，先要不要上想着寒假了，好好上学。
1: 寒假，那这新奥说的对。
0: 嗯，
1: 那我们给大家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路上的情况。

0: 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开，下班在路上。是什么让我分心了呢？
1: 不能一心一意的给听众。
0: 不能一心一意吗？难道是路况吗？难道是路况吗？确实的，因为我们在帮大家看路况。此刻呢，迎宾大道哇，依然是一个拥堵的情况。今天堵的也比较早，其实呢可能再过个半个小时更堵了，因为今天是周末。
1: 是的啊，
0: 所以从迎宾大道 北向南回来的车子可能是比较多的。此刻拥堵的路段呢，也是在乃泽尔巴格镇的这个地方，就是迎宾花卉市场的这里，那北向南的方向。那一直堵到了哪里呢？啊，这确实挺堵的，一直堵到了天元国际酒店的这个地方。而且天元国际酒店的这个地方呢，今天超级的复杂。首先呢是北向南的方向迎宾大道，其次呢是南向北的方向。那从友谊路上来之后就开始堵，这应该是果园路，有一路上来上到果园路上来之后呢就开始堵到了这个天元国际的这里。同时呢天山东路今天有长距离的排队，那是在哪里呢？在这个就是新疆车务帮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门口，这个地方就已经开始堵了。一直呢堵到了哪里呢？堵到了这个迎宾大道的交汇处。所以我为什么说今天天元国际酒店的这个地方其实路况是比较复杂的，除了从西向东的方向不堵之外，三个方向都比较堵。下来之后呢，解放北路今天呢也已经开始拥堵了，在第九小学的门口的这个位置，那北向南的方向。下来之后呢在哪里呢？在行首的这个地方开始北向南的方向开始堵，同时呢和人民东路交汇的这个位置东向西的方向也开始堵了，就是摩天轮底下呢就车流量非常的大，一直到大十字的这个位置。好消息呢是土曼路此刻是畅通，滨河北路也是畅通的，还有果园路和友谊路呢也是畅通的。所以今天如果大家遇到了就是这个迎宾大道过来之后特别堵的那情况呢，我觉得建议大家从果园路就绕下来，绕到友谊路，再往下绕一绕，就是我们稍微的绕一些远路，可能走的时间会更短一些。还有呢，今天在就是喀什市检察院的这个位置呢，今天也是开始堵了。今天堵的还是相较来说比较长，从东城花园的门口就开始堵了，堵到了喀麦大道的这个位置，就是世纪大道，今天是西向东的方向。那喀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今天也开始堵了，那堵的是西向东的方向，堵过了这个湖畔路，堵到了哪里呢？就喀什市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今天这条路堵的是比较长，但是东向西是一路畅通的。同时呢湖畔路今天南向北的方向汇聚到健康路的这个位置呢也是比较堵。今天文化路是一路畅通的情况大家就是昨天有人说，就是有听众朋友说安装了红绿灯之后超级的堵，但是

0: 此刻呢，这里畅通，大家可以放心的去走。同时呢，建国路、班超路、穆斯塔格东西路都是畅通的，一路畅通。来，说到这个吃的，有听众朋友就发来了一个，他今天吃了一道就是我们喀什人都会吃的，就是 DIY 的美食。
1: 嗯，
0: 希望知道是什么吗？就是自己动手去制作的。
1: 那不知道，你有吃什么？我怎么知道？
0: 西瓜泡馕。
1: 哎，
0: 西瓜泡馕。
1: 嗯，
0: 你吃过吗？
1: 我不敢尝试。
0: 非常好吃，我给你说，真的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没有口味的时候，这个用西瓜去泡馕还真的特别能
1: 吃进去。是西瓜汁
0: 吗？西瓜汁，就你切半个西瓜，就挖个这个洞洞之后直接把馕泡进去，西瓜也吃了，馕也吃了。
1: 哎，这也
0: 是
1: 不错的一个 DIY、
0: 是不
1: 是？
0: 我就说自制的 DIY 的美食，就只有新疆人才懂。就你但凡是你说到这个咱们南方城市或其他城市的时候，你跟他说西瓜泡馕，我相信没有人敢尝试，也没有人会尝试，是不是啊？所以说到了就是喀什的西瓜，它真的不需要任何的这个复杂的加工，从接地气本土的吃法到网红的创意吃法，怎么吃都超级的美味。
1: 是的，
0: 原生啃就原生啃就不用说了，
1: 原味的，
0: 原味的拿啃就行了。
1: 对，
0: 所以刚才就是用这个西瓜泡馕，还有一种吃法，西瓜酸奶和馕，大家吃过吗？很多的朋友也不敢尝试吧？
1: 对。
0: 但是呢，也是非常好吃。就当把馕掰成一块一块的时候，泡到西瓜里，再把酸奶这样搅进去，因为酸奶特别的酸，有些朋友觉得不加糖，
1: 老酸奶
0: 有点吃不进去。但是你放到西瓜里面，它就中和了这种酸味儿。
1: 哎，
0: 还真的不错哦，大家可以尝试。因为新浩应该吃过，就是那个酸奶把那个香蕉、苹果放到里头做成沙拉。
1: 来
0: 吃，大家都吃过吧，或者甚至是把蔬菜扔进去也可以吃。但是很多的朋友没有尝试过的是什么呢？就是把酸奶和馕和西瓜放在一起去吃，还有呢，西瓜和冰粉一起吃，大家谁吃过？用勺把那个西瓜挖成一块一个圆的，一个圆的，然后放上什么西米呀、什么椰果啊、这些东西，也特别的好吃。真的，我觉得今年的夏天我也解锁了一道美食吃法，就是和这个冰粉一起吃，夏天的时候那种冰冰凉凉顺滑的这种感觉就特别的美味儿。而且那小料你可以随意加呀，你可以加香草，你可以加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料，所以说夏日限定的快乐，哇，谁懂？抓住这个夏秋的尾巴，我们就可以吃到，还可以再继续的吃这种冰冰凉凉美味的 DIY 的美食。
1: 是的啊，
0: 所以说不管是直接抱着啃，勺子挖着炫，还是搭配馕、酸奶、冰粉啊，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尝试去解锁新奇的西瓜吃法。
1: 还有其他什么爱好的口味啊，加薄荷啊，加果酱啊，都可以啊。
0: 加果酱也真的应该是还是不错的。
1: 我们也期待听众朋友给我们分享一下自己在家做的 DIY， 跟西瓜有关，跟这个酸奶有关，还有跟其他好吃的有关的一些有趣的事情啊。
0: 今天呢，我在这个听友群当中，我真的是笑不活了。特别的有趣，大家也说到了说这个有一种水果，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有朋友说它叫喀什瓜，我就吃惊了，说喀什人表示不知道，说在外地的时候，比如在乌鲁木齐这些地方卖的时候就叫喀什瓜。我记得我在这个湖南的某个地方吃过，但是呢我忘了它的味道。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好看，上面有很多的那个刺刺拉拉的那个，就是非常像那个老苦瓜，
1: 有点像老苦瓜。
0: 就我们听众朋友说，这不就老苦瓜吗？但是苦瓜谁见过这种金黄色的苦瓜？
1: 就是大号的苦瓜。
0: 从头到再来说到说赖葡萄。余生说一看就不好吃，你这说的不好吃是吃不上葡萄说葡萄酸，是不是？反应有几个，我这位听众说到了紫梨是甜的，对，紫梨是可以吃的，对不对？这个确实有些东西没有吃过，也 非常的小众。余生还说到了说香蕉梨就很好吃，
1: 嗯，
0: 香蕉梨就说的刚才我说的我们喀什的土梨子嘛，就老汉梨，对不对？喀什土梨，对，就是那种软软糯糯绵绵的，哇，特别的好吃，我也爱吃。稻子发来了一张照片，苹果熟了吗？红彤彤的，这是苹果吗？行，嗯，我觉得我看着这是苹果，应该不是桃子吧。
1: 我这个角度看上去有点像恐龙蛋，
0: 有点像恐龙蛋吗？
1: 对，我这个角度看过去啊，
0: 哦，还真的是恐龙蛋。
1: 嗯，
0: 这个恐龙蛋确实这个
1: 大，
0: 这么大吗？
1: 是是，
0: 这乍一看像那个大苹果一样，确实是恐龙蛋。这种恐龙蛋，幸好就稻子发来的这种照片，嗯，这个恐龙蛋真的口感是超级的美味。
1: 哎，
0: 哦，这确实忍不了一点。
1: 一会儿私信发一下地址在哪儿，嗯，一会儿去下班就买去。
0: 稻子也收到了说，这个表示很好吃。我已经被安利到了，已经被这个，嗯，美味美到了。那接下来呢，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
1: 嗯。

0: 欢迎回来，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下班在路上，我是主持人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那今天晚上大家千万记得抬头看天。
1: 嗯，为什么呢？
0: 哎，每年的八月中下旬，夏季的夜空都会上演一场民间俗称的大火伴嫦娥星月奇观。
1: 嗯，是
0: 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火，有嫦娥，嫦娥是什么？
1: 月亮。
0: 嫦娥是月亮，对，月亮仙子。所以今天也就是21号的黄昏之后呢，抬头希望我们就能看到月亮，又有一颗赤红亮星，近距离的对望，画面唯美，辨识度特别的高。
1: 那么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这颗与月亮相伴的大火星不是大家所熟知的那个太阳系的行星火星啊，它是咱们中国古代天文体系中的一颗重要的恒星，学名叫新宿二。
0: 属于天蝎座的
1: 阿尔法星
0: 、对，是的。新宿二呢是夏季夜空中最亮的橙红色的恒星，是古人呢观测时序、划分季节的核心星辰。每到夏秋转换的时候呢，月球在公转的轨道运行至新宿二天区附近，在肉眼的视角下呢，星月紧密的相依，造就了大火伴月的经典景观。那晴好的天气下呢，就可以裸眼的观赏了。哇，这个还真的，新奥有看到过吗？
1: 那、有见过金星伴月啊？
0: 啊，到只是金星伴月，但是
1: 也看见火星伴月啊，但是真的特别难得。那么21号如果天气特别晴好，日落后我国公众都能在西南方的低空啊观赏到新宿二与建银突月近距离相伴的景象啊。那么这时候天文学家介绍，这场新月相伴只是视觉上的天文效果，属于这个天球室位重合的这种现象，并非天体时间的靠近啊，这个大家都懂。
0: 就是你的这个视觉的效果啊。
1: 对。
0: 那新月奇观大火伴嫦娥如期而至，恰逢呢古人七月流火的时序节点，不少人呢会默认七月流火呢就是盛夏酷暑的时候烈日炎炎，其实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是不是？你看七月，哎，农历的7月7号就是七夕节刚刚过去，那马上呢又到了这个处暑的节气，就8月23号。
1: 是的啊。
0: 喜欢关心的朋友们会发现，曾经的高悬盛夏天顶的大火星呢，开始一天天向西偏移了，持续下沉。在古人的认知当中呢，这一星象不是燥热的象征，而是季节轮转的信号。
1: 是的啊，古人凭借这一稳定的星象规律，预判时节变化，安排农事劳作，起居作息，是最远古、最朴素而精准的自然历法。
0: 所以人类仰望星空、探索自然的追求呢，从没有改变。大火伴月，七月流火，流传数千年，也是承载的是绵延千年的华夏天文科学和生存智慧。所以今天晚上大家别忘了走出室内，抬头仰望，一起感受中古人同辉的星月浪漫。当然了，我觉得在喀什的话，大家可能是看不到，因为在这个南方城市或者郊外的城市，在黄昏的时候应该就是6、7点，晚一点是7、8点的时候。你说咱这7、8点的时候，这不天还大亮吗？基本上看不到，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各大平台上去看一看，或者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是不是？去看看自己朋友发来的。
1: 还有就是入夜之后再看一下天空，看有没有这个天文奇象啊。
0: 是的，是的。说到这儿，就有一件事情我忍不住了，我要赶紧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2026同性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组委会呢传来了消息，在江超联赛的赛事当中呢，喀什分赛区参赛队伍及一线工作人员表现突出，一举斩获了九项荣誉。对，覆盖了竞技赛场、主场运营、裁判、执裁等多个领域，是。

0: 为了竞技成绩和赛事保障双向出彩，全方位的展现
1: 彰显了
0: 喀什足球综合实力和赛事服务水平。
1: 嗯，是的啊。
0: 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奖项。米尔萨提·买买提·艾利呢，获得了最佳守门员。上映哲获得了最佳教练员，那阿里木江阿布都卡迪尔获得了最佳裁判员，黄永兴获民族团结突出个人，还有石瑞智、周军令获评医疗服务突出个人，还有凯山帕拉提、张文卓获评志愿者服务突出个人。
1: 嗯，是的啊，在江超联赛的赛场上，喀什队奋勇拼搏，问鼎总冠军。那么守门员、教练员凭借专业能力斩获个人专项大奖，赛场保障一线，喀什主场这个组织规范氛围浓厚，获评最佳主场。还有咱们的喀什分赛区安保团队坚守岗位筑牢安全防线，斩获安保工作突出集体。
0: 嗯，这次的赛事呢，平稳有序的开展，离不开各方幕后的力量。医疗人员全程在岗待命，守护参赛人员的身体健康，处置突发情况。那志愿者呢，贴心服务，全程的助力赛事的运行。专业裁判公正执裁，保障赛事的公平。各族公众人员呢，也是同心协作，互帮互助，生动的诠释了民族团结的温暖底色。那每一项荣誉都是实至名归。
1: 嗯，是的啊，咱们喀什地区足协相关的负责人也表示，本次喀什分赛区多项荣誉的斩获，是喀什基层足球事业稳步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团结奋进的生动体现。那么，赛事以足球为纽带，持续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
0: 也是祝贺我们的获奖选手和获奖的裁判员和工作人员们。哎，先要知道我们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今年首批师生也将入住。
1: 嗯，九月开学，即将迎来一波我们的新伙伴、新同学啊。
0: 嗯，对，是的。那现在呢，其实我们的记者在现场也看到了一座座崭新的教学楼、宿舍楼拔地而起，完备的教学、科研和生活配套呢，静待首批师生入住。
1: 嗯，而且就是教学楼和宿舍区的外立面墙已经粉刷完毕啊，看上去大气啊。
0: 大气。你看，新疆大学喀什校区位于喀什市深喀大道，总占地2843亩，建筑面积是70.2万平方米，总投资42.1亿元。规划呢分三期建设，建成之后可以满足20000名学生的学习生活需求。
1: 那么其中一期项目总建筑面积是11.15万平方米，包含公共教学楼、理学院、通识学院、学生宿舍、学生食堂、教师公寓7栋单体建筑，那么同步完成道路的管网、绿化景观等配套工程。那么该项目于2025年11月开工，2026年1月主体封顶，一标段7月完成竣工验收。那么目前室内装修以及各类配套设施已全部安装调试到位，实现全面交付。
0: 嗯，是的，走进校园里呢，错落有致的现代楼宇与宽阔道路映入眼帘。项目的总体设计传承了新疆大学红楼的历史底蕴，采用了园中之园手法，将建筑、庭院、景观的融为一体，营造出了层次丰富、静谧雅致的园林环境，也为师生呢打造了舒适宜人、富有人文气息的科学、科研和学习交流空间。
1: 嗯，那么在办学定位上，新疆大学喀什校区将与乌鲁木齐主校区实现资源共享、标准统一，错位发展，填补南疆地区双一流高校空白。那么学科建设紧扣南疆产业需求，重点布局现代农业、智能制造还有能源环境、纺织服装等学科，拟设12个教学单位，大力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服务喀什及南疆产业升级。
0: 嗯，是的，是的。你看先后也是看到了我们记者拍来的照片，是吗？确实的，所有的准备工作就一期的建设全部完成，静待九月份的时候我们的学子们入校。
1: 嗯，
0: 那也开启他们的大学生活。
1: 嗯，
0: 精彩的大学生活。
1: 对，还是那句话，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我们也此刻来帮大家来看看路上的情况。今天确实 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
1: 嗯，
0: 此刻呢，解。

0: 放北路不堵。
1: 哎，很难得啊。
0: 有没有点吃惊的感觉？
1: 嗯，但是迎宾大道没有缓解，
0: 对，迎宾大道是堵的，但是解放北路不堵。迎、宾大道呢，北向南的方向从哪里呢？就是世纪大道北路的交汇处的这个地方就开始一直的有一些堵，就是樱桃一路的这个位置。
1: 嗯，
0: 然后下来之后呢，依然是乃泽尔八个镇的这个位置有点堵，就迎宾花卉市场的这个位置。
1: 嗯，
0: 一直下来从这里呢堵到了，就是天元国际的这个天山东路的这个位置。
1: 嗯，是的。
0: 也说到天山东路的三侧都没有缓解，
1: 嗯，
0: 北向南的方向，那东向西的方向，迎宾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哎，都是一路拥堵的情况。但是到了解放北路的时候，除了这个汉巴扎一夜市的对向车道有点堵之外，真的是一路畅通。我觉得这个路况让我今天有点吃惊。
1: 哎，
0: 土曼路呢，此刻是北向南的方向，从东大桥下来呢稍微有些堵，也是日常堵的一条路段了。滨河北路呢，今天依然是阿瓦提路的丁字路口的这个位置下来呢，到飞科医院的这个地方稍微的有些堵。那今天人民东路堵的是哪里呢？人民东路堵的是飞科医院的这里，稍微的车流量大，但是整体的来说呢，这一段路呢还是畅通的，一直到了就是喀什市人民政府的这个位置才有点堵，那一直堵到了大十字的这个位置。那人民西路呢，此刻车流量就是东向西和西向东的车流量大，但是这个属于正常通行的情况。
1: 嗯，是的啊。
0: 这让我确实有些吃惊了。那二医院呢是双向的拥堵，此刻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发来了说这条路为什么这么堵，确实一直到湖畔路都是双向拥堵的情况。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3: 落日藏尽疲惫，华灯点亮喀什街巷，
4: 晚高峰的漫漫归途不必匆忙慌张。每晚19:00至20:30，
5: 下班在路上暖心上线，
4: 一路金曲相伴，解锁轻松晚风，
3: 陪每一位归家人温柔奔赴烟火归途。

0: 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还来阿莫的不如见一面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1: 下班在路
0: 上，我是丽梅，
1: 我是新奥。
0: 是的，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和新奥在说这首歌、
1: 啊、
0: 哇，怎么听起来这个这么好听，在直播间听和平常听还不太一样。
1: 嗯，是因为我们把歌曲分享给了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0: 啊、对，有很多人一起听的感觉吗？这是、啊
1: 嗯
0: 觉得非常的动人，唱得非常的深情、嗯、那也有听众朋友把这个喀什的有一些路段封闭施工的信息呢发到了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1: 嗯、
0: 也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听友，你看大家知道了之后第一时间就给大家分享，是不是、啊
1: 嗯、是的、啊、
0: 我们现在呢也把主要的施工的路段呢来和大家来说一说。首先呢就是清风路，清风路、学识路和深喀大道的这个路段全段的封闭、
1: 嗯、
0: 那封闭的时间呢是8月21号到9月10号。
1: 嗯，第二个是朝阳路啊，世纪大道北段至乔格里大道段单侧封闭，与振兴路北路、朝阳路至农校家属院的背后啊全段封闭、
0: 嗯、啊，是全段封闭哦、嗯、大家嗯，这个如果是要走这条路的朋友，那就要提前的来规划路线了。世纪大道北段至乔克里大道段，这个呢，其实在平常的时候，大家知道车流量就比较大。
1: 嗯，
0: 那这个是全段的封闭，我们要规划其他的路线。还有呢，便民路就朝阳路至新河路段全段的封闭，便民路至和谐西路段单侧的封闭。封闭的时间呢是8月24号到9月14号。
1: 嗯，
0: 所以听众朋友也不是给我们分享到了说很多的路段呢此刻都在修路似的，因为在铺设管网啊，还有一些呢就是咱们正在就是高速路，就是世纪大道这个高速路正在快速路正在修的时候，其实它下面有一些辅助的工程，
1: 嗯，
0: 它需要完成，
1: 嗯，
0: 所以呢也说到了9月底的时候呢主线大概会通车，那年底的时候呢是全线的通车。那为了保障全线的通车，部分有些也就是必定是有些路段它是要去做一些辅助的工程的这个施工，
1: 嗯，
0: 所以也请大家多多理解。此刻呢有听众朋友问到了说建国路堵不堵呀？建国路此刻还不错，从二环路过来桥底下呢有一点堵，然后今天丽笙酒店的这个位置是一路畅通，一直呢畅通到哪里呢，青年南路都是畅通的，但是呢东向西的方向建国路就是深喀大道过来之后，在万达广场的这个位置和新城南路

0: 万达广场亚朵酒店的这个位置是有一些拥堵的，和新城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是在社会保障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这个对向的车道，东向西的方向一直到五洲医院的这个地方呢稍微的有些堵，其他的地方呢是一路畅通。
1: 嗯，
0: 基本上呢我觉得都算是西向东和东向西都算是畅通的情况，因为我看了一下两个红绿灯基本也能过去。然后如果大家觉得东向西的方向有拥堵的路段，可以选择班超路和建设路来走。
1: 嗯，
0: 班超路和建设路呢此刻是双向的一路畅通的情况。解放南路此刻有一些堵了，从第26中学的这个位置就堵到了健康路的二医院的门口这个地方。然后这是南向北的方向，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有些堵，从地委的门口的这个红绿灯开始呢就有一些这个车流量非常大排队的情况。同时呢新民路的西向东的方向和解放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堵了，同时呢过了这个红绿灯和健康路一路堵下去，堵到了湖畔路的位置。然后湖畔路呢东向西的位置也是比较堵，一直堵到了解放南路的交汇处。天南路是北向南的方向，所以此刻我觉得最拥堵的一个路段就算是二院门口的这条路了，和解放南路的这条路，就解放南路从这堵得更长了，从班超路出来就一路堵到了二院的门口。
1: 嗯，是的。
0: 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已经到家里面了呢，还是已经回到了家里和家人一起在听我们的节目。这两天呢有听众朋友给我发私信，然后这拍了张照片，他们一家人都在听我们的节目。早上起床的时候他把手机调到了 FM101.2， 然后放到这个自己的桌子上，就声音放得很大。他说第一是这个像当闹铃，起床之后放大点声，大家就听着这个节目就起床了。
1: 嗯，
0: 也说到了说，一家人听的时候就觉得很开心。然后出门的时候，因为车上有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嘛，就打开收音机之后，自动的就到了 FM101.2。他说一路都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看到大家和我们来分享的时候，其实信号你是什么样的心情？
1: 嗯，非常开心啊！
0: 哎，是的。那说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今天的，说实话，星奥你有发现到吗？就这段时间的天气都有一些些的不一样了。
1: 凉爽啊。
0: 就早晚的时候你会发现一点儿没有感觉到这种热。
1: 嗯。
0: 即便是早上出门跑步的时候你都没有感觉到特别热的这种情况。
1: 嗯，是的。
0: 嗯，那中午的时候呢又感觉到什么那种闷闷的那种热。
1: 嗯，
0: 和平常就和这个夏天的时候，三伏天刚刚这个进入三伏天的时候天气确实不太一样。所以今天中午的时候很多的朋友就是上班的时候在路上就说，哇，太热了，怎么能这么热呢？
1: 嗯，
0: 我就感受了一下，我觉得那个热它是那种闷热。
1: 嗯
0: 嗯，所以说就大家也来感受一下，就是我周天23号，
1: 嗯，
0: 就到了出伏的这个时间点，就处暑的时间点了。
1: 嗯，
0: 那天气可能确实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来看看具体的情况。预计8月21号的凌晨至22号白天，喀什各地多云见晴，南部山区及前山区呢断续有微到小雨，山区局地有中雨。那夜间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山区及风口风力是7到8级，局地阵风10级，同时伴有扬沙或短时的沙尘暴。
1: 嗯，是的啊，22号夜间至23号平原多云有微到小雨，麦盖提现8处现局地有中雨，南部山区及前 浅山区有小道中与塔县塔克曼乡、库科西鲁格乡还有大同乡至马尔扬乡，沙车县达姆斯乡至霍拉甫乡、霍士拉甫乡，还有叶群县的棋盘乡至科克亚乡，层里县的玉叶镇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已经有六级左右的偏北风，山口的这个风口风力八到九级，局地阵风十级，同时伴有这个扬沙

0: 很多的朋友可能已经关注到了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了，那多个首次也解锁了产业新变化。毕竟大家知道，中国的这个机器人产业在世界遥遥领先，对，在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开幕式上呢，看到了机器人乐队表演，品尝了机器人大厨烹饪的美食，与仿生的机器人面对面聊天，那也是带来了不一样的观展的体验，我们也带着大家去看一看。8月19号到23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亦庄举办。那博览会呢，参展企业有300余家，较去年增加了69%。预计展品超3000件，其中首发新品是300多件。
1: 那么和2025年相比啊，本届大会规模体量实现大幅的跃升。在亮眼的数据背后呢，多个首次尤为值得关注啊。
0: 首次单独设置了采购日，2025年大会的主题是让机器人更智慧，让巨身体更智能。那展会上50家人形的机器人整机企业集中亮相，会期累计售出的机器人及相关产品是1.9万台，销售额呢超过了2亿元。彼时呢正是供给侧大展示，厂商秀产品，观众看热闹。
1: 那么今年大会主题编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啊，落点在产需共融四个字上。那么讲的不只是供给端，更是需求端上也要上桌了啊。
0: 最直接的体现的就是大会呢首次设置了四大主题日，8月19号发布日，20号采购日，21号呢开发者日，22号至23号呢是公众开放日。
1: 那么采购日是单独列示啊，在世界机器人大会历史上是第一次。这一创新举措啊，让展会跳出了单纯的产品展示属性，搭建起供需对接的桥梁，采购主体、采购品类与真实的市场需求逐渐站上行业舞台中央。
0: 配合呢首次发起的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面向全球领军企业招募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灵巧手等量产产品，无偿的提供给全球呢优秀的创新团队，在真实的场景当中使用。展会的定位呢，正从展示平台向交易平台延伸。
1: 那么本次大会另一个重要变化是央企展团首次集中亮相，49家中央企业携12个应用场景参展。国务院国资委将在大会现场宣布成立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构建技术共研、场景共用、成果共享的创新生态。
0: 过去2年的人形机器人在展台上翻跟头、跳舞、走平衡木，央企大多处于观望的状态。今年呢，他们从幕后观察者转身，成为推动机器人落地应用的主力军。那这次世界机器人大会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就是机器人的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了。那机器人就可以在一些岗位上上岗工作，比如说电力巡检，机器人也可以替代人类去完成有些工作。
1: 是的啊。
0: 还有呢，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这又是什么呢？大会呢，现场首次打造了集游玩、打卡、互动、消费于一体的机器人消费街，那为观众带来了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式的体验。
1: 是的。
0: 所以产业加速迈向了规模化的量产，也是今年不一样的地方。那2026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1.91万台，是上年同期5100台的3倍多。其中的中国制造商占比超过了97%。
1: 是的。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也将于8月22号到26号举行。那届时呢，有最新的资讯的时候，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分享给大家，带着大家去看一看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的精彩的瞬间。

0: 欣赏好听的歌曲，有你不散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此刻大家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1.2
1: 下班在路上。
0: 任星浩，你这么高兴吗？你是快下班了吗？
1: 我现在特别，我知道我现在我下班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回去刷这个某音上那个露露和露妹
0: 啊，露露和露妹，任星浩来、来一段，
1: 马上就要下班了呀。露露爱露妹，
0: 好开心哦！这星浩是这个咱听众朋友都说了，我们还在路上呢，你们不能下班。哎，所以说到了是不是？星浩，这个让你多陪陪我们的听众朋友。此刻你是什么表情？我来帮大家来看一看，长叹了一口气。当然这个长叹一口气的原因呢，还在于确实路上的比较堵。也在替大家担心，就是大家被堵在路上的时候，就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着急的这种心情在。当然了，你着急也属于一个正常情况。
1: 对，
0: 毕竟今天周末了，回家陪陪家人是不是？和朋友小聚。但是呢，真的堵在路上的时候，只能告诉自己堵车我不堵心。
1: 对的啊，这是打开这个凯尔里去融媒 FM 101.2的综合频率啊，听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唠一唠。
0: 是的，那我
1: 笑一下就过去了。
0: 对，是的，放松心情。那也帮大家再来看看都有哪些路段堵。首先解放北路呢，今天还真的不错，只有小段的都陆陆续续的堵。但是就一面

0: 道和解放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呢，是有一些堵在广东路的交汇处，就第一人民医院的门口，到这个利民路的交汇的地方，就是在哪里呢？还不到汉巴扎夜市，汉巴扎夜市的前面的这个红绿灯这个地方有点堵，下来呢是一路畅通的情况。但是呢，人民东西路今天是特别的堵，尤其人民东路从东到西的方向。
1: 是的。
0: 建议大家走整体的，就是摩天轮底下，到大十字是堵通的一个情况。估计大家三个红绿灯是过不去的，所以呢我们可以绕行一下其他的路段。然后人民西路呢，其实此刻呢从香榭大街的后门到环江这个地方也有点堵，但人民西路的西向东的方向还不错。那还有呢，世纪大道的这条路我也不太建议大家走，就是人民东路从肺科医院的这个地方西向东的方向就一直堵到了哪里呢？会展中心的这个位置非常的堵。那过了会展中心就东城花园的这个红绿灯之后呢，又堵到了喀麦大道的这个地方。同时呢，这个东向西的方向，喀麦大道出来之后，在世纪大道这里呢也是堵到了新城南路的这里。堵过了哪里呢？新一发过来之后，又在中国烟草的门口的这个位置呢就又堵上了，一直堵过了友谊路，一直堵过了人民东路，一直堵到了土曼桥的这个位置。
1: 是的。
0: 首先呢，滨河北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也比较堵，那交汇到了人民东路之后，大家就知道这个车流量是非常的大，包括时代大道今天是西向东的方向，也是一路的堵。因为有些朋友从滨河北路过来之后想要走人民东路，也知道人民东路今天从西向东的方向是走不通的，一直堵过了世纪大道，所以呢选择了这个时代，就是选择了我们这条小路，时代大道，不是时代大道，这是什么路？阿瓦提路的这条路。阿瓦提路呢从就是滨河北路的西向东的方向是堵通的情况。所以不建议大家走哦，这条路，一定不要选择。那还有木石塔和东路呢，稍微的有些堵，堵的是东向西的方向和青年南路交汇的这个地方。青年南路呢，今天也是有点堵，是北向南的方向和建设路交汇的这个位置，这里有点堵。然后健康路此刻也不建议大家走了。整体的健康路呢，双向的拥堵，从喀什市人民医院的这个位置东向西就一直堵到了解放南路的十字路这个交汇处，就是二医院的门口。那二医院门口的这个地方呢，新民路从玉吉米利克路出来之后就一路堵，堵过了二医院的门口，堵过了健康路，堵到了哪里呢？湖畔路的交汇处。所以说到了为什么说东向西和西向通健康路今天都不建议大家走，而且今天的解放南路也特别的堵，是从桥上开始就一直呢堵到了二医院的门口。所以今天的解放南路的这个位置也特别的堵，从同时呢北向南的方向是地委的门口堵到了二医院的门口。除了这个之外，建国路此刻呢还行吧，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五洲医院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东向西的排的队有点长，两个红绿灯我觉得是可以过来的。然后丽笙酒店的这个地方今天不堵，堵的是哪里呢？是移动公司的这个地方堵到了乐活广场的这个位置。所以总体来说不错，昆仑大道呢今天也是断断续续的有拥堵，从南关中队的这个地方呢就有点堵，就是南向北的方向回市区的位置，然后南关桥的这个地方的车流量也特别的大，也堵了。所以大家知道交汇到我们的解放南路的时候这个车流量它有多大。其他的路段也是车流量大，但是属于一个正常通行的情况，再次的希望大家堵车不堵心。 那也希望大家周末快乐。
2: 1982

0: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偏东风，局地伴有短时扬沙或沙尘暴。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巴州、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8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许昆林、陈小江、王新伟、艾尔肯土尼亚兹、何中友参加活动。
2: 一至七月，新疆道路运输客货运量持续增长。
3: 我区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3.6亿元，专项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 魁独库高速公路山前段首座隧道开挖。
3: 我区加快推动低空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发展，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达3万多架。
2: 自治区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今晚在伊宁市开幕。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8月19号至21号，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双方举行工作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推动对口援疆各项工作落地落实，携手推进辽新合作迈上新台阶。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中友参加有关活动。21号上午，辽宁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对口支援工作座谈会在乌鲁木齐召开。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感谢辽宁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他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确立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举全国之力支援新疆建设发展，引领新疆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重大成就，充分彰显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展现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强大生命力。辽宁省把对口援疆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持续加大

0: 支援力度，有力促进受援地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铭记于心。希望两省区深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加强产业协作，推进沿链补链强链，助力新疆构建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新型工业化城镇化水平，拓展开放合作，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推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携手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加强青少年交流和文旅合作，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强化智力援疆，完善人才选派交流协作培养机制，打造带不走的人才队伍。许坤林代表辽宁省委省政府感谢自治区合兵团长期以来对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对辽宁援疆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面貌日新月异，天山南北呈现安定祥和、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此次学习考察，我们更加深刻认识到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完全正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无比优越。辽宁对口支援塔城地区合兵团第八师、第九师是党中央赋予辽宁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坚持全面援疆、精准援疆、长期援疆，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狠抓重点任务落实，推动组团式援疆不断延伸拓展，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更大贡献。我们将与新疆深化战略对接、发展联动，推动产业协同发展，推进开放平台共享，加强商贸流通往来，拓展文旅体商合作，携手更好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座谈会上，埃尔肯土尼亚兹和中友分别介绍了自治区合兵团经济社会发展基于辽宁交流合作情况，王新伟介绍了辽宁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工作情况，双方举行了捐赠仪式。在疆期间，辽宁省党政代表团来到乌鲁木齐市塔城地区合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第九师白杨市，深入产业园区、医院学校、基层社区、文博场馆等地，考察援疆项目推进和两地交流合作情况，看望慰问援疆干部人才。辽宁省领导赵成、吴春耕，自治区合兵团领导张迎春、哈丹卡宾、薛斌、哈增友参加有关活动。
1: 新疆台消息，21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人民政府第13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经济运行调度分析会要求，部署推进下一步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今年以来，我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持续巩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超常规力度和举措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全力以赴打好年度冲刺攻坚战，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牢牢扭住总目标，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开展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强力推进信访积案实质性化解。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集中力量推进项目攻坚，落实好省级领导包联重点项目建设机制，激发民间投资热情。要稳定和扩大汽车、住房等大宗商品消费，释放旅游等服务消费潜力，用好人工智能，培育壮大新型消费业态。会议强调，要抓好农牧业生产，做好三秋和抗旱保丰收工作。要全力稳住工业增势，加大煤矿优质产能释放力度，引导有色金属、化工企业满负荷生产。 要加快发展服务业，精准招商引资，做好研练补练强练工作，推动开发区改革创新。要做好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拓空间、防风险工作，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要发挥央企作用，用好援疆机制，加大南疆投资布局力度，培育南疆新增长极。要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巩固拓展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成果，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科学编制实施我区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要切实抓好就业、教育、养老等重点民生工作，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要强化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抓好安全生产，做好防汛抗旱和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守牢安全底线。会议强调，要从讲政治的高度抓好经济工作，吃透各项政策，坚持依法科学决策，打破惯性思维，加快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攻坚行动，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压紧压实工作责任，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提供坚实保障。张迎春、玉苏府江麦麦提、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朱利凡、潘西、聂壮、克伊瑟尔克游牧出席。
0: 晴满天山援疆印记，依托辽宁省对口援疆帮扶，塔城市扎实推进两大重点文旅项目建设，持续盘活本地文化旅游资源，完善文旅基础设施，激活全域旅游发展新动能。请听塔城台记者柴永红的报道。
2: 自治区墙体出现裂缝、剥落等病害，在辽宁援疆项目帮扶下，塔城市目前正在开展塔尔巴哈台城遗墙体出现裂缝、剥落等病害。在辽宁援疆项目帮扶下，塔城市目前正在开展塔尔巴哈台城遗址保护性修缮工程，项目总投资870多万元，整体修缮墙体长度970多米。塔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王波。
3: 项目全程坚持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原则，采用全筒夯土工艺修复加固，最大程度保留遗址原始风貌。此次修缮将有效守护古城历史遗存，延续塔城文脉，有力助推我市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2: 与此同时，塔城市全力推进哈尔滨民族团结示范区旅游产业园项目建设，利用援建资金3200万元。重点实施多项提质改造工程，新建民族团结展示馆综合楼、哈尔滨红街大门，同步打造标准化生态停车场，全方位优化街区整体风貌。塔城市发展改革委干部加乌兰阿曼泰。
4: 宣传各民族灿烂的历史文化发展成就和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的时代风貌，重塑哈尔滨多民族文化气质、和谐生活的景区风貌，打造区域 A 级景区，建设游乐、度假、休闲、餐饮、商业于一体的旅游胜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今年1至7月，新疆道路运输客货运量持续增长，其中北疆路网供给能力显著提升，全域国际道路运输增势强劲。请听报道。
6: 今年1至7月，全区高速公路总流量1.36亿辆次，同比增长0.96%。普通干线公路总流量2.76亿辆次，同比增长5.59%。G0711乌玉高速、G577线、京一公路等新通道建成投用，北疆路网供给能力显著提升，旅游出行路径出现结构性调整，呈现总量分流、通道转移的运行特征。7月新通车的 G577线京一公路日均通行车辆达8228辆，有效分流进出伊犁河谷车流。自驾来新疆游玩的山东游客朱国新告诉记者，
7: 道路也非常好走，景色也很美，服务也很好，更方便旅游了。
6: 国际道路运输方面，随着中哈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境外一批重大项目相继建设，务工需求持续增长，客货运市场活力旺盛。今年1至7月，公路出入境车辆总通行量91.64万辆次，同比增长30.5%；国际道路客运量80.73万人次，同比增长15.8%。伊尔克什坦海关查验科科长兹比布拉·土洪，
8: 对我国钢材、管材、水。

0: 水泥、机电、机械等物资进口需求持续走高，我们精准推行一企一策、专人专员通关顾问服务机制，前置化解企业备案、申报、查验等全链条堵点难点，全力畅通跨境贸易通道。
1: 近日，自治区发展改革委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3.6亿元，专项用于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请听报道。
2: 这 3.6 亿元投资重点支持昭苏县、昌吉市、托克逊县、轮台县、喀什市、刹车县实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内容覆盖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村内道路、排水沟渠、公共照明、公共设施适老化改造等多个领域。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农村经济处副处长马丽表示，目前各县市正有序推进项目招标等前期工作，
3: 按照实施一批、谋划一批、储备一批、申报一批的思路，压查推进项目储备、谋划、争取等工作，同时督促项目县市加快项目。
1: 18度，
4: 阿勒泰晴转阵雨，10到23度；
1: 塔城晴，11到27度；
4: 伊宁晴转多云，18到32度；
1: 伯乐晴，15到29度；
4: 克拉玛依晴，16到31度。
1: 奎屯阵雨，15到31度；
4: 石河子多云转晴，15到29度；
1: 昌吉晴，17到31度；
4: 哈密阵雨转晴，21到32度；
1: 吐鲁番晴，27到40度；
4: 库尔勒晴，22到34度；
1: 阿克苏多云，21到33度；
4: 阿图什多云，22到33度；
1: 喀什多云，21到33度；
4: 和田阵雨转多云，23到33度；
1: 乌鲁木齐晴，18到28度。
4: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李维、王继龙，主播远山、小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5: 黑卡六小时，源自巴西，内含风靡全球的纯天然瓜拉纳成分，行车必备有黑卡，提神醒脑喝黑卡，有热爱自然有力挺，黑卡六小时。
6: 小说联播，生生不息，故事纷至沓来，情感交织成诗，让我们用声音为您描绘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带您走进一个个鲜活的世界。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小说联播，
7: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8: 三元里众百姓勇杀英夷洋鬼子的壮举，就像是一把烈焰点燃了干柴，连南海番禺等百余村的团练也来助战，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四方台，把卧乌谷等一伙洋鬼子团团围住，断水断粮断路断信，没几日围台者竟有数万之众。老铁锤武举人要把英国洋鬼子活活饿死困死在四方台，卧乌谷岌岌可危。遗憾的是，朝廷命官却给英国人来了个雪中送炭。广州知府怕事情闹大，一旦把卧乌谷等一干洋人困死，朝廷上怪罪下来，他岂能吃罪得起？再说英国人的舰队还停在珠江口， 洋人要是借机再炮轰广

周岂不是因小失大吗？所以他亲自出面，并要番禺、南海两县的县令向挑头的三元里吴举人等一干乡绅施加压力，让他们组织百姓撤围。乡绅们一见知府大人都亲自出马了，纷纷避退。周围各村的百姓团练，看到领头的乡绅们都走了，也都悉数散去。唯有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百姓及其家兵团练不撤不退不收兵，是与洋人血战到底，绝不让一个活着的洋鬼子从他们三元里的田地上溜掉。县令乡绅们则是轮流前来劝说，许以黄金白银抚恤并诸多优惠条件，老铁锤只是不肯，软硬不吃。广州知府气急败坏，想来想去别无他法，无奈中决定摆一桌鸿门宴。老铁锤吴举人素来豪爽仗义，为事侠肝义胆，为人光明磊落，看到知府大人都亲自发了大红帖子，所以也不能不应邀前往。广州城内知府衙门张灯结彩，高朋满座，一派喜庆气氛。知府大人笑容可掬，特意将吴举人让到上座，很是赞扬了他一番。什么勇挫洋夷，宏我大清之壮举，实为四邻八乡之楷模等等，不胜枚举，并亲自题字一幅以示褒奖。一番交杯换盏之后，知府大人也小以大义，要德高望重的吴举人照顾大局。毕竟朝廷势大，百姓势微，他要老铁锤心里装着朝廷，时刻想着朝廷，处处以朝廷为重，时时替朝廷分忧。吴举人坦坦荡荡，慷慨陈词，不仅隶属洋人之种种劣行，痛表除恶必尽的雄心义胆，而且鼓动知府大人及在座的各类名人雅士尽皆群起而攻之，以扬大清之威名。知府大人心有不快，面上却无露出一丝一毫。酒席散罢，他依然是满面笑容，并亲自将吴举人送至府衙大门。礼不可谓不高，老铁锤受用不起，一再拱手表示谢忱。一行人出得城外，谈笑间忽有一伙不明身份之蒙面人押上前来，十几支碎发火枪照着他们就是一通乱射。吴举人及其几个近身的家兵团练毫无防备，未待反应过来即被打倒多人，老铁锤身中数枪，血流不止。众人虽不明究竟，但亦不敢耽搁恋战，将吴举人抢运下来，匆匆忙忙抬至三元里家中。知府大人闻听此事，仰坐震惊，非但派员前去探望，还专门拨出银两以资抚恤。老铁锤吴举人奄奄一息，临终前他将儿孙们唤至榻前，要他们速速离开三元里，另择他处谋生。老铁锤把他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交于长子长孙，嘱咐他们务必好好保留，并一代一代传承下去。因为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们的故乡三元里，看到了锣就会想到他吴举人曾经挥师痛杀英夷洋鬼子的凛然一举。老铁锤忍着剧痛给儿孙们约法三章，他西去以后不可厚葬，不可告官，不可复仇，儿孙们皆不明其中事理。老铁锤拼尽了最后的一丝气力说道，除恶务尽，赶尽杀绝，古已有之，切
记。

说罢气绝，父命不可违。儿孙们虽然还不能理解老铁锤的全部含义，但是却不能不照着老铁锤的话去做。他们安葬了德高望重的武举人，变卖了家产，往西北方向的山区逃亡。几十年以后，这一脉家族已是香火寥落，四分五裂。其中一只带着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渡过了长江，来到苏北，辗转漂泊若干年后，最终在吴家集一带安家落户，并繁衍生息下来。这就是吴铁锤的老太爷，他爷爷的父亲。老铁锤吴举人撒手西去，四方台最后的围台团练家兵百姓自然都作鸟兽而散，台围遂解。道光21年4月12日，公历1841年6月1日，据老铁锤吴举人的三元里之战7天之后，英军卧乌谷退出了广州。老铁锤吴举人在天有灵，鸦片一战割地赔款，皇上龙颜大怒，不久便怪罪下来，凡主张禁烟之朝廷命官尽皆革职查问，发配异地，挑头闹事者均捉拿问罪，出斩者不计其数。吴举人已经归西，家人皆散，前来捉拿其后人的官兵只能两手空空，无功而返。广州知府因调停抚恤洋人有功，不但未受牵连，反而因祸得福，加官进爵，连升三级。吴铁锤的老太爷带着一干家人在苏北吴家集安顿下来，买了房子地，房子自己住用，地都租给了佃户去种。他们收收租子倒也清闲，日子虽不如过去那般小康，却也衣食无忧。谁料好景不长，连着几年大旱，之后又是洪灾，乡邻四处乞讨，田地尽皆荒芜。他们祖上本是打铁的出身，并不懂耕种，无奈之下只好卖房子卖地。到了吴铁锤爷爷这一辈儿，家境愈加中落。铁锤父亲娶回了母亲吴李氏之后，家中已无一分闲田。吴铁锤的父亲不得不操起失传多年的打铁手艺，勉强维持生计。但是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的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却一直在吴氏血脉中传承了下来。在吴铁锤的记忆中，自打记事的时候起就知道这面铜锣，每一年的清明和年关，先是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爷爷先是父亲早亡以后，又是他的母亲吴李氏带着全家摆案焚香敬天地祭祖。那个时候简单而又庄严的仪式上就会出现这面锣，这个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对于他们兄弟几人而言，不仅是一个传说，也是一个图腾。吴铁锤小小的年纪就知道什么叫扶正驱邪，什么叫匹夫有责打抱不平了。平日里一家人并不经常见到这面锣，吴铁锤不知道他的爷爷父亲母亲把它藏在什么地方，每一年见上两回，这两回不是清明就是年关春节，其他的时候难觅其踪影。在吴铁锤儿时的印象中，母亲给他讲了关于锣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是真实的，有些是演绎的。锣对于小小的吴铁锤无疑是一个神物，一旦拥有了这面锣，冷了有衣穿，饿了有饭吃，受了欺负可以伸冤，要是他愿意

还可以给他娶个新媳妇儿回家。但是讲归讲，想归想，故事毕竟只是故事，母亲从不让他动这面锣一根指头。吴铁锤真正接触到雕花云龙纹的檀木匣铜锣，并将其作为自己的心爱之物，还是在他痛打了吴家集街上的大户人家吴老财的黄毛狮子狗之后。当时一大一小，一强一弱的两个家庭正为这个小小的畜生闹得不可开交时，碰巧向修远的新四军江抗支队独立连到了苏北淮阴一带，欧阳云一班长到吴家集征兵，

仔仔细细擦去了上面的尘土，把它郑重其事传给了吴铁锤。家里没什么东西给你，就把这个锣带上吧，里面有你太爷和你爸的两条命。从此吴铁锤便背着檀木匣子跟着欧阳云逸远走他乡。三元里一战，老铁锤吴举人亲手打制并挥锤敲击的铜锣声震四野，威传八方，把卧乌谷的英军部队围在水网稻田杀得屁滚尿流。但是自此以后，他便流落在他乡，一直沉寂了多年。等到再闻其声的时候，沧桑的岁月已过去了103年。吴铁锤身背着铜锣跟在欧阳云逸身后，已在江淮大地上驰骋拼杀了好几个年头，打了几个仗，也消灭了一些鬼子汉奸，但是这面锣却一直没有机会用。然而在下碣隅里机场之战中，同样高亢激越的锣声不仅没有带来预料中的丰硕战果，反而带给部队巨大的伤亡。吴铁锤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也想不通。一夜的风雪慢慢停了，刚刚发生过惨烈战斗的长津湖畔已经悄无声息，部队又隐蔽到了林木茂盛的深山之中。美国人的飞机成群结队在长津湖畔的上空来回穿梭，陆战一师在夜间遭到了突然而又猛烈的袭击，他们当然要中国人尝尝重装备部队的威力。飞机几乎都是贴着树梢飞过，所过之处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无论松柏青翠的山头还是白雪覆盖的谷地，都是弹坑累累。双方的地面部队暂时脱离了接触，他们占据着各自的阵地，互相窥视对峙着，不时打上一阵冷枪，就像是两只狼犬在经过了一阵激烈的撕咬之后，各自舔一舔身上的伤口，准备着更加猛烈的搏斗。同样都是舔疗伤口，待遇却千差万别。美国人靠着强大的空中与地面运力，很快得到了补给，无论食品、弹药还是御寒物品，都再度补充到了2到3个基数。而志愿军部队却是捉襟见肘，弹药已经为数不多，吃的东西更是寥寥无几，许多部队都已断顿，伤员得不到及时的救治，大量的冻伤人员只能靠着顽强的毅力坚守在阵地上。下碣隅里机场作为陆战一师的补给基地和桥头堡，一架接一架的运输机来回穿梭，补给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食品。这些物资堆积在跑道的两旁，一垛一垛堆成了山，让山上的中国人羡慕不已。在欧阳云逸和吴铁锤的前卫营，情况一样不容乐观。一场战斗下来，全营只剩300多人了，这些人当中还有着相当一部分的冻伤人员，不是手肿了拿不起来武器，就是脚肿了走不了山路。幸好战士们保家卫国的斗志依然旺盛，伤亡是大了一些，那又有什么？在无数次的大战恶战中，他们这个部队经历过的伤亡还少吗？即使打仗，哪有不流血受伤死人的？出战受挫又有什么呢？他们舔一舔伤口，又可以大战几个回合。关键是，不能付出了伤亡却没有回报，没有完成既定的战斗任务，让前卫营的战士们难以接受。所以，大家都觉得

0: 决心认真总结一下经验，好在下一个黑夜的战斗中打一个翻身仗。也有人对美国鬼子是不是纸老虎发生了疑问，都说美国佬是纸老虎，一戳就破。没想到下界鱼里机场这块骨头那么硬，肉没有啃下来，牙拽掉了好几颗。好像不是纸老虎，是铁老虎、钢老虎，但吴铁锤却不这么看。他不信打不下下界鱼里机场，他想哪怕他是铁老虎、钢老虎，也一样要把这只老虎打趴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0: 火车经过了又一个整夜的行驶之后，在天明时分开进天津车站。这个普普通通的早晨，在吴铁锤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着挥之不去的印痕。机车喷吐着浓浓的蒸汽，慢慢停靠在站台上。部队需要吃饭，车头需要加水加煤，所以按计划停车时间会相对长一点。当这列长长的闷罐子军列伴随着哐当哐当的节奏驶进车站之后，冷清而又寂静的站台上顿时热闹起来。大喇叭开始播放雄壮的乐曲，播音员声音洪亮，慷慨激昂，远远近近的几台锣鼓骤然而起，一片一片的口号声猛然间此起彼伏。车上的人都被吵醒了，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纷纷打开窗户奔向车门。满眼一片标语的海洋，车站两面的墙上、站牌上、电灯杆子上、配电箱、工具房的屋顶上，到处都是红红绿绿的标语。从昏昏沉沉的夜晚光荡过来，许多人还是睡眼朦胧。当他们揉了揉眼睛后，才看清上面写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号召，支援朝鲜人民正义斗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反动派，向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学习致敬一类的字眼儿。喇叭里播放着的是中央各民主党派告全国同胞的宣言，铿锵有力的声音正声讨着美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拥护中共中央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英明决定。所有的人都惊住了，神神秘秘那么些日子，原来是要他们开拔到朝鲜去，他们成了志愿军，要去打从未见过面的美国人。吴铁锤正躺在铺板上睡大觉，外面的喧嚣和部队的惊嚷有一会儿影响了他的睡眠。当他搞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奇。吴铁锤没有起来，只是翻了个身继续睡他的大觉。
2: 营长，营长！
0: 通信员李大个肩膀上拖着中正式步枪，一边喊着一边从敞开的车门爬上来，连滚带爬地来到吴铁锤旁边，动作相当麻利。吴铁锤装作听不见，李大个喊了几声见没有动静，只好用手来推吴铁锤的肩膀。 这一推把

0: 铁锤惹火了。穷叫唤什么穷叫唤？吴铁锤翻身起来，一只手撑着闷罐子车厢的铺板，眼睛瞪得溜圆。狗跳墙了，火上房了，还是谁家祖坟被挖了？李大个儿并不害怕，小眼睛眨巴着。你晓得我们往哪儿开吗？
1: 哥老子，朝鲜。
0: 吴铁锤摆了摆手，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不就是朝鲜吗？到现在我还没出过国呢，正好去看看。李大个儿瞪圆了眼睛，放大了声音，他以为吴铁锤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抗美援朝，打美国老龟儿子。吴铁锤不想跟他纠缠，朝车厢里面扬了扬下巴，哈欠连天地说，
2: 还用你龟儿子告诉我？我和教导员早就猜到了。
0: 李大个儿顺着吴铁锤扬起的下巴看过去，见教导员欧阳云逸此刻正倚在车厢上，神情专注地用一方手绢擦拭着自己的近视眼镜，秀气的脸庞上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吴铁锤还想要继续睡自己的大觉，同车厢的人却都呼呼啦啦爬了回来。白白净净的司号员陈阿毛脸上带着满足的笑意，回到车厢的角落里以后，就把一个方方正正的紫黑色木头匣子抱在了怀里。小个子机炮连曹连长摩擦着两手，显得有些激动，连声说了几个好，说这回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不仅可以给朝鲜人民出口气，打败美国图谋中国的狼子野心，也能趁机捞点美国武器回来。毕竟他们机炮连占绝大多数的日式装备，比起美国货来还是要逊色不少。大个子机枪班长孙有壮粗壮的胳膊挥来挥去的，大嗓门喊出来的浓厚乡音在闷罐子车厢中回荡。俺的娘，这一下可好，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俺怎么觉着这两天俺这个左眼皮光跳呢？左眼跳财，右眼跳灾，原来是要发美国财呢。欧阳云逸皱了皱眉头，
2: 发什么财？
0: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国际主义义务，你以为是去捡羊酪吗？孙有壮呵呵地笑了，当然首先要完成国际主义义务，不过俺寻思着，俺们连长说的也有道理，跟美国鬼子干一仗，肯定能改善改善装备。曹连长看了看欧阳云逸的脸色，没有接孙有壮的话茬。陈阿毛抱着怀里的木头匣子说，
3: 这一回打美国鬼子，营长你这个传家宝要发发言了。
0: 吴铁锤晃了晃脑袋，
2: 那还用说，我这个宝贝小日本听过，国民党听过，这回让美国佬也听听，一句话够他喝上一壶的。
0: 王老头王三刚去敞篷车厢看了看他的高大骡子、大青花以及其他十几匹骡马，回来后就蹲在车厢门口扒打着长长的旱烟袋，饱经沧桑的黝黑的脸庞上毫无表情。营部粮秣员吴一六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在突然而至的重大事件面前显得有些六神无主，
4: 有点紧张。
0: 他看看吴铁锤，又看看欧阳云逸，说
4: 有点紧张，搞得我一点准备也没有。
0: 欧阳云逸戴上擦好的眼镜，
2: 上级有上级的安排，到了朝鲜不会让你这个粮草官两手空空的。
0: 吴一六还是直挠头，早知道这样我也弄两筐馒头放车上。
2: 两筐馒头有

0: 个屁用。吴铁锤瞪了他一眼，去朝鲜打美国鬼子，你就用馒头打发我。吴一六小心地说，那要准备些什么，营长？吴铁锤从铺板上爬起来，一双大手抹了抹胡子拉碴的脸，这个觉是睡不成了，与其在车厢里听他们穷叨叨，还不如到站台上去走走。你呀，他对吴一六说，起码也得给老子弄碗红烧肉。吴铁锤从车厢门口跳到了站台上，李大个儿紧随其后也跳了下来，两边的都是他们部队的战士。在热热闹闹的锣鼓声和红红绿绿的标语的海洋中，差不多人人都是有说有笑，看起来都兴奋不已。车厢尾部传来一阵阵女同志的笑语声，即便是在嘈杂的人群中也能够轻易分辨出来。吴铁锤知道那是师医院的一帮人，前天半夜在兖州车站装车起运的时候曾碰到过他们。就在刚刚过去的昨天，一切还是那么神秘莫测。夜半时分，吴铁锤800人的前卫营已经登车完毕，他和欧阳云逸坐在若明若暗的马灯灯光下等待着军列开动。可是等了一大会儿，火车还没有动静。吴铁锤坐不住了，他要下去看看。欧阳云逸说，你下去干什么？这么黑的天儿，你也看不到什么，火车开了你上不来反而坏事。吴铁锤说，我不上来他敢开吗？就去侦查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顺着闷罐子车厢往后走，远远近近的站台上都是一趟一趟的闷罐子军列，黑压压的一大片。机车车头喷吐着蒸汽，有节奏的嗤嗤声在暗夜中听起来非常真切。友邻部队还在登车，站台内外一片人声鼎沸，骡马嘶鸣。还没走到车尾，吴铁锤远远的就听到前面传过来一阵女人叽叽喳喳的说话声。他有点纳闷，深更半夜的怎么还来了女同志呢？到了后面，看到铁路工人把一节闷罐子车厢挂在他们这个军列上，一大群人正忙忙乎乎地搬东西装车，站台上堆着不少箱箱罐罐。吴铁锤发现他们虽然忙忙乎乎的，但是进展不是特别快。吴铁锤走到一个很壮实的女同志面前问道，同志，你们哪个单位的？对方用了一口山东话回答，俺师医院的。师医院？吴铁锤疑惑不已，师医院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俺也不知道，开始让俺们上那边的车，上着上着上不去了，就让俺上这边来。吴铁锤想起一个人问道，你认识欧阳云梅吗？
1: 认识啊，俺俩一块儿的，他在那边，俺跟你喊啊。
0: 吴铁锤也就是随便问问，没想到女同志这么热情。他刚要拦住他，可是他宽大的嗓门已经嘹亮地响了起来，
1: 欧阳云梅，欧阳云梅，
0: 他冲一堆人群喊着，人声嘈杂，没有人应声。他就叫吴铁锤等着，自己则转身向那堆人群走去。吴铁锤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心里想，这个人还真是实在。李大个说，这个女的看起来有点面熟，一定在哪里见过。 吴铁锤问是谁。

李大个说，好像是市医院的护士，叫李什么兰。不一会儿，从人群中跑出个人来，谁找我？他大声地喊着，音量上丝毫不亚于刚才那个女的。跑到吴铁锤和李大个跟前儿，他直勾勾地看着黑暗中这一高一矮的两个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弄着我。欧阳云梅？吴铁锤问道。弄是谁啊？我吴铁锤。欧阳云梅大笑起来，吴铁锤呀，我当谁呢？他说，黑灯瞎火的，俺来看不到弄的。吴铁锤冲他竖起一个巴掌，打住，你还是讲我能听懂的话，别啊了啊了的，我头晕。欧阳云梅又大声地笑了笑，你怎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吴铁锤说，什么叫跑到你们这儿来了？是你们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我们一个车呀。欧阳云梅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惊喜。吴铁锤指了指长长的闷罐子军列，我这个营都在上边，你拴在我们屁股后头呢。欧阳云梅拍了几下巴掌，说他没想到会碰到吴铁锤他们。吴铁锤说，碰到你们就是个慢，磨磨蹭蹭的，什么时候能装完？我们800人都等着呢。欧阳云梅说，就快了，本来是在别的车上装不下，又临时调到这边，吴营长要是能帮忙的话，那就更快了。吴铁锤二话不说，叫李大个通知机炮连曹连长马上派一个班过来。机炮连连部及其部分人员和吴铁锤的营部混装在一节闷罐子车厢，吴铁锤一下子就想到了机炮连。李大个一溜小跑消失在黑暗中。吴铁锤问欧阳云梅刚才那个女的是谁，欧阳云梅说，哪个女的？就是喊我的那个，李桂兰，我们市医院孩他娘李桂兰。吴铁锤后来才知道，孩他娘是市医院的一群女人给这个实实在在的山东人李桂兰取的外号，至于为什么叫她孩他娘，她一直也没有搞得很清。远远近近的灯光都很暗淡，吴铁锤也不能看清欧阳云梅的样子，觉得还是过去的那个印象，大大咧咧，风风火火的，与他的哥哥欧阳云逸截然不同。吴铁锤对欧阳云梅说，你哥哥欧阳云逸就在前面的闷罐子车厢里，你可以去看看你哥。欧阳云梅说，我才不去看他，每次去都挨批评，好像欠他200吊钱。他问吴铁锤，部队是往哪儿开，是不是回上海然后去台湾？吴铁锤沉默了一下，说他也弄不准，都是按着上级的命令，让去哪儿就去哪儿，到时候就知道了。他们说话的功夫，又过来一个女同志，走到欧阳云梅跟前儿，轻声轻语地说，你在这儿呢，欧阳姐，我到处找你。碰到个熟人，欧阳云梅立即介绍起来，吴铁锤，弄晓得的。又对吴铁锤介绍道，蓝小平，师文工队的。是吴营长啊，弄好。蓝小平依然轻声轻语。吴铁锤跟他打了招呼，心想，怪了，黑灯瞎火的，碰到的还都是熟人。他认识这个蓝小平，还是在江南的时候，有一次欧阳云梅来看他的哥哥欧阳云逸，就带着这个蓝小平，他还让梁墨元吴一六杀了鸭子招待他们。他印象里，这是一个文文静静的江南女子。欧阳云梅告诉吴铁锤，

施文工队解散了，人员都充实到了市医院，蓝小平正好分在他这个治疗队。吴铁锤心想，看来确实要有大动静，连施文工队都解散了。蓝小平问吴铁锤，你们营都在这个车上吗？这是我们营的专列，吴铁锤回答道，我们欧阳教导员就在前面的车厢里。欧阳云梅趴着蓝小平的耳朵说了一句什么悄悄话，蓝小平要用拳头打他，欧阳云梅笑着躲开了。你好气儿地说，就你吴铁锤事儿多，开会研究作战的事儿，肚子闹什么意见？你有什么意见好闹的？仗打得比别人好吗？吴铁锤不服气，领导一上来就拿自己出气，难道他是出气筒吗？他本来坐在弹药箱子上，一下子站起来说，我没闹意见，肚子闹意见，咕咕叫，我有什么办法？叫他闭上嘴。范叔宝嗓门很大，吴铁锤翻毛皮大衣袖子一甩，没法闭上，我没那个本事。张之白一看要吵起来，忙打圆场，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参谋长压压火，吴铁锤你少说两句，饿了就饿了，什么咕咕叫，搞点吃的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仗没打好，不是我们前卫营一个都没打进去吗？再说我们还干掉了美国鬼子一辆重型坦克，打死打伤美国鬼子少说也在上百人。范叔宝没再说话，他趴在日本人几十年前绘制的作战地图上，脸色铁青。张之白叫团部的人到隔壁弄了点吃的东西，一筐子煮熟的土豆。隔壁的雪地上有一个朝鲜老乡藏土豆的轿子，很大，放得下几千斤土豆。不过现在空空的，只有两袋子土豆撂在轿子里，作为团部的备用口粮。啃了几个土豆，又喝了一桶开水，大家才觉得暖和了不少，话也随之多了起来。对于晚上如何再战下街鱼里机场，都没有更多的好办法，条件和装备的现实情况无法忽视，只能是预备些炸药包，以爆破敌人的铁丝网，爆破美国人的攻势与坦克。特别是打坦克，范叔宝和张之白让吴铁锤详细介绍了一下他们的做法，以供大家参考。吴铁锤的经验做法谈了半个钟头，内容其实并不多，无非是孙友壮的那一套，多预备些木头棍子别坦克的腿，只要别住了这个坦克的腿，那他就是拉磨的驴子，光转圈而没得跑了。欧阳云逸也谈了自己的想法，其结果可想而知，大家群起攻之，被张之白毫不客气地称作馊主意。范叔宝竟从弹药箱子上跳起来，说得轻巧，武器弹药食品罐头都炸了，拿什么补充部队？喝西北风吗？吴铁锤这时候反而不说话了，两个眼睛半睁半闭，好像是在闭目养神，准备着晚上的战斗。欧阳云逸自然又说了一些如虎添翼、苟延残喘之类的话，为他的想法寻找理由。范叔宝和张之白倒没说他拽洋词儿，他们只是觉得这个想法很可笑。除了违背上级的作战命令与作战意图，还有一点在师参谋长范叔宝看来是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他对欧阳云逸说，既然能穿过美国佬的铁丝网冲到飞机场里面，那还用炸吗？东西搬回来不就行了？欧阳云逸说，问题是你冲不过敌人的铁丝网吗？张之白有点糊涂了，冲不进去你怎么放炸药包？不是自相矛盾吗？吴铁锤眼睛睁开了，这个问题他倒没有想过。光听欧阳云逸说炸机场，也没有想到问问他这个问题。

0: 能冲进机场就能占领机场，能占领机场就能把武器弹药食品罐头搬回来，用得着炸吗？要是冲不进去，你就无法占领机场，也无法安放炸药。欧阳云逸对此似乎早有准备，他说，实际上根本不要部队往里冲，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只要几门小炮几发炮弹就足够了。美国鬼子的弹药箱子汽油桶堆得到处都是，只要有两发炮弹落上去，就会引起一连串的爆炸，不仅炸毁美国人的补给物资，说不定还能把飞机场炸了。当然他们一个营只有两门迫击炮，显然不够，需要集中全团或者全师的迫击炮，几十门迫击炮，几十发炮弹同时砸上去，下些雨里飞机场就会发生惊天大爆炸，就不相信他们的武器弹药人员。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生动古城，听见美好。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喀什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喀什新闻联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喀什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上海市代表团来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陈小江参加活动。上海市聚焦产业、民生、文旅等关键领域，夯实受援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喀什多地辣椒迎来丰收季，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7: 8月19号至20号，上海市代表团来新疆考察，对接对口支援与合作发展工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落实第十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部署，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共同谋划15-50期对口援疆工作，推动互新务实合作开创新局面，助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自治区党委书记、兵团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陈小江、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参加活动。
8: 在疆期间，代表团来到自治区和兵团受援地，深入基层团场、园区企业、学校、医院、文博场所等，实地考察援疆项目进展，探望新疆各族群众，慰问援疆干部人才。地处帕米尔高原的兵团托运牧场是一个底边团场，在上海市援助下，牧场护边员住房执勤条件持续改善，维稳戍边效能不断提升。代表团来到场部，听取上海援助兵团情况介绍，了解牧场稳定发展各项工作进展。陈吉宁、陈小江亲切看望护边员图尔买买提马提一家，听取他们家三代戍边的感人事迹，勉励他们传承爱国守边精神，以实际行动守护边疆安宁和人民幸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疆各项工作的主线。考察中，代表团深入了解上海助力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化文化润疆等情况。大家走进喀什博物馆，听取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工作介绍，表示将持续深化与新疆在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深入实施青少年筑基工程，推动完善城乡文化设施，丰富基层文化供给，促进各族干部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增进五个认同。近年来，上海持续加大产业援疆力度，推动受援地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在兵团级草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代表团走进上海纺织服装生物科技企业，深入了解园区发展和两地产业协作成效。双方同志表示，要突出就业优先导向，持续加强互新产业对接，推动一批支撑作用大、市场前景好、带动就业能力强的企业和项目落地，助力受援地提高新型工业化水平，推动新疆资源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更好惠及各族群众。增进民生福祉体现着援疆工作的成色和温度。在上海支持帮助下，新疆受援地的教育、医疗等民生事业发展成效显著。 代表团先后来到草湖项目区昆仑人民医院和喀什大学新泉校区喀什第六中学调研医疗援疆、教育援疆工作。陈吉宁、陈小江同上海医疗工作队员、援疆教师深入交流，鼓励大家发挥专业优势，加大本地人才帮扶培养力度，帮助新疆打造一支带不走的高素质人才队伍。两地同志表示，要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援疆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完善工作机制，提升民生援疆质效，不断增进新疆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陪同考察期间，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新疆各族干部群众，感谢上海市长期以来给予新疆的大力支持和无私援助，表示新疆将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加强与上海沟通对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做好援疆干部人才服务保障，不断提升对口援疆综合效益，携手推动互新合作取得新成效。上海市领导华源、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王建新、哈丹卡宾、聂壮、万平参加有关活动。
7: 对口援疆工作中，上海市聚焦产业、民生、文旅等关键领域，持续推动一批标志性项目加速落地，夯实受援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
9: 由上海对口援建总投资6.4亿元的叶城县人民医院新院区项目已进入收尾阶段，目前项目主体及外立面施工已全面完成，正集中推进室内装修及管线调试工作。
10: 第十二批上海援疆叶城分指医疗队队长、叶城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孝峰。
11: 现在基本的新院区的硬件建设基本上成型了，整个院区地上建筑面积120,000，设计床位是1600张，争取到今年年底能够具备搬迁的这个条件。
9: 新院区对标优质医疗机构标准规划、功能分区科学动线合理，将有效解决老院区就医拥堵等问题。项目建成后，将填补县域高端医疗短板，成为护业医疗协作的标志性成果，也是上海援疆情系民生的生动实践。
10: 第十二批上海援疆叶城分指医疗队队长、叶城县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孝峰。
11: 宝山区人民政府也非常重视，我们第十二批援疆医疗队，然后派出了10名专家，通过一起做门诊、上手术、带教等形式，我们叶城县人民医院的医疗水平有一个整体的提高。
9: 依托上海优质援疆资源，一批文旅地标和民生项目在巴楚县落地生根。作为上海援疆重点工程，巴楚县博物馆开馆以来累计接待参观者35万多人次，成为各族群众共享文化成果、共学历史知识、共叙团结情谊的精神家园。
10: 巴楚县博物馆馆长吕燕。
12: 常在化开展红领巾讲解员研学实践、文物科普等公益活动，把历史文化讲给青少年，讲给各族群众听，让博物馆真正成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阵地。
9: 2023年以来，上海市累计实施援疆项目1128个，推动落地产业项目129个，解决就业3.95万人，新建改扩建中小学校60多所，增加学位1.8万余个，开展医疗新技术新项目195项。
7: 8月19号至20号，新疆紧急医学救援南疆片区喀什地区分中心2026年医疗应急大赛在喀什举行，来自南疆各地州及兵团师事的96名应急救援工作人员齐聚赛场，练技能、强协同、提战力、保平安，全面提升南疆片区喀什地区分中心辖区医疗应急队伍的实战能力、团队协作水平和复杂环境适应能力。
9: 比赛现场，巴州、阿克苏、喀什、和田、克州及兵团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的6支地州市级紧急医学救援队展开实地比拼。经过激烈角逐，喀什地区代表队凭借作风顽强、操作规范、配合默契的出色表现赢得冠军。
10: 喀什地区第一人民医院副院长、喀什队应急医疗队长李小丽。
13: 我们把这些应急的知识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的工作场景中去，为喀什地区的应急救援做好更好的保障。
9: 喀什作为全疆4个自治区级紧急医学救援分中心之一，近年来持续完善各项应急救援举措，构建常态化培训演练机制，建立了一支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应急救援队伍，在不断完善的应急救援体系建设中，为南疆群众生命健康筑起。

0: 坚强防线。
1: 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医疗应急处副处长马和平，
2: 通过大赛的形式来提升我们南疆片区整体的一个医疗应急能力，协同联动能力。通过各点位的这种比赛选出来一些精英，我们准备计划在自治区以及我们在开展一些精英级的大赛，提高我们全区的一个医疗应急的水平。
3: 近日喀什多地辣椒迎来丰收季，火红的辣椒挂上枝头，种植户抢抓农时，积极开展科学管护、集中采摘等工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0: 英吉沙县英野尔乡幸福村拱棚种植基地内，3.4万余亩满天星高辣辣椒长势喜人，农户抢抓晴好天气，有序采摘、分拣、售卖。
1: 英吉沙县英野尔乡幸福村种植户博阿伊夏赛麦提：
4: 我家今年种了四座拱棚高辣辣椒，今年辣椒长势特别好，乡里干部早早就帮我们练习好了收购销路。
1: 辣椒收购商傅雪峰：
5: 我们来这边地头收购辣椒已经有一个星期了，目前总收购了25吨辣椒。本地辣椒品质好，需求量大，我们会持续敞开收购，帮助农户辣椒的顺利销售。
0: 近年来，英野尔乡坚持推行规模化拱棚种植、标准化田间管理等举措，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动能，做大做强辣椒特色产业，让小辣椒变身富民新村的大产业，助推乡村振兴。当前，巴楚县色素辣椒全面进入转色提质关键期，这一阶段是辣椒红色素集中积累决定干椒品质的核心阶段。各乡镇种植户抢抓农时，扎实开展精细化田间管护，全力保障辣椒优质丰产。
1: 巴楚县阿克萨克马热勒乡博尔奇敦村村民姑亚克兹热和曼：
6: 今年种植的辣椒品种主要是润江混餐林，目前正是辣椒转色的关键时期，转色阶段主要积累辣椒红色素，今年辣椒普遍长势不错，品质很好。
3: 近日，月浦湖县组织开展2026年昆都孜水库溃坝应急抢险及下游群众应急撤离实战演练。
0: 演练设置了水库应急抢险、群众紧急转移安置等多科目，各参演单位响应迅速，协同联动，演练共设会商研判、险情上报、人员转移、安置保障等14个科目，全流程检验防汛应急体系，进一步提高群众防灾避险思想认识。
3: 连日来，喀什各地依托独特的自然资源与深厚的饮食文化底蕴，不断丰富文旅体验场景，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喀什是个好地方的独特魅力。
0: 在喀什市栏杆镇天然沙疗厂，烈日将沙丘晒得滚烫，游客将身体埋入沙中，借温热与物理压力舒缓寒湿不适。该沙场距市区仅16公里，便捷的交通与天然的沙丘使其成为市民短途疗养放松的理想目的地。
1: 喀什市民阿卜杜拉吐迪：
7: 这是我第二次体验沙疗，切身感受到沙疗好处，打算连续体验几天。
1: 喀什市栏杆镇党委委员、宣传委员米日阿依玉曼尔：
8: 今年来，栏杆镇依托本地资源，规范打造便民沙疗体验点位，同时安排医护人员驻点值守，为前来体验的群众提供健康咨询、安全防护、理疗常识等专业指导服务。
0: 美食同样是喀什文旅的一张亮丽名片。在麦盖提县，厨艺争霸寻味麦盖提美食大赛火热开赛，全县各乡镇众多厨艺爱好者同台竞技。
1: 麦盖提县麦盖提镇参赛选手齐占林：
9: 我想多多参加这样的厨艺大赛，能提高我们的厨艺水平。
0: 比赛现场烟火升腾，一道道融合传统风味与创意巧思的特色佳肴接连出锅，吸引了众多居民和游客前来品尝。
1: 麦盖提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汪江鹏：
10: 依托美食这一载体，引导群众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1: 下面请听联播快讯。
0: 8月20日，巴楚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对辖区餐饮门店商

0: 超餐具销售专区开展专项检查，重点对在售在用的一次性餐盒、塑料勺子等餐具开展排查，严防不合规一次性塑料制品流入市场投入使用。
1: 连日来，乐浦湖县首批102辆巡网一体化出租车正式投入运营。该批车辆既保留传统招手即停的巡游功能，满足及时出行需求，

0: 文化程度等基本情况，无需人工操作，由系统自动核验。
1: 呀
2: 呀，初检初核通过了，接下来该怎么做呢？
1: 接下来就是参加体格检查和政治考核了。
0: 征兵体检是选拔性体检，标准不同于健康体检。健康体检没有问题，不等于征兵体检合格。应征公民体检标准，可在中国征兵网或手机 APP 上查询。
1: 男兵需做外科、内科、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辅助检查士兵职业基本适应性检测。女兵另加妇科检查。体检站实行封闭管理和编号体检。
3: 喂，帮我查一个体检信息。
2: 医生无法看到个人信息。
1: 体检采用专用系统，具备智能监控报警功能，任何数据修改均全程可查。
0: 体检结束后，单科结果会现场告知，体检结论可在中国征兵网或中国征兵手机 APP 上查询。不要相信任何非官方渠道。政治考核主要考察本人思想和现实表现，了解入伍动机。对于普通兵，家庭主要成员有一般违法犯罪记录不受影响。对于政治条件兵更加严格，兵役机关、公安派出所工作人员、军队接兵人员进行走访调查。
2: 太好了，我们通过了体检和政考，一起庆祝一下吧。
1: 可不能高兴太早，后面还要参加役前教育，这段时间要作息规律，切勿过度疲劳。
0: 阳光征兵，你我同行。
4: 本期新闻总监制崔九秀，监制陆增玲、苏辉，责任编辑孙其生，文字编辑何绍静、白河蒂努尔，剪辑制作爱和麦提江伊敏，播音王新奥、韩玉婷。喀什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我的家乡在大美新疆，那里牛羊肥壮，瓜果飘香。我爱我的家乡，欢迎你来到大美新疆，让我为你再唱新疆。

当城市的霓虹熄灭，喀什的声音便在夜色里缓缓苏醒。这里是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今晚，让我们放下白日的喧嚣，用耳朵触摸这座古城的温度，让我们放下心头的琐事，卸下满身的疲惫，闭上双眼去聆听藏在晚风里、古巷间、星空下的喀什私语，共赴一场属于深夜的心灵之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综合广播古城夜话，我的喀什声音，我是 AI 主持人爱和，很高兴在温柔的晚风里和大家如约相聚。人生如行路，一路风雨，一路阳光。我们常常在奔波中感到疲惫，在迷茫中心生惬意，在得失中患得患失，好像每一次跌倒都格外沉重，每一次等待都格外漫长，仿佛前路漫漫，看不到尽头。但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想一想，时光本就悠长，人生本就起伏，那些打不倒我们的终将让我们更加强大，那些跨过去的坎终会成为脚下的路。风大时我们学会站稳，雨来时我们学会撑伞，困境中我们更要学会从容与坚持。不必因为一时的失意否定自己，不必因为暂时的迷茫放弃前行。岁月很长，足够我们慢慢成长，前路很宽，足够我们步步攀登。每一份默默的坚持，每一次咬牙的勇敢，都在时光里悄悄扎根，悄悄发光。所以请相信，时光且长，何惧风雨。真正的勇敢不是从不害怕，而是明知有风雨依然选择出发。真正的从容不是一路平坦，而是历经波折依旧心怀热爱，眼有星光。愿我们在往后的日子里不慌不忙，不卑不亢，带着温柔与坚定，迎着风，向着光，走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篇章，以从容之心赴漫长时光，以无畏之姿迎前路风雨。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帕。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朋友因为工作调动需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生活，上周末是他抵达新城市的第一天，在群里发了个消息告诉我们自己刚下车，正拖着两个巨大无比的行李箱找新的住所。我看了下时间，彼时已是晚上8点，脑海中忍不住想象着在人来人往的车站里，身材娇小的他是如何费力拖着两

个巨大的行李箱前行，又是如何鼓着劲儿给自己加油打气的？就在昨天，朋友有了新消息，说新房已经找到，安顿好一切，至此总算顺利过渡，他也终于可以安下心来，全力备战新岗位，开启新生活。哪有什么天生的强大，曾经的他也是一个在家里被父母捧在手心宠溺的姑娘，会有如今的坚强要得益于他的人生历练。自大学毕业后，他就一直离家独自在外求职，这些年走来，从职场新人到岗位精英，背后早已经历过许多不为人知的辛酸。成长是一个蜕变的过程，由幼稚至成熟，每褪去一层躯壳，辛苦都在所难免，但所有的苦和难也都在成就一个更好的你。人生之路荆棘丛生，我们永远无法预知明天又会有哪些接踵而至的难题。好在呢，等有一天再回头看时，会发现正是因为领略过疼痛的滋味，我们对生活的承受能力才会变得越来越强。那些曾被荆棘划过的裂纹，最终都变成了故事里的花纹，将我们的人生修补得更厚重，也更沉稳。你哭得最惨的那个夜晚，一定长大了不少吧？不是，是忍住没有哭的那个夜晚。简单的一段对话，却道出很多成年人至深的体会。曾经我们都是在父母羽翼下长大的孩子，都有过青涩无助的岁月，面对陌生的城市，未知的路途，既惶恐又不安。直到走的路越来越远，吃的苦越来越多，在那些独自前行的时光中，一次次的被困难所打败，又一次次的咬牙站起来迎难而上，不停地和生活做下一场较量。最后我们终于拥有自己的盔甲，也拥有处事的智慧和力量，遇到再大事都可以平静地说，这看起来很难，但没关系，我相信自己能搞定。这就是成长。都说未曾在长夜痛哭过的人不足以与人生，其实后来知道，哭很容易，放弃也很容易，难的是不认输。越是难过的时候，越不能活得像落难者，更不要着急向别人倾诉自己的委屈。酸甜苦辣要自己尝，漫漫人生要自己过。我们所经历的事，在别人眼里都是故事。我们最应该做的是努力笑对生活。有句话这样写道，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可是后来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时光且长，何惧风雨，每一个勇敢的你都将活成自己的英雄，从此独当一面，无畏也无伤。

我们常常在忙碌的日子里一路狂奔，被琐碎推着走，被平淡磨平兴致，以为生活就是日复一日的重复，以为浪漫和美好都离我们很远。可你有没有发现，真正把日子过好的人，从来不是拥有最多的人，而是最懂得用心的人。不是只有盛大的节日才需要庆祝，不是只有重要的时刻才值得铭记。一顿认真做的饭菜，一束悄悄摆好的花，一个安静读书的清晨，一次认真写下的心愿，这些微小却郑重的瞬间，就是我们给生活最好的回应。仪式感不是矫情，不是做作，也不是刻意追求奢华，它是一种态度，一份心意，是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对自己的温柔。它让平凡的日子有了光，让模糊的岁月有了轮廓，让我们在匆忙人间依然能守住内心的秩序与温暖。当我们心存仪式感，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当我们愿意为生活多花一点心思，再普通的一天也会变得特别。它提醒我们，日子可以平淡，但我们不能潦草；生活可以朴素，但我们不能辜负。所以有人说，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真正高级的生活，不在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是否愿意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每一个当下。愿我们都能在漫长时光里保持热爱，守住仪式感，把普通的日子过得精致、温暖、有光芒。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小芳的声音，在仪式感里遇见更美好的生活。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心存仪式感才是生活的高配。人生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日子累加而成的，而生活中的仪式感为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和行动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好的生活需要一些仪式感，仪式感是对生活的态度。仪式感是什么？在《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仪式就是确定一个与其他日子不同的日子，一个与其他时辰不同的时辰。生活中的每一天的质感都决定了人生的厚度。如果没有仪式感，生活就变成了一项项生存任务，每天都只是在重复昨天，然后循环。而仪式感则让普通的日子变得充实有趣。生活需要仪式感，然而更多人却在被仪式感所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为所谓的仪式感而本末倒置，甚至于生活的仪式感成为了消费的代名词和看上去很好的角色扮演。其实仪式感不需要花费很多钱很多时间，而是需要一种热爱生活的态度。真正有仪式感的生活是对自己对生活的一种用心，让自己积极乐观地寻找生活之美。可能是每年端午必须吃粽子，中秋必须吃月饼，冬至必须吃饺子，可能是纪念日的时候做一件特殊的事，生日的时候许下一个心愿，休息日的时候把房间打扫干净，也可能是每天下班回家后对自己的小猫说声我回来了。每个人的仪式感可能都不同，共同的是都能让自己从中获得快乐。仪式感让生活富有色彩，仪式感对我们而言庄重而有意义，足以让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光芒。生活都需要仪式感，这是对生活的重视，可以把单调普通的事情变得不同。因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敏感，仪式感会让我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找到诗意的生活，找到继续前进的微光，找到不愿将就的勇气。就像王小波说的，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仪式感的意义就在于用认真有趣的态度去对待生活里看似无趣的小事，才能体悟到生命中的美感与诗意。每一个用心的时刻都会成为生命里微小的灯塔，能让平淡的日子拥有别样的美丽。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在生活中感到迷茫，如果把某件事情赋予了仪式感，就像在无涯的黑夜里为自己点了一盏灯，整个人会散发能量和底气。有仪式感的人能把一切变得有序有趣，能化解掉漫长人生里纷繁和苦涩。生活需要仪式感，才会有丰盈的幸福感，发现美好，赋予意义。仪式感并不只是在特殊日子里才有，而是在对待生活日常的平凡小事中的热情体现。仪式感是为了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而现实中很多人却总是为了生存而忘记了生活。想要拥有更多的仪式感，收获更多的惊喜和幸福，就要拥有发现美好的眼睛。

经，并且赋予它们的意义。比如在外出时，不妨多为花花草草驻足。当我们看到这些植物破土而出，绽放生命时，会感受到阳光、温暖和力量。真正的仪式感并不是拘泥于某一种方式，也不用拘泥于某一天或某一时刻。重要的是否能够在追求仪式感的过程中，让自己和身边的人变好，就像是在最平凡的日子里被一束光照到。想要在平凡的日子里都拥有生活的仪式感，就需要知道拥抱当下、珍惜当下，对我们来说十分的重要。在看不清未来的日子里，不妨多许下几个美好的心愿，然后认真生活，静待花开，让时间给我们答案。在生命中的每一天，我们都可以用希望来唤醒自己，祝福自己。拥有幸福感的最佳状态，不是刻意追求，不是人为制造，而是给自己更多看到美好的机会，善于发现并赋予生活更多美好的意义，让每一天都是特别的。用希望祝福自己，学会享受当下，让人间值得。

我们一生都在追寻长久的快乐，总期待生活事事顺心，没有烦恼与遗憾。可静下心回头看，才会发现每个人的生活都藏着难言的疲惫，每个人心里都有解不开的心事。没有人能一辈子无忧无虑，万事圆满。生活本就是喜忧参半，有顺境就会有低谷，有得到就难免有失去。没有人能做到全然快乐，毫无忧愁。而同样是过日子，有的人整日郁郁寡欢，被琐事困住内心，有的人却总能轻松自在，笑对日常的坎坷。差距从来不在于遭遇的境遇，而在于看待世事的心境。难过时不钻牛角尖，遗憾时不反复内耗，纠结时学会放下执念，这便是难得的通透。世间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想得开不是看淡一切麻木度日，而是懂得与生活和解，放过紧绷的自己，放宽心胸，看淡得失，接纳生活所有的不完美，才能在细碎日常里抓住属于自己的小欢喜。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聊聊释怀与从容，收获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愿你我都能心态从容，自在欢喜。

朋友们晚上好，我是迪娜。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想得开的人。问题总是有的，但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在我们每个人成长的历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相似的困惑，阶段性考核的压力，工作与家庭的平衡，个人发展的规划。面对这些事情，尤其是当他们交织纠缠在一处等待解决，我们有时会不自觉地选择逃避，任由压力在心中悄然垒高。其实问题总是有的，区别是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不同。那些活得快乐的人，并非没有经历过滂沱大雨，而是懂得在风雨后寻找彩虹。当工作出现瑕疵，他们会想到，至少积累了经验，下次会更好。当项目遇到瓶颈期时，他们会意识到，这是我更新自己技能的好机会。没有完全快乐的人，只有比较

想得开的人。每当负面情绪如潮水般涌来时，不妨退后三步，把为什么偏偏是我转化成这件事将教会我什么。视角偏移的微妙角度，恰是让阳光照进裂缝的契机。坚持自己的节奏，把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对很多人来说，去爬一座山最困难的并不是攀登的过程，而是在山脚下的焦虑和恐惧。消极的人会为想象中的崎岖山路愁容满面，积极的人却会构思每一段路要怎么安排，可以在哪里适当的休息补给。有位马拉松选手分享过自己不断向前奔跑的诀窍，不盯着42公里的终点线，而是把漫长的赛道拆解成42个1公里，思考自己要以什么样的配速跑好每段路。其实我们在工作学习中遇到挑战，处理复杂问题时，也可以试试把那些困难的大目标拆解成多个小目标，一个接一个地解决掉。只要步履不停，你就一定能抵达心中的目标。不要让5分钟的不开心影响23小时55分钟的开心。一时找不到摆放的物品，和亲密的人意见不一致，被他人误解却无法解释，各种各样的不愉快本应是生活中的逗号，却经常被我们写成惊叹号。试着给自己一个限度，不开心的时候可以对自己说，我允许自己为这件事难过5分钟，但5分钟后就去做些开心的事。等到5分钟后，你可以对着镜子给自己一个笑脸，或者去仰望天空，远眺风景，或者出去跑步，散散心。请记得，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每一次困难和不开心，不过是情节的转折点。你不仅是问题的承受者，更是解决方案的创造者。你是自己命运叙事的书写者，更是人生意义的赋予者。当你舒展开皱紧的眉头时，世界就会向你微笑。晚安。

当歌哨划破喀什的夜空，我们的声音旅行也到了终点。但请记住，无论你此刻在帕米尔高原的星空下，还是在烦恼的城市，总有一扇门为你留着枝桠的声响，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你的褶皱。如果你曾记录过喀什的声音，欢迎发送给我们，你的声音可能成为下期节目的入梦密码。我是 AI 主持人艾和，愿喀什的声音成为你今夜的安眠曲。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声音很简单，也很纯粹，它记录每一种情绪，也为每一段故事留下印记。静下来，你是否仔细倾听过这座城市的声音？它也许是一只土陶叮当的清脆，它也许是一口铜锅反复的敲打，又或者是走过喀什老城的驼铃声声。听听帕米尔高原

0: 味蕾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喀什。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1.2 时尚潮玩家，我是主持人小帕，
1: 我是星奥。
0: 是的，跟星奥没有出现在时尚潮玩家有一阵儿了 啊，
1: 不是一阵儿了，
0: 是好像好长一阵儿，确实是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过了。那跟星奥一起上时尚潮玩家，咱们今天不说潮流，也不说玩的，也不说旅游，说什么呢？
1: 吃有关的，
0: 说吃的啊，跟这个咱们的星奥有一点。怎么说呢，契合吧，
1: 五湖四海，
0: 对，星奥比较懂礼仪的一个人，再说哎，也是比较懂吃的一个人，所以说今天也是把他叫到直播间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聊一聊咱们中餐文化，哎，聊一聊咱们餐桌礼仪，是不是？
1: 是的啊，
0: 也是非常有意思啊。咱们都知道，哎，咱们中国那是传统的礼仪之邦嘛，对吧？自古以来啊，就是尊礼啊，重礼，是不是？那当然我们也应该继续的传承这种优良的传统。那今天呢也是在节目当中搜集了一些啊咱们中国的一些这个餐桌礼仪，
1: 有关这个餐桌的礼仪的常识啊，
0: 哎，是的，包括一些啊饮食的文化等等，给大家来分享分享。
1: 是的，
0: 首先说到餐桌礼仪，星奥，你先想到的是什么？
1: 就是小时候家长你说，那长辈没上桌，你先别上桌，
0: 哎，
1: 长辈没动筷，你也别，
0: 你先别动筷，
1: 啊，
0: 对不
1: 对？
0: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就要从我们的座次开始来说了，
1: 是
0: 吧？总的来讲，其实座次它是什么呢？上左尊东。
1: 对，崇尚左边啊，尊崇东边啊。
0: 是的，那怎么说呢？就是面朝大门这块是为尊嘛，就
1: 是。
0: 是
1: 的。
0: 如果说这个桌子是圆桌，哎，则正对大门呢是为主客。那么主客左右手边的位置啊，则以离这个主客的距离来看啊，越靠近主客啊，就位置呢就越尊。
1: 对，
0: 相同的距离则是左侧啊尊于右侧。如果说是八仙桌啊，如果有正对大门的座位，那则正对大门的一侧的右侧啊右位就为主客。如果不正对大门，那东面就是面东的这一侧为什么呢？右席为首席。
1: 是的啊。
0: 那这个呢也是一个座次的说法了。
1: 我们从圆桌讲到这个八仙桌，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下，如果说是这个方桌的话，
0: 怎么做呢？
1: 对，比如说就是如果是大爷啊，桌与桌之间的排列讲究这个首席居中啊，居前居中，那么左边依次排这个，比如说
0: 双数啊、
1: 右边是单数，那么根据这个主客身份地位亲疏分桌啊，
0: 哎，是这么来的。那当时呢，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桌子的一些讲究的方法啊。那朋友们也可以再跟我们这个后台跟我们说一说啊，你所碰到的这种餐桌礼仪。然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如果说你是主人，你应该提前到达，对吧？
1: 哎，候场。
0: 哎，是的。然后呢，在靠门位置去等待，并且呢，为来的这些宾客们去引座。
1: 对。
0: 那么如果你是被邀请者，那么就应该去听从东道主他安排的入座了
1: 啊。对，就是座位啊，就是跟还是跟座有关。就吃饭之前，我们先上桌。上。

0: 如果有礼仪，怎么有礼仪呢？就是依据这个叫
1: 东道主，
0: 东道主他给你的定好的位置，你就依次落座就行了、啊
1: 哎。是的，今天听我的啊，怎么说就有一个说法，咱们都是在喀什这边的朋友，经常有外地的朋友们过来喀什旅游啊做客啊，咱们都会说一句，接风启程的时候都说什么？我做东啊，喀什是我的、啊，你到我的地盘来，我说什么你就得听什么，走吃饭，你坐这儿是不是？就是这么来的啊。
0: 嗯，对。
1: 那其实一般来说的话，如果说你的老板出席的话啊，那么你应该将老板引到呢这个主座啊，也是请这个客户最高级别的这个坐在这个主座的左侧位置。
0: 嗯，对
1: 啊，除非这一次的这个接到的对象呢是领导级别非常高的这种啊。
0: 嗯，
1: 那这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咱们座次的一个安排。
0: 嗯，
1: 那还有就是什么呢？该说到点菜了，第二步哎。

0: 那么呢，就是这个本餐馆的特色。其实我有一个喜好
1: 啊，
0: 习惯啊，对，我到一个陌生的没有来过的一个餐厅之后呢，点菜啊，我带我朋友吃饭什么的，我就会先问他你们的招牌菜是什么，主打的是什么，哎，对吧，听一听咱们这个服务人员的一个解说啊，他的介绍，哎，得来吧。那其实很多餐馆他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
1: 招牌菜啊，
0: 对，你得上一份本餐馆的特色。哎，其实这就能说明什么呢，你这个东道主的细心和被对方就是邀请的这个人的尊重对他的啊，
1: 是的啊，
0: 也是直接加分啊，也是加分项了。那说了这么多，那接下来还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这个餐桌上的礼仪以及呢一些啊中餐的文化。

0: 漫游人间，潮流碰撞烟火，
1: 探寻潮流新风，寻觅人间美味，
2: 打卡特色美景，玩转舌尖时尚，感受别样烟火日常。
0: 欢迎锁定 FM 101.2时尚潮玩家，带你感受热气腾腾的踏实。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呢，跟新奥在这一期的时尚潮玩家当中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些中餐的礼仪，中餐的一些文化以及餐桌礼仪啊。
1: 嗯，是的。
0: 上一趴也是简单的说到了我们包括位座，就是座位的一个位次啊，以及咱们的一个点菜的这个啊方式方法等等的一些说法啊。
1: 嗯，是的啊。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深入的来聊一聊，
1: 还是跟吃饭有关。
0: 对，这个餐桌礼仪。
1: 首先第一。

0: 个就是餐具啊。
1: 哎，
0: 菜上来之后呢，
1: 也得讲究。
0: 对，
1: 哎，
0: 那我们肯定不能用手，所以说餐具啊，第一个就是什么筷子。
1: 对，中餐最主要的餐具啊。
0: 嗯，使用筷子通常必须是成双使用啊。
1: 嗯，
0: 用筷子取菜用餐的时候呢，要注意以下几个小问题。
1: 来，首先第一个呢是不论筷子上是否残留着食物，都不要去舔，朋友们啊，很不礼貌啊。
0: 嗯，
1: 用舔过的筷子去夹菜，哎，是不是有点下不去口啊？
0: 你就不管请客啊，你在自己家吃饭的时候，这个行为父母肯定会说。
1: 是的，是的，尽量如果说有公筷，咱就用公筷嘛啊。
0: 嗯，
1: 你说这个筷子你舔完然后再上去拿菜，
0: 有点膈应啊。
1: 是啊。
0: 第二就是和人交谈时要放下筷子，
1: 嗯，
0: 不能一边说话一边像指挥棒似的挥舞的筷子。
1: 对，边吃边说也不合适啊，甩来甩去更不合适。
0: 是的。
1: 第三个呢是不要把筷子什么呢竖插放在这个食物上面。
0: 嗯，
1: 哎，这种说法其实也插法也不太合适啊。不太礼貌啊。
0: 对，然后第四是严格筷子职能，比如说筷子只是用来夹取食物的，哎，你不能用来剔牙，也不能挠痒痒啊，更不能用来夹取食物之外的东西啊。这不仅是
1: 过分了，
0: 这不仅是过分的问题，还是失礼的问题啊。
1: 对，这就太不雅了，对不对？
0: 这更膈应了，这个。
1: 是的，是的。然后我们再来说说勺子啊，勺子，它的主要作用是咱们去舀取一些菜汤，对不对？菜肴、食物。有时候呢，用筷子取餐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勺来去辅助一下。
0: 哎，这个就是比如说你就是、
1: 哎、有一些汤和其他的一些东西要
0: 防止这个 你就是夹的这个食物它会往下掉汁儿啊、拿这个勺子就是接一下、
1: 你就是防止它取食物的时候它不要太过满、免得溢出来弄脏餐桌或者是自己的衣服嘛。
0: 嗯，对，
1: 舀取食物之后呢可以在原处啊暂停片刻，哎、汤汁不会再往下流了，然后再移回来享用，对吧、也
0: 是
1: 要注意
0: 的、还有一个就是咱们暂时不用勺子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放在自己的碟子上面啊，不要直接把它放在餐桌上、或者是让它在食物中立正啊，跟着筷子是插碗里边
1: 也不合适
0: 啊。用勺子取这个食物之后呢，要立即食用或者放在自己的碟子里边，不要再把它放回到原处。
1: 没错，而如果取用的一些食物有点烫，哎，不可用勺子摇来摇去的啊，也不要用嘴呢对着吹。
0: 嗯，
1: 可以先放到自己的碗里，对不对？等凉了再吃呗。
0: 嗯，
1: 哎，也不要把勺整个塞到嘴里啊，或者是反复的去吸吮舔食，也不合适，朋友们啊，
0: 不雅，
1: 非常的不好看啊，有损咱们的这个颜面了。对，那筷子勺子说完了，盘子，哎，怎么说呢？稍小点的这种盘子其实就是碟子嘛，对吧？
0: 对，
1: 主要也是用来去盛放一些食物的。
0: 嗯，
1: 那在使用方面啊，和这个碗呢略同。那盘子在中餐上面呢，一般也要保持原位，而且不要堆放在一起。
0: 嗯，是的啊，需要着重介绍的是啊，是一种用途比较特殊的被称之为食碟的盘子。
1: 嗯，
0: 那么食碟的主要作用呢，它是用来暂放从公用的菜盘里取来享用的菜肴的。那么用食碟时一次不要取过多的这个菜肴、
1: 哎、
0: 看起来又烦乱不堪，
1: 又像是恶鬼
0: 啊。对，然后有其实、就是、
1: 感觉你就是来吃的啊。
0: 对，就特别就是哎，这个人是不是没吃饱啊，
1: 好馋 啊。
0: 对，就感觉哎，形象不太好、
1: 也不好看。
0: 嗯，
1: 也不要就是把多种的菜肴呢就堆放在一起，弄不好呢、他们会相互去串味儿了、哎，也不好看，也不怎么好吃。不吃的一些残渣骨啊刺也不要吐在盘这个地上面啊、桌上，而是应该呢轻轻的取放在这个食碟前端嘛啊、放的时候也不能直接从这个嘴里面吐到这个食盘上面啊、食碟上面，要用筷子夹住它放到碟子的旁边。如果食碟放满了，哎，可以让服务员去换一下，对不对？去把它倒掉，
0: 对，
1: 然后再去继续去使用。一个习惯的。你要是一再的去客气，没准人家就会觉得有点反感啊，都说不吃了，你非要逼我吃干什么？类似的这种推类啊，对不对？所以说参加这种举行的这些宴会的时候，你也不要指望有人会反复的给你上菜，对吧？让菜，你要是等别人给你自己补菜的话，那就只好饿肚子了
0: 啊。对，质疑就是吃多少拿多少、取多少啊。
1: 是的，是的。
0: 对，一定要注意这个餐桌的礼仪、
1: 是的。然后还有就是客人入席之后呢，不要立即去动手去取食。咱们是不是有点眼力劲儿看一看，对不对？
0: 对，
1: 而是先去跟带这个主持人，就是主人，就是咱们的这个东道主、打招呼，然后由主人举杯示意开始，对吧？然后客人才能够落座开始。客人不能抢在主人前面，夹菜当然也要文明，
0: 是的
1: 应该等到这些菜肴转到自己面前。

0: 前，不是圆桌吗？转到这个你跟前的时候再去动筷子，不要抢在这个邻座前面，一次夹菜也不要太多了啊。
1: 嗯，
0: 当然还要细嚼慢咽，不要狼吞虎咽的、啊、
1: 还有吧唧嘴这个问题、啊、
0: 对，这其实也不仅是说咱们餐桌礼仪吧，它也不是特别利于消化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对，
0: 也是餐桌上的礼仪要求。
1: 嗯，
0: 绝不能够大块的往嘴里塞，狼吞虎咽，这样真的会给人留下一些贪婪的印象。
1: 嗯，
0: 也不要太挑食，不要只盯住自己喜欢的菜不停地吃、
1: 嗯、
0: 啊，把它干翻为止。
1: 嗯
0: 啊，或者是急忙把自己喜欢的菜堆在自己的盘子里，哎呀，这太不雅了，是没吃过菜嘛啊、
1: 嗯、就吃相就太难看了、啊、
0: 嗯，对。
1: 还有这个用餐的动作要文雅、
0: 嗯、
1: 刚刚我们是说吃，现在是要动作。
0: 对，
1: 那么夹菜的时候不要碰到邻座啊，就旁边两旁边的都不要碰到、
0: 嗯、
1: 不要把这个盘子里边的菜拨到桌上，也不要把汤啊弄翻。
0: 对，
1: 也不要发出不必要声音，比如说喝汤的时候
0: 咕噜
1: 咕
0: 噜、
1: 吃嘴的吃菜的时候
0: 吧唧吧唧，
1: 那都是比较粗俗不礼貌的表现、啊、
0: 没错没错了啊、嗯、还有就是不要一边吃东西一边和人聊天啊，说到了嘛、
1: 嗯、
0: 就嘴里的骨头和鱼刺儿不要吐在桌子上面之间、
1: 嗯、
0: 可以用咱们的餐巾纸掩一下嘛，对吧、
1: 嗯、
0: 掩口，然后用筷子取出来放在咱们的这个碟子里，前面说到的、
1: 嗯、
0: 然后掉在桌子上的菜呢也不要去赶紧拿回来吃、
1: 啊、
0: 进餐的过程当中呢也不要玩弄咱们的碗筷、
1: 嗯、
0: 或者是筷子直接
1: 指向
0: 别人，对不对？不要用手去嘴里去乱抠啊，用牙签去剔牙的时候呢、
1: 嗯、
0: 也要应用就咱们的手或者是这个餐巾纸去堵住咱们捂住掩一下我们的嘴部，对吧？不要让餐具发出任何的声响啊、
1: 嗯、
0: 这也是礼貌问题嘛。
1: 对，还有一个啊，现在我们使用手机的频率也比较高、
0: 嗯、
1: 吃饭的时候尤其是宴请的时候，大家
0: 对
1: 一定要就是
0: 把手机放一边，
1: 对，还是要就是
0: 不要
1: 客人和主人都要
0: 尊重
1: 尊重啊，
0: 是的，不要一直低着头去
1: 刷手机
0: 不合适啊、
1: 嗯、对。
0: 最后就是用餐结束了啊，可以用咱们的这个餐巾纸啊或者是服务员送来的一些小毛巾去擦擦咱们的嘴、
1: 嗯、
0: 但是不宜擦头颈啊，也不要擦咱们的胸脯，哎，吃太热了、
1: 哎、
0: 满头大汗的，我赶紧哪都擦一下、
1: 哎、尤其我们有一些就是怎么说呢，不是性别歧视啊，就是有一些男同志 哎
0: 不要这样子
1: 吃的满头大汗、嗯、拿着毛巾跟那擦，哎呀
0: 不
1: 雅、啊、不合适
0: 不好看啊、
1: 嗯、对。
0: 当然餐后呢也不要加一些控制的打饱嗝的这种啊、
1: 嗯、
0: 打嗝或者是啊去打气儿就怄气儿这种啊，
1: 那对，
0: 主人还没事宜结束的时候客人也不能够先离席、
1: 嗯、
0: 对吧，
1: 就是以主人的这个为主啊、
0: 嗯、
1: 还是得就顶盯着他吧，
0: 是的是的，也看一看别人有没有在吃啊、
1: 嗯、
0: 对吧，你可以稍微坐一坐缓一缓，不能你吃饱了就得起身走人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也不太合适，这是吃菜这一块的一个习惯了啊、
1: 嗯、
0: 然后就是喝酒了，
1: 嗯，
0: 那其实这个真的要不停的提醒各位啊、
1: 嗯、
0: 喝酒这个俗话说呀、啊、酒确实是越喝越厚啊，
1: 嗯，
0: 但是呢在酒桌上也有很多的学问讲究，
1: 嗯，
0: 其实也可以来关注关注，就是你有没有注意到餐桌上那些不得不注意的小细节，
1: 嗯，尤其是公司里、
0: 哎、对，
1: 团聚的，还有就是这个团建的时候啊，
0: 嗯，
1: 这个相互喝完，比如说上面领导喝完之后呢轮到自己敬酒的时候，敬酒一定要站起来双手举杯、
0: 哎、
1: 有点礼貌、啊、表示尊重啊，
0: 嗯，当然第二个细节就是可以多人敬一人、
1: 嗯、
0: 就不可以一人敬多人，
1: 嗯
0: 啊，除非你是大领导或者是你在这个辈分是比较这一桌里面辈分是比较高的啊，
1: 嗯，还有一个
0: 长辈，
1: 还其实我们应该提醒大家就是点到为止啊、嗯、
0: 对，不要
1: 劝酒，
0: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啊，劝酒这一块不要劝酒啊，
1: 嗯，
0: 那最后呢就是啊要说到的是什么呢，倒茶这一块了，
1: 嗯，
0: 不喝酒咱们茶局呢，
1: 嗯，
0: 茶局这一块其实也有讲究的啊，啊比如说啊，首选的茶具要清洁，客人进屋之后呢、
1: 嗯、
0: 先让座，对吧，后备茶，冲茶之前呢一定要把咱们的茶具洗干净、
1: 哎、
0: 对不对、
1: 嗯、
0: 尤其是酒之微用的一些茶具啊，它难免会沾染上一些灰尘和污垢嘛，
1: 嗯，是的，
0: 更要细心的去用清水刷一遍，
1: 嗯，
0: 那在冲茶倒茶之前呢最好是用开水烫一下咱们的这个茶壶茶杯、
1: 嗯、
0: 这样呀、啊、既讲究卫生又显得彬彬有礼，
1: 嗯，是的，
0: 如果不管是茶具干净不干净胡乱给客人倒茶，当然这就不是礼貌的表现了啊，
1: 嗯，
0: 人家一看啊倒的茶壶茶杯上的一些斑点斑斑点点污渍就感觉有点反胃了嘛，
1: 嗯，是的，
0: 怎么还愿意让你喝茶呢，
1: 嗯，
0: 所以说一般呢都是啊用的是一次性杯子嘛，公司啊的、
1: 嗯、
0: 单位这种的，其实倒茶之前也要注意一下一次性杯子上是不是有这个托底托杯啊、
1: 嗯、
0: 杯托，以免水呢烫到客人，
1: 嗯，如果没有杯托的话、
0: 哎、
1: 就再套一个这个一次性的杯子、啊、
0: 哎也是可以的啊，稍微重视一些，
1: 嗯，其次呢就是茶水要适量啊，
0: 嗯，
1: 先说茶叶一般要适当，茶叶不宜过多，也

0: 太少呢，茶叶过多的话呢，茶味会过浓，茶叶太少的话，冲出来的茶就没有啥味道了啊。
1: 对，
0: 然后如果看的话，可能是哎，你这是不是喝过的茶？
1: 啊，合适的给我了。
0: 对，假如说这个客人主动介绍自己喜欢喝浓茶或者淡茶习惯，那就按照客人的口味把这个茶调好调配好。
1: 没错了啊。然后再说咱们的倒茶，无论是大杯小杯啊，朋友们都不可以倒得太满，
0: 哎，
1: 太满了容易溢出来，把桌子凳子地板都弄湿，哎，不小心还会烫伤自己的客人，或者是手啊，使这个宾主都觉得很为难。当然也不要倒得太少，倘若这个茶水只遮过杯底就端给客人，也会让人觉得是在装模作样，不是诚心实意啊。
0: 对，
1: 咱们什么都是差不多就好啊。
0: 哎，其实我觉得啊，如果说你把茶倒多了，或茶倒特别少，就感觉哎，你是不是要赶我走
1: 啊，有点这种说法啊。那所以说都是有讲究的。接下来依然是一首好听的歌曲吧，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

0: 那在节目的最后啊，我们也进行一个餐桌上礼仪的一个总结啊。
1: 嗯，
0: 刚才呢也说到了一些茶水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其实还有最后就是一些添茶的一些方法嘛啊。
1: 嗯，对。
0: 如果说这个咱们上司或者是一些客人的杯子里需要添一些茶了，
1: 嗯，
0: 哎，你也要义不容辞的去做，对吧？你可以去示意服务生来去添茶，让服务生把茶壶呢留在餐桌上，
1: 嗯，
0: 由你自己亲自去添就可以了。
1: 嗯，是的
0: 啊，这是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的时候最好的一个掩饰办法。
1: 嗯，对，
0: 当然这个添茶的时候呢，也要先给这个客人、其他人去对、
1: 嗯、
0: 去添茶，然后再给自己添上，对吧？最后是什么呢？吃完了，喝好了，对吧？最后什么、
1: 嗯、
0: 离席了？哎，一般呀、啊，酒会不管是酒会、宴请、茶会的时间都是比较长的嘛，
1: 嗯，
0: 大约呢都是在2个小时以上了，
1: 嗯，
0: 也许逛了几圈呢，认得一些人之后，你很快就会想离开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中途离席的一些技巧。哎，你也得理解
1: 啊。除了这个上厕所之外，还有其他一些方法啊。
0: 常见的一些宴会上进行的非常热闹的时候啊，因为有人想要离开，而会引起众人一哄而散的这种结果，
1: 嗯、
0: 使这个主办人呢急得跳脚，对不对？
1: 不是拆台吗？
0: 哎，对，就是为了避免这种煞风景的后果、
1: 嗯、
0: 啊。当你要中途离开的时候，千万别和谈话圈里的每一个人一一告别呀。
1: 嗯，
0: 只要悄悄的啊，和身边的2-3个人打个招呼，然后。哎，默默地走就行了，
1: 嗯
0: 啊，离去就可以了、
1: 啊。
0: 然后呢，还有就是中途离开酒会的一些现场的话，也当然也一定要向邀请你来的这个主人呀说明致歉，
1: 嗯，
0: 不可以悄摸的溜烟啊。
1: 溜完之后，我们馅儿没一个啊。
0: 嗯。
1: 和主人打过招呼啊，应该马上就走，不要拉着主人在大门口聊个没完，
0: 人家还回去招待呢。
1: 嗯，对，因为当天肯定是主宾方的事情要很多、
0: 嗯、
1: 那么现场呢还有很多客人也等着这个主人去招呼、
0: 嗯、
1: 那么你占用了主人太多时间，就会造成他人在
0: 他在客人面前的一个失礼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是的
0: 啊。当然还有一些人参加这个酒会啊、餐会啊、茶会啊等等当中呢，中途准备离去的时候啊，会一一的问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要不要走。
1: 哎，这不是没眼力劲儿吗？
0: 对，结果本来热热闹闹的场面啊，被他这么一鼓动啊，一下子，哎，都别提前散场了。
1: 嗯，是的。
0: 这种闹场的事情啊，最难被宴会主人谅解了，他肯定会很生气啊！
1: 嗯、
0: 我捯饬这么长时间，这么累，对不对？
1: 嗯，
0: 一个有风度的人啊，可千万不要犯下这种错误。你想走，你悄摸着走，或者说一声就走，不要拉帮结派的啊，
1: 嗯、
0: 全部问一遍，
1: 对，
0: 非常的不礼貌啊，朋友们。
1: 嗯，
0: 那当然这也是咱们的最后说到的离席这一块的一些礼仪了。今天呢也是简单的跟大家说到了一些这个传统文化之餐桌礼仪、
1: 嗯、
0: 啊，其中呢包括一些座次、点菜、喝酒、倒茶、离席等等的一些内容。
1: 嗯，
0: 啊，也不知道朋友们平时在这个餐桌礼仪上面有没有用到。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规矩，其实听起来好像也是蛮复杂蛮让人心累的，吃顿饭有必要搞这么狐狸妈烧的吗、
1: 嗯、
0: 那其实在家吃饭随便的跟家里人吃饭，
1: 嗯，
0: 当然不用啊，无拘无束的、
1: 嗯嗯、对，
0: 那其实嗯，咱们吃饭也不一定就是很确定的只会跟家里人就随便的吃这么一顿饭，肯定会有跟长辈吃饭、跟同事朋友领导吃饭，对不对？
1: 嗯，
0: 啊，也会有你自己的一个宴请。
1: 嗯，
0: 所以说提前去了解啊，说不定也是一个好事。
1: 其实都是生活中一些小常识，比如说就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0: 哎、
1: 比如说牙，是关于正确的使用牙签、
0: 嗯、
1: 啊，确实咱们吃一些食物的时候它可能会塞牙、
0: 嗯、
1: 那么当我们要剔牙的时候，是不是用手挡住你的嘴、
0: 嗯、
1: 或者是用手怕挡住你的嘴
0: 更合适更好看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对，确实。嗯，
0: 不管你是在这个宴会上面宴请上面，或者是在跟家里人吃饭，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剔牙这一块，
1: 嗯，
0: 用牙签这一块，我觉得嗯都是必要有必要这么做的。
1: 嗯，
0: 因为这个也影响到人家的食欲啊。对不对？
1: 确实啊，我们不能扫人家兴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使用筷子的这方面，哎、嗯、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就是你筷子就是盛饭的时候你要放在碗的旁边、
0: 哎、
1: 千万不要把这个筷子哎竖竖的给它插到那个米饭上面啊，这个真的很不
0: 错。咱们不要反复的去舔筷子上面的菜、
1: 嗯、还有这个汤勺，
0: 随时随地、嗯、
1: 哎，汤勺
0: 一样的，
1: 就是

0: 盛完汤之后啊，不要来回的反复的吮吸这个汤上，
1: 也不
0: 合适
1: 啊，合适。其实这个就是日常的习惯，之后你到哪儿都不会去踩坑，是不是？
0: 对的啊，
1: 是的，也是以上呢，也是我们今天时尚潮玩家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自然城市，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声音的情书，阅读古城，听见美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喀什地区融媒体中心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下午四点整，城市里的风刚顺着写字楼的玻璃幕墙滑下来，街角蜜雪店的第三杯冷饮还绕着袅袅冰气，接送暑假孩子的家长正把电动车钥匙轻轻插进锁孔，而此刻我们的电波里正飘着阿勒泰慢悠悠的云。欢迎你准时锁定这档声音的情书阅读，书页里的风。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我们不聊代办清单里的 KPI， 不聊炎炎夏日下城市里飞驰而过的车流，我们也不聊手机里跳个不停的消息提示音，我们要跟着李娟的笔一头扎进祖国西北那片被群山稳稳捧着的土地，钻进阿勒泰的角落里，把脚踩进喀乌图松软的泥土，把脸贴向乌鲁古河裹着草香的风，当一个慢悠悠的什么都不用赶时

有没有过那样的时刻，盯着屏幕看得眼睛发涩，突然就想把所有的弹窗都关掉，找个没人的地方大口大口呼吸新鲜的空气。当我第一次翻开阿勒泰的角落的时候，正处在这样的日子里。那天我在屋子里的小书房里，指尖刚碰到那本深绿色的封皮，就像触到了喀纳斯湖刚化冻的凉润湖水，整个人唰的一下就静了下来。李娟在自序里写，这些文字是她二十出头的时候写下的，那时候她跟着她的妈妈和外婆在阿勒泰的深山里开着半流动的杂货铺，跟着牧民的羊群南下北上转场，最窘迫的时候连进货款都凑不齐。可他笔下的那些日子却比任何精心修饰的朋友圈都要鲜亮生动。他自己说，如果说其中也有几篇漂亮文字，那倒不是我写的有多好，而是出于我所描述的对象自身的美好。可我总觉得不是土地自己会发光，是那个蹲在雪地里盯着雪兔发呆，对着旷野的风写句子的姑娘，把自己的眼睛里盛着的光全都揉进了字缝里。

很多人知道阿勒泰是因为漫山流金的白桦林，是喀纳斯湖里传说的神秘水怪，是人类滑雪起源地的响亮名头。可是李娟写的阿勒泰从来不是旅游攻略里标着红点的打卡点，是你推开门就能撞个满怀的鲜活滚烫的日常风景。他写夏天的天空，天空没有一朵云，偶尔飘来一丝伴侣，转眼间就被燃烧殆尽了，化为透明的一股热气，不知消失到了哪里。你闭上眼睛慢慢想，下午四点的阿勒泰，太阳正把最纯粹的蓝往天上扑，连半分杂色都不肯留。你站在空地上抬头望，看久了会觉得自己整个人都要飘起来，变成那点快要被日光烧没的热氢气。他写风，风是透明的河流，雨是冰凉的流星。在城市里，我们触到的风是穿过密集楼群之后被切碎的，裹着汽车尾气味道的风。可阿勒泰的风不一样，它是完完整整从雪山那边跑过来的，撞过白桦树舒展的枝桠，蹭过牧人家圆滚滚的毡房顶，最后轻轻扑到你脸上，裹着青草叶和晒过太阳的牛羊的软和气味。李娟说，刮大风的天气是幸福的，大地和天空之间被大风反复抵挡，干干净净。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刚好我所在的城市也刮起了大风。我站在阳台，看着楼下被吹得轻轻晃荡的树，突然就懂得了那种通透的感觉，所有堵在心里的乱糟糟的烦心事都被这阵风给刮得一干二净，连呼吸都跟着变轻了。

他还写秋天。其实秋天不是秋天，秋天是夏天努力的想要停止下来的那段时光吧。你看旁人写秋，是落叶飘零，是萧瑟冷清，是欲说还休的天凉好个秋。可李娟写秋是夏天舍不得走，拼了命把脚步放慢，想把所有的余热，所有的浓绿，所有的亮得晃眼的阳光都多留一会儿。阿勒泰的秋天就是这样，白桦树的叶子一天比一天黄得透亮，可脚下的草还留着深绿，河里的水还带着夏末的暖意，牧民们把夏天的牛羊喂得肥硕健壮，坐在门槛上晒得暖融融的太阳，连时间都懒得往前多走一步。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位读者的留言，他说自己在写字楼加班到凌晨，翻到书里写到这句话，他是这样写到的：我活在一个奇妙无比的世界上，这里辽阔安静，离自然近，真的真实又那么直接，我身边的草真的是草，它的绿真的是绿。他突然就趴在键盘上掉了眼泪，不是难过，是突然反应过来，原来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真真切切地触碰过一样东西了。我们点外卖看的是精心修过的商品图，我们买衣服看的是层层滤镜下的展示页，我们和朋友聊天隔着冷冰冰的屏幕，连吹到脸上的风都不是完整的。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草就是草，绿就是绿，你伸手碰它，它就真的在你掌心里轻轻地晃。风景再美，没有鲜活的人住着，那也只是一张没有温度的明信片。阿勒泰的角落最动人的地方，是那些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生活的人，他们的日子像被太阳晒了几十年的老羊皮，摸起来粗粝，却暖得能实实在在捂热你的手。李娟一家开的小杂货铺藏在喀乌图的村子深处，卖的都是最普通的日常物件，砖茶、方糖、针线，印着碎花的便宜画布。来买东西的牧民都骑着马赶

几十里的路过来，他们的手因为常年在风里放牧，裂的全是细细的口子，捏着皱巴巴的零钱，站在柜台前慢悠悠地挑着东西。书里写的那个老牧人，总是在黄昏时分躲进店里，粗糙的手指捏着零碎的钱，把茶叶包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在阿勒泰的角落里，李娟写道，在喀乌图，一个浅浅写在薄纸上的名字就能紧紧附住一个人，这句话我翻来覆去读了好多遍才懂。在那个小村子里，没有复杂的合同条款，没有相互提防的套路，你在薄纸下写下一个名字，说一句下次转场回来就还钱，大家就真的100%相信你。有人欠了几块钱

跟着羊群转场走了大半年，等冬天回到村子里的第一件事就是骑着马跑到杂货铺，把钱塞到你手里，像完成了一件事情，一项重要的事情，也是一件重要的人生大事。人和人之间的信任，简单的像阿勒泰的晴空，没有半朵云挡着视线。他还写自己的外婆，那个年纪大了却总像个小孩的老人。兔子跑到他的跟前，跑到院子里撒欢，抱着他的鞋子又啃又转，外婆也不生气，蹲在地上跟兔子玩好半天。丽娟说，他总是比我们更轻易地抛弃掉不好的记忆，所以总是比我们更多地感受生命的喜悦。其实哪里是兔子厉害，是这片土地上的人早就学会了这件事。冬天的雪太大，压坏了牲畜的棚圈，他们叹口气，转头就扛着木料去修。夏天的风太猛，吹走了晒在外面的衣服，他们笑一笑就当是送给风的小礼物。恶劣的气候和沉重的生活过滤掉了易碎的温柔，留下了结实的坚韧，可那些坚硬的外壳底下藏着的全是软乎乎的善意。我印象最深的是书里写他们在荒漠里养金鱼。你想啊，周围全是漫无边际的沙子，风一吹就卷起漫天黄沙，连喝口干净水都要走很远的路，可他们居然找了个透亮的玻璃缸，认认真真养起了金鱼，每天小心翼翼地给他们换沉淀好的清水，看着他们在小小的缸子里慢悠悠地游来游去。李娟说，在那么荒凉的地方，连鱼都能好好的活着，人还有什么熬不过去的坎儿呢？您看，他们的日子一点都不精致，没有现成的现磨的咖啡，没有包装好的鲜花，没有随时能送到家门口的外卖，可他们把旁人眼里顶苦的日子过出了蜜的香甜。他们不慌不忙，不跟旁人攀比，也不着急追什么定义的成功。今天的咸奶茶煮好了，今天的牛羊喂饱了，今天的太阳踏踏实实晒够了，这一天就是电影圆满的一天。很多人读阿勒泰的角落，都会被书里的小动物戳中柔软的地方。李娟写他们从来不是把他们当供人取乐的宠物，是把他们当成跟自己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好好过日子的邻居。最有名的那篇离春天只有20公分的雪兔，不知道您有没有读过。冬天的时候，他们在雪地里捡到一只冻得僵住的雪兔，把它揣在怀里捂得热乎乎的，带回家养在暖炉旁边，等春天来了，积雪慢慢化了，他们把雪兔放回雪地里，可它跑出去没几步又扭头跑了回来，轻轻蹭蹭李娟的手背。那时候积雪离彻底化完只剩薄薄20公分，他差一点就熬不过那个漫长的冬天，可最后还是靠着人给的一点暖意，顺顺利利地等到了春天。

他是家里憨厚的牧羊犬，是跟着牧民翻山转场的马，是在毡房顶上搭窝的燕子，是在草地上蹦跶的小蚱蜢。在阿勒泰，人不是高高在上的主宰，你只是这片土地里很小的一部分。牛羊在山上慢悠悠吃草，马在河边低头喝水，风随便吹，云随便飘，所有的生命都按着自己的节奏好好活着，谁

有一段文字我抄在笔记本里好多年，它是这样写到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这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我，我们现在总在说有用，看一部电影要能学到实用技巧，出去旅游要能拍照，够发朋友圈的精美照片，连休息都要追求高效放松。可在阿勒泰的角落里，一棵草就只是一棵草，它不用变成药材，不用喂给牛羊，就安安静静地长在那里，晒晒太阳，吹吹风，就已经很好了。那么接下来是一首歌，一首歌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夏日炎炎，临水嬉戏，是很多孩子夏日的乐趣。但平静的水面之下，暗藏着致命的危险。生命仅有一次，安全不容侥幸。珍爱生命，严防溺水，是每一位师生和家长的必修课。
1: 教育部、公安部联合提醒全体师生及广大家长，牢记防溺水三不准则，守住安全生命线。不私自单独下水游泳，杜绝无人监管的危险戏水。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水域环境不熟悉的河湖沟渠池塘游泳。不盲目逞强，不擅自下水救助落水人员，科学施救，智慧救人。
2: 水火无情，警钟长鸣，看护不离岗，安全记心间，守护孩子平安，守护美好人生。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何时启程的？是年少时指尖划过书页的悸动，还是长夜里灯花与文字共舞的私语？当灵魂沉入墨香，你能听见雨打芭蕉静敲时光的密码，蝉鸣竹椅，花间岁月自然成诗。书页里藏着整个宇宙，星辰在字里行间流转，文明如溪流汇聚成海，每一行文字都是通往知识的门扉。这里有你的一方天地，苍山与大地在晨光中低语，万物的呼吸化作墨痕，未来的想象在空白处生根发芽。去阅读吧，让灵魂与文字跳一支圆舞曲。去追寻吧，书山小径终将引你抵达云端的诗行与远方的光。FM 101.2万卷时光，用阅读宁静你的午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喀什地区融媒 FM 101.2 声音的情书阅读，我是主持人新奥。本期的慢读主题是阿勒泰的角落。

着他的角落是一本常年热销的好书，褪去热门的读物的流量光环，他依旧值得每个人静下心来去翻开它，细细的品读。这是一本非虚构的散文集，李娟以骈石构图器。那天的杭州刚好下了雪，我站在窗边看着外面飘着的雪，突然觉得我跟那只兔子一模一样，离春天也只剩20公分了。现在的我已经找到了新的工作，今年夏天打算真的去一趟阿勒泰，去看看书里写的喀乌图。

你看，这就是阿勒泰的角落最神奇的地方，它不只是写给去过阿勒泰人的人看，它也写给所有在忙忙碌碌的日子里偶尔想停下来喘口气的人。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这样一个角落，可能是你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的小院，可能是你下班路上会经过的一棵老梧桐树，可能是你书桌前堆满闲书的小角落。那个角落不用很大，不用很有名气，只要你待在那里的时候，不用着急赶时间，不用想着要完成什么任务，你就是你自己，那就是专属于你的阿勒泰。

现在距离节目结束只剩下最后十几分钟的时间了，我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你们，有多久没有慢悠悠读完一本书了？你多久没有盯着天上的云看它慢慢飘走，安安稳稳看满十分钟？你多久没有什么都不做，就坐在窗边吹吹风发发呆？我们总说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把一天的时间切成一块一块，每一块都塞得满满当当，吃饭要倍速的刷剧，走路要听知识音频，连出去玩都要做好精细攻略，把每一分钟都安排得丝毫不剩。可李娟在20多年前的阿勒泰，日子是慢的，她跟着妈妈守着杂货铺，一整天可能只来3-5个客人，剩下的时间他就坐在门口，看着远处连绵的山峦，看着天上飘着的云，看着风刮过的草地。他不用赶 KPI， 不用刷短视频，不用跟别人比谁的日子过得更成功，他就把那些慢悠悠的旁人觉得浪费的时间全酿成了柔软的文字，留给了现在忙得脚不沾地的我们。

发现生活永远都在一边抛弃一边继续。你看，不管你跑得多快，总有东西会被你落在身后。你跑着跑着就忘了春天的风景是什么味道，忘了雪落在手心里是什么凉感，忘了跟朋友坐下来好好聊一个下午是什么滋味。而阿勒泰的角落，就是把这些被你丢掉的细碎的美好轻轻地捡起来，递回你的手中。今天在节目里，我没有把整本书的故事都讲完，我不想剧透，我想留给那些鲜活的小细节，让你自己去翻书的时候慢慢发现。你会看到李娟跟着牧民转场的时候，在马背上颠得东倒西歪，就还盯着路边开的鲜亮的小野花看。你会看到她在裁缝铺里踩缝纫机，踩着踩着就望着窗外的云朵发呆。你会看到冬天的雪把整个村子埋得只剩房顶，大家围在炉火暖炉旁边喝着热奶茶，说一些没头没尾的闲话。

有人说阿勒泰的生活物质极度匮乏，缺物资，缺娱乐，缺便利，常年风雪侵袭，生存充满不确定性。但这里的人、草木、生灵、精神极度丰盈，牧民安于简朴，乐天知命，不贪慕浮华，荒原草木逆风生长，生生不息。作者于单调日常中捕捉风雪、光影、牛羊、晚风的万般诗意。李娟用文字证明，人的幸福从来不靠物质堆砌，

些故事一点都不刺激，没有反转，没有狗血，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情节，可他们像你手里捧的一杯刚煮好的热奶茶，喝下去从喉咙暖到胃里，再慢慢浸润到心底。好了，我们这一个小时的阿勒泰漫游马上就要到站了，现在是快到下午的五点整，窗外的太阳已经斜下来了，你要是这会儿还在收听今天的阅读节目，不管你是走在路上，还是在工位上，或是在城市的出租车上，请别着急赶路，抬头看看天，看看今天的云是什么形状，看看今天的云是什么形状，看看今天的风是什么形状，伸手摸一摸吹过来的风，你会发现其实不用跑到千里之外的阿勒泰，在我们的喀什，在你身边就藏着很多被你忽略的小小的美好。今天的节目的最后，我想把李娟的这句话送给大家，世界就在手边，躺倒就是睡眠，嘴里吃的是食物，身上裹的是衣服，在这里我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是遗憾，也希望今天的你有个美好的午后，美好的心情，我们下一期声音的情书阅读再一起掀开下一本好书，再见我的朋友们。

0: 毛病。
1: 多喝水真的可以减肥吗？戒烟也有最佳年龄，吃海参不如吃鸡蛋，这是真的吗？揭开背后的心理学原理，每天三分。

0: 中点击健康超链接，让科普更有趣。
1: 宫颈癌在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因此呢，定期筛查十分重要，但一些早期的预警信号可以提示宫颈病变的发生。第一，阴道异常出血是宫颈癌常见的早期症状之一，特别是月经期间出血或者是绝经后出血。另外呢，性生活后出血称为接触性出血，也是重要的警示症状。第二就是分泌物异常，阴道分泌物可能增多或出现性质的改变，表现为浆液性或者是血性分泌物，若个体持续存在分泌物异常，应该及时就医。第三，盆腔的不适感，部分患者可能会感觉到下腹部或盆腔有隐痛坠胀感，这种不适感往往比较轻微，容易被误认为是普通的妇科炎症或者由于疲劳所致。第四，其他的相关症状，有些患者可能会出现性交痛或在排尿排便时有轻微不适，这些症状虽然不具有特异性，但如果持续存在仍应该引起重视。再有呢，就是要提示各位适龄女性应该尽早的接种宫颈癌疫苗。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华夏文明薪火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中华民族独特的思想理念、传统美德和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每一句讲述，每一声吟唱，每一毫笔墨，每一处镌刻，沉淀千年岁月，饱含中国人的智慧与情感，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与精神追求。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条古道在大漠蜿蜒，若隐若现，穿阳关，越楼兰，伸向天边的塔什库尔干，一座故城，苍凉的矗立，风起云涌，落叶沙沙飘荡，仿佛在诉说着千年沧桑。一片霜雪凝视苍穹，寒意凛冽，冰川之上，白龙奔腾而过，守望岁月流转。一股热浪扑面而来，火州激情呼之欲出，炽热烟云献上大自然炙热之吻。大美新疆，多彩情怀，祖国西北，多彩风情，欢迎您到新疆来。